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亲爱的同学们，在这个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一起聚焦学习与成长，开启一段精彩的旅程。可爱的小伙伴们，校园真的就像一个神奇的知识宝库呢，每一门学科都是一把独特的钥匙，为你打开不同的奇妙世界。自然课上，你们充满好奇地观察着那些奇妙的动植物，当你们看到一只色彩斑斓的蝴蝶在飞舞当中，是不是仿佛自己也能走进一个神秘的自然王国呢？你们会仔细观察蝴蝶的翅膀纹路，惊叹大自然这位神奇的画家的杰作。那些小小的昆虫也有着大大的智慧，它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着。比如蚂蚁，它们团结协作，共同建造庞大的地下王国，为了群体的生存，不辞辛劳地搬运食物。而蜜蜂则是勤劳的代表，它们不知疲倦地采集花粉，酿造出香甜的蜂蜜。社会课中历史的故事如同画卷般在你们面前展开，你们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古代人们是如何生活，如何勤奋的。从古老的甲骨文到雄伟的万里长城，从古代的四大发明到丝绸之路的繁荣，每一个历史瞬间都充满着智慧和勇气。不同地域的文化让你们惊叹不已，原来世界如此的丰富多彩。你们了解不同的民族的风俗习惯、传统节日，这让你们的视野变得更加的开阔。比如傣族的泼水节，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互相泼水，象征着祝福和美好的愿望。还有蒙古族那那达慕大会，勇敢的骑手们在草原上驰骋，展示着他们的豪迈与勇敢。科学课里有趣的实验总是能激发你们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当你们看到化学反应中神奇的变化，当你们亲手制作出一个简单的电路，那种兴奋和激动是不是难以言表呢？科学的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可能，等待着你们去探索和发现。比如通过实验，你们可以看到水的三态变化，从液体到固体再到水蒸气，感受大自然的奇妙力量。还可以用放大镜观察微小的生物世界，发现那些平时被我们忽略的小生命的精彩之处。可爱的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就如同找到了一把神奇的魔法棒。你们可以试着制定一个学习计划，合理安排时间，让学习变得更加有序。比如每天早上起床，可以先复习一下昨天学过的知识，然后预习当天要学的内容。在课余时间，可以安排一些阅读和写作的任务，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晚上睡觉前，可以回顾一下当天所学的知识，加深一下印象。用彩色的笔做笔记，把重点知识标出来，这样复习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轻松。可以用不同颜色的笔记录不同的内容，比如用红色的笔记重要的知识点，用蓝色的笔记录自己思考和感悟，用绿色的笔写下例子和解释。这样呢，当你复习的时候啊，一眼就能看到重点，提高学习效率。还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组成学习小组，互相交流学习，互相启发，共同进步。在学习小组中呢，你们也可以一起讨论问题，分享自己学习的方法和经验。比如当你们遇到一个很难的数学题时，大家呢可以一起思考，互相启发，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可以一起背诵课文，互相检查作业，提高学习的

质量。比如在学习语文的时候啊，你们可以多读一些好书，积累优美的词语和句子，可以选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可以读一些现代的儿童文学作品，比如说《草房子》《夏洛的网》《小王子》等，培养自己的想象力和情感。在阅读过程当中呢，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词语和句子抄下来，做成一个好词好句本，随时可以翻阅，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在学习数学的时候，可以多做一些练习题，提高自己的计算能力和思维能力。可以选择一些适合自己水平的练习题集，每天做一些题目，巩固所学的知识。也可以参加一些数学竞赛，提高自己的极限，提高自己的竞争意识。在做练习题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总结方法和规律，遇到不会的问题要及时的请教老师。可爱的小伙伴们，在学习的道路上啊，你们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值得被骄傲。当你们认识了一个新的汉字，解开了一道难题，背会了一个古诗，那就是你们成长的见证。不要小看这些小小的成就，他们会积累起来，让你们变得更加的优秀。比如当你学会了一个新的汉字锐，你可以用它组成一个词语，比如说睿智、睿思、睿达等，丰富自己的词汇量。当你解开了一道数学题时，你可以把解题方法分享给其他的同学，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成绩。当你背会了一首古诗的时候，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你可以想象一下诗人杜甫在听到家乡收复消息的时候喜悦心情，感受诗歌的魅力。而且呢，老师的表扬，家长的鼓励，也会让你们更加有动力去努力学习。当你们听到老师在课堂上表扬你们的时候，心里是不是美滋滋的呢？当你们拿到自己的成绩单回家的时候，看到爸爸妈妈脸上的笑容，是不是觉得自己努力没有白费呢？老师的表扬就像一束温暖的阳光，照亮了你们前行的道路。当老师说你们这次考试啊进步很大，继续加油，或者你的作文写得非常好，很有想象力的时候，你们会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自信。家长的鼓励就像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你们不断的前进。当爸爸妈妈说你们真棒，我为你们感到骄傲的时候，或者是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时候，你们会充满信心的迎接新的挑战。可爱的小伙伴们，在校园里有很多优秀的同学可以成为你们优秀的榜样，他们可以学习成绩优异，可能乐于助人，可能有很多的特长，观察他们的学习动态和状态方法，向他们学习，你们也会变得更加的出色。比如有的同学每天都会早早的来到学校，认真的预习当天要学的内容，他们在课堂上积极发言，认真听讲，课后呢还会主动找老师请教问题，他们的学习态度非常的端正，值得你们学习。还有的同学呢非常乐于助人，当其他同学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主动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的善良和爱心也会感染你们，让你们变得更加有爱心。同时呢，你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哦，用你们的努力和积极向上的态度去影响身边的小伙伴。当你们看到同学遇到困难的时候，主动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当你们看到有同学不认真学习的时候，用自己的行动去感染他们，让他们也爱上学习。比如当你的同桌在数学学习上遇到困难时候，你可以主动帮他解决难题，分享自己的学习方法。当你看到同学的在课间打闹的时候不珍惜时间学习时，你可以安静地坐在座位上看学习的重要性。可爱的小伙伴们，学习并不是枯燥的书本知识，它也可以充满乐趣。比如参加知识竞赛，和同学们一起比拼谁的知识更丰富。在竞赛中，你们可以学到很多新的知识，还能培养自己的竞争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知识竞赛可以有很多的形式，比如说语文知识竞赛、数学知识竞赛、科学知识竞赛一些等等。你们可以组成小组，一起准备参加竞赛，互相交流和学习。在竞赛中呢，你们可以感受到紧张和刺激，也会体验到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挫折。无论结果如何，你们都会。

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获满满。做数学游戏，在玩的过程当中提高数学的思维能力，可以玩数学拼图啊、数学谜语等游戏，让数学变得更加有趣。数字拼图呢，可以锻炼你们的观察和逻辑思维能力。数学谜语可以激发你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比如一加一不是二，打一个字啊，答案呢是什么呢？其实呢，答案就是王字。这个谜语啊，既有趣又能让你们学到数学知识。进行故事分享会，把自己读过的好书讲给大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你们不仅可以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还能让更多的同学了解好书的魅力。故事分享会可以让你们感受阅读的乐趣和力量。你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故事书，比如说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故事，把其中的精彩故事讲给大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们可以加上自己的表情和动作，让故事更加的生动有趣，让学习变成一件快乐的事情，你们会更加的热爱它。同学们，学习是一场充满挑战和乐趣的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不断探索，不断进步，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在《逍遥游》里面第一篇，他为什么讲大鹏鸟的故事？你注意到没有？我整天《逍遥游》第一句哦，让你联想怎么接上老子的思想，这个没有人讲过的。本名有鱼，其名为鲲，看到没有？名字先说有鱼，它叫什么名字？记得不记得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任何东西你要认识，你要描写，先说名字，所以一定要说本名有鱼，其名为鲲，名字叫做鲲。接着就要说什么？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第二个更重要的，它会变，化为鸟，鱼变成鸟。他讲的谁？他讲的都是人。庄子所有的寓言故事讲的都是人，代表什么？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还没有，老子第25章，人也大，庄子就把接过来，大，坤那么大，鹏那么大，讲的都是人，因为人容易忘记自己的大，人其实很渺小嘛。那个牛马象多大？就是庄子跟你说什么？身体不重要，真的大的是心跟灵。就西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法国学者作家雨果说的，他说我们所见的陆地最大，海洋比陆地更大，天空比海洋更大，我们的心比天空还大，每一个人心都可以比天空还大，每一个人哦。那在2000多年前，庄子就说了，他讲故事不是讲故事给你听哦，他跟你说，人就是要记得，我们就是那个鲲，可以变成鸟，人可以变化。你看一个小孩子小时候，你根本很难想象他将来会变成什么样。我就讲一个简单的故事，西方宗教改革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谁？马丁路德。他说他念小学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师，小学老师哦，每天上学穿礼服，各位知道西方那个礼服啊很夸张的，那学生会不会觉得哎呦有点紧张啊？结果后来有人问老师，老师说什么？老师说，各位同学，你们今天念小学，你们之中将来一定有人会当国家领导，有人当科学家，有人当这个世界重要的人物。你看一句话就够了，老师这么尊重小孩子学生，学生就觉得那我要好好学习。人是在变化的，这庄子就厉害了，开始讲一个逍遥游，让你知道人会变化，变化要往上走。第一个，鱼不能离开水，变成鸟之后呢，当然不能离开空气嘛，所以庄子一定要说，这个鸟一飞，飞90000里那么高，为什么？它一定要飞到风的上方，到风的上方完全不要挥动翅膀。这几句话一讲就知道庄子的厉害啊。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快乐庄田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2: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3: 不知道那活干的咋样，你这一天真让我操心。喂。儿子，你猜爸是谁？
4: 什么刘叔？
3: 我是你爹。那个，我问你，你那边活怎么样？钱算下来没有？算下来了。那好，那我这边也又来个活。好了啊，晚上回家算账啊。好，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败家玩意儿，到年根底下活赶堆了。集合呀！
5: 来了。
3: 到齐了，开个临时小会儿。今天我们接到一个大活，要炒作一个公司。今天这个公司呢，
6: 大鹏啊，
3: 哎，怎么能遇见你呢？
6: 还怎么了？一看着我张经济，怎么的不高兴啊？
3: 来来来，我想哭，来来来。
6: 为啥呀？我告诉你，大鹏子，我就是你的贵人。炒作公司那电话。就是我给你打的。

0: 哪三个？
1: 第一个类型是来自天上。哦。第二个类型来自民间。嘿。第三个类型来自阴间。哎
2: 呀。干啥去？干啥去？比我还算炮呢。
1: 你说我能把这帮玩意儿聚块堆儿，你说我容易吗？我得操多少心。前两天带他们上街溜达啊，开车的司机就因为看他们200多辆车追尾，当时高速都疯了。
0: 啊，哎呀，拉倒吧。我跟你说，唠点正事儿。嗯，我现在呀开了一家公司，一年来了的，他始终就不火，我就想啊让你给我炒作一下，你看这几个人能行吗？
1: 别说你个公司啊，前两天我一哥们给我打电话说博客不火，让我帮炒一下。我上他那上一看，他写的是我和几个哥们晚上坐在床上打扑克，
3: 这能火吗？嗯，
1: 我加了一个标题，火了。
0: 咋加的？
1: 那一夜三个男人上了我的床。
0: 找你就找对人了，有才。真的，来来来，听个老规矩，谈谈价。
1: 价呢？哎呀，今年的价跟去年可不一样了啊，
0: 涨了。
1: 嗯，这你不炒作公司吗？
0: 啊，对，
1: 看你想火到什么程度。嗯，这有个表，看着没？网友骂1000，嗯，专家骂2000，消费者骂3000，电视台骂5000，工商局查封10000，公司破产，负债累累15000。
0: 完了，你这全整反了。我这意思让你呀、啊，把我这公司往火了炒。你这么炒的话，不得关门吗？这。
1: 你对这个炒作呀，一点概念都没有。想要公司火，就得有人骂，骂的人越多，公司就越火。
0: 那你说，就我这种情况，得多少钱呢？
4: 我给你卖了，那说，200块钱就行。
5: 我
4: 怎么
5: 了？
4: 我
5: 怎么
4: 了？我200就200。
1: 行。
6: 我这什么？我要250就行。
1: 行，这有头呢。
0: 好，
1: 能不能等我好消息？
0: 听老板的，听老板的。
1: 上，
4: 多谈点。
0: 行，多谈，谢谢
1: 姐。那个，咱俩算是第二次合作，也算是朋友了。
0: 对。
1: 我呢，给你打个8折。5000，
0: 行，
1: 少3000不能干。
0: 好，
7: 这钱也别
0: 了。说话说话啊，
7: 这钱先给钱，
1: 先给钱，妥了啊，钱到手了啊，你一百啊。
8: 哎，老板呐，
9: 你商量个事儿，
8: 能不能给我调动岗位？
1: 你嫌钱少吗？
8: 不是钱少的事，我这体格呀老震造够气样子了。
1: 这不体格挺快呀。
8: 哈哈，
0: 我前两天又接的活。
1: 你这是讹我，我再给你加100。
4: 哎，干啥呀？干啥呀？给他加100，
10: 给他加100呀。
4: 那一样活干啥呀？
8: 给我加点钱你不愿意呀？
4: 不愿意。
8: 就冲你们这么说话，孰可忍？大爷都不能忍。要不然咱们就换换岗位。
0: 那什么，你是保安，你来吗？
11: 没聊。
4: 来，
8: 还是我来呀。
0: 不是，
8: 哎呀，你还能给我？
0: 我问一下，他这是什么岗位啊？
1: 他的岗位比较特殊，一会儿我单独给你介绍。啊，咱们先介绍一下炒作的流程。
0: 啊，还有流程。
1: 你这呢可正规了。流程呢分为3步：一推、二骂、三揭露。嗯。先给你呢制造负面新闻，然后找一帮人骂你，最后找一个人出来辟谣，把行。

0: 然后找一帮人骂你，最后找一个人出来辟谣，把形象搬回来，你就火了。
1: 你这火那还等啥呀？赶紧吵
0: 架好不好？我跟你说啊，炒作呢，视频和图片呢是最有可信性的。

0: 点，大家有人注意，买的人会多。
1: 哦。
0: 我先给这个鞋垫找一个形象代言人，我看谁适合呢？来，阿莲。
2: 对，就是他。
0: 就他呀。
3: 你干啥叫他呀？你这活应该我干。
0: 你咋老挑理呢？人这脸长得好，你看看，人家正好一副鞋垫子，搁哪边都行。你看看，这脸挺好。
3: 那啥，他代言他挣的多了，俺们光轰轰挣的少。
4: 你安
0: 我来，我
4: 安慰一下，安慰一下。
3: 不行，我代言。
4: 不是，你这么，你听我说啊，为什么呢？不适合你。你想啊，要是有什么大地瓜了、窝窝了，屁垫适合你。
0: 准备发型啊。想想代言词，啊，行好行啊，
5: 用过的呀，
0: 不是，刚才我补的的，我补的，我补的，来视频视频，
5: 哎，这是呢，这对，
0: 开机了吗？
5: 哎，
0: 啊，酝酿好情绪，
5: 开始，垫什么鞋垫，长什么脸，垫着十里香牌鞋垫，要脚不要脸，呀。
3: 啊
0: 真没要失望，这硬啥呀？大理石的硬度还没给你往上上呢。
5: 是啊，
0: 炒作正式开始。
5: 嗯，
0: 谁是负责负面新闻的呢？
3: 哎，我。
0: 大蛋。
3: 啊。
0: 别让我失望好不？打好头一炮。
3: 放心。
0: 酝酿情绪。
5: 对。
0: 走。
6: 嘿，你好。
3: 你干啥呢？有理讲理呗。人家干啥呀？还上去啪一下子嘴巴。
0: 哎，我在这儿呢，这儿。
3: 你这干啥呀？是
0: 啊，你先别着急，肯定有原因。胖丫，你告诉我，你因为啥打人家？
3: 哎呀，他给搂歪了，我给搂正的过来。
0: 这是好人好事，好人好事。鸭蛋，你因为啥打人家呢？
3: 我因为啥
0: 啊？
3: 你问问他准不准啊？你拿纸盒做鞋垫，俺家用这个鞋垫，你知道都得阑尾炎了。
6: 你拉倒吧，你鞋垫跟阑尾炎有什么关系？这玩意儿
3: 拔的呗。对，
0: 这孩子吧身体太弱，前两天喝牛奶喝出六个肾结石呢。
6: 拉倒吧。
0: 那行了行了，那个匪门主上，真实一点。可别往我身上扯，你这不，我跟你说，你这场子也太乱套了。
3: 我算看出你这个臭男人了，你的鞋垫是假的，你的感情也是假的。
6: 拉倒吧，你这哪个哪
0: 啊？我知道，这绯闻主，绯闻主，视频主，上上。
7: 朋友们，你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我在鞋垫工厂暗访的一组镜头。现在正是工人下班的时候，我随便找一个工人和他聊聊。
6: 不着，大成子
0: 啊，
6: 我今天没带工人来呀。
0: 炒作，我们这团里什么都有，不用你的人，我亲自出马。干啥呀你？
7: 你好，
0: 你好。
7: 下班了哈。
0: 下班了。
7: 你们这鞋垫厂一天能生产多少副鞋垫啊？
0: 你问啥？
7: 能生产多少副鞋垫？
0: 一天呢？
7: 啊，
0: 一天说不好，一个小时六七万副吧。
7: 嗯，那你们为什么要用纸盒的做鞋垫？
0: 纸盒造价低，纸盒。你是这厂子的吗？没事，别来问，出去。
7: 朋友们，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决定离开了工厂。

0: 相信消费者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1: 他以前是不是当过记者呀？
2: 当啥记者？他让记者暗访过。
1: 你说他学这么像来的呀？
2: 你得小点声。过去这是个大老板大买卖，就因为让记者暗访以后做病了，啊，买卖赔了。你看那眼神都直着吗？走哪都这几句话。
0: 朋友们，你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我在工厂内部暗访的一个镜头。
2: 回去给。
0: 要用消费者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2: 走走走。回去吃药啊！吃药！吃吃吃吃吃吃！
0: 朋友，
2: 煽风点火的。
3: 哇，老板，老板。
2: 不是，有事你说这，这是皮的，来来来。
3: 老板。说揭露假鞋垫的帖子我都编好了，
2: 那赶紧往网上发。
3: 我已经发到各大网站去了，发了2000多条。
2: 水军来没来？
3: 来了。
2: 好、哎、
1: 不知道大成呢，这怎么就炒作个公司，怎么还得用海军呢？
2: 海军是为水，水军。
3: 嗯，
2: 告诉他啥意思？
3: 水军呢就是网上发帖子写留言的外号叫水军、哦、我那边已经召集1000多个兄弟了。
2: 哎呀，好样的。
1: 就大成的行啊，他一年没见呢，手下养1000多人了、
2: 哎、要10000人也有，骂1条2毛钱有的是乐意干的。
0: 朋友们，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工厂内部的一组镜头。
1: 消费消费
2: 药没给他吃吗？
1: 对，
2: 赶紧让他吃药。那个我们工作也差不多了，现在有不少人骂你了，咱们撤吧。
1: 来来，先生，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不能走，不能走，来，
2: 不能
1: 走，绝对不能走，
2: 怎么
1: 不能
2: 走？
3: 哎，吃饭去。
1: 咋
3: 还
1: 啥咋事？你
2: 咋事？
1: 活没干完呢，你走什么呢？
2: 怎么没干完呢？
1: 那怎么说干完了呢？
2: 现在我跟你说，你现在老火了，你上网看看，现在网上多少人骂你，这活怎么没干完？
1: 你看你的点击率老高了，现在都。
2: 你看，
1: 不是你骂我的点击率高了，你把我形象整没了，你把我形象搬回来，我钱都给你了。
2: 你给我的钱是骂你炒作的钱，搬回形象的钱，你没给我呀？
1: 大成，你这么说话你作数吗？你坑人吗？这不是吗？
2: 你可以上网骂我呀。解散。
1: 啊，我给钱，多少钱？
2: 10000。
1: 多少？
2: 解散。
3: 等
1: 等，你说什么？
2: 我认栽了行不？我看着你我就认栽了。
1: 10000就10000，还能怎么的呢？来，
2: 东家赏钱1000。
3: 哎呀，
1: 别磨叽了，把我形象给我搬回来。
2: 搬形象也不那么容易，得找一个替罪羊。整不好这人还得挨打呢，
1: 还得挨打、啊、
2: 那可不，这么多人买了假鞋垫，不能招人恨呐！啊，招人恨就得挨打。
3: 对，
2: 我看谁这个是替罪羔，你们准备下来。
0: 朋友们，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挨打。
1: 不知道谁是那个替罪羊啊？
4: 就是陛下。
0: 啊，
1: 啊，你就是那个挨打那个。
4: 嗯，
1: 你这体格能行吗？
4: 还能行吗？我给你练两下。
1: 行了行了行了，
0: 这体格，
1: 哎呀，你这啥毛病？啥意思这是？
4: 我这意思你看不明白吗？不论谁这么打我，我都能挺住。
1: 真行，
2: 好样的阿飞，疼哈、啊？行，我不碰你，酝酿情绪。
1: 好，
2: 预备。扔！
1: 停！
4: 老板呐，等这活完事儿，给我多上点保险行不？
2: 我再给你整个体检行吗？好好干这个活啊！
4: 拜托了。
2: 预备，扔！
1: 停！停！停！
4: 老板呐，万一有个3长2短的，高胖丫一声，找个好人嫁了吧？
2: 嫁呗，人家跟你也没关系。
4: 谁说啥呀？
1: 老板呐。能不能让我最后再看朋友们一眼呢？
2: 你快点的啊！
4: 朋友们，你们好好过年吧。
1: 开始，
2: 得了。
5: 哎呀，哎呀，这老板子啊，都是我的错呀！我不应该用你的商标做假鞋垫儿啊！那些
2: 听着没？做假鞋垫是最小的，让他。
5: 谁打我一眼炮啊？
1: 行，放手吧。
2: 行行行，
1: 谁打我一眼炮啊？
2: 行行，
1: 好了好了，我打。

0: 公安局现在已经到门口了。走，
1: 来来来来来，我把手放下放下放下。
0: 怎么的？
1: 我查查数。
2: 走啊。
1: 三五七五五六。我问一下你说我们非法诈骗，你有证据吗？
3: 朋友们，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工厂内部暗访的一组镜头，相信消费者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0: 什么证据？
3: 朋友们，走吧。现在你们看到的镜头，
4: 你别说了。这回我送回你手里了。
3: 走吧，消费者。
2: 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大哥，
0: 有事啊？
2: 你得给我钱呢。
0: 啥钱呢？
2: 我挨揍的钱呢。
0: 我也没揍你呀，我给你什么钱呢？
2: 不是你揍我，是我替你挨揍的钱呢。
0: 我也没让你替我挨揍，我给你什么钱呢？
2: 那不行啊！我让你打这样了，
0: 你打那样，你打那样，话也不是我打的，你是我也没让你替我挨揍，是他们打你，不挨揍不要什么钱？
2: 那也不行，
0: 我也不是我打的你，我没让你替我挨揍，是他们打的你，不要钱，你不要什么钱？
2: 那我就白挨打了。
0: 你白挨打的话，也不是我打的你，我就没打你，就不要什么钱？
2: 不给就不给呗，气啥呀？你不要了。给钱呢？
0: 还给钱？给我整懵了！你本来跟他们就是一伙的，干啥没把你带走？反正你还不要钱，你不要什么钱？走！
2: 何站长，何站长，咱们单位怎么发？给我打这样，咱们单位都要钱。
0: 你要不要钱的话，我跟你说，我没钱，你给我拿回来，我给你钱。
2: 咱们单位，咱们单位打这样，我不要钱。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给你钱。
2: 咱们单位，咱们单位要钱呢。
0: 你在哪去？我给你看，你给我拿回
5: 来。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

0: 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李嘉林，一场决斗，铁罗汉窦敦会战飞天玉虎蒋伯方，两个人这一打，针尖儿对麦芒，真可谓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两条棍上下翻飞就搅在一块儿，各施所能。那蒋伯方号称常胜将军，要多大劲儿有多大的劲儿，说他从来没打过败仗也不能那么说，很少很少打败仗。那窦敦打出师以来从来没打过败仗，再说两个人的年纪相差一大截，现在飞天玉虎蒋伯方50多岁了，窦敦日照中天正30来岁，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你不服这个不行。一边打着，蒋伯方心里一边起急呀，心说这要倒退20多年，我怕过谁？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累，可今儿个觉出来了，也搭着遇上劲敌了。这亮银盘龙棍怎么不给自己使唤了呢？怎么这么吃力呀？而且不愿意碰窦敦的棍，这玩意儿真粘得慌，绑环都疼，因此是躲躲闪闪。窦敦可不在乎，心说姓蒋的，我叫你知道知道马王爷3只眼，今天我栽到你手里头，我不算栽跟头，我跟你没法比，我刚出世你多少年了，我这名望跟你比更差的悬殊，所以说我打了败仗不算什么，可你栽跟头你栽不起，有这个做本钱。所以窦敦是越战越勇，越战越猛，哗楞哗楞哗楞，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120个回合过去了，就见蒋伯方冒了汗了，胸脯一起一伏，嘴也张开了。窦敦看得清清楚楚，哦，没劲儿了，嘿嘿，这回该着我进攻了。他抖擞精神，频频发起进攻，一棍紧似一棍，哗啦哗啦哗啦，这一逼。蒋伯方更受不了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啊！让窦敦逼的一个劲儿的倒退，都退到黄三太桌子前边来了。黄三太一看，再不出头， 五叔这跟头就栽在这儿了。以蒋伯方的脾气，真栽了跟头，他就得抹脖子，就得自杀。我把人家请出来的，我得负责呀。黄三太也是个激劲儿，拍案而起，抻就窜出去了。慢，别打了。他来的真及时，朱家再过几招，蒋伯方真难看了。飞天玉虎一听啊，这心里个痛快，虚晃一棍，飞身行跳出圈外，把棍子往地上一戳，当拐棍儿，张着大嘴就喘开了。心说完了，完了。我到此就该结束了。那阵就不服，人们都说年老不讲筋骨为能，我就不服老。看来现在不服老不行了。哎呀，脸上觉着发烧，抹不开，抬不起头来，脖子有点发硬。黄三太到了近前，五叔，您的感冒还没好吧？身体还挺虚弱，您赶紧回座位休息吧。其实感冒了吗？没有，这么说是给他个台阶。蒋伯方心里头明白，点了点头，是啊，我身体是有些虚弱。一唱一和挺完满，蒋伯方倒提大棍，捡起衣服回归本座。这还真就不错呀。黄三太这一解围，他没栽这跟头，就即使栽了也是软跟头，明眼人能看出来，一般人还真就看不出来。安下蒋伯方坐那歇着咱不说，单说黄三太不愧是总镖头，稳的。尽管他心里都长着草了，表面上是若无其事。到了窦尔敦近前一抱拳，窦大侠，佩服佩服啊，真是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你真不愧是武林的后起之秀，我算开了眼了。那么话又说回来了，李嘉林比武，旁人呢只是帮忙，主角是咱俩。窦大侠，老朽不才，咱俩伸伸手吧。窦尔敦心说，你早就应该出来，你装什么大半算，明白你在那偷看我的能耐，做的心里有数，叫别人垫场子耗费我的体力，我还不懂吗？现在你觉着耗费的不得灵儿了，你这才出马，你可够尖的。窦尔敦心里头清楚，嘴不能那么说，赶紧还礼，把护卫三节棍背好。总镖头，我就盼着跟您比武呢，我想开开眼，多学习那么几招，请总镖头赐教。哎呀，老了，老了就完了，跟你这年富力强的人没法比呀。不过呢，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也想学那么几招。我看这样吧，你我二人还是比兵刃的好，你何必把棍收起来呢？好，我听总镖头的。窦尔敦想到这儿，转身回归本队。这本队还有四个徒弟呢。窦尔敦喝了几口水，拿过毛巾来把汗擦一擦，方才会到蒋伯方的时候他也冒了汗了，稍微定了定神，拎着虎尾三节棍转身又回来了。就见黄三太唰把外边的袍子闪掉，里边一身短衣襟小打扮，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的虎的快靴， 是干净利索呀。黄三太这个人啊，他长得不仅帅，而且爱干净，多少年来养成卫生的习惯，身上连一点草刺儿尘土都没有，他要脏了他睡不着觉。再看呢，探绑臂摁崩簧，嘎嘣长啷一声拽出金背七星刀。他这刀虽然不是宝家伙，钢口十足啊，比宝刀也差不多少，而且分量加重，那是好手艺人给打造的。就见黄三太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嗨，那二三百人一看鼓掌喝彩，好啊，哇，很明显这叫捧场助威，自己的人嘛得给自己的人喝彩，给黄三太打腰提气。窦尔敦哗楞一晃虎尾三极棍，亮了个举火烧天不必忙的架势，俩人把架子拉好了。正想运气伸手呢，再看黄三太收刀又站好了。慢，窦大侠，我要说几句话，然后再比也不为迟晚。老镖头有话请讲吧。今天李杰林咱俩比武得有套说辞，让在场的众人做个见证，咱比不能白比呀、啊，得有条件。好啊，那么您就说说您的条件吧。那好，今日3月初3，你我比武，比方说我黄三太败在你手下，我不是你的对手，当众出丑丢人现眼，怎么办呢？一，我辞去13省总镖头，从此退归临夏，江湖上没有我金镖黄这一号，这是一。第二，哪一个人再找你窦尔敦的毛病，我黄三太不答应他，你看好吗？可是你要败在我手应该如何呢？哈哈哈哈，总镖头你放心，既然你下这么大的赌注，我能赐得了吗？假如我窦尔敦不是总镖头的对手，我败了，我二话没有抱着脑袋滚出山东八大处，远避他乡，从今以后江湖上没有独霸山东铁罗汉这一号，哪一个跟总镖头为仇作对就是我的仇人，从我这说我就不答应。总镖头您看可以吗？好，痛快痛快。黄三太说完了，转身问在场的人，各位啊，大家都听清了吧？都听清没？听清了，全听清了。好，既然如此，恳请各位给做个见证人。没错，你们二位谁说话也不能不算数，如果说话不算数我们也不答应他。多谢多谢。黄三太说完了，窦大侠话说完了，你我该伸手较量了，行吧？啊，请。黄三太依然拉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窦尔敦依然使的是举火烧天不必忙，两个人身形转动，四目相对，屏息凝神，全都

奔窦尔敦前心刺来了。窦尔敦赶紧使三节棍往下一砸，嘿，一砸他的刀背儿。你想，棍多沉，刀多轻，碰上就得撒手。窦尔敦占着上风呢，以上势下一砸。再看黄三太，赶紧抽刀转身，人随刀转，刀随人转，啊，唰，使了个脑后摘挂，金背七星刀挂着风啊，奔铁罗汉窦尔敦的后脖子就来了，唰，那真是出手如电呐，也太快了。窦尔敦赶紧往下一哈腰，哎，这刀贴着头皮就过去了。窦尔敦刚一掌身，黄三太手腕子一翻，在这儿呢，刀走下盘，刺窦尔敦的小肚子。你看咱说是说呀，那招变化的那个快呀。窦尔敦赶紧吐气吸胸，啊，撑，往外一纵，纵出一丈多远，这一刀刺空，这就叫一马三刀。就这三刀，一般人躲不过去。虽然说铁罗汉窦尔敦躲过去了，窦尔敦的鼻子尖儿就冒了汗了，心说黄三太好厉害，幸亏是我留上神了，不见非叫他给放血不可。黄三太心里也想，嘿，姓窦的不含糊啊，真躲过三刀去了，冲这一样就不简单。两个人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又斗在一处，单刀对三节棍，这一打煞是好看。还得说黄三太经验丰富，十分沉稳，一招一式全有独到之处，伸伸手就使出八卦万圣金刀，一招分八式，八八六十四式啊，舞动的跟刀山相似，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这李杰林呢，就刮起一团冷风，就是那刀带的风啊，人们鼓掌喝彩。窦尔敦心说，这老匹夫真厉害，我还得真得留点神，不家非败不可。但窦尔敦又一想，你使的是刀啊，我是三节棍呢、啊、我这兵器占着上风，我力气比你足，干脆我就来个一力降十会，我把你的气焰给打下去，你是最后一阵了，我也不必再留底气了，有多大的劲儿我使多大的劲儿。想到这儿，这窦尔敦呢、啊、发动猛攻啊，就跟一头雄狮差不多少，把三节棍抖开了，跟棍山相似，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咱这么说吧，这场打斗精彩绝伦，看热闹的人都坐不住了，全站起来了。一开始给两个人喝彩，好好，真不错，好，加油。后来忘了，光顾担心，光顾看了，李嘉林鸦雀无声，光听见兵器和脚底下的声音。书中代言120回合过去了，黄三太毕竟上了几岁年纪，气力盯不住了。那也就是他使的是巧招，使的是以逸待劳，要没有经验早不是对手了。黄三太心里的起急呀、啊，心说怎么办怎么办，

0: 李嘉林比武是我挑起来的，窦尔敦来应战，这我要栽了跟头，说话能不算数吗？我饭碗子砸了，我就回了家了，威风扫地呀！今后我怎么见人呢？我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老师？怎么对得起上三门呢？我栽跟头不是我个人的事儿，上三门形意八卦太极，所有的弟子徒孙都跟着丢人，怎么办呢？这窦尔敦太厉害了。哎，突然他灵机一动啊，想起三只金镖甩头一子。黄三太心说，刀不行了，干脆我用暗器迎他，这玩意儿不太光彩，暗箭伤人实在是差点劲，但又一想，目前解决困境唯有此法，别无选择呀。哎，管怎么地呢，赢了窦尔敦这是至关重要的。打定主意之后，再看他刷刷刷又使了几招，冷不丁转身往外一跳，啊，撑斜刺里跳出八尺多远，窦尔敦就一愣，刚这么一愣神的功夫，黄三太的动作太快了，唰，刀交单手，把正手腾出来了，从镖囊里就拽出三只金镖，用这手夹缝夹着三只镖全拽出来了，一转身把手一扬，啊，招！窦尔敦绝没有想到他能打暗器，他想提这事儿来的，一想提没有必要，今天就是比武较量，那怎么能打暗器呢？说等于没说呀，就这么一马虎他没说，这就是欠火候的地方，让黄三太钻了空子了。八头之镖直奔窦尔敦顶梁打来，真给打上脑门子上就一个窟窿，窦尔敦一拨了脑袋，这镖贴着脑门子唰过去了，紧跟着第二只镖就到了，奔梗嗓咽喉，窦尔敦使劲往下一蹲，第二只镖贴着头顶过去了，唰，第三只就到了，打他的心口，窦尔敦赶紧又一拧身贴着衣服过去了，唰唰就三镖，窦尔敦心里还说呢，哎呀，不幸之中的万幸，不知道这三只镖怎么躲过去的，老匹夫你还有什么能说，哎，镖没打上我你就算完呢。结果他想错了，黄三太三只镖没打着，心里也没底了，一伸手拽住腕手套，以最快的速度一转身把甩头一子拽出来。他这个暗器啊是什么型的呢？软家伙，这甩头一子大如鹅卵，您看那鹅蛋没，就那么大个，头前是三棱一个尖儿，能打金钟罩，善打铁布衫，铁板也能穿透，后头有一丈八尺长的绒绳拿环子拴着，另一头有腕手套可以套到手上，平常的绝不使用，就在腰里头围着，在裤腰带上别着，衣服一盖你根本看不出来。今天情况特殊啊，黄三太也是个机查啊，以最快的速度套好了腕手套，一拽绳开了，把甩头一轮是直奔窦尔敦，啊，招，扔，窦尔敦一看是大吃一惊。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 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17543559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78，17543559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78，17543559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窦尔敦大战黄三泰，两个人打了10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这黄三泰啊，真不够意思，一看自己要输怎么办呢，打了暗器，3只金镖外加甩头一子，3只镖没有发挥作用，甩头一子派上用场。咱说过这东西有鹅卵大小，头前带尖儿，是3棱1个尖儿，铁板都能穿透。黄三泰攒足了力量，单背一摇，唰，一道寒光直奔窦尔敦。窦尔敦呢，被3只金镖忙活的是眼花缭乱，左躲右闪，左躲。正在这么时候，甩头一子到了。再想躲已然不及，幸好的一闪身的功夫，腿没躲开，正打到左腿的迎面骨上。咱刚才还说呢，3棱1个尖咔嚓这下钉在迎面骨上，谁受得了。窦尔敦就觉着浑身一麻，剧烈的疼痛，哎呀，啪啷啷啷啷啷，撒手扔了3截棍就坐到地上了，汗珠子像黄豆粒大小，滴滴答答往下直淌。窦尔敦呢，那火大透了，用手点指黄三泰，姓黄的，你用暗器打我，你算什么英雄好汉呢？你是个匹夫。这黄三泰明知的理亏，没理儿还嚼理儿呢，厚着脸皮一笑，哈哈哈哈。窦尔敦呐、咱比武之前并没讲不使用暗器哦，没讲啊，怎么能不允许我使用暗器呢？这卑鄙可耻。可窦尔敦再说什么没用了。黄三泰还问呢，窦尔敦，方才你发的誓，你说的话算不算数？当然算数，俺窦尔敦吐吐嘛是个钉。好，但愿你口心如一。窦尔敦点手把春宝、石宽几个人换过来，捡起3截棍，架着窦尔敦。

就离开李嘉林。安家黄三太，咱且不说，单说窦敦垂头丧气呀。回到河间府城里，到了老王家，金刀王顺、铁腿王能、闪电昆仑子华文龙、丁猛，大伙儿正等着。哟，一看窦敦回来了，大伙儿赶忙迎了上去。华文龙一看吓坏了，就见老师的左腿都被鲜血染红了。师傅，这怎么了？窦敦摇了摇头，没有答复。大伙儿都知道事情不妙啊，不敢多问，把窦敦搀到房里。金刀王顺一看，窦大侠，你受伤了吧？快点拿药来。把窦敦的中医吞下去，往迎面骨上一看，有一个小洞，从里边往外冒血，鲜血都止不住啊，赶紧给上了最好的刀伤药，进行包扎，吃了镇痛的药，好半天大伙才忙活完呢。花文龙这才敢问师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哎，窦尔敦口打哀声，把前后的经过详细的讲述了一遍。春宝石宽在旁边给做补充，等说完了，屋里就炸了锅了。华文龙一蹦多高啊，黄三太老匹夫，你纯属是个小人。师傅您等着，我找他去。回来，我跟他玩不了，回来。文龙啊，你别让我着急，找也无用啊，现在成了事实了，为师说话绝不能失信呐、啊、栽跟头就是栽跟头，丢人就是丢人。师傅，他不仗义，他不应该使用暗器，可事先我们又没讲好啊，让老匹夫钻了空子了。哼，时也运也命也。大伙儿再三的解劝，窦尔敦低头不语，是一语皆无。后来他心烦躁，让身边这几个人全归到华文龙一起住的另一个院里，他自己单独住在一屋里。一夜晚景咱不提，到了第二天，华文龙、春宝、石宽惦记老师的伤啊，大伙就琢磨着怎么解决老师。吃亏咱就算忍了，回到山东八大处，大伙开个会，看看下一步怎样报仇雪恨。这一晚上哥几个谁都没睡好觉，大家不约而同全起来了，收拾干净赶奔窦尔敦住的这院。来到房门外就问师傅，师傅，您了起来了吗？师傅起来了吗？连问数声无人答言，华文龙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啪一声把门推开了，进屋再看老师踪迹不见。小弟兄就是一愣啊，师傅，哎，人哪儿去了？往床上一看，窦尔敦随身带的东西不见了，三节棍不见了，百宝囊没了，四外一找还是没有踪迹。春宝眼尖，那是什么？在桌上放了一张纸条，用茶碗压着。华文龙紧走两步，把纸条拿起来，众人刷把他围上。文龙仔细观看，纸条上写着四句话，上写浪迹天涯几多秋，伏祭苍生志未酬，愧对群英飙伤恨，来日雪耻誓不休。

们哥几个怎么办呢？这，咱们四代找吧。消息传出，王家父子也着了急了，撒下人马四外找，哪儿找去？那位说，兜敦真走了吗？真走了，留下一张字简告诉徒弟们，其实有很多的话他没说。兜敦这人很命，也很倔强啊，当众出丑栽了跟头，他心里头招不开呀。但是想死嘛，并非如此。兜敦早想好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老匹夫黄三泰，迟早有一天，我得报这一甩头之仇。他晚上睡不着觉，思前想后，山东没法待了，栽了跟头了，愧对群英。见着这些人，我怎么说？我不配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应当另谋出路。就这样，半夜间他离开了老王家，趁着天不亮离开了河间府。上哪儿去，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大海茫茫啊，真可谓天地之大，并无容身之所。但他走出十几里地去，就觉这条腿甚是疼痛。本来刚上的刀上药，伤口崩裂，鲜血又淌出来。窦尔敦只好坐到道边，一边休息一边把伤口重新包扎包扎。猛英雄是直皱眉呀，难道说我这条腿废了？这条腿真要废了，我就没法报仇了。这，正在这么个时候，顺着官道啊，来辆马车。这车可是空的，上头还带棚，这车挺漂亮。赶车的老板穿得干净利落，大边晃着，

窦尔敦一看呐，干脆我搭个车吧。他把手一扬，施主，请停车。施主，请停车。他为什么这么说呀？他穿的是秃头和尚的打扮，他这么说不正合适吗？车老板正赶着车往前走，往路边一看，有个大和尚在路边坐着，让自己把车停住，不知道什么事儿啊！咔噔，车停住了。车老板就问我说：“和尚，有事儿吗？”“阿弥陀佛。”窦尔敦逼的今儿念开佛了。我施主啊，我乃五台山的僧人，到本处来化缘，因不慎把左腿摔伤，你看淌了这么多的血，我打算搭搭你的车，你放心，我绝不白坐，该多钱我给多钱。这么回事啊？不过我这车路上可不停啊，我上北京去接人，你能跟我顺路吗？窦尔敦一听上北京，那我就跟他上北京，反正我也没去过，到了北京我也开开眼，找个地方把腿伤治上一治，那是天子脚下京都圣地，可能妙手神医有的是。想到这他就说，施主，正好我也去京师，那咱就结伴同行。家车老伴一听把我黏糊上了啊，好吧，既然如此呢，于人方便自己方便，大和尚请上车吧。窦尔敦咬着牙站起来，费了很大很大的气力才爬到车上。这车老伴心的还不错，哎呀，我这是光板车呀，坐着个屁股，你还是受伤的人也罢。他一抬屁股，把那屁股垫撤下来了。我说大和尚，你把这垫

的身底下啊，能舒服一点。多谢多谢。窦尔敦一看呢，遇上好心人了，把垫子垫到身底下，半躺半坐，一条腿屈，一条腿伸着，两只手掐这只受伤的大腿，往车上一靠。我大和尚，还有别的事儿吗？没有了，没有，咱可起身了啊！家伙，嘚儿下去，叭，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直接奔北京就下来了，一边走着，这老板还挺爱聊。我大和尚，你刚才说你是五台山的，正是。呵，道可不近呢，跑这儿来化缘来了，正是。哎，要说百十两行都不容易，各行有各行的长处，各行有各行的难处。你们说你这出家人多不容易，走千家过百户，挨门啊去化缘。我说这话您别不爱听啊，跟那要饭也差不多少，是不是呢？难呐，你看你把腿还摔伤了，你怎么那么不注意？嗯，哎呀，这样化了能，这怎么得了啊？窦尔敦点了点头，正是。哎，这边还说起没完了，天文地理，国内国外，他这对白话呀，大概他一个人闷得慌，可遇上一个说话的，窦尔敦不爱听啊，想要静下心来想想事儿，让他一得了心太烦，最后窦尔敦干脆不言语，假装睡着了。我大师傅，我认的几个出家的道士，我问他们，你们这个出家人清苦不清苦？那个道士还跟我说呢，还清苦什么呢？从外表上看，我们吃斋念佛，实质背地里啊，老师不知道，我们净吃肉，我们还耍钱呢，玩的可潇洒了。我说大师傅，是不是出家人里头也有不行的？我听着都可笑。他，哎，师傅。师傅，嘿，讲讲他睡着了，哼，就你这么懒吃的饱睡得着，还能化得圆呢？非把你饿死不可。车老板也不说了，闷着头往前赶车。漫漫人生路啊，你说那速度能快得了吗？窦尔敦呢，眼睛闭着，心里是清清楚楚。心里盘算，要不我在北京住些天，回五台山找我师父去，我治治我的伤，再跟我老师学学暗器，下一步我怎么报仇？对，就这么办。不妥，我跟我师父学艺15年，我老师对我抱有很大的希望，这次我丢人，我回去了，我老师心里多难过呀。不行，上哪儿去也不能回五台山，不能刺激师父，这条路行不通。哎呀，不上师父那我上哪儿去呢？哎，他随意的往怀里一摸，觉得有点东西，拿出来一看，一封信，他呼啦想起来，磨山老母毕凤莲给他的信，这封信是介绍他到口外连环套去投莫麒麟张铎。对呀，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毕凤莲说，张铎乃盖世的人物，号称莫麒麟，手下有1800弟兄，占据口外连环套，易守而难攻啊！真要是我去了，我们两个携手并进，治理连环套，前途无可限量啊！对，就这么地。又一想，我不认识张铎呀，光凭毕凤莲介绍不成。有道是，一山难容二虎。他能不能收留我呢？
又一想，算了，不去了，哪儿装不了我呀？但又一琢磨，不去不行啊，天地虽大，无有我容身之所呀，要不还去？到那试试看，能待则待，不能待再另觅出路。就这么决定了，别再三心二意了。窦尔敦想的是踏实了，哎，昏昏沉沉睡着了。这一觉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正在这么个时候，车停住了，越这车老板从车上跳起来，大师傅，大师傅，哦，哎呀，到哪儿了？到哪儿了？快到县城了。我大师傅，咱们也该找地方喂喂肚子了，这牲口也该歇歇腿了。窦尔敦点头，心说自己有火吃不下，那是自己的事儿，求人家一回，哪能不让人家填饱肚皮呢？就这样，窦尔敦一瘸一点从车上下来，路边就是个饭馆，让伙计帮着忙把车卸了，牲口喂上，两个人进饭馆。窦尔敦呢，也就点了两三个菜，要了二两酒。他不想喝酒，就是为的是解乏。但是呢，他告诉车老板，你随便要，想吃什么我请客。大师傅，这都叫我过意不去，别客气，你点吧。那好了，哎，伙计，我赶路，酒不多喝，我也来二两。好嘞，明了。嗯，那菜呀，你照那解馋的来。那个红焖肘子有吗？有啊，来一个。哎，烤鸭有吗？哎，真有，我们这烤鸭还出名呢，来只烤鸭。嗯，烧鸡有吗？有啊，来只烧鸡。大饼有吗？有，来五斤大饼。好嘞，哎，等等，馒头有没有？啊，白面馍呀，怎么没有呢？来十斤馒头。香肠有吗？有啊，来四斤香肠。嗯，还有什么好吃的？伙计乐了，好吃的我们这儿应有尽有。我说那样的话，你照那拿手的，你往上给我端，这位请客。嘿，这车老板真行啊，搬着不疼的牙了，时间不大，这桌子都摆不下了。窦尔敦暗笑，心说这位能吃得了吗？哦，几天的他都备足了，怕我下回不请他。哎呀，这位私心可太重了，吃吧。再看车老板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眼眉都往起来了。这顿吃狼吞虎咽，是风卷残云，最后吃的都站不起来了。都窦尔敦结完账跟他说，咱走吧。哎，又坐下了，又坐下了。窦尔敦说，怎么了？我有点下坠，不过扶着桌子我还能起来。窦尔敦心说，这位多没出息，吃那么多干嘛呀？两个人离开饭馆，把车套好，草料口的水桶全收拾起来。窦尔敦上车，车老板把鞭子一晃，劲头更足了，您坐稳呐，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书说简短呢，到了北京了。就这么快到北京之后，车老板说了，我说大师傅，咱俩得分手了，我们东家等着我呢，这都耽误了，见面非挨骂不可，但是我编个理由也能搪塞过去，您就下车吧。窦尔敦再三致谢，临分手之时掏出十两纹银塞在车老板手里。车老板挺过意不去，您一路之上管吃管喝，临走还给我钱，这不要客气，你是好心人，贫僧感恩不尽。好嘞好嘞，车老板走了。窦尔敦站在路口，心中疑惑，我到底儿投奔到何处？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听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桂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政协主席黄志刚到部分乡镇视察乡村旅游发展情况；
2: 安口镇榛果飘香兴产业，特色赋能促振兴；
0: 中港街道联合多部门全力推进私搭乱建拆除整治工作。今天，县政协主席黄志刚到部分乡镇视察乡村旅游发展情况。
3: 黄志刚先后到五道沟镇别有洞天景区、柳河镇百年梨园，详细了解我县乡村旅游项目建设、业态打造、运营管理、特色资源挖掘及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会议由县政协副主席李佳琪主持。会上，副县长王林汇报了全县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成效、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参会的政协委员结合实地视察所见所感，围绕文旅资源整合、品牌打造、业态创新、服务提质、宣传推广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提出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建议。黄志刚说，乡村旅游是激活乡村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要立足县域资源优势，深耕本土特色，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丰富文旅业态。要吸纳落实委员意见建议，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持续提升乡村旅游品质和影响力，全力推动全县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近年来，安口镇立足林地资源优势，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大榛子特色产业，着力打造榛榛小镇特色品牌，走出一条种植提质、加工增值、农旅融合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1: 安口镇依托适宜的土壤与气候条件，积极盘活停耕还林土地资源，以烧锅村为示范起点，推广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由村党支部领办专业合作社，村集体以土地入股，吸纳农户抱团发展，配套开展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持续夯实产业根基。目前，安口镇已成为全省规模领先的大果榛子集中连片种植基地，面积达2.84万亩，其中有14处200亩以上标准化示范园，带动1200余户农户参与种植，有效实现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双向共赢。在扩大种植规模的同时，安口镇坚持科技赋能、研练补练，自主研发的果榛牛田园综合管理机斩获多项国家专利，大幅提升田间管护效率。落地榛果深加工项目，建设标准化厂房、仓储冷库与自动化生产线，开发榛子油、榛子糖等衍生产品，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培育多家农业经营主体，组建大果榛子产业商会，搭建线上电商销售平台，拓宽榛果销路，构建起种苗、繁育、种植、管护、精深加工、线上线下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安口镇积极推动榛子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稳定的就近就业岗位，每年季节性用工超7000人次，切实让小榛子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为全镇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0: 为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彻底根除消防安全隐患，近日，中港街道联合县公安局、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等多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推进辖区私搭乱建拆除整治工作。
1: 中港街道坚持宣传引导与依法治理相结合的原则，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全面摸排，逐栋逐户登记私搭乱建情况，建立问题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同时，执法人员对私搭乱建居民开展政策宣讲，耐心劝导居民主动配合自行拆除，对于逾期未拆除的，依法依规下达了整治通知，并进行了集中拆除。截至目前，中港街道私搭乱建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社区环境面貌明显改善。中港街道表示，将持续健全常态常效管理机制，加大日常巡查监察力度，坚决防止问题的生活环境。
2: 近日，柳河善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县内口腔医疗诊所走进导航街道共享村社，开展口腔义诊公益活动，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贴心的口腔健康服务。
3: 活动现场，柳河善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志愿者有序引导老人排队候诊，口腔医生细致地检查老人口腔，查看牙齿、牙周实际状况，耐心询问老人日常口腔不适，重点排查牙齿缺损、牙龈炎症、异齿适配等老年常见口腔问题，并同步做好检查记录，针对发现的问题，现场给出护理建议和就医提示。检查结束后，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口腔医护人员随即开展口腔健康科普宣讲，围绕老年人牙齿松动、假牙佩戴、牙周疾病等常见问题，详细讲解了假牙养护、日常口腔护理等知识，并逐一解答老人们提出的疑问。通俗易懂的讲解得到老人们的认可，现场响起阵阵掌声。柳河善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表示，今后将持续开展此类公益活动，为老年人送去更多温暖与陪伴。此次义诊把口腔健康筛查和健康科普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切实回应老年群体的健康需求，进一步弘扬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营造关爱老年群体的良好社会氛围。
1: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0: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2: 是不同的，就猛士的 X700 它走的是什么叫轻户外泛越野的路线，外观硬派，但是它底子是承载式的车身结构，就是说不带大梁的，和方盒子的品类热卖的像风城豹的泰七，以及最近上市的长城 H10、 银河战舰700、广汽传祺的越七等方盒子的车型啊，是在同一条赛道上，也就是说完全是竞品车型。但这车前段时间给出了预售价格是24万9800到28万9800，也是20万到30万之间的方盒子的造型。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配置很高啊，你比如说全系啊是1.5T 的插混，双电机的四驱，还有乾坤数字底盘、磁流变减震以及主动智能悬架，就配置真的很高。然后大家可以等一等啊，10月底要正式的跟大家见面。
3: 嗯，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啊，如果说大家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这个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2: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相问的哈，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2026款的荣放豪华版这个车怎么样？
3: 嗯，如果作为一个就是家庭的工具车来说的话，这个车都不用说了，因为燃油车呢，它的稳定性、它的节能性方面是非常突出的。
2: 嗯、
3: 而且呢，我看了一下，现在你选的这个版本呢，也是目前最热销的版本。因为你像那个，比如说像选2.0的油电混合动力，或者是2.0的这个自吸的，都是豪华版现在目前卖的最好啊。
2: 嗯，好吧，就是说想买就买，想出手就出手啊，可以关注。另外我们看一下杰说的，麻烦问一下峰哥，奇瑞风云 A9 655 MAX 激光雷达版能买吗？推荐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竞品？
3: 嗯，现在目前这个级别当中，好像它的销量不是特别的好啊。
2: 风云哈。
3: 对，风云 A9，其实我觉得主打的应该是它。外形方面，
2: 嗯
3: 啊，然后你会看到它核心的东西，比如说它的电池，它不是名不见经传的电池厂，
2: 嗯，
3: 就是它核心的一些东西，说实话都不是特别有名气的，它只是可能把这个车，比如说续航做得很长，600多公里，
2: 嗯，
3: 然后呢，车的外形做得很好，但是如果说就这个价格来看的话，也不是特别的划算。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目前在市场整个的表现不是特别的高啊。其实这个级别当中，如果要选择的话呢，老的一些传统的推荐还是像比亚迪、像海豹06这样的级别的车啊，比亚迪海豹06啊。然后你还可以关注一下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极狐的贝塔 S3。
2: 啊、
3: 啊，这款轿车，如果你要注重比较fashion 的，就是时尚的这种
2: 潮流派，
3: 潮流派的、
2: 嗯、
3: 啊，然后呢，你可以看一下极狐 S3的车型，
2: 对，
3: 就是因为它可能在整体装备上、设计上、价格上都比较不错、嗯、啊。
2: 现在卖的很火的极狐 S3的这个车，你就贝塔 S3哈，的确，为什么很火呢？因为它有两种形式，一种呢你可以买段式的带电池的，一种呢是可以租电的形式。租电的形式它很便宜的，嗯、大约的费用大概是如果没记错啊，是7-8万块钱，然后呢，或者是6-7万，或者是更低，大概就是这个价格区间。所以很多朋友选择的就是以它租电的形式，而且它搭载的还是宁德时代的这个电池，所以就是被市场现在很认可，卖得很火。你可以去试驾，去关注峰哥所说的这个品牌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猕猴桃说的，峰哥，奔腾的悦翼03怎么样？打算入手了？
3: 如果作为一个就是工具还是工具车的角度，那这个车是特别值得入手的。因为第一点啊，就是它现在目前奔腾给这个它的三电系统的质保给的非常好，
2: 嗯，
3: 啊，就是不限公里数，你随便溜，对吧？这个其实对于很多每年公里数特别大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保障，对吧？
2: 非常友好，
3: 哎，这是非常友好的。
2: 嗯、
3: 再一个，悦翼03其实现在目前从很多的口碑上来看，这个车其实还是，就是从耐久性方面还是不错的啊，价格也比较合理，而且奔腾在吉林省目前现在服务体系还够用啊，
2: 嗯，
3: 可以。
2: 昨天在马路上还真看到这款车型了，当时我看侧面的时候，说白了啊，我没有看出它是什么车型，后来我看了一下轮毂上的标，一看啊，原来是奔腾，长得很好看，悦翼03的车型， 可行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商问呢、啊，他说峰哥，你说要是极客的001跟上汽奥迪E5啊，这两台车要怎么选？
3: 嗯，奥迪E5其实在之前上市以后，很多人在问这个车，是因为奥迪出了一个这么帅的车啊。
2: 是啊。
3: 但是当年我就给这个车做了一个定位，我说这个车不好卖。对吧？因为如果你真正去了解这个车很多的技术装备，包括以后未来对于新能源的这样一些硬指标的要求，比如说它的智驾水平啊，各方面的智能座舱的水平啊，其实你会发现它还有很大的差距。
2: 嗯，
3: 包括当年整个定价，
2: 嗯，
3: 后来其实它在对价格方面做了一些调整，但是其实也没挽回整体的这样一个市场的销量。
2: 嗯，
3: 就像我说的，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它不是价格的问题，它更多的还是你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超前的体验能不能得到。啊，所以奥迪E5的这个车型，用我的一个观点，现在还是依然坚持不要买。极客001可能在新能源当中，它是比较最早做这种所谓的这种旅行版的新能源的汽车。
2: 嗯，
3: 当年其实卖的还是不错的，但是你发现现在极客001在市场上根本一点话语权都没有，一点点都没有啊！
2: 是不是感觉它有点老了，过时了？是这样的感觉吗？
3: 就是它可能后期又做了很多的升级，
2: 嗯，
3: 但是呢，我说了，就是，它还是在表面上做了一些升级，但是从骨子里它没有给大家带来一些全新的感受。
2: 嗯，
3: 它俩车其实完全有一个感受，就是你真正开过这两款车，整个底盘传递的感受是驾驶者之车。都是非常好开的车，
2: 对，
3: 操控好非常好的车，但是现在很多人可能对于新能源的汽车要求的是智能座舱的体验感，智驾的体验感，对吧？就是情绪价值的另外一种诠释。
2: 嗯，
3: 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想买这种旅行版的车，酷一点的，上界的这款 G7可以着重关注一下。
2: 啊，上界。
3: 对，G7有两个版本，第一个是轿车版，第二个 GT 版。GT 版的就符合你现在对于极客001的一些要求。
2: 嗯嗯。
3: 上界的 G7的车型，我个人觉得第一个够帅。代言人也帅，对吧？
2: 啊，肖战。
3: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智能座舱体验好。
2: 嗯。
3: 因为他用的是华为的，对吧？就是华为嘛。
2: 鸿蒙智行、啊。
3: 上界就是华为。
2: 嗯。
3: 所以说鸿蒙智行啊，然后呢乾坤智驾，就是它整体的体验感够帅，有内核，然后呢技术装备强，价格也还可以。我个人觉得，我推荐啊，上界 G7 你去看一波啊。
2: 上啊，就是上界。
3: G7 GT。
2: 对。Z7 GT。
3: 啊，对，就是
2: 关注关注。
3: GT 是属于像旅行版的车，然后它还有轿车版本的、
2: 嗯、
3: 啊。反正我觉得我推荐的一些东西呢，可能就符合你可能你真正的一些要求，有颜值，还有科技啊。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
5: 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1038车天下，
6: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2: 1700家庭用车有长途用车的需求，周末呢会走农村道路，怎么选择？感谢。
3: 嗯，最近问这个两款车的人特别多，可能每天也是不厌其烦的在解答两款车，大家希望别不耐烦啊。
2: 嗯，
3: 但是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两款车的属性完全不一样，昨天已经诠释的非常到位了。就第一个，如果你作为一个什么呢，比较酷的，比较飒的，然后比较有中度越野的车，你就买什么呢？你就买战界700。
2: 嗯，
3: 或者你年轻化一点，希望你自己未来的生活更多姿一点，那就买一个战界700。如果作为一个家庭实用车，空间更足够啊，那你可能就是买一个 H10啊。
2: 我看了一下上个月 H 幺零的销量啊，是达到了近10000台，应该是9600多，好像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之前的时候就是战舰700没来的时候，很多朋友一直关注说 H 十的这款车型怎么样，问峰哥，峰哥说看两个月的销量，现在看来的话，他卖的还是挺好的。
3: 从5000第一个月5000-6000到9000，
2: 对，
3: 然后我相信可能还会往上爬。
2: 是，
3: 你要知道现在目前在20万级别新能源当中能达到9000这个数字，以作为新款来说，就已经算是爆款车了，
2: 很好了，
3: 就爆款车了啊。
2: 对。然后因为战舰700的车型这不是这周刚上市的嘛，我们也可以等一等它的销量，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可以等一等它的销量啊。
3: 对啊，
2: 但是我觉得还是像峰哥所说，两部

0: 人群代表的群体是不一样的，
1: 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啊、
0: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爱拼才会赢说了，峰哥，比亚迪大汉这个车怎么样，值得入手吗？
1: 嗯，就是现在的比亚迪很多的产品，用我的话说真的是很难品评、
0: 嗯、
1: 我觉得我昨天不知道有没有听我节目的，我觉得在最后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大家其实可以去听一听，就是你会发现比亚迪的汉和当年的唐上市的时候，你发现就是那是一种引领，
0: 是
1: 就你想象一下，比亚迪的车以前都是做所谓低价位的汽车、
0: 嗯、
1: 但是出现了唐和汉，当年的车都卖爆款了，甚至你记不记得当年的汉和唐都已经把什么奥迪 A6 这个所谓的这些级别都打掉了，
0: 嗯，
1: 但是我说了它占了什么的先机，这个所谓的先机就是什么呢，你树立这个行业的或者这个价位的标杆。那现在这个比亚迪大汉这个车型卖多少钱呢？23到24万，最高配是27万。那你想象一下，现在20多万的轿车，你第一想法你要买新能源或者纯电的，你会想到谁？小米、特斯拉，对吧？就是你在骨子里，就像你，其实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汽车的发展都在发生改变，但是我觉得万变不离其宗。
0: 嗯，
1: 就是跟你以前选传统燃油车不一样吗？当年你可能选择这个价位的当中，你会选择什么？大众、丰田、本田。
0: 对，
1: 就骨子里的这种什么的消费习惯已经注定了。所以我一直说，我说你看，最近像比亚迪生产的很多的产品，像海狮08，昨天也说过，
0: 嗯，
1: 大汉的车型好不好？太强了。从技术装备上来看，你真的要去凭一款车的装备上来看，我告诉你，这车现在目前的装备都到顶顶了。甚至这么说，在现在目前的对比当中，人家卖到什么呢？更高价位都没毛病。
0: 嗯。
1: 但是可但是，他现在这么好的装备卖到这个价位，他就是可能卖不过别人。为啥？因为他的品牌影响力没有在这个行业当中先入为主。所以我觉得现在比亚迪也好或者吉利也好，就是在高端品牌当中，它一定要树立一个全新的形象。这个形象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买车20万买车不是为了情绪价值，而是真正的技术标准。它能不能把这个技术这个形象树立起来，这是直接影响以后未来它整体的销量的。反正我解答可能跟别人的不太一样啊，就反正我说的可能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那句话，什么呢？就是车是好车，但是现在的价格，现在很难去撬动整体消费的观念。
0: 对，
1: 很难。所以就是你如果说很纠结情况下，你要如果是技术控的话，那我告诉你买这车绝对是能享受的更超前的东西。而且我觉得他现在推出的很多东西呢，不是说让你感觉花里胡哨，它是能在你日后的实际使用体验当中，它是能用上的受益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你是技术控，你可以买这个车。但如果说你不是技术控，那峰哥真的劝你就一定等一等，就是还是什么呢？还是把消费的理念和习惯固定以后，那你再去选择，你没毛病啊。
0: 九系大旗舰轿车。
1: 嗯，就是你现在的车，你拿尺寸去砸，你已经砸不动了；拿配置砸不动，拿价格其实还有一些希望。但是，就是现在就是每一个价位车，你会发现都会有垄断车型。
0: 嗯，
1: 10万块钱有垄断的，5万块钱有垄断的，20万有垄断，30万有垄断，50万有垄断的，没发现吗？就是你怎么去撬动它垄断的现在目前的消费习惯？你把你现在特别独特的特长展现出来，让大家接受，这个是需要现在很多企业去做的，但这个是最难做的。所以就是什么呢？比亚迪汉也好，唐也好，不是当年那个年代和时代了。那个年代，他树立了那个行业消费的标杆和习惯，但是现在呢，他现在虽然说推技术，但是撬动不起来。就像前段时间我跟厂家反馈的，我说现在的比亚迪，你如果说还是按照技术层面去打产品的话，那你会发现市场不一定能
0: 认可，
1: 也对，迎合你。
0: 嗯。
1: 但是现在的市场已经被惯出来了，就大家可能需要更什么呢？更情绪下就是装备。
0: 对。
1: 啊，徒有其表的装备。
0: 嗯。
1: 啊，甚至是用不上的装备，去吸引大家、
0: 嗯、
1: 啊。
0: 昨天的时候呢，我还看了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现在啊，20多万 SUV 车型当中有两个配置，未来车企肯定是要跟随的。第一个一键成床， 现在我们都知道起静的那款车型，30秒吧，30秒之内就可以按一键电动的直接成为一个大平床。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座椅可以在里面直接
1: 旋转，
0: 360度旋转。
1: 嗯。
0: 现在很多20万到30万的车企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1: 嗯。
0: 目前谁家有呢？小米、鹏程。啊，它是有的，所以就是说，未来这可能也是成为20万到30万配置情绪价值给你拉满的一种设定，也就是说，很多车企未来肯定也得上啊，所以说就是你情绪价值是不是也得提升一点？
1: 不是，上这个东西是很简单、很便宜的。但如果是你真是上电池上技术，这是非常难的。所以就是大家可能现在的消费，我不说叫消费习惯，大家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反倒给你好东西，你觉得什么玩意儿？这是
0: 用不上啊。
1: 给你一个徒有其表的东西，说这玩意儿太好了。
0: 嗯，
1: 这就是现在目前新能源很多的消费习惯嘛。还是那句话，懂车的人太少了现在。但是也对，需要什么懂车？
0: 花了虎上了。
1: 需要什么懂车？
0: 有些人说花了虎哨，哎，那你别说，有些人他就喜欢花了虎哨，走进车内他觉得这就是一种情绪价值，你别管我用不用得上，反正我一键能成床，这就是他的一个亮点。
1: 嗯嗯、但是我相信啊，就是市场呢，它都市场车汽车企业它会有一个什么呢？不同的路要走，
0: 对，
1: 消费的习惯也会有一个不同的路要走。
0: 嗯，
1: 但是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拉长，到最后的时候都会统一到一个正确的道路的。
0: 嗯。
1: 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不是说在这个时间当中你谁能改变的。比如说我大黄蜂天天在节目上说，我说不让你买那个车呀，不让你买贵的新能源呢。你看，我只是说可能会改变一些人，但不会改变大数人，对吧？我一直说，我说10万块钱的买纯电车，你买个10万块钱上下的就挺好了。那可能有人听我的，可能觉得哎，峰哥说这玩意儿挺有道理，包括用了3年5年以后发现，哎呦我受益了。但有些人没听我的，花了50-60万买一个贼贵的车，他后来说，哎呀，反正确实是被卷了。你看我前段时间身边有一个朋友，第一代的问界的 M6 的那个一个粉丝，
0: 嗯，
1: 他说峰哥，我现在这车感觉可能跟老头车差不多了呢。当年不是
0: 反应慢了、哦、
1: 当年吹呼的就是行业当中的天花板了，
0: 嗯，
1: 对不对？技术上的天花板，
0: 嗯，
1: 就现在都不用说别的，悬架跟人都差不少呢。然后当年花了50-60万，然后你再都不敢去问二手车的市值，
0: 太惨。
1: 对，所以这就是。反正说了多一点了，说因为这个一大汉的车型说了很多，但是我们说了，我们这样一档汽车节目呢，希望给大家去，介绍一些除了车以外的技术上的一些东西，因为现在的车的技术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
0: 家家都差不太多。
1: 对，
0: 嗯，
1: 只是我们说希望改变大家的消费和用车的习惯和理念，这是我想做节目的一个初衷啊。
0: 听完峰哥说了，我觉得我这车型还问吗？马自达的这个车型，他说想问一下峰哥，马自达的 CS50 这个车怎么样
1: ？CS-50可以买，50我觉得没必要。
0: 嗯，
1: 我个人建议啊。
0: 他问的应该是50，你问的应该是行野吧？
1: 50没必要啊。
0: 嗯
1: 嗯。
0: 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他说超哥说的20多万 SUV 插混有什么推荐吗？太多了，目前最火的你像泰七啊，这是吧？20万左右的，像战舰700，这是20万的吧？还有长城 H10，目前这。最火的都是插混的车型。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他说峰哥，大众的8X 这个车怎么样？也是上一周刚上的车型。
1: 嗯，现在目前从定价上来看，就是感觉到大众很接地气了，啊，就是因为它起步价格就20万嘛，很接地气的车。但是我依然觉得这种车卖不出量来。
0: 嗯，
1: 卖不出量，即使说有一天这个车出量了，我告诉你，哎，企业它也是在赔钱。
0: 嗯。
1: 这里面就是我说的很多观点，如果你听过以前的节目，你会发现我说的东西你看认不可的问题。
0: 嗯，
1: 就现在很多合资的汽车品牌，他们虽然说现在已经悟到了打价格战，但他发现什么呢？他只是能学到人家的徒有其表，学不到内涵。为啥呢？因为打价格战可能之前咱们的很多国产系列车都已经走过那一段了。
0: 嗯，
1: 但是打价格战是需要什么？是需要你控制成本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就像丰田前段时间出的博智 3X 其实是一样的，明白了吗？
1: 卖一台赔一台。
0: 很多人说为什么这车产能这么复杂呢？这么得等这么久呢？因为它刚上的时候的确挺火，大家一看这价格行啊，才10来万块钱买到博智 3X 的这个车型，后来发现啊，就是卖完了以后人厂家也不怎么赚钱。嗯，
1: 就是这个其实不是我们说的，是大家如果你要去愿意看一些汽车新闻，包括有很多大的媒体都在说，都在批评现在目前很多的汽车企业的利润率实在是太低了， 利润率实在是太低了。
0: 对，
1: 就甚至现在很多汽车行业的一些监管部门都发了一些文，说如果再持续这么低。

0: 的汽车的利润率，那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就是可能现在我看到的很多合资品牌，他们其实我一直说他们现在是属于什么呢，是一直在跟随者，咱们现在新能源，中国的新能源是定义者了，很多现在他们在走的路都是以前咱们走过的路了。
1: 嗯，
0: 他们现在才意识到啊，我不能高高在上了，我一定价格接地气了。
1: 嗯，
0: 但是你接地气的同时，你考虑过你现在的成本控制现在能有多厉害吗？
1: 嗯，
0: 你这个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这个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就以后未来说，每一个汽车企业到最后谁能活下去，就是第一个谁的利润更大。但以后我相信，因为随着这样每个汽车品牌都在battle 啊，就是你发现利润率会越来越小，但是呢，就是要看的是谁呢，谁的成本控制更厉害了。
1: 对，
0: 所以你要让我看这车，我都不看技术，不看啥，因为啥，你看他所有现在目前说的东西都是咱们现在玩剩的。
1: 嗯，
0: 他配的鞋所谓的装备什么，这些都是咱玩剩的。唯独大众有一点我得尊重人家，说一点，人家还是一个真正造车的企业，他可能不会推出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甚至说他可能会推出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他还会把安全和这个工艺的标准设定的非常的超前，就是他的理念当中他不会把这个丢失的。这是我觉得现在能买新能源合资品牌像大众这种企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卖点了，就是他还会能坚守自己的一些制造的初心。但是如果说你要随着说它的装备啊，它的体验感呢，这方面我告诉你，它就是从零开始。咱们现在都已经是
1: 初中高中了，
0: 十二十三十了、
1: 啊、
0: 它现在是零，你想想那你的体验感肯定是不一样的啊。我相信我说这东西大家能听明白啊。
1: 嗯，好吧，那这个时间1038出天下，马上我们进入广告，广告过后继续来跟大家探讨。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直播，大家想要观看可以打开抖音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张水生，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项科学术经验继承人，深耕中医脑病与睡眠障碍诊疗，擅长主讲话题中医调失眠，告别入睡难多梦易醒。10月1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30年车轮不息，30年电波相伴。
2: 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深夜归途的一声呼唤，吉林交通广播陪一代又一代人向前。
4: 30载初心不改，真诚声音从未走远。
2: 致敬每一位听众，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幸而有你。
4: 同频30年，1038邀你奔赴下一场深海。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去众诚连锁加油，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嗯，6457问的，他说蜂哥呀，华健 S 靠谱吗？它的智驾怎么样？华健 S 智驾那不是华为全家桶吗？
0: 对，它是属于舱内的激光雷达。你可以很多人说，哎，它这车没有外面没有激光雷达，它是舱内的激光雷达。
1: 嗯、
0: 这也是华为现在目前针对一些企业推出的一些全新的这样一个设计啊。
1: 嗯。
0: 这也降低了整个的成本啊。怎么样？其实华为出的东西还是那句话，够用，没问题啊。

0: 样，车现在目前从销量和现在口碑上来看，对得起这个价格吧，只能这么说啊。
1: 还可以。来看一下大亮问的，他说峰哥呀，极狐的 T 五想问一下这个车怎么样？
0: 卖的不好啊，卖的一般般啊。你再看看其他的吧 ，T 你看 T 七现在产品力挺强，完了然后贝塔
1: S 三，
0: 贝塔 S 三或者贝塔 T 一，这些都不错啊。但是T 五其实一直是叫
1: 没卖出来。
0: 包括如果你买的它的增程版，我个人觉得它那个电耗太大了。就是我曾经好像去体验过它那个在冬天，就是那个增程版和纯电版的 T 五在整体的高速上，冬天低温情况下电耗太大了啊。
1: 然后来看一下紫气东来问了很久，锋兰达油车如果跟探岳三百，峰哥我要咋选？
0: 你买的探岳三百其实1.5T 的也能做的节油，两款车的品质上来说，可能探岳底盘开的更好一点。
1: 我总认为它俩不是一个级别的呢，是一个级别，威兰达。威兰达，
0: 对，
1: 是一个荣放嘛。
0: 对，就是，哎呀，现在就是燃油车你没有，我现在第一个我不精进了，燃油车不精进了。为啥不精进了？就不像以前研究那么透了，也没需要，也不需要什么研究了。为啥呢？因为它都停留在很多年前的整体技术了。你看现在目前的燃油车，在发动机方面、在底盘方面、在变速箱方面，它还会给你精进吗？是不是不会了？
1: 不会，
0: 没有了吧？
1: 没有，
0: 没必要了吧？是不是？顶多它可能在装备上、配置上，它会给你一些不同的东西，但它还会做研发吗？比如外形的设计研发，然后风阻系数的研发。调教的底盘调教的研发，发动机的研发不会了，所以你看我都不研究了。我觉得就是买传统燃油车，你就记住峰哥那句话，就是自己的需求点。你想稳定省油，你就买丰田就完了。你要希望什么呢？驾乘体验好，你就买大众就完了。对不对？
1: 环球80天问的峰哥，最新款的丰田超霸，超霸是啥车呀？还双擎版的。你这是来考峰哥来了是吗？
0: 这车我不知道在不在国内啊，因为它是国外上市的一款车型。咋说呢？它就是这个车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外形非常的酷飒，飒酷。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这个超霸的一个车型，确实外形非常机甲风，就是它整体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坦克400的感受？整体风格有点坦克400感受，然后标配的全的都是全地形，什么全地形轮胎啊 ，AT 胎，包括机械四驱等等啊，就是其实是给越野的爱好者在外形的情绪价值和内置的一些装备上，它都给到了这个很强的一个装备啊。然后它是2.4T 的发动机，啊，我不知道它能不能进入到咱们现在目前的市场当中啊。因为你问这个车，你可能现在也都是看的图，你真正能进市场，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因为它的以平行进口的形式能进入到市场，然后这车得卖多少钱？昨天我还跟一个朋友在说这个关于老的丰田车，就是越野车的一些观点啊。就它其实本身是一个属于老车型的一个发烧友。
1: 啊。
0: 然后他就很对新能源嗤之以鼻，他就不喜欢这种新能源的汽车。然后他就说，他说其实真的，如果你去越野走一些烂路，啊，包括从安全角度上来说，你看老的4700、5700，包括什么雷克萨斯大57，就这些车其实开出去你依然觉得很拖地。但是就是现在出于现在什么呢？大家对于它的使用需求。你看现在有多少走烂路的，路都修得那么好吧，然后呢还出于现在目前的就使用成本确实没人喜欢了，跟不上时代了。但如果说你要说真有还是那个年代，你需要走烂路稳定性的话，那个车依然还是特别扛打的啊。所以就是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呢？路越来越好了，很多以前的车的使用场景都不在了，没有那种烂路让你走了。甚至很多人说一车开三代永远开不坏，就是现在也没有说一个车能让你开20年、30年你不换，然后你开100公里、100万公里就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需求了，你知道吧？不像以前咱们有这样的需求，咱一定买这样的车。现在你没有这样的需求，我当然买一个我自己喜欢的，给我带来更多体验感的车，对不对？场景不一样，我就是反正你要我说的话，我觉得场景不一样了。
1: 对，
0: 场景不一样
1: 是这么回事。路越来越好了，很多朋友

0: 对他不是不喜欢了，只是喜欢藏在心中，望而却步了。
1: 你用的公里数越来越少了，你不会像以前跑十万什么几十万上百万公里了，不会那种年代了啊。
0: 就像普拉多哈，中间的时候他不是消失一段时间嘛，又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你看他的销量完全跟原来的普拉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嗯，为啥？我总结的，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想到是对不对啊？
0: 嗯，
1: 时代不一样了。
0: 对，
1: 这个时代说就是说你的使用场景不一样了，发生改变了，你用不上当年这些东西了。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到了一个现在都愿意穿越和复古的一些这个建筑，对不对？你会发现其实还会让你能勾起你当年的回忆和你一些情怀，但你发现它确实是老了。它很多现在目前当年的这种使用，它其实就适合当年那个年代。你现在拿来看，你发现这个东西只能是有一个情怀在，但它已经不实用了，就是一样道理的。我是这么分析车的啊。
0: 还有时间解答了吗？
1: 没有了。
0: 嗯，那今天我们就解答到这儿吧，好吧。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多帮我们关注一下，就每一天上午10点的时候我们要准时开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请到的是金牌技师卢蒙老师，跟大家分享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事儿了。大家呢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现在也可以问，把自己的问题呢留言到我们的平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是0431-8581-5411-5422，或者是8581-5433打电话留给导播都行。说一个事儿啊，关于冬季胎的，就气温呢、啊、一天比一天冷了。今天早上能感觉到冷风一吹呢，咱们的路面呢也会变硬啊，有可能过两天就结冰了。就你的爱车没换雪地胎，一定要关注。然后在这里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邓禄普的冬季胎，它不仅精准适配多款车型，还采用最新的纳米板式橡胶，能够更大的接触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沟槽，大幅提升冰雪路面、冰沙路面制动性能，片状花纹布局，静音耐磨，性价比高。吉林省总代理伦达，大家现在可以咨询15568983623，15568983623，或者是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您来查询一下周边的门店都可以。
1: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1038的这样一个公众号里面把问题打到屏幕上啊。然后我们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你好，卢蒙。
2: 哎，峰哥，大家好。
1: 嗯，来看一下奔驰的 GLC 的车型。他说这个车就是踩油门呢，它的速度提不上来，就转速一直是保持在2000多转左右。感觉这个车特别没劲儿啊，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2: 它要是发动机灯什么不亮的话，这个就清一清积碳吧，因为积碳多了导致车阀门不透了。
1: 啊，就是它转速上不去，是跟积碳有关系是吧？
2: 对，这提速慢嘛，它感觉车阀闷嘛。那如果是说有发动机灯亮的话，那可能就有实际故障。如果灯不亮，代表就是没有啥实际的故障，就是车辆保养不到位啊。
1: 嗯，好的啊。
0: 刚刚我们提到了积碳哈，建议这位朋友，你把车可以开进豪车会，我们所说的就是动态清洗，它包含了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这个呢都给你清洗到位。然后费用就是4缸机300块，6缸机就是500块钱，我们这个给大家都标注好，时间大约2个小时可以搞定。其实动态清洗，你看已经说了好几年的时间了，每一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再普及一下，除了您到店内去换机油、机滤、常规的保养，动态清洗真的值得大家一做啊！您到店内以后，我们的技师手里会拿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上面呢是带有屏幕的，就是它可以清晰看到您车内缸体当中的积碳到底附着有多少。然后清洗完了以后，你可以自己进行对比，您在旁边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说大家有必要啊，在换季的时候把自己的爱车去保养一下。所以提前可以联系一下卢蒙老师，1800-0444-5858。您要是如果着急的话，中午提前跟卢蒙老师一定要预约，然后给您留工位，

0: 包括加速无力啊，不好打火啊，它跟积碳、节气门、喷油嘴都是有直接关系的。然后你可以先做一个清洗啊，然后你先看一下效果啊。如果效果好的话，不是原件的问题，咱们这个车可能很受益啊。因为我们说了，这个动态清洗之前很多咱们的粉丝做过的效果，给我们反馈的就是这个车真的像换了一台车一样。
1: 嗯。
0: 就尤其是当时带病去的，不好打火的那种，直接就立竿见影啊。所以大家一般跑了20000公里以上的，没做过相关的一些积碳去除的，我希望各位呢都做一下这个动态清洗，价格不贵。但是呢，真的很见效啊！
1: 嗯，特别是长春周边的啊，您周末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把车开进豪车会啊。豪车会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这个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来就 OK。找卢蒙老师1800044458。
0: 嗯，再有呢，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呢，关于我们的冬季胎的问题了。因为这两天已经开始非常冷了，而且今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到，就是冬季胎都在涨价。对吧？就是现在呢，不是说我们说市场能反映一切了，而且现在很多品牌都说今年要涨价了，但是咱们今年冬季胎没涨价啊，而且呢做了3年时间，很有底气的告诉各位，咱们的冬季胎价格不贵，但是能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呢？静音好，花纹好，橡胶好，而且有质保啊。大家如果想了解自己冬季胎的价格，可以跟节目组联系182-4308-1038，现在可以接受预定，什么时候需要货什么时候发货，吉林省内都是免费物流，一天两天基本就能到货了啊。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来加一下182-4308-1038。
2: 乐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乐视顿眼科，乐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乐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乐视顿眼科，8928588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兄弟，迟到了。
6: 雪天路滑，如果雨雪天迟到是打工人的宿命，那我甘愿臣服。
5: 换邓禄普冬季胎啊，纳米百湿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更贴合冻结路面。
7: 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吉林省总代理吉林伦达15-6898-3623，15-6898-3623，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8: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9: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11: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这个时间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或者是打电话85815411，把问题留给导播都可以啊。
0: 嗯，荣放发动机呢行驶过程当中突然熄火，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2: 行驶当中熄火的话，检查油泵吧，一般都是油路出问题的。
0: 嗯，油泵是不是啊？
1: 然后还有朋友问关于变速箱油的事儿啊，变速箱油的话，我们再一次强调是60000公里去保养就可以，就是您差不多行驶到60000公里左右了啊，然后前后不用说准准的，你就差不多50000多，你比如说你要出门了，提前把它做保养，或者是您出门回来以后大概是65000了也行，嗯，就是自己记好了这个时间节点啊。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说了好几年了，一定要引起大家的关注。我再说一下，如果您的爱车出现了烧机油，它不会自愈，很多朋友就是那我等一等，能不能慢慢就好了？好不了，所以也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及时的防患。如果真的出现了烧机油，治理就 OK 了。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话，咱以 EA38为例，就奥迪的车，如果你的车是4缸发动机啊，治理的时间就1天，费用2000多块钱；如果你的缸是6缸发动机，治理的

0: 时间需要2天到2天半，费用大约就是4000多。所以这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根据不同的车型是否有渗油漏油啊，车型不同，比如说是宝马呀还是奥迪呀，也不太一样。然后但是我们所有的车型有保障，就是质保3年10万公里。如果在此范围之内您在豪车会治理完了还出现了关于烧机油，免费继续给你治，所以是放心可靠的啊。大家呢如果说有关于烧机油的事儿，详细的信息也可以联系一下龙门老师，他会跟你说的更加的透彻。1800444-5858，1800444-5858，我再说一遍，是有质保的，质保是3年10万公里啊。
1: 嗯，再来看一下雅阁，雅阁这个车呢，可能在过减速带的时候有通通那个声音，想不想这个怎么解决？
2: 这个就检查底盘的直臂胶套了，包括减震器这部分啊。
1: 嗯，对，肯定是底盘方面有问题了，不知道是哪年的雅阁，但是建议你呢可以有，要如果长城的话可以来到豪车会，因为他家专门是有这个底盘的这个修复。你像有一些老车型，你还想要继续开着感觉都不错，但是底盘呢有时候不整装了，你都可以来到豪车会，他会有一个全面的检测，然后呢给你做一个整备，整备完以后呢就是整体的车的感受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0: 嗯，
1: 有一些真的就是那些老车，整备一下底盘，你感觉到那个车会焕然一新，真的非常棒啊。
0: 咱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您的爱车可能已经开了7-8年以上了，当你过这个减速带的时候，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会有很大的一个异响，你会觉得感觉这个车呀就松松垮垮了。卢梦老师，像这样的话是不就是底盘，然后它整体的一些比如说胶套啊它老化了出现的这样的声音呢？
2: 对对对，底盘开的不紧张啊，然后过尤其冬天天气冷的时候，一过减速带呀、或者是坑包幅度比较大的时候，它这个底盘有那个橡胶挤的那个声，就嘎吱嘎吱的那样的声音啊，包括咕噜咕噜响这种像减震响啊，包括这个胶套老化这一类问题，通通的话就是咱们都可以做底盘的一个整备啊，整备完之后基本上都能恢复到新车90%左右的一个行驶质感，这个开起来就是比以前要紧凑多了，就是高级感就出来了。
0: 嗯，看见没，它这个修复完了以后可以达到90%多，所以就是老的车型哈，建议大家可以做一下修复。然后这个就是主要就是换那个我们所说的胶套，麻烦吗？鲁蒙老师，时间大约得多久？一小天？
2: 基本上像全车的一些底盘这些胶套的更换的话，基本上就是3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吧，就能收拾完啊。
0: 3天是吗？
2: 半天
0: 啊，半天呢，吓我一跳。半天的时间差不多就 OK 了，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要提前跟鲁蒙老师预约，特别是如果您的车是小众的话啊，一定要预约，因为这个呢涉及到您这个车有没有件儿的问题，提前给您预定，所以大家提前联系1800444-5858，1800434-5858。
2: 是做这个烧机油的治理，现在正在施工当中。
1: 对啊，因为可能咱们老百姓来说的话，对于自己的车不是特别了解啊，包括你现在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比如说你加一次机油能开多少公里，烧多少升，这个呢其实豪车会呢会给你做一个详细的检测，
0: 对
1: 啊，然后这样的话呢会根据你现在目前这个发动机的状况，给你做一个比如说定义，比如说你是可以做一个轻度的清洁呀、还是做一个这个免拆治理呀、但是说了不管怎么做，豪车会现在目前的方法呢都不是用大拆大卸，
0: 对
1: 吧，就是不用伤筋动骨的，就基本呢是通过这种免拆的方式呢给你做处理，而且效果非常的见效啊，立马见效，而且呢还有相关质保啊，就包括我们说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刚才也提到是3年或者是10万公里的质保，再出问题豪车会继续管啊。
0: 对，1800444-5858，大家可以加一下卢蒙老师的微信，或者直接给他打电话联系卢蒙就可以，他呢直接会告诉你解决的方案，然后给您留地方啊，您去的时候也是节省了您的时间。最后我再说一遍电话啊，大家记录1800444-5858。
1: 嗯，荣放这个车型，他想问一下卢蒙老师，现在已经这个脱保了，不上4S店了啊。想问一下，现在就是到底是5000公里换一次机油，还是1000公里10000公里换一次机油啊？
2: 这个他就根据换的这个机油的品质啊，就是建议他原厂就加那个，要是全合成油的话，级别比较高的，可以适当8000到10000。当然，要加的油稍微品质要差一点的话，你就5000换一回啊。
1: 嗯，好的啊。
0: 好了，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行车记录仪啊，近两天问的朋友比较多，如果您的爱车行车记录仪没有的，抓紧时间可以装，然后我们推荐的行车记录仪都是质保3年的，无论是专车专用款还是通用款啊，我再解读一下。

下什么是通用款，覆盖所有的车型，它就像一个机器一样粘到你的前风挡。什么是专车专用款，就是你在车内装完了以后你都看不出来，没有任何的外线，跟你车内原厂的这个壳长得是一样的。但是这两款机器啊，质保都是三年10万公里，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话，不是公里，就是三年的质保。如果出现了问题，非人为原因损坏的，厂家就是直接给你换新的。所以记录仪啊，有需要你可以关注一下182-4308-1038。跟大家关注两个事儿啊，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吉林交通广播是我们30周岁，我们已经30岁了。然后呢，时间是在10月23号下午4点，邀约大家来到现场跟我们正式的见面。这次地点呢是在长春的花火音乐现场，具体位置就是前进大街跟卫星路交汇的位置，就是轻轨3号线前进大街站的附近。我们要特别感谢金世柏为大家准备了惊喜的礼品。现场有什么啊？有我们平时在电波里听过的主持人全新编排的节目，现场为大家演绎，还有互动的游戏，重头戏就是我们庆生大蛋糕，我们要一起切蛋糕，一起吹蜡烛，一起说一句103830岁生日快乐。然后想来的朋友，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回复同岁之约，报名名额有30个，报满为止。大家可以10月23号下午4点跟我们一起啊线下相见。

推荐什么呢？今天推荐我们的内搭。我们都知道，每一次呢，你在穿羽绒服也好，穿大衣也好，你里面肯定是要搭一个 T 恤的啊。今天我们推荐的是李小冉都在穿的白小 T， 白小 T 啊，官方旗舰店399元一件。今天呢，我们是属于双十一狂欢购，两件只要229，花200块钱出头就能。以往我们在市面上看到那种普通的纯棉 T 恤不太一样，我一会儿给大家介绍啊，黑科技 T 恤，这个机会呢真不多，黑白两个颜色，男女是同款 ，S 码啊就是小码到5X。

现在就是照片上是他穿的这个白 T 的一个感觉，右下角的二维码大家可以点击进去自行下单，别忘了添加我们就是福利官啊，还能再减5元的优惠券，229买到的是2件。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白 T 恤的亮点啊，就是它是属于三防面料，什么意思呢？它可以实现防水、防油、防污防这种日常的污渍，还有呢，就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一些汤汁啊、饮料啊落在了身上，你只需要简单的擦拭一下就可以清理了。然后呢，告别了白 T 恤一脏难洗的困扰，日常穿着更省心。它的面料呢是新疆长绒棉，所以穿起来是更加的柔和、光泽、透气。不闷汗，所以呢，它是属于那种黑科技的一个面料啊。我们说一下三防：防水、防油、防污，所以这个一定要关注好，它跟普通的白 T 不一样。然后我再说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长袖就可以抢购了，因为这个码数真的很大，它是男女同款嘛，所以给父母买的话也没有问题。你想它到最大到 5XL 啊，如果父亲比较胖一点呢，个子高大一点呢，它是完全可以的啊，没有问题。然后第二个呢，它采用的是螺纹的弹力领口，所以反复拉扯，就是你经常拉扯它不易变形。袖口下巴还采用的是双线的锁边，说的稍微复杂一点啊，就是你能感觉到它的做工呢是非常的精湛的，就是告诉大家很好做工。然后我再说一下价格是229，您到手是2件T 恤，明白了吗？只有两个颜色，白色、黑色。想要购买这样的一个降温当内搭的话，就这一件可以穿三个季节，除了夏天，春秋冬都可以来穿。所以想要购买的话啊，官方旗舰店是399元，现在我们是2件只要229元，新疆长绒棉，所以放心可靠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长袖，自己点开看啊，就可以看到李小冉的同款。好了，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我们就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
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

0: 一家首选伙伴，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35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FM104.5，悦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刘思健的《星河水手》，这首歌听起来跟歌名一样，有一种漫天星海的感觉。那现在我们听到的同样来自刘思健的声音，在你身边。

夏末的歌是夏日入侵企划演唱的一首歌曲，由红辉啊作曲，肖申克作词，发行于2017年9月15号。

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继续收听 FM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丢火车乐队演唱的《晚安》，发行于2015年9月25号。小男孩加老男人的奇怪组合，用他们独有细腻的触觉，在曲里、字里行间里，缓缓流露出感伤悲悯的人生体悟。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晚安》。

那我们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来自丢火车乐队演唱的《白兰鸽巡游记》。那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在《逍遥游》里面第一篇，他为什么讲大鹏鸟的故事？你注意到没有？我只念《逍遥游》第一句哦，让你联想怎么接上老子的思想，这个没有人讲过的。本名有鱼，其名为鲲，看到没有？名字先说有鱼，它叫什么名字？记得不记得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任何东西你要认识，你要描写，先说名字，所以一定要说本名有鱼，其名为鲲，名字叫做鲲。接着就要说什么？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第二个更重要的，它会变，化为鸟，鱼变成鸟。他讲的谁？他讲的都是人。庄子所有的寓言故事讲的都是人，代表什么？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看到没有？老子第25章，人也大。庄子就把接过来，大，鲲那么大，鹏那么大，

都是人，因为人容易忘记自己的大，人其实很渺小嘛。那个牛马象多大，就庄子跟你说什么，身体不重要，真的大的是心跟灵。所以西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法国学者作家雨果说的，他说我们所见的陆地最大，海洋比陆地更大，天空比海洋更大，我们的心比天空还大。每一个人心都可以比天空还大，每一个人哦。那在2000多年前庄子就说了，他讲故事不是讲故事给你听哦，他跟你说人就是要记得，我们就是那个鲲可以变成鸟，人可以变化。你看一个小孩子小时候，你根本很难想象他将来会变成什么样。我就讲一个简单的故事，西方宗教改革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谁？马丁路德。他说他念小学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师，小学老师哦，每天上学穿礼服。各位知道西方那个礼服啊很夸张的，那学生会不会觉得哎呦有点紧张啊？结果后来有人问老师，老师说什么？老师说各位同学，你们今天念小学，你们之中将来一定有人会当国家领导，有人当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2: 秦王李世民带领着凯旋而归的唐军路过浅水源，看到满园之上无数的荒丘，李世民看了看楚亮，楚先生啊，听说你当时为了劝着薛仁杲霸占降唐，差一点把脑袋丢了，他当时如果听了你的意见，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抛尸荒野呀。是啊，楚亮一点头，所以说天下乱不得呀，谁都想当皇帝，只有互相打了。瞧薛仁杲那个样，怎么能够登上大宝啊？像这样不识时务者，得一场富贵也就足矣呀。说起来呀，我还是替他着想呢。楚先生此言妙矣呀。哎，到了长安，楚先生不妨像孔老夫子那样去周游列国，让那些刘武周王世充等人不要在那里折腾了啊，让他们都投降我大唐，贵为王侯，您说如何呢？啊，恐怕呀，您到时候一定会被人家用大棒子给打出来，弄不巧呢还会掉脑袋呀。可惜呀，这世上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太多喽。是啊是啊，楚亮也是频频点头啊。就这么着，大军缓缓退到滨州，离滨州城还有十里地，李渊派出的营后使邢国公李密已经带着滨州刺史等官员在这里营后多时了，身边排摆香案，身后彩旗猎猎，鼓乐人员把锣鼓打得震天响啊，在这里滴滴答答吹拉弹唱啊。见李世民大队人马过来，滨州城内众官员赶紧俯身迎候。李世民此时赶紧下马，为什么呢？人家李密代表皇上啊。见到李密跪倒在地，李密向李世民宣读了圣旨和迎候词，哎，这就不必细说了。然后李世民接旨谢恩，站起身来，再次上马，和李密并驾回到滨州。大军在滨州没有停留啊，进滨州出滨州直奔长安。这李密呢也随大军向长安进发。李世民对这个李密早有耳闻的，这一次还是第一次见面的，想这个李密可了不得呀。想当年他助杨玄感起兵，据瓦岗称魏公，杀宰让自称皇帝。这李世民一直觉得这个李密就是当时的叱咤风云一奇人呢，但这一次真的见到真人了，李世民有点吃惊。怎么呢？就发现这个李密呢不像自己想象那样，这个人呢五短身材，矮胖矮胖，皮肤黝黑，其貌不扬，实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真的想不出这种人在这个世界上居然是叱咤一时的一位风云人物啊。那再说李密，李密在长安见李渊的时候，这李密时常的对李渊都有傲慢之心呢。这李密当年在瓦岗称过皇帝，而且起兵要比李渊早得多得多，建仗也比李渊建得多得多，可以说李渊这个大唐能够到今天，那完全是占了这个中原李密人家这一伙起义军在那里鼓捣大隋朝，才给他们有机可乘的机会，完全占这个便宜了。要是没人家李密等人呢，不可能这么顺利。所以李密打心眼里头还是有些不服啊。就算是李渊，这李密时常也有一些傲慢之心，但是今天看到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 天资英武，把这个队伍整理得如此的威武肃整。李密呀、啊，不知道为什么对这李世民就不敢生丝毫的轻慢之心，而且这个心里头还有些叹服之感。行军路上，这李密对刘文静就悄悄的感叹呐，说赵人呐，这秦王真是英主啊，他如果没有雄才在胸，怎么能够安定陇西呢？是啊是啊，刘文静哈哈大笑啊，我家秦王可以说是当今圣上这几个儿子当中最具雄才大略之人呢、啊。你看年岁才20刚出头啊，但是治军有法，富有良谋，雄才大略，未来不可限量啊。这刘文静啊，嘿，洋洋得意。这一次刘文静啊在陇西打胜仗了，那更加的有些不可一世喽。刘文静听说了，听说那老小子裴寂现在已然败回长安了，呵呵，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啊。这么着，我们大军回归长安之后，这北边兵州还在刘武周的占领之下，那接下来就得是我家亲王再次的领兵带队北讨刘武周。那个时候我跟随我家亲王到了北边，再把刘武周给灭了，哈哈，我家亲王就功劳盖世，我辅佐秦王自然也有我的一份功劳。老小子裴寂，到那个时候我看你还怎么折腾。哎呀，美中不足啊，裴寂这一次打了这么大的败仗，当今圣上居然连个责罚之词都没有，实在是让人不公啊。想到这里呀、啊，这刘文静眉头一皱，又生上气来了。李密一看刘文静这刚才还喜笑颜开呢，说起秦王哈哈大笑，怎么突然间面色如此沉重呢？啊，李密一看刘文静自己在那里独自想心事，得了，他把马一催，就催到前来，就来到了李世民身边，两个人是并马而行啊，一边往前走，一边浏览周围的地势，一边两人呢有一搭没一搭的在那闲聊着。李世民就问了，啊，秦国公啊，现在黎阳那边形势如何呀？这段时间呢，我在这边把脑袋都忙昏了，外面的消息知道甚少啊。听说父皇让您去劝降黎阳的徐世绩，不知现在怎么样了？哎呀，李密一听这个心里头高兴了，不瞒秦王说呀，好消息呀，那徐世绩见到皇上和我的书信已经答应投降了。不过呢，哎，这个徐世绩呀太不明白道理了，想你投降，你现在是要投降我大唐啊，应该把降表和兵士名册都交给当今圣上。但这个徐世绩、哎、偏偏把降表和兵士名册都交给了我了，让我再向皇上奏报。哎，秦王您说这个徐世绩他又不是一个不明白事理的人，他怎么能够这一次办这样的事儿呢，显得如此迂腐呢？这李密说这话的时候啊，哎，这眼睛里头闪出一丝得意之色。你别看在埋怨徐世绩，其实话里话外呀带出一点，徐世绩这个人不忘旧主啊，怎么说我还是他们的旧主。徐世绩现在不是降唐了，而是降了我了，归附我了，有我在降唐，那也就是如果没有我在你们大唐这边，徐世绩他降谁还真不好说。就是因为我在这里，徐世绩才有我降唐了。看到我李密的重要性了吗？啊， 这李密这种神色呀，一点没有瞒得住李世民的眼睛。但李世民城府很深的，脸上没有丝毫表露，把手一挥呀，好吧好吧，不忘旧主，这徐世绩真乃忠义之臣呐。黎阳县在归唐了，那样的话，那边的形势就变得犬牙交错起来，会搅得王世充、窦建德如骨鲠在喉，寝不能安呐。兴国公啊，您应该高兴啊，我大唐从此又多了一名忠将，说起来这全是您的功劳啊。哎，您看别人不说是自己功劳啊，这李密就想着让人觉得是自己功劳，反倒是别人一说是自己功劳，这个李密就觉得不爱听，怎么呢？就觉得自己由一个万人之主落到了现在帮别人干功劳的地步上，哎，觉得无限凄然呢。落魄之人何谈高兴啊？想当初我要多用一些像徐世绩这样的人，还能遭打败吗？啊，你说你说这话干嘛呀？你跑到人家大唐已然归降了，你还整天的说往事后悔不已，你让人家大唐朝的统治者这心怎么想啊？李密说到这里也觉得自己有些失口啊，甭管怎么说吧，我还是很感激皇上的，蒙他收留给我一片容身之地呀。哈，李世民还是脸上不露表情啊。既然现在徐世绩已然降唐了，父皇就应该加派人马去增援才是啊。黎阳这个位置太重要了，要是被王世充或窦建德先得了手，那就太可惜了。请秦王放心啊，我出来的时候皇上已经派淮安王李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率兵20000前往黎阳了，这一会儿啊应该已经和徐世绩合兵一处了。好啊，李世民抚掌大喜呀，父皇此举真可谓高瞻远瞩啊，要是以黎阳为根本逐步向河北山东发展，我大唐一统天下指日可待了。李密一听这话，哎呀，当时就觉得呀，这心里头酸不溜丢的，眼睛里头也冒出了异样的光芒，在这光芒里头有一丝无奈，还有一丝嫉妒，还有一丝不甘呢。这些光芒也都被李世民看在眼里，李世民心里头也有点不是滋味。等到晚上宿营的时候，李世民跟房玄龄在一起就谈到了李密。李世民就说了，玄龄啊，这个李密依我看来并非是一个安分之人呐、啊。哎，不知道你对他有什么观感呢？啊，元帅呀、啊、这个李密呀、啊、素来眼界奇高，见识不凡，他相助杨玄感，相助翟让，又自号为帝，那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哈，人嘛都是这样，让他从低处向高处爬，那都是可以的，要是从高处向低处落，那总是有失落感的。再加上李密自命不凡，也就有了不甘心呢。李密现居长安，贤为行国公，但终非池中之物啊。所以元帅，我朝断不可以轻易的付给李密兵权呢。嗯，终非池中之物，玄龄啊，你说的很好啊。我看这个李密也不像是个安分之人，咱们对他不可掉以轻心呢。不能再让这个人为咱大唐添乱了。李世民和房玄龄分析的一点不假呀。半年之后， 李渊听说这瓦岗降将在王世充那里过得不太好，大多都不服王世充指挥，于是李渊就派李密带领王伯当前去招服。结果李密走到半道之上，这李渊突然间又反悔了，急召二人返回长安。李密这个时候认为李渊对自己已经起了疑心，就不从命，率人就攻入了桃林县，举兵叛唐。但是终归将寡兵少，形不成气候，没出几日就被右翼卫将军史万宝伏兵扑杀。那在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面有一段书名叫李密命丧断密剑，就指的这件事儿。当然了，在传统评书里面有很多的演绎色彩，说这李密呀跑到这个地方叫断密剑，犯了地名了，他叫李密，这个地方断密，就该在这死。唐军万箭齐发，王伯当救主心切，就一下子把李密扑倒在地，王伯当用身子替李密挡箭，结果所有的箭全射在王伯当身上，当时就把王伯当给射死了。王伯当以为自己替李密挡了箭了，这李密就死不了了，他哪想到啊，往下这么一压李密，把李密按倒在地，硬给憋死了。这要射死王伯当，憋死李玄随呀，李密自玄随，李密就落了这么一个下场。这是传统评书上的故事。那实际上呢，李密也差不多少，先是投唐，再是叛唐，最后将寡兵少，被人给扑杀了。李渊就把李密的死讯告知了徐世绩，徐世绩当时是泪流满面呐，奏请李渊愿为这个李密归葬。就这么着，李密的尸体被送到黎阳，徐世绩备了君臣之礼，号令三军一律戴孝，隆重把这李密就葬在了黎阳山南五里之处。当时这李世民正在长春宫镇守，听到这个消息，对这徐世绩、徐茂公是大加夸赞一番。那这是后话了，跟咱们本套书啊就没太大关系了，就不必细表了。简短截说，李世民率领大军这一天就来到长安城，他们大军从金光门进去，沿街道向东行走，一路无言走到朱雀大街之上，在朱雀门前稍作整顿，礼部侍中带着他们往南这么一拐，就奔着通义坊的太庙走去。这个时候太庙里里外外是灯火通明啊，大队人马到了庙门前，礼部侍中让这个薛仁杲这带来很多俘虏啊，让他们在这大门南边跪着，李世民等人在这太庙的左边站立，右边文武百官黑压压的站好了一片。

0: 早就到了，专等着迎接李世民大军凯旋归来呢。都站好了，等了一小会儿，众人就听到了车轱辘声响，就知道皇上李渊銮驾出宫了。李渊呢，乘着革鹿车，身着五便服，前后六军仪仗威武。文武百官一看皇上来了，赶紧趴地下山呼万岁。李世民赶紧屈前几步，扑通往李渊脚下一跪，叩首言道：“儿臣世民托先祖洪福，父皇即位，已然荡平陇西，今遵父皇之命，将俘虏薛仁杲等人带到太庙。”好，就见李渊满心欢喜呀，哎呀，满脸春风啊，把手一伸，朗声喊道：“二郎平身，众位爱卿都平身吧。”哈哈哈哈哈！乡镇李家先祖接在马上驰骋陇西，薛家选界之急，何患不能平服呢？啊，哈哈！二郎，众卿家且随朕入庙，告于先祖。众人像众星捧月一般，跟随李渊就进入太庙。在这礼部侍中引导之下，李渊居前，百官在后，依次到里面寺庙内完成仪式，这就不必细说了。仪式完毕，温大雅当众又读了献捷祭告。读完之后，李渊銮驾还宫，百官列队上前参加祝捷的宣禄不礼，那这就不必细说了。大家伙都很高兴，但是唯独李世民听完温大雅的献捷祭告之后，这脸上表情呱嗒一下子就沉重起来了。怎么了？在这温大雅的献捷祭告里有这么一句，说力斩贼酋薛仁杲，以绝贼望。啊，李世民没想到啊，自己父皇居然要杀降王这薛仁杲啊。自己在上奏表彰里说的明白，说希望父王赦免这个薛仁杲，给他以王侯的爵位，以示我大唐宽容，只要你投降我就收留你。现在天下大乱，还有那么多称王称霸的势力在各个地方，现在不杀薛仁杲，有利于咱们大唐未来统一天下。哎，很多的像这李密似的走投无路的都会过来投降，或者是我们兵戎相见，到那个时候把你打败了，你也能够投降。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这个薛仁杲跟咱们大唐也不是仇深似海，现在又已然投降了，杀他也好不杀他也罢，都对咱们没有太大关爱。那既然如此，何不留着一个活的还能博得美名呢？那父皇在给自己回信的时候没有说如何处置薛仁杲，就说把薛仁杲等人押解回京城。李世民还以为到京城呢训斥一番就给这薛仁杲宽大处理了，给你一个王侯让你府里一待也就是了，没想到今天在这温大雅的祭告里面有这么一句，要力斩贼酋薛仁杲，以绝贼望。李世民实在不明白自己父王为什么要非得置这薛仁杲于死地不可，这个决定跟自己有关吗？这正是既然杀伐无所谓，如此决断又为何？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

0: 六集，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让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5: 秦王李世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父皇居然要力斩薛仁杲，一点不给这个投降者宽大处理，这是为什么呢？李世民想啊，这里面一定有原因。那如果不是薛仁杲的原因，就有可能这个原因在我身上。李世民想的呀，一点不假。李渊之所以要杀薛仁杲，确实。

深层次的原因呢？这一个，这薛仁杲太可恶，屡犯我大唐。原来你怎么不降啊？啊，后来你打败了，你开始降了，想让我们宽大处理，不行，我这么杀了你，也是杀鸡给猴看，让天下那些反王们看看，只要开始降我大唐的，我一律开门纳之，给你们封王封侯，就像这李密一样，凡是开始不归降我大唐的，以后你再想归唐，死啦死啦的。就这一个政策，我让你不敢给我大唐对着干，这是一个原因。那更深层次的原因，我现在如果留下薛仁杲，薛仁杲会向谁感恩戴德呢？他不会向我，他肯定会向李世民感恩戴德，因为李世民曾经向他保证过，说我可以确保你老薛家一体相脉。那么现在活了，薛仁杲肯定感激李世民，未来李世民和薛仁杲的关系肯定是越走越近，薛仁杲在这陇西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尤其他的旧部下郝苑也好，钟罗侯也好，还在陇西那边，还在那里镇守。那么这么一来，无形当中，那里就有可能和我这二儿子李世民走得很近，我二儿子李世民在那里就有一块势力范围。那对于这一点，现在还是不让他继续发展的好，这是李渊深层次的考虑，所以他非得要杀薛仁杲不成。虽说李世民对这个做法百般的不认同，但是现在李渊已经回宫了。温大雅在太庙之内当众已经宣读了这个祭告，这个祭告是李渊认同的，就等同于圣旨，又在这太庙里宣读。你现在如果反对，这个责任背的就很大。那如今至于对这个薛仁杲而违抗我爹的命令吗？李世民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决定对此不予提出异议，但李世民对此有点不满，所以脸上显得非常沉重。再说这薛仁杲跪立在太庙之前，开始啊没觉得怎么地，心说话怎么说我也是主动开门归降的，对吧？而且亲王李世民在我面前言辞凿凿，信誓旦旦啊，保我老薛家一体相脉，有这么一句话，我这一条小命应该是保得住，大不了贬为庶民也就罢了，那无所谓的事儿。没想到啊，突然间听到温大雅宣读的献捷祭告里有那么一句，要力斩贼酋薛仁杲，以绝贼望。妈呀，这薛仁杲当时就像一滩烂泥似的，就瘫在地上了，眼巴巴看着李渊的车仗过去，眼巴巴又看着李世民在众官的簇拥之下迈出庙门。亲王，他扑扑扑几下子爬了几步，伏在李世民脚下一个劲的磕头啊，亲王救我，亲王救我呀，当初您曾经说过呀，可以保全我薛家一体相脉，怎么到了长安城您说话不算数呢？亲王，您身为大唐的王爷，金口玉言，您可不能食言呐，您可不能失信于天下呀，亲王，你救救我！棒棒棒，一个劲的磕头。哎呀，这句句话，李世民听在耳朵里，就像钢针扎在心上似的。但事到如今，李世民也是无可奈何呀。李世民作为一个政治家，有的时候这个心呐是可以很硬的。李世民心一横，牙一咬，停下脚步，看了看薛仁杲。薛仁杲啊，不错，本王说过，可以保全你薛家一体相脉，对此本王不会食言。

0: 我先亲王，你赶紧的找皇上说说。
1: 玄刚，你听清楚了，本王说不会食言，那就是说本王可以保全你薛家一体相脉，你的弟弟、你的儿女，他们都会活下去。但是你，本王可从来没说要保啊！我大唐哪能饶你
0: 啊？这一下子把这薛仁杲给说愣了。秦王，你什么意思？
1: 薛仁杲，当初你在陇西杀了那么多人，像刘敢等人被你万箭穿身，他们死得那么惨，今天如果不杀你，这些死去的亡灵能答应吗？陇西的百姓也会说我朝是非不分。薛仁杲啊，你放心走吧，本王保证你的家人一生无虞。说完之后，再看李世民大袖一摆，也不再理这薛仁杲了，噔噔噔噔，大踏步走了。这薛仁杲愣了半天，是仰天大骂呀：秦王李世民，你说话不算数啊！我薛仁杲中了你的计了，要早知今日，我何必会开这个荆州城门放你们进来，向你们投降啊？天下反王都睁着眼看一看，这就是大唐老李家，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言而无信，以后何人还敢再投降你大唐？又喊又笑。有人上去把这薛仁杲嘴给堵上了。薛仁杲这番话说的李世民心里很不是滋味啊，赶紧上了马回归府地。这天午时，薛仁杲就被押到了朱雀门前，刽子手大刀一挥，薛仁杲这个西秦小霸王的脑袋就被砍落尘埃。二十几岁叱咤陇西的小霸王薛仁杲就落了这么一个身首异处的下场，这不必细说了。那为了表彰李世民的功劳，皇上李渊让温大牙写出布告，是布告天下呀，让天下老百姓都知道李唐打了个大胜仗啊。然后又授李世民为太尉，为陕东道邢台尚书令，让他镇守长春宫，关东兵马接受李世民节制，其余西征将士依照功劳大小是各有封赏啊。尤其是那被射死的荆州刺史刘敢，他的忠烈被树成榜样了。百官闻听刘敢的事迹，非常感动啊！李渊都在朝堂之上流下眼泪了。统治者就需要这种忠臣呐！令人找到刘敢的尸体，祭于少牢，赠他为瀛州刺史，封为平原郡公。赐谥号为忠壮，号召大家向人刘敢同志学习。那当天朝会呀，没说别的，就是怎么表彰西征大军了。这一表彰，刘文静得意了，刘文静也受了表彰了。刘文静站在那里是洋洋得意呀，时不时的朝旁边的裴寂挑眉毛瞪眼睛。裴寂现在呀灰头土脸，打了败仗了，皇上不责罚就算不错呀。眼看着刘文静站在自己身边洋洋得意，这心里头实在不是滋味啊。但怎么办呢？毕竟自己打败仗了，人家打胜仗了，无话可说，那就别说话了呗。他不说话，刘文静不放他。刘文静一看向他挑眉毛瞪眼睛，这裴寂不理不睬啊，这是不搭理我，你不搭理我就算完了，我这搭理搭理你呀，我的陪仆也陪宰相，这么多天咱老没见了啊，得说说话呀。这刘文静啊也找事儿，把脸那么一偏，往这裴寂身边凑了凑，

我继续刺激刺激你，哎，哼，就见刘文静把脑袋偏过来，抖了抖膀子，整理整理朝服。其实这朝服啊挺顺溜的，就是整给这裴寂看的。然后迈步出班，捧户奏道：“啊，陛下，现在西县已安，臣愿增援北县。”呵，他突然间冒这么一句。这个时候啊，北边那是有殷开山和柴少夫妇领兵抵挡的，他们屯兵龙门，背靠黄河，当时叫河水呀、啊，与这刘武周相抗，这两军现在就形成了相持之势。李渊一看刘文静现在提出了要增援北线，李渊就问呐：“刘爱卿，你有何方略呀？”啊，臣以为必须改变目前敌寇兵临城下的局面，可让柴驸马他们继续在龙门据守。臣愿领军向北攻击，沿途收复失地。再者，臣毕竟与始毕可汗交往数次，臣愿意出使突厥，请始毕可汗约束刘武周。如果采纳这种又打又拉的方法，应该能改变目前的态势。说到这里，这刘文静还不忘侧脸向着裴寂笑了一下。那意思，你有这谋略吗？你跟那始毕可汗能说上话吗？你领兵能打仗吗？嗯，这裴寂一看，一撇嘴，也不搭理他。李渊一琢磨，这个主意好啊，好。他马上同意了，但是呢，没有马上派刘文静出征，改由刘弘基和长孙顺德领兵北伐，让刘文静准备礼品出使东突厥。答应刘文静出使归来之后，我再派你上战场。李渊呢，还算知人，他明白呀，这个刘文静有才呀，他的长处是搞外交和政务，打仗啊，哎。不是刘文静长处，你别看他咋呼那么硬，要真打起来也未必比这裴寂打得漂亮多少。要说真的打仗，还得是我的二郎李世民呢。说李世民怎么不主动请缨啊？本来李世民呢是有心领兵北伐的，哎，没想到刘文静今天一高兴啊，自己主动请缨了。刘文静这么一请，李世民再请。那不就跟着刘文静争了吗？碍着刘文静的面子，李世民呢也没有再说什么。当皇上李渊征求他的意见的时候，李世民也是全力支持刘文静，认为刘文静所说的是上策。嘿，刘文静一听啊，心说还得是我家亲王啊，你看看啊，给我这捧的，得意洋洋之际，还是不忘又瞟了裴寂一眼呢。这裴寂现在脑袋呀，都快低到地上去了。裴寂心说：“今天怎么那么别扭啊？”刘文静啊，刘文静，你等着，只要有机会，我不整死你，我就不姓裴。嗯，这裴寂和刘文静两个人的矛盾呢，可算是越来越激化了。那朝会又简单的讨论了一下其他事务，然后就散了。那自打早晨起来，又是进京，又是到太庙，又是上朝，到现在已经到了午时了。李世民散朝之后，兴冲冲的跑回承乾殿呢，怎么要看儿子呀？知道自己得了两个儿子，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吧？一进殿里头，哎，现在的大火盆呢，烧得红彤彤的。整个大殿温暖如春呢，比现在暖气还厉害。两只香炉冒着袅袅青烟，香气扑鼻呀，这才是家呀。李世民在战场之上，这几个月来啊，天寒地冻，哪感到这种温暖呢？到了自己家，哎呀，李世民别提多舒坦了。家里的三位夫人。长孙嘉敏、京儿杨氏这三个人呢，一大早就等候在正殿里了。一见李世民来了，长孙嘉敏赶紧上前替李世民除去袍服啊！哎呀，李世民一摆手，

赶紧的明白，静儿，赶快把孩子抱出来，我瞧瞧。这脱衣服，什么时候脱都行。嗨，长孙佳敏还是给这李世民把这袍服给脱了。二郎啊，早给你准备好了，到家里了还用得着这么急吗？你瞧你，大冬天的，头上都出了汗了。哎呀，我这不是想儿子想的吗？赶紧抱出来我看看。这个时候，奶妈就把俩孩子给抱出来了，先把成钱递到李世民手里头。李世民现在双手都打哆嗦呀。您别看那么大一个秦王，跨马上战场，杀多少人连眼都不眨，但是没想到今天看到孩子，浑身发抖啊！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抱自己孩子呀，这孩子怎么抱啊？这我是抱着劲大了劲小了，劲大了会不会把孩子给弄疼了？劲小了会不会给摔着啊？怎么抱都不是了，小心翼翼的僵硬的把孩子抱到怀里头，就见孩子呀胖乎乎的脸蛋儿红润饱满。哎呀，李世民太高兴了，忍不住奔给这孩子来了 kiss。 当时这个小成前正想睡觉呢，结果李世民又抱奔了一口，这成前当时惊了，哇的一声哭了。哎，这下把李世民吓了一跳，差一点没给扔了。这怎么回事？怎么办？好嘛，一个能统千军万马的大元帅被一个孩子弄得手足无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男的再厉害也不如女性啊。长孙佳敏赶紧的把孩子接过来抱在怀里头，拍了两巴掌，这孩子不哭了。嘿，哎呀，李世民把腰一叉呀，好小子啊，见了为父不给笑脸，反倒是耍起脾气来了。怎么着，是责怪我来晚了吗？我不看你了。哎，静儿，把块儿抱出来让我瞧瞧。赶紧又把块儿给抱出来，抱在怀里，李世民一看这两个孩子生得非常相像，也在块儿脸上亲了一口。哎，这块儿倒挺听话，一声不吭。李世民非常喜欢的，就让奶妈抱到后房休息。这大殿之内就剩下夫妻四人了，坐在一起，李世民很高兴啊。看了看长孙佳敏，又瞅了瞅静儿，这些日子辛苦你们两位了。我在陇西听说那里产的枸杞特别好，可以滋阴温补，哎，就带回来一些，你们产后最好补一补啊。说完，李世民让从人把两大包枸杞给抱上来了。长孙佳敏打开一看，呵，那宁夏枸杞能不好吗？颗颗饱满，殷红如血呀。谢过夫君体贴，让人包好了收起来。二郎啊，最好啊也给万贵妃那里送上一些，你不在家的时候她天天念叨你呢。嗨，难得你还想着别人，不用费心，万贵妃还有太子四郎那里我都准备好了，回头呢你给咱们送去。是。李世民突然间又想起一事儿，转过脑袋看了看静儿。啊，静儿，我呢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儿。这些天我突然又想起我那可怜的智云弟弟来了，可惜呀，他年纪又小就被人所害呀，无子无嗣，断了香烟呢。成前是我们的长子也就罢了，我想呢把块儿过几个智云弟弟继承他的香火，不知道你这做母亲的以为如何呀？李世民要把宽儿过继给李志云为子，李志云没了，自然这个孩子就是过继到万贵妃那里，也就是说给万贵妃当一个孙子，当一个亲孙子。万贵妃现在为六宫之主，本来应该母以子贵，但是自己的唯一的孩子被人给杀了，这万贵妃无疑就成一个孤老太太了。现在如果能够过继一个孙子过去，万贵妃肯定非常高兴啊，而且这个孙

的其实是自己的，血脉相通的，那对未来自己在朝局之上的势力是大大增强，尤其是对自己在后宫的势力，那有这个孩子就能盯得住。静儿能不明白这一点吗？抿嘴一笑，静儿和宽儿都是王爷的，您想怎样就怎样，静儿并无意见。好，好啊，那这件事儿就这么办了。啊，明天我见到万贵妃就提这件事儿。说到这里，李世民又看了一眼杨氏，一看杨氏在一旁并不多话，眉眼之中透出一股淡淡的郁闷清愁，也不知为什么，李世民觉得奇怪，但没有多问呢。就这么着，夫妻四人说了一会儿话，然后三位夫人侍候着李世民，用完午餐后，由长孙佳敏陪着李世民就寝。夫妻多日未见，见面也是你探我爱呀。云雨之后，李世民搂着长孙佳敏就问：“敏妹，我看杨琼郁郁寡欢，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吗？”哎，长孙佳敏口打哀声说了一句：“还不是因为那齐王吗？”这正是若问夫人愁何事，原来根源在齐。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笑，
6: 小薇，
5: 小薇，爱上微
6: 笑，豆腐，
5: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7: 爱上微笑。
8: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迎各位好朋友来收听我们这样一档非常生动和鲜活的节目。爱上微笑，我就是主持人尚薇。我这样说话是不是有点感觉高端大气上档次？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不是说特别呢跟大家显得我有多洋气，当然有的时候呢也不是说跟大家呢有多么接地气，但是我为什么说话的时候总是变化，就是希望大家呀、啊、在听我节目的时候呢，哎，有一点点新鲜的感觉。今天我们节目就这么开始了。今天咱们来说点啥呢？最近呢，我听老多这个学生的家长跟我抱怨，说孩子呀、啊，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总是惹祸。你说这怎么整？然后我就得问他们详细的怎么回事啊。有些家长给我讲了，话说呀，有一个小孩呢，今年7岁，刚刚上1年级。然后啊，在班级里那叫一个调皮，特别特别的捣蛋啊。结果有一天呢，上课的时候不小心把玻璃整碎了，老师就非常生气，问他怎么回事。结果你猜他咋说的？这货狡辩呢，跟老师说，老师，我根本就没碰窗户，我就看了一下玻璃，完了玻璃就碎了。完了，你猜后来老师怎么治他了？后来老师说，那行，你不就看了一下玻璃就碎了吗？那行，中午你也别去吃饭了，你也别去休息了，你也别回家了，你就站在这儿啊、哦、你把另外一块玻璃给我看碎了为止。不看碎不行，回家。

说呢，哎，有这么呢一个媒体，有一天呢去采访，采访谁呢？采访幼儿园的小朋友，哎，然后呢问小朋友们，你们喜不喜欢你们的老师呀？小朋友们说喜欢。后来呀，然后人家记者又问了，那么就挨个问了，说第一个小朋友，小朋友，你为什么喜欢自己的老师呀？完了，这小朋友说了，因为他总表扬我。结果第二个呢，那人记者又问了，说小朋友为什么喜欢你的老师啊？然后啊，那个小朋友当时那一开始哈说不出来，吭哧半天说，我觉得是日久生情吧。这孩子你说是不是看电视剧看多了？结果这倒无所谓，第三个小朋友更是。人记者问第三个小朋友说：“你为什么喜欢你的老师啊？”结果这小朋友当时满脸无奈说：“哎呀，没办法，谁教我就一个老师呢？我也不能喜欢别人，只好喜欢他了。”所以说，你看看什么叫人小鬼大？现在这孩子真是没法整。你好，请问是爱上微笑不？我第一次参加节目，头回赶上直播，有个事儿想跟你说啊。俺跟儿媳妇儿回家晚点儿，天天听重播。她呢，吃完饭就爱听《爱上微笑》，都不理我，咋整？你意思让我给你支个招啊？那咋整？你陪她一起听不就完今天我们跟大家伙唠点啥呢？就是说小孩的事儿啊。话说呀，小明同学考试考了个倒数第二，结果回家呢不敢告诉他妈。完了呢，后来呀，回家之后先问妈，说妈呀，妈，如果我考了倒数第一的话，你会怎么整呢？后来他妈说，我呀，那我你考倒数第一，我非得让你气死。结果他后来说了，妈妈太好了，我又救了你一命，因为他考倒数第二。真是，我现在我一听这些熊孩子这些事儿啊，我都不愿意听。现在这孩子太难管，一点正事儿都没有。你就不像我小时候，真的，我小时候老听话了，真的特别听话，听话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说啊，就是小的时候哈，我不是有个姐姐吗？我姐比我大2岁半，将近3岁啊。然后我姐呢就带着我出去玩去，我妈非得让我姐带，我姐呢就不愿意带我。完了，有的时候看我姐跟他们小伙伴们一起跳皮筋儿啊，然后跳格啊啥的，我可羡慕了，我可想跟他们玩了。但我姐就说我跟屁虫，就不愿意领我。后来你猜她想了啥招？在煤堆里边捡了几个煤块，语重心长的跟我说：“妹儿啊，你把这些吸干净了，就可以跟我们出来玩了。”结果我非常认真的吸了一下午的煤球。什么事情你都得付出点代价，所以说呢，快乐想白来不可能，你必须得遵守咱们的规则，我们爱上微笑的收听制度。什么制度？听好啊，首先你听节目你最好别溜号，溜号的话这快乐的信息呀就会大打折扣。像吃饭你就得一心一意吃饭，连看电视看报纸，这样是消化不好。再比如说处对象，处对象你得一心一意，对不对？你要三心二意，总是非常花心的话，这对象可能就得黄了。你工作不一心一意的话，在工作上很难取得成果，很难突破，那领导就很难重视你。学生你得一心一意吧，听课呀，要不然一会儿捅咕捅咕这儿，叨叨叨那儿，反正我小时候我就这样式儿，那不总挨收拾吗？后来我就改过来了，改过来之后才学好的。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啊，喜欢上课的时候看书、看小说。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不就武侠吗？要不然上回怎么会如此江湖？我跟你说，武侠那时候非常风靡，所有人都有一股侠骨柔肠。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的男人就显得比90年代的更加成熟呢？那就是因为我们看武侠小说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啊是看那个花样男子成长起来的一代，所以说他们喜欢那种白白净净的男性，而我们那时候崇尚的呀都是健感群心的人。我小
我那时候我看的正是兴头啊，看《天龙八部》，这家乔峰为了追寻身世，屡遭奸人所害呀，这家伙含冤莫白呀。最让人痛心的是错杀红颜知己阿朱。当时我看到哪儿了呢？就阿朱他妹妹阿紫寻找大夫，找到那个大辽国的南院大王嘛。哎，那时候看的我眼睛都不带眨的，夸夸看。看完了，看完这我都知道下面要说啥了，因为看书之前呢，我都会看一遍电视剧，我就知道后面乔峰啊要到那个聚贤庄要跟一些江湖英雄决裂了。正当我看到最引人入胜的时候，完被老师发现了。我跟你说，我最不喜欢的数学，当时数学课嘛，数学老师啪呀把我书给抽走了。你看什么呢，上回？没看啥呀。老师当时一翻呀。金庸，哎呀，《天龙八部》，妈呀，没少看呢！你这都看到第八部了，你快点，你把你看那前七本都给我拿出来。当时我寻思，老师你能不能不买这金庸？还其他七本，你当《哈利波特》呢？出好几部了都。但是我告诉你啊，学生朋友千万不要跟我学，因为呀，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看小说，所以说把成绩给我耽误了，要不然我跟你说，我现在发展得更好。哎，大家伙都记住啊，上课的时候千万别看小说啊，你没啥事儿的时候，你不得就学一学自己的这个一些这个本领吗？对不对？你这书本上的知识不能落下。作为小孩子，甚至是成年人来说，我跟你说呀，就是人生观、世界观，你培养正确了，你这个人就正啊，一身正气。我就一身正气，我平时特别善良，特别有爱心。你说什么叫善良？我就问你一下，你说什么叫善良？人说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就是善良。其实我告诉你，善良是啥？善良就是看见人家墙要倒，如果不能扶，那么你不推也是一种善良。看见人家喝粥，你在吃肉。如果不想让，那么你不吧嗒嘴儿，它也是一种善良。你看着人家伤心落泪，如果你不想安慰的话，那么不幸灾乐祸也是一种善良。而作为教师，如果不能桃李满天下，那么不误人子弟，它也是一种善良。所以说，善良啊，其实很简单。有的时候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评价，其中就有一条是非常善良。当然了，也有的时候啊，俩人分手也是因为对方不善良。话说呀，有一对情侣呀，俩人唠嗑呢，唠嗑那个女的呀就跟男的撒娇说：“亲爱的，亲爱的，明天陪我去逛街好不好？”男的说：“不行，明天得上班。”女的说：“那你给我请假哟。”男的不情愿说：“请不了，根本就不给假。”女的说：“那你就说你叔叔死了就得了呗。”男的当时就生气了，你说你怎么回事？上回为了陪你逛街，我舅舅也都已经死过两回了。关键照这样下去，咱俩这个恋爱谈不成的话，我家亲戚都死光了。现在我发现呢，有的女的可真是那样式的，哎呀，就是天天呢就必须得围着她转。你以为你是太阳啊？话说呀，小王在办公室啊，就跟他的同事们就说他的女朋友。哎，我发现了，我的女朋友啊，就跟手机似的。那同事就问他了，为啥说你女朋友像手机似的呢？哦，我知道了，说明你女朋友也像手机那么小巧玲珑。完了，旁边那人说：“不是不是，我猜呀，是他女朋友跟手机一样新潮时髦。”人说：“No no no，你们都说错了。我觉得呀，他为什么说他女朋友像手机，就是因为呀，必不可少。”小王有人说了错，你们都错了。我时候他就不跟我说话。是啊，你那手机没钱了，能说话了吗？停机了。有些人呐，真是让你愁挺啊。你就说两口子之间，那媳妇让你愁的话，真事儿啊，那是真上火呀。话说两口子，其中老公啊，有一天谈生意呢。谈崩了，人家非得就不按他这价来了。之前谈好好的，最后黄了。回到单位之后，又被老板一顿臭骂。哎，身心疲惫的回到家，看着桌上留着一张媳妇儿写的纸条，说：“亲爱的，
爱车在修理厂，晚饭在家常菜谱第十七页，做饭材料在楼下超市，我在发廊做头发。老公当时万念俱灰，寻思那我还要你干啥呀？不过有的人家他不一样，有的人家啊是媳妇让人上火，有的人家是老公让人上火。话说有一对儿啊，小夫妻啊，结婚大概五六年呢，很少有浪漫的时候。这一天呢，俩人啊相约说去看场电影，哎呀，当时给媳妇乐坏了，然后去看电影。看完电影之后呢，出来的时候，老公还扯着媳妇的手离场。当时媳妇啊，哎呀妈呀，高兴坏了，真是，多少年了，她也没这么牵过手啊。后来呀，她就非常非常的不好意思，然后跟老公撒娇说：“哎呀，老公啊，你看看咱都老夫老妻了，还有必要这么温馨吗？还牵人手。”后来呀，老公说了：“你没听着广播说吗？请带好随身垃圾。”什么玩意儿？谁是垃圾？他们是老夫老妻，结婚五年叫老夫老妻吗？五十年那才叫。我爸我妈俩人，哎呀，你这天天你看着结婚这么多年了，你太让人羡慕了，真的，周围那个邻居啥的都羡慕。但是我跟你说，最羡慕的要数谁？要数隔壁李大爷跟李大娘。李大娘今年60多岁了，他结婚也都40多年了呗。但是啊，他们就没有我爸我妈那么和谐。隔壁李大娘平时啊，一块儿哈，一天在家里一块儿一声都不吱，话都不说，俩人就一块儿看电视啊，跟电视说话。那天呢，李大娘俩人坐家里看电视啊，突然呢，电视里边就转播那个选美比赛呀。完了，结果当时李大一看，脸刷一下就红了，脸红了就转身进屋了，进卧室了。当时我李大娘就笑了，寻思哎妈呀，这老头子还挺封建，选美比赛穿的不都少吗？那泳装啥的穿的少，老头子脸红进屋了。结果不到一分钟，李大爷出来了，端坐正好，脸上多了一副老花镜。你说就这样子，谁能等了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很多已婚的，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的呢，说那个，哎呀。未婚，你说未婚未婚呗。

0: 你为啥叹气呀？关键呢，虽然是未婚，但是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生与死。往往一说到死亡，我们呢就感觉太可怕了，而且一说到死亡，就说到离别，就走破这双鞋，我陪你走也。哎，说离别就相当于伤感。有的时候啊，男女朋友之间，甚至是夫妻之间，也会说一些有关生死的玩笑，开一些玩笑。话说有一对男女朋友，俩人啊就说了，男的跟女的说那啥呀，亲爱的，如果我要是死了，你一定要记得把王小明欠咱们的钱呢给拿回来，听着没？当时男朋友说完这句话，他以为他媳妇儿保证得说，你千万别胡说啊，你是不会死的。可是他女朋友跟他说的话，竟然是：“那除了王小明，还有其他人欠他钱吗？”我估计死也不瞑目啊。国外呀，有一个妇女乘那个公交车的时候啊，不小心被那公交车的门把自己的右手的手指给夹断了，夹断了。后来他就起诉，把汽车公司啊起诉到法院，向这个汽车公司索赔100万。律师当时就跟他说：“哎呀，不行啊，大姐，你一个手指头，你让人家赔100万，你也太狠点儿了。一只手指恐怕不能索赔那么多。”结果那女的当时就咆哮了，这是最新的咆哮姐，当时就咆哮了，说：“那怎么就不能索赔100万呢？怎么就不能索赔100万？我跟你说，我这个右手的手指那是相当相当有用的。”人问他说：“那你啥有啥用啊？”我这手指。是用来指挥我丈夫的，老有用了。嗯，是挺有用的。其实有的时候咱们觉得呀，哎，人和人之间，哎，是容易产生感情的。但是你不了解，动物之间它也是容易产生感情的。话说呀，有一只老公鸡和一只老母鸡，俩人是两口子。啊，两口子呀，这只公鸡和这只母鸡呢，他俩出远门儿，结果一直走啊走，走啊走，走了好久好久，累得不行了。老母鸡呢，突然就瘫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嘤嘤嘤嘤嘤嘤。老公鸡上去啪一巴掌拍过去了，在那骂，你就说说你都多大岁数了，你给我卖什么萌啊，在那嘤嘤嘤的。老母鸡当时捂着脸望着空中。继续哭，嘤嘤嘤！我说的是老鹰，鹰是鸡的天敌呀。刚才跟大家说了，说这男女朋友之间哈，其实我告诉你，就是互相欣赏，那就是爱。有人说，有的人比较胖，胖完了之后他自卑。我跟你说呀，有些人他就喜欢胖乎的，哎，胖乎的多招人稀罕呢，那叫啥？叫耐人肉。然后吧，我跟你说呀，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女孩，那是真胖啊，100多公斤，100多公斤，你自己能想想都啥样了？是我的2倍呀。啊，100多公斤，然后他呢，就是，哎呀，反正我就喜欢照镜子嘛，他平时就不愿意照镜子啊，哎呀，200多斤，然后啊，我们当时学校开运动会，然后我们班里边吧，学生男生特别少，学这个专业的女生比较多，男生少，然后后来呀，我们体育委员哈，就千方百计拉我们都参加。最离谱的就是刚才我跟你说那个200多斤的那个小姐们儿被指定去参加啥？参加3级跳远比赛。我们当时知道之后啊，都崩溃了，特别特别惊讶。我们就质疑啊，你说你这么胖，能不能跳坑里去啊？结果人家说了，特别胸有成竹，人满面笑容的跟我们说。说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像我这样的，我跳到哪儿哪儿就是坑。真是自信是多么可贵的一种品质。后来就因为那次跳远比赛嘛，然后就被一个师兄追到手了。我跟你说，这个姐妹啊，她不止自信，她呢其实还是挺会来事儿的。要不然的话，你说怎么才能把老公老婆婆哄得那么开心呢？她前些日子就是因为啊，她那老公公哈 她老公啊干的那个工作哈，比较冷，于是呢，她就给她老公公买了一个这个电褥子，那哎呀，用的是相当满意啊。完有一天呢，正好她和老公啊去她老公公那儿，哎，回家吗？回家。完了呢，她当时她老公公在床上坐着呢，然后就吩咐她说那啥儿媳妇啊，哎呀，我跟你说呀，你给爸买的电褥子老好了，老好了，真的老好了。那啥，你现在把那个插头给我拔下来一个腿儿。完，当时他就说："爸，为啥拔下来一个腿儿啊？"他爸就说："不行啊，全插上太热，不插还太冷，又拔下来一个腿儿，不冷不热正好。”他爸也挺有自信。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
6: 笑
5: 小微，
6: 爱上微，
5: 笑
6: 到
5: 红，
6: 笑
5: 微。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8: 爱上微笑，
9: 爱上微笑。
10: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大家伙儿好啊！欢迎收听，我们节目叫做《爱上微笑》。说实话，就是今天早上呢，因为我们有位同事结婚，所以说起得比较早。起早之后呢，这中午开始就一直困，到现在我还眼睛睁不开呢。但是眼睛睁不开没有关系，我的心依然是非常快乐的。不知道各位好朋友在周末的时候心里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想法啊？是不是也一样的快乐？我跟你说，同样快乐的人不止我们啊。有一个朋友是今天跟我说啥呢，说尚薇，我呀是一个送快递的小弟，送快递的。昨天呢，有一个人委托我送大闸蟹，然后呢到一个客户那块儿，然后我当时呢非常礼貌的就打了电话让客户下楼，然后呢签一份我这个快递。结果呢客户当时说啊，我现在在外地出差，三五天回不来，大闸蟹呢我估计你又送不回去了，要不然你自己拿回吃吧，要不然坏了。结果当时啊这小快递心里高兴啊，寻思哎呀好人真是多呀。然后昨天晚上在家跟女朋友吃的正香呢，结果让他送快递的那个人打电话嗷嗷喊说，你把人大闸蟹送哪儿去了？结果他当时翻出通话记录一看，俺的娘耶。

我表妹最近发生个啥事儿？我跟你说，我表妹最喜欢吃啥？最喜欢吃鱼头啊！结果呢，那天呢，她家里呢招待我表妹她男朋友，所以说呀，当时她妈做了一桌子好吃的呀，那好吃老多了。但是呢，这好吃的一开始她都没看在眼里，为啥？因为她就盯着那鱼头了，她妈做那剁椒鱼头老好吃了啊。于是乎啊，她呢开饭的时候，老妈呢夹了一个鱼头给她，然后呢她放在那个盘子里了。然后啊，后来这事情就发生了。发生了什么呢？就是等到这个吃完饭的时候，他始终都在那嘟嘟着嘴。他妈就问他了：“是咋的了？你男朋友来咱家吃饭，你还不高兴啊？”他说：“不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妈，以后你再也别给我夹鱼头了，我不吃了。”他妈是咋的了？刚才我看你吃挺香的呀，为啥不吃鱼头了？以后再呀？然后他就说了：“妈，你都不知道，你说你给我夹鱼头干啥？你给我夹个鱼头。”等我把这鱼头吃完了，我一抬头，桌上别的菜都没了。所以说，这需要啥呢？需要大家伙儿啊，凡事之前一定要三思啊，一定要想好了。话说有一个美女，这美女呀长得特别的漂亮，1米7大个儿啊，身材特别的妖娆，而且呢五官也非常的漂亮，标致，皮肤还白。话说这美女呀，大半夜有一天哈，加班加到10点多钟，10点多钟打车回家，打车回家，但是呢，她在大道上啊站了大半天，哎，也没等到出租车，后来终于等着一辆出租车了，哎呀，当时高兴的呀，开了那个后门啊，就想要上车，但是刚开车门之后，她突然想起一件事儿。他想起来，他妈曾经告诉他说，如果说你晚上坐车的话，一定要记下车牌号。于是乎啊，他当时呢也又把车门关上了，从后边绕到车后看了一眼车牌号。他刚想再回到车上，结果发现妈车跑了。美女这时候心寻思了，哎呀，你看看呢，我看一下多正确，非常正确的选择。为啥后来这车跑了？说明司机心虚了，他保证没寻思好事儿。于是乎啊，他当时就寻思，多亏没坐这车，然后在这继续等，继续等。结果呢，10分钟之后，那辆车哎又绕回来了，绕回来之后停在美女身边，摇下车窗说：“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你刚才怎么没上来呀？我都听着车门关了，我以为你上来呢。结果问你去哪儿，一回头没人了。你说这大半夜，你是不是想吓死我？” 哎呀，我跟你说呀，这有些人。有些人呢，他狗嘴吐不出象牙。你说，哎呀，你上回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我意思就是，用它来形容一个人不会说话。有人说，那怎么叫不会说话呀？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呢，之前有一个小听众，这听众啊是上初中的。有一天，老师啊在课堂上呢讲解五行，哎，说。这个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那么木生什么呢？老师这时候就开始提问了啊，说那个这位同学，来，你站起来，回答一下老师的这个问题。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请问木生什么？你可以联系一下生活的实际，考虑一下，哎，木材点着了会怎么样啊？啊，结果这个学生呢，当时突然恍然大悟，说啊，我知道了，老师，木生灰。老师当时都疯了，不止生灰，他还生烟呢。有一天，我跟我闺蜜俩去弄头发去啊，理发。结果呢，当时就跟理发师聊到什么话题了呢？聊到说什么脸型适合什么发型的事儿。于是乎，当时我这闺蜜就说了一句话，说：“哎呀，你看哈，像我这种烧饼脸的这个脸型适合什么发型呢？”她说：“烧饼脸是啥意思？她脸比较宽啊，所以说她这个脸整个看起来就比较圆，所以说她就是觉得是烧饼脸。”完，结果这时候理发师说了一句：“哎呀妈，妹子，你可千万别开玩笑了。”

你那哪是烧饼脸的？谁家烧饼做那么大，不得赔死呀？整的这真是，就是我那姐妹当时就不想在她那整。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爱上微笑》。我最近听说呀，幼儿园那边出大事了。为啥呢？因为大家想想，九月份刚开学，很多小孩刚刚入园，入园一开始的时候啊，保证是不愿意去。你想想，在家呀，在家里是不是闲散惯了三四年了？而且在家里，无论是父母啊、姥姥姥爷呀、爷爷奶奶呀，是个人都得惯着他。到幼儿园谁惯他呀？所以说，小孩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啊，保证特别特别的哭，特别特别的闹啊。话说开学第一天的时候，幼儿园那家一片哭声啊。结果老师当时抱着一个哭着的小孩说：“宝贝儿啊，你为什么哭啊？”结果小女孩说了：“老师，我书包丢了。”老师说：“是吗？什么时候丢的呀？”小女孩说：“明天。”这孩子未卜先知啊。不过呢，有一个小孩跟他别的孩子都不一样，这个孩子今年四岁了，上的是大班啊。然后呢，这孩子也这个幼儿园刚开学呢，一般上小班的都一直哭一直闹啊。然后呢，他上中班的时候也一直哭一直闹，但是现在上大班了呀，他就不哭了。而且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他还催他爸爸说：“爸爸，爸爸，快点的，快点的，赶紧咱俩上学去。”当时他寻思，孩子真是长大了啊，自己知道主动上学了，而且不哭不闹了。结果儿子又说了一句话，真是把他雷翻了。儿子这么说的，说：“爸爸，你快点快点，今天学校门口肯定有好多躺地上打滚的，去晚了咱就看不着了。”这孩子有前途啊，现在就这么淡定。那天呢，我就发现这么一件事儿。我当时我在路上走，在路上走啊，大家都知道哈，有的时候呢，交警叔叔在路上的时候，哎，会进行一些例行的检查。那天呢，路口的时候就有个交警站在那里啊，然后呢，看见车他就招招手过来检查一下，你有没有系安全带呀？这个有没有驾驶证啊？或者是你这个有没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交通违法的行为啊？那天呢，这警察叔叔站在路口的时候啊，就看见了一辆摩托车，哎，这个摩托车呢。

所以说呀，我们在路上一碰见这样的什么超员超载的呀，或者是呢这个开车呀，转弯也不打转向灯的呀，要么就闯黄灯、闯红灯的呀，咱们这时候啊就为他们的安全担心了。有的时候啊，在路上咱们不论是行人还是司机，你不怕你撞他，关键你怕别人撞你呀，对不对？所以说呀，无论是坐车还是开车还是行人，咱们都得考虑一个安全的问题。所以说，通常啊，我们有的时候会比较小心。话说有一个人就是比较小心的人啊，有一天呢，他就去那个咱们市里边哈，去买东西，买东西啊，他就打了一辆出租车。结果呀，他上车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发现这车门啊，就是车门车里车车外中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缝隙。然后他当时啊就问了师傅一句说：“师傅，你这车撞过呀？”师傅当时说：“没有，没撞过，就是翻过几次。”结果这哥们儿啊，坐车坐这一道啊，始终没敢说话。但是你说我们在路上哈，小心再小心，小心再小心。可是发生事故的时候啊，还是会经常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伙现在就得寻思，你说如果说我要发生刮蹭的事故了，或者怎么地，我们到时候应该怎么办？这时候如果说你作为一个行人，作为一个司机来说，你这是必须得掌握的一门这个本领，对不对？或者是你必须心里得有个数。可是有些人他就不这么想啊。他偏偏的走偏门儿。话说有一天呢，一个人跟一个人，俩人啊分别开着一辆车，哎，这两辆车呢，砰，撞车了。然后俩人啊相继下车，下车之后啊，先看了看自己的车辆撞咋样，然后啊，你就看其中一个人哈，立马从自己的车里边拿出来一瓶好酒，对另外一个人说：“哥们儿，你看哈，咱俩虽然说今天撞车了。”但是咱俩谁也不是故意的啊！咱等一会儿啊，那个警察来了哈，警察来了，咱好好解决，商商量量的啊，咱也别有啥矛盾。哥们儿，我这车里正好有一瓶好酒，那个这好酒哈，你喝口酒压压惊哈。结果当时那哥们儿的确也吓坏了，一看就是个新手啊，再一个胆子也比较小啊。他当时不是撞人车上吗？他一看人家车呀，现在好像是比自己的车损比较严重。当时也真是脸吓煞煞白呀！当听人家说喝口酒压压惊的时候，他当时啊也这真是拿个酒瓶子嘎嘎抽两口，抽完了之后说：“那哥们儿你不来点儿啊？”结果人哥们儿说了：“不对了啊，我等交警来了以后我再喝。”哎呀，太坏了！所以说嘛，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啊，通过这一件的事儿，我们就能看出哈，这人呐，他往往有没有什么好心眼儿、坏心眼儿。再呢，有的时候你能看出人的素质来。话说呀，在北京，哎，北京的地铁一号线那是非常非常繁忙、非常非常拥挤的一条线路啊，因为人比较多。话说呀，它那个一号线哈，它那起始站。当时就有很多人，而且很多人上车之前呢，那队伍排老长了。车来了，门一开，人嗖嗖嗖就迅速的往车里边涌啊，那叫一个快呀！当时呢，有一个妇女带着一个小孩儿，小孩儿呢也就是五六岁那样啊，带着小孩儿，他没有办法挤呀，他就站在后面带着小孩儿一点点往里进。结果这时候啊，孩子说了一句话，说：“妈妈，这些人是在玩抢板凳的游戏吗？”初始站为了抢个座，这家挤的呀。但是你说，这孩子都能明白的道理，大人不明白吗？是不是？话说我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我的善良体现在哪儿呢？比如说别人哈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保证第一时间冲出来。有一天呢，我在坐公交车的时候，一个大娘上车，我当时啊，我就死活要给她让座。但是那时候啊是冬天啊，我坐的那车呢，当时呢也比较淡季啊，当时这个人不太多，我坐那个位置啊也不太好，靠车门，冬天吧特别冷，那风嗖嗖的。当时我就把这座位让给大妈，结果大妈死活不坐，你说她不坐，我这心里。

0: 怎么能好下去呢？于心何忍呢我？我当时啊，我硬拉着我那个大妈，让她坐在我的座位上。结果呀，当我站起来向后走的时候，我才发现，后面全是空座。有的时候人太善良，是不是也会犯错呀？有时候坐公交车就是这样啊，坐公交车人比较多嘛，而且呢，乘客、乘务员以及司机之间哈，有的时候呢会上演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剧情。话说有一天呢，有一个大姐啊，30来岁坐公交车，结果呀，当时赤裸裸的当着司机的面儿投了4个1毛钱的硬币，结果司机大哥火了，一拍方向盘说：“大姐呀，你免费坐公交车都可以，但是你干嘛要考验我的智商呢？” 你以为1毛钱硬币我认不出来吗？有的时候司机师傅想的太多也不好。话说呀，我跟你说，之前呢，我在有一段时间那身材胖的，哎呀，我自己都是不忍目睹了啊！照镜子从来不照，真的，我自己都嫌我自己胖。然后呢，我妈当时也嫌我胖，我妈说你呀，你一胖就5大3粗的，特别不好看，你就赶紧呐减减肥吧啊。然后后来我想也对，我妈说的非常正确啊，我呀如果说一胖起来，身体呀就各个方面都不太好，就感觉身体呀特别特别有负担。于是乎，后来我就决定要减肥。第二天呢，我就寻思，那既然要减肥的话，我也别坐车了，我直接跑步上班多好啊！结果呀，正在我跑着的过程当中，我当时啊，我又听到后面有两声喇叭声，我以为我当人害了呢。但是我一看，我不对呀，我没当人害，我在人行道上跑啊！但是我回头一看啊，公交车冲我缓缓开过来，甚至还停在了我旁边。我估计当时司机以为我在追公交呢，然后就好心停下来等我。你说这我咋整？我无奈之下，我非常不情愿，我就上了公交车了。话说有一天呢，我有一个同事，眼看上班啊就要迟到了，当时还堵车哈。然后啊，他当时那个坐上出租车之后，就问人司机说：“师傅，师傅，10分钟能到广电大厦不？”他当时在哪儿呢？他当时在五里屯儿。五里屯儿问人：“师傅，10分钟能到广电大厦不？我上班要迟到了。”结果人家司机师傅特别淡定说：“没有问题呀，但是得等我先安上我的翅膀再说。”你看人家这司机师傅多可爱。话说有一天呢，一个交警在路上例行公事，哎，查车。然后当时他看见有一辆车，哎，这辆车这个灯光不全呐。于是乎啊，他当时呢就伸手示意这辆车停车接受检查。但是这辆车不但没停，反而加足马力狂跑了。当时那警察还寻思，哎呀，这辆车有问题呀。当时呢就开自己的车，哎，去把它堵了下来。然后就问这个司机说：“我当时向你伸手示意你停下，你为什么还跑？”结果当时啊，这个司机满脸气愤说：“哎呀妈呀，我咋就不跑呢？我一路上那么多人让我捎他一程，是让我捎他一程。我现在车上都5、6个人了，我怎么能捎下那么多人呢？” 不是，你看不到人家的制服吗，先生？不过要说呀，要说在路上啊，有的时候咱感觉最闹心的是啥事儿？不是说你的车坏了，也不是说什么问题，而是说堵车的问题。堵车呀，你这个时间没有办法安排，对不对？所以说呀，就往往我们在堵车的时候，那是最闹心的。像这些这个北京啦、上海啊这些这个大城市哈，他们比较担心的是堵车的问题。话说呀，两名航天员在太空上啊，就俯视我们地球，俯视中国。其中啊，有一个航天员就对另一个航天员就说了："哇塞，你看咱们中国太伟大了，一眼就能看见我们长城。"结果另外一名航天员瞄了一眼，说："那是长城吗？"那是堵车。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爱上微笑姐。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2: 在《逍遥游》里面第一篇，他为什么讲大鹏鸟的故事？你注意到没有？我只念《逍遥游》第一句哦，让你联想怎么接上老子的思想，这个没有人讲过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看到没有？名字先说有鱼，它叫什么名字？记得不记得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任何东西你要认识，你要描写，先说名字。所以一定要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名字叫做鲲。接着就要说什么？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第二个更重要的，它会变，化为鸟，鱼变成鸟。他讲的谁？他讲的都是人。庄子所有的寓言故事讲的都是人，代表什么？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看到没有？老子第25章，人也大。庄子就把接过来，大，鲲那么大，鹏那么大，讲的都是人，因为人容易忘记自己的大。人其实很渺小嘛，那个牛马象多大？就庄子跟你说什么？身体不重要，真的大的是心跟灵。西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法国学者作家雨果说的，他说我们所见的陆地最大，海洋比陆地更大，天空比海洋更大，我们的心比天空还大。每一个人心都可以比天空还大，每一个人哦。那在2000多年前，庄子就说了，他讲故事不是讲故事给你听哦，他跟你说，人就是要记得，我们就是那个鲲，可以变成鸟，人可以变化。你看一个小孩子小时候，你根本很难想象他将来会变成什么样。我就讲一个简单的故事，西方宗教改革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谁？马丁路德。他说他念小学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师，小学老师哦，每天上学穿礼服。各位知道西方那个礼服啊很夸张的，那学生会不会觉得哎呦有点紧张啊？结果后来有人问老师，老师说什么？老师说，各位同学，你们今天念小学，你们之中将来一定有人会当国家领导，有人当科学家，有人当这个世界重要的人物。你看一句话就够了，老师这么尊重小孩子学生，学生就觉得那我要好好学习。人是在变化的，这庄子就厉害了，开始讲一个逍遥游，让你知道人会变化，变化要往上走。第一个，鱼不能离开水，变成鸟之后呢，当然不能离开空气嘛。所以庄子一定要说，这个鸟一飞，飞90000里那么高，为什么？它一定要飞到风的上方，到风的上方完全不要挥动翅膀。这几句话一讲就知道庄子的厉害啊。
3: 状态，那这个状态因为天气的原因，因为环境的改变会让你有一点改变。比如说这阴天下雨，大家就想睡觉，是吧？这个晴天热了想睡觉，什么时候都想睡觉。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路面驾车，如果已经进入到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疲劳的状态，这开的时间稍长了一点，比如说此时此刻正在高速公路上奔袭的朋友们，如果已经开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需要您找地儿休息休息。虽然说大家可能觉得1个多小时时间不长，但是对于驾车的精力来说有可能开始打了折扣。在我们开车的过程里边有一些细小的一些这个过程可能让我们无法掌控，所以我们希望各位都能够把状态调整好。大家的视线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要保持良好的车距啊，在高速公路上通行也不排除会有一些雾气烟气比较重的地方，大家一定要谨慎啊，注意一切行车的安全，保证我们整个行车的过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天气在转凉，夜晚的温度已经到了0度左右啊，再过2天我看基本上都到0下了，这不夜晚的时候已经到了0度以下了，开始带负号了。这样的天气对我们 刚刚进入到秋季的时候，大家的衣服还不知道如何增减的时候，可能有点小尴尬。你说这天你说你穿什么，穿什么都行，你穿着羽绒服也未必热到什么程度，但是大家还在觉得好像穿多了不是那么回事吧，别管，不冷就是最好的硬道理。所以大家多增加一些衣物啊，在天气在转凉。交通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注意行车安全。每天都在说，每天都希望给大家呢能够在节目的过程里边能够多增加一些驾驶的一些技巧。你比如说我们经常所提到的像防御性的安全驾驶，好多朋友在我们节目互动的过程里边会发出一些疑问，说什么叫做防御性的安全驾驶，这个防御性它一般指的是什么。其实呢不一定非得把这个词儿整得还听起来挺高大上，其实就是一句话，加小心。怎么个加小心呢？你得知道风险在哪，然后你为了这个风险去做准备。不管这个风险出现不出现，什么叫做风险？不是来到了，来到了就危险，来到了叫危险，不来到的时候叫风险，它是有风险存在的，是吧？投资有风险，吃饭有风险，睡觉有风险，干什么都有风险。我们从事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它都伴随着风险，只不过说你这个风险的程度有多大，不是钻牛角尖，它就是这么个道理。那吃饭有什么风险？咬腮帮子、咬嘴唇子啊，吃噎着、吃呛着，这是不是风险？但是这个风险在吃饭相比的话，它就已经低得太多太多了。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吃饭的时候少说话啊，你吃饭的时候别溜号啊，要不然的话你胃也不舒服，可能咬到嘴、咬到舌头，这就是我们为了吃饭吃的消停来做出的风险。说这个喝酒有风险，聚会有风险，情绪过于高涨、饮酒过量等等都有风险，那一切都有风险，但是它的风险都比较低。那转过头来，我们在交通事故里边叫什么？叫它的风险在增大。那已经发生交通事故的就是没能够把风险做抵御，那所以我们在不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采取一种这个更收缩式的、更防御式的这种驾驶方式，就叫做防御性的安全驾驶，其实就是规避风险，一切都得加小心。那你就知道在开车的过程里边有哪些事情是有风险的，你随便咱们例举几个啊，开车同步手机有风险吗？你的视线已经离开了你的驾驶这个路上，那你说这风险存不存在？地面上有个障碍物，有个石头，来个人走个车，人家本来是在走，结果忽然之间停，这是不是就是风险？所以首先我们不要把这个视线移开我们的驾驶的路线上啊。第二个，我们为了让风险降低，我们应该把视线变得更合理一点。比如说随着你车速的提升，你观察障碍物的距离应该不断的去提升。你在市区里边，你看着两台车、三台车的距离就够了。但是你在国省干道上开车呢，那您可能需要看出去180米。那如果你的车辆在处在100公里或12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在高速公路上行进的过程里边，我们建议大家把视线要拿到几百米的距离，你要早早的预判到前方车辆，然后前方的情况、前方的路况、前方的障碍，然后你提前的做出一些相应的准备，这就叫做这个规避风险。这就叫做防御性安全驾驶。再比如说在市区里边，我们经常提到的像鬼探头，公交车的前方、障碍物的前方、高铁车辆的前方，我们在路过它的位置时，它都有风险存在。你要不排除从旁边嗖钻出一个电动车，出了个行人啊，跑出个动物，等等等等，这就是风险。那我们既然知道这个风险，我们遇到了视线不能够掌控的范围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减速。你不能认为他没车没人，你要认为他就是应该有车有人。你就从理论上来说，有没有可能就从你右边的公交车前面跑出个人来呢？他完全是有可能的，因为公交车进站的时候，他车停在那儿啊，他前面跑出人是正常的呀。那我们就预判他就是有，然后我们采取行动，要减速。我们一直观察、瞭望，看着前边到了什么时候，他即便跑出人也撞不到我的时候，我才加速去通过。但是有很多人他可能会更倾向于认为他不出现，因为没有人愿意期盼着自己出问题，也没有人愿意往这些细节上去多琢磨一下。所以这就是防御性的安全驾驶心态以及正常的驾驶过程，他们两个之间的天壤之别。不得不说，你如果在内心里边有这么一个底子在，你每天都在想着这件事儿，你把什么呢？那不叫杞人忧天啊！不是说我天天坐在这儿，我得想啊，什么是风险？天有没有塌下来的可能性？杞人忧天嘛。你不能寻思这个事儿。但是你在开车的过程里边，要多多的关注一下这些细节。那前车忽然之间点了一脚刹车， 那你要做出综合分析了，他有没有因此而停下来的可能性？比如说他前方有了障碍物，他有，他点了脚刹车，你是不是应该习惯性的拿脚去点一下刹车？如果他抬起刹车继续加油通行，那你就跟随呗。那如果他的刹车持续亮起，那就证明一件事儿，他要减速了，要么他是转弯，要么遇到障碍，要么有什么情况，要么他前方无法进行通行，等等等等，他就有减速的可能性，他就有停止的可能性，他有选择转出的可能性，他也有选择其他的可能让你意想不到的一些情况。所以你在后方你要持续的跟他一起同样去做，那这不就是判断吗？你提前判断了他的判断，那你不就是避免了有可能出现的一些忽然之间的风险的到来吗？所以这就是防御性的安全驾驶的一种驾驶理念，它要比平时咱们正常开车的要多操一份心，多想上一步。它跟下棋也是一样的，你说臭棋篓子是啥？是遇到哪步走哪步，下一步无所谓。你说高手是啥？是能预判出三步以外啊，我要给你设个小圈套，你一旦跳到里边来，妥了，我这一步就完成了。那真正的高手是啥？可能给你下十步棋，最后一步将死你。这就叫做防御性的，这就是对之前的、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的一种预判。嗯，当我们在驾车的过程里边把预判都已经做到了，那你就已经做到了防御性安全驾驶。所以说起来听起来都挺觉得挺高大上的一个词儿，好像自己很难做到，但是实际上你把它解释开了之后，就是我们在开车时多想一步，甚至多想上两步，把所有的风险全预判到了，这就可以了，好吧。节目开始给各位提个醒，希望大家安全驾驶，那希望每天在听节目的时候也能够有一点小的进步吧。那我的东西不多，但是呢我会把有用的东西每天都叨吧叨吧，哎，在叨咕的这个过程里边，你多听一步，你就多得到一点小的收获，那而不是抱着方向盘直接往前跑。有很多尤其是新手朋友，可能您在路面上驾车，您对这些预判那简直就是扯，是吧？我这方向盘在哪儿我能找到就不错了，这刹车油门我还得高脚掂了掂量，是不是？这在整个这个开车的过程里边，你可能都处在紧张的状态，没有办法去做出判断。刚刚步入到驾驶阶段的朋友，这个是无可置疑的事情。所有人都从新手过来，新手阶段你都忙不过来呀。但是如果你已经在这个过程里边坚持了一年了，你还这个样，那就不对了。你都坚持了半年了，你还处在新手的状态，那也是不对的。因为交通事故它不在乎你是新手老手，是吧？说你是个新手，我多给你一次机会，我给你一次犯错能够挽回的机会。那你是一个老驾驶员，那你不能给你机会了，那你都是老人了，你啥都知道了。他这个跟我们正常的平时的时候他不一样啊，他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而且尤其是对手法不好经验不足的这些驾驶员们，反倒你的风险会更高。哎，所以给各位提的第一个醒就是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安全驾驶最重要。那接下来说没有办法做到100%的安全，谁能做到？谁都做不到。我们天天干这个活我也做不到，谁也做不到100%的安全。但是我再往下走一步，只是第一步我确保安全，我尽可能去做了。但是呢，你说突如其来的一件事儿，是不是有可能在我们犯了一点小错的时候对你进行惩罚，发生了磕碰？那在交通事故里边，他看因果关系，只要你的驾驶行为、你的违法行为跟这起交通事故之间形成了因果关系，你就要承担一份责任。不管他是一个次要责任、同等责任、主要责任，甚至有可能是全部责任，那他都要承担一个责任。那这个责任既然我们也预判到了，这不也是预判吗？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一辈子保证不出事故啊，尤其我们也没有办法保证一辈子不出责任事故。那好，我就认为它有可能存在，它有可能忽然之间在某一天来到我们的身边，那我们再提前做一个准备，那就是购买一份商业保险。开车的过程里边，我们有了交强险的保障，额度比较低呀。这个在有责的情况下，财产损失赔款2000元啊，人员受伤赔上10000，伤残死亡赔上18万，那一共呢就这么20万块钱的赔偿，而且呢都已经到了极限了才能拉满。那如果说这个不够用的情况下，我们再做出提前一步，那就是保上一份商业险。这一份商业险，如果您在乎额度，那您至少要保个200万的三者险呢，几百块钱可以搞定的事情，让他来给你承担一年赔偿200万，甚至300万，甚至更高额度的这个钱数。那你说你平时跟谁商量，谁能同意啊？大家其实把这个道理想通一下啊，说，咱就别说这个身边的好朋友了啊，咱就说至亲至爱吧。就是说父母是最愿意为我们无私奉献的， 你每年都跟你父母说上一声，你说你给我准备200万吧，那说干啥呀？说万一有点什么磕磕碰碰的，好做以赔偿。那你说你爹你妈不抽你啊？那你跟朋友说上一声，说兄弟，我这今年有可能向你借上200万，你别管什么原因，立马说去得，我这辈子未必存得上200万，你别跟我说这话了，这我可以帮你20块钱，可以帮你200块钱，但是这忙我肯定帮不上。那你求谁谁都不会答应这个事儿。但是呢，你不用求，你只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合法的交易就行了。你直接拿着几百块钱去交到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跟你签订了合同，出了一纸交通事故的，出了一纸这个保险的这个条款。好了，几百块钱换回了一个200万或几百万的保障，这就把它揣到兜里。那这一年你不用求爷爷告奶奶的，他就跟你之间达成了这种关系。那他赌你不出事故，我可以消停挣你这1800。当然了，他也有可能就是一年替你赔出个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过程。那你说这么一解释完之后，你说保上一份商业的3者险合理不合理呢？合理。但是每一台车都有吗？虽然现在保险的覆盖率已经很高了，尤其是商业险的覆盖率不断的在提升，但是你能确保现在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都投保了吗？你比如说大家开始说出自己的理由了，我这一台车一年就跑个几千公里，我也是个老手，我就觉得这事儿没问题。有很多朋友处在这个阶段，那你能保证你永远不出问题吗？那我觉得未必。再比如说这台车一年就能跑几百公里，就搁这放着，但是呢就这一次偶尔用，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交通事故，磕了碰了赔了几万块钱，怎么办呢？那你该赔还得往出赔，是不是？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养着车就挺费劲的了，我这1800的我是真舍不得，我希望降低一点成本，毕竟在规定上啊，他没有要求我必须要投保一份商业的保险，尤其是商业的3者险，没有任何规定啊，我交强险规定了这大几百我都已经花了，接下来这笔钱我省点是点吧。很多朋友还处在省的过程，那大家都有那么一句话，就日子不是省出来的，日子是赚出来的。那你说你省能省下了多少呢？省下这1800，最后顶了那么大的一个风险，它划算吗？它不划算。所以很多朋友，还有一些朋友啊，自己有这方面的意识，我也该投保的投保，但是呢我经常会忽略了我的保险到期的日期，尤其是一些二手车的朋友，我能想得起来保交强险是因为我的车辆要检车必须得用，可能我想起来了。但是商业险这一步呢，由于跟交强险不是一个时间里，往往我就会忽略。大家在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又有这样的案例了，打进电话之后说，交强险，这个交强险还在，这个商业险呢已经过期了大概2个月了吧，1个月了吧，还有最短的一个是过期3-4天的啊，过期4-5天的，这样的都有啊。这就是节目里的案例，我说的每一件事在我们节目里边都能找到出口的，都是我们身边的这些好听众好朋友们啊，不管你经常听节目还是不经常偶尔听节目的，打来电话说的情况都是这些。这又出现了，这你说刚才就3种人群啊，第一种认为自己没问题，第二种认为想省俩钱啊，第三种就是我有保险的意识，我也没有想是这个省俩钱，我也没觉得我的车开的就是没问题，但是对不起，我就把它给忘了，它就已经产生过期了。所以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然后你要需要拿出一个高额的赔偿。这是说到商业险。那还有一种风险，各位再来听一听，我的车有商业险，但很遗憾我的交强险过期。前一段时间又有这样的案例，一位先生打来电话表述了这个情况啊，大概财产损失是4000左右块钱吧，财产损失，人员受伤大概是3万-4万，不到4万块钱，大概就这么个数。你说总体来算高吗？不高。但是呢，自己的车辆的交强险过期了，保险公司这边说了，商业险我可以做赔付啊，但是交强险我要扣除你2000块钱的财产损失，这个额度我不能赔，超出2000的，你不一共是4000块钱左右吗？那其余的2000我可以赔，走我的第三者的这个保险。但是由于你的交强险过期，你要个人承担。那好，还有一个人伤呢，说人伤一共是不到4万块钱，那我只能赔你那2万左右块钱，为扣除掉这一部分，然后超出交强险的部分，你要把它正向来说，就是在交强险范围之内所产生的所有的部分由你个人来承担。那傻眼了，这一下子按他的数来说赔了一半，是吧？这一半的其实还算不错，

再拿案例跟您说话。什么时间我想不起来了，是在咱们长春市的一个大市场里边，这台车呢就是常年在这停着，其实啊就是一半是占卧用，一半是零零散散里边放点东西，这台车的钥匙也就在车里扔着，根本都没有人去管它。反正他如果不撒谎的话，这台车一年也看来也跑不上几十公里。自己的店就在身后，哎，前面有台车准备要过去，在这儿走，哎，发现他要过的这个地儿，这台车就害事了。这个人上了车之后打着火，本来就想往后挪个十米八米，把自己后边的货车给让开地儿，然后能从这市场里边走出去就可以了。就在这个过程里边，嘣的一下把人给撞了。撞完之后，这当时问责任，我说不用多说呀，责任在于司机呀，这你不用多想啊。紧接着第二句话，所有人都懵了，说我这车啊没有交强险。我说确定啊，确定没有交强险。我说那好，责任在司机，赔偿在你啊。对方涉及到伤残啊，大概所有的伤残以及交强险范围该承担的这个费用就是十。

车动的过程里边碰了别的人，那回过头来还要让我个人来承担这么多的钱，他自己在花的钱都没有我给他花的钱多，那这事儿也太不合理了。大家一听起来的时候谁都会认为不合理，但对不起，你作为车辆的主人，

人碰了，那这钱就由他个人来承担了，那个哭的心思都有了。我当时当刻我感觉啊，从内心里来说骂我的心思都有了，说我找你一回，你说你给我这么个结果，我说你必须要面对这事儿，没有办法。他说是啊，对方要诉我，然后庭前这个我这边咨询的时候说庭前调解可能也按照这个模式，那预计让我承担的就是这么10万出头，12、13万吧，大概这么个额度。就是想问一下，这是真的需要这样做吗？那当然必须要需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再次给各位提个醒，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确实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情况，确实它有可能不在你的掌控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要有一点警觉性，我们要给自己做上一份保障，甚至是多重的保障，那都不是一步两步的保障，就步步有保障，你的日子才能过得红火一点，行吧。再次的希望各位吧，就是我们好言相劝啊，在您不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用节目里边这么多年以来10来年的这近10万起的交通事故的真实案例，把它有一些特殊性的总结出来，把普遍性的也总结出来，跟您说完之后，您把这些有用的东西往脑袋里边听一听。如果此时此刻您就在我所总结的这几个人群里边当中的一个，你就告诉自己听人家一句吧，叫听人劝吃饱饭啊，毕竟他们才是经历过的，而你作为一个驾驶员你是没经历过的，你没经历过你还没听过别人的经历吗？对吧，你没遭过那个罪，你还不感受不到别人在遭罪的时候有多难受吗？所以把这些事情多听一听，别的倒是没啥，你不能听出点嘻嘻哈哈来，反正有用的事儿呢慢点说，希望各位呢都能够听得到做得到，能够改变一下自己固有的已经给你自己以及你的家庭都有可能带来风险的这些坚持，这些坚持看似省钱，实际上那你省不出来，真的有多少人再说案例吧，反正我张开嘴说这话所有的案例都在脑袋里浮现，各位老听众们，我也不需要说什么日期啊，张三李四不需要，都有这事儿，我没瞎蒙，你们老听众都听过这样的案例是吧？各位刚才我们说到哪一个点上，顺便就往下说吧，就是这些风险确实都是在案例里边经常出现的，然后我们在节目里边经常有打电话进来的，哎呀大勇啊，我这个啊，我刚才要说的是这个点，这好像没给岔过去，那就说省这个事儿啊，就省这个事儿。老哥打进电话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大勇啊，咨询一起交通事故，哎呀这遗憾呐，在过去的这10年左右的时间里边，我这车已经用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保的就是交强险，然后商业险一直没保，这一次呢这家终于让我赶上了，我当时我就跟他算账了，我说一年商业险我不给你们满额了算，平均一年一千五，我说平均一年1500，咱们不过分吧，就是你一年除了交强险以外你花上个1500块钱买一份商业险，这事儿不过分，大家都知道基本上要这么个数，10年你省了15000块钱，我再给你往上扶一扶，10年你省了20000块钱。他说哎呀就不用再扶了，那撑死了，那就一年也就省，那就这10年也就省下来15000到2000块钱，2万块钱呗，就15000到2万块钱你省到兜里了。我说这2万块钱你存起来了吗？那他说好像没有吧，反正你没在意这个事儿。我说对，那账也没法这么算呢，但是你这一次磕碰你消出去10000块钱，你把过往的10年省下来这点钱就带上利息的都给人支拨出去了，然后回头你还得往里添吧点儿，那你对于你来说你觉得这合适吗？那不合适，那你这个时候你说他啥他都听啊，但是你说转过头来，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在很多的时候我都会跟听众说，我说你都咨询完了，我说我也解答完了，你也不需要再问啥了，因为你此时发生这个事儿，你问的这些就足够了。他说那好嘞，谢谢你大勇啊，这个跟你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我说你等会儿，我说你车现在不还在用吗？还在用。我说你的商业险保了吗？没有呢。我说那你看我说了这么多，这不白说了吗？我说你啥时候保啊？哎呀，马上，过两天就保。我说为什么要过两天啊？那你现在投保，原来还是现在投保要到明天的凌晨生效，也就到今天晚上的半夜之后生效。现在的投保都是时时刻刻投保，就你现在在手机端下单也好，电话下单也好，还是去门店下单也好，当你的这个保险的保单出来的这一刻，它已经保险生效了。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去保呢？啊，我知道了。那这样的人有一部分他会转头去保，比如说他不一定当时当刻，但他有可能隔天或者是回过头来有时间有空的时候他就保。但是有几个能当时当刻就保的呢？还有，你真的就今天不保明天保，你就保不准

0: 今天晚上开车出去就有事儿啊，明天早晨就有问题啊。我再说案例，常年投保的一台私家车，女士驾驶车辆就在中东的前方，就没到中东的这个位置，就在这个自由大陆的自由大陆的东环城路与自由大陆的东胜大街中间，东胜大街中间就这一段，大概哪个位置我不知道，应该就是在中日联医院的门这个旁边这个位置啊，中间那护栏这个位置，商业保险过期了两天，不知道的情况下，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交通事故，把一个摩托车撞完之后花了70000多块钱，那这是一个案例。还有四平的一位朋友啊，具体四平的哪一个位置我也不记得，但是我有印象，他是四平的一位朋友。四平的一位朋友就在准备去投保商业险的这个过程里边发生的交通事故，因为他是在四平的某二手车这个企业买的二手车，他当时说这名我记得二手车这个企业，我知道有这么个地儿，然后在这儿买完了二手车之后，开着车往回走的路上就想起来了，说哎呀，这得把商业险保上啊。啊，行吧，那转个弯就一会儿就到那就去保去吧。就在这个过程里边，路过四平的一个市场的时候，把一个老人家给碰了。这一碰，钱不算太多，自己要承担的可能还是1-2万块钱吧。就这样的案例，真是说着说着我就能想得起来。每一次在经历这个案例的时候，我们都会当事人反复的上课，做这个思想的这个调整，说你哎呀，改变一下你固有的一些错误想法吧。但是你说听热闹的朋友，你能真正的往心里去吗？那未必的，是吧？就是上学的时候，老师在批评你同桌的时候，更多的朋友不还都是在窃喜吗？哎呦，多亏没我，多亏这次说话不是我，哎呀，多亏这节课说话的不是我，那他被逮了。然后等再说的热闹，老师这课再俏皮一点的时候，那可能就觉得哎，开始看上热闹了，哎，你就不再想说下节课有可能就轮成你说话了。你说人不都是这个思路吗？所以可千万别的啊，叨了这么多吧，就是希望借着这么一个天儿，反正各位呢没什么太大事干，我呢就说点这些跟您的安全、跟您的财产的安全都息息相关的事儿。各位有问题的朋友，马上抢线就行了，0431-8581-5411。8581-5422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
1: 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0: 带人向前。
1: 30载初心不改，真诚声音从未走远。
0: 致敬每一位听众，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信而有你。
1: 同频30年，1038邀你奔赴下一场深海。
2: 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略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遂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4: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好，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我们的热线电话各位记好，0431858154118155422，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在听节目的过程里，如果方便，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啊，搜索大勇1038，便可以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啊。在直播的过程里边，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看很热闹，看一下平台上朋友们的互动啊。说勇哥不敢举手，但是我还是勇敢的举了一下手。我就是你说的那个有侥幸心理的，认为自己开车还有2把刷子，不保商业险的那一个。听了几次劝，今天可能是天气的原因，让我的感慨更深刻。阴天下雨的，阴天下雨冷飕飕，没事就愿意自己在这块畅想一下的朋友哈，比较忧伤感啊，比较强啊，是因为这个事儿吗？让你的感受会更深一点吗？他说，我决定了，马上下单。嗯，这就对了。如果你真的还想省俩钱的话，你不用下别的单，你就一单就行了，你就下一个这个商业的3折险，好吧，下个200万的商业3折险就可以了，这没多少钱，你就把这单给下了就行了。我恭喜你啊，我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因你而有意义，我只能劝动一个人我都知足，如果能劝动更多人做出改变，那我今天就是一个最大的收获。所以我再次的提醒各位，如果此时此刻您在听节目，您真的为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事儿而动了，那您真的准备要此时此刻给自己买上一份商业的保险了，那行吧，那我就恭喜你，你呢成功的给我做了一点支撑，谢谢您啊，感谢您能够这么信任我，在我的一番之后，你就能去花钱买这份保险，你买谁家无所谓，你一定要记得，你只需要如果再在意这点额度的话，就是能省点是点的话，你就下一个200万的3折险吧。如果你再想抠搜个30-20的，那你就下一个100万的3折险吧。行吧，那如果你要是想给自己的保证再多一点呢，你就在附带上，比如说我们的死撑险呢，是吧，这样的保险。还有呢，今天就既然就说这个保险事，我再往多了说啊。再有就是人的意外险，很多朋友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什么意外险，很多朋友也不知道自己身上都有什么样的保险，所以呢我劝各位呢了解一下，比如说你工作的单位啊，你的工种啊，是不是有一些特殊性啊？是不是已经给你投保了一些意外险呢？我个人觉得啊，您应该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份在跟交通事故相关的、跟交通意外相关的，你不管是坐车还是开车啊，都能够该有的。 当然，如果说你所购买的一些偏医疗类的保险，它已经附带了意外险了，只要额度是够用的，您就不用再额外去买了。比如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一直也建议大家，其实每一个家庭只要你能买，一定要去买的一个保险，就是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如果你有了这样的保险，你不需要再额外去投保一份这个像什么意外险、人员的意外险，这是不需要的，因为它里边有一个附带的保障。这个你一定要记得要去关注一下。还有就是我们家里的财产，另外一份财产才是一份大财产，那就是房子啊。如果您拥有了房子，甚至您拥有了好几个房子，租出去一个，住着一个啊，比如说父母的是吧，孩子的，家里边可能跟你有关系的七七八八的，没准有个三四个呢。有的朋友生活富足一点的，可能房子更多。哎，只要有人去使用，再保上一份房屋的保险，房屋的责任险啊。一旦有点什么漏水、漏气、漏电导致的什么失火、爆炸是吧，这些损失的时候，

0: 不会让你一夜变空，它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保障。这玩意儿又没多少钱，这一个房子啊，其实就是百十多块钱，二三百块钱基本上就能搞定。根据你房子的大小，你给它买上一份责任险。如果你给车这个财产买了保险，如果你房子这个财产买了保险，你又给家庭的成员买了人身的意外险以及商业的医疗保险，这几个保险都加在一起，那给我们自己所具有的、拥有的，每个人都有的，像医疗保险呐、什么这些的，你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填充啊，那就如虎添翼啊！这一旦有点什么大风险的时候，保险公司排着队往你这儿来，一个一个都给你端着钱往上送。为啥呢？因为你跟他之间签订了合同，他不给你拿这份钱，他就叫违约了，他是不行的。那在法律上也是不允许的，因为你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买卖的合同关系了，他要给你做了保障。那我这么一说，大家可能就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咱打个比方，说这个某人呢、说张三嘛，用张三做比喻吧，说这个张三呢、他确实啊，就发生了这个事故了。然后呢，坐在这块等着，说接下来这几十万的赔偿该怎么办呢？然后这边保险公司敲门了，啊，端着几十万块钱走到了面前，新鲜出炉的，说呢，你张三你不用上火啊，来，我把钱给你送到手里，你呢安安稳稳的看病，哎，消消停停的给别人赔款，还是说稳稳当当的治疗，哎，等等等等，你什么都不用管。大家想一想这个画面多么温馨呢，想一想这个画面多么难得呀。那如果你不是跟保险公司之间有了这种交易的合同，我就敢问一下张三的亲兄弟亲姐妹，平时的好哥们好同事，谁能排着队站你门口，端着几十万的现金，然后走到你面前说，你张三呐、咱俩是好哥们，你呢消停看病，这几十万呢兄弟给你替你支付了，哎，你说谁能呢，是吧？只有父母给你卖房子卖地才能行。但是你说别人能吗？不能。那为什么非得到那一天的时候你才后悔当年我为什么不保上一份呢？这就是保险的一种理念。这个话不拆开了说，不让你进入到那个情境当中，你想象不到。我刚才说的这些呢都不是编出来的，都是我们的节目的真实案例啊，我去头去尾给你解读出来的。我没有说在发生在谁的身上，哪一天哪一期节目里，但是常听节目的朋友你都知道，这就是咱们节目里的案例，一个一个的鲜活的案例摆在你的面前。各位你想一想，咱就说百万医疗这个事儿，是吧？我们节目里边赔款赔回来，目前赔回来的据我所知最多的一个，就是经常给大家举那个例子跟我们沟通的最好的一位听众，十六七万的那位。那你说他保的时候，他愿意把这一年1000多块钱一家三口的这个费用给到别人手里吗？他不愿意。但他保了两年三年之后，他就出现了这个理赔了，然后人家就这十多万就赔回来了。那为什么给我们打电话呀？如果说他的额度没有那么高，他的感受没有那么深，如果说他是自己自愿的，自己确实是已经想到了这件事儿，他会庆幸的自己，他就是在听节目的过程里，他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啊，然后我就买上一份呗，第一年没用上，第二年没用上，结果三四年之后就用上了，一年花了1000多，三四年花了5000左右块钱，基本上就这么个数，结果咔嚓一下赔回了16-17万。这16-17万就铁打铁的实打实的由保险公司给你出去了，就没需要自己再花额外的太多的钱。那你说他能不开心能不感谢吗？那身体出现了问题了，人家叫啥？叫做我正好在该保的时候提前了两三年把钱给花了，当时的他具备了这个能力，能掏出这笔钱去买这份保险，当时的他具备了身体的条件，保险公司能够接受他这个客户，哎，买完之后身体出现问题了，开始有保险公司给你做保障了。所以你想一想，现在想要去保百万医疗这样保险的朋友，绝大多数是身体检查出问题的，或者家人身体出现了问题被刺激到的，往往都是这样的群体才能主动的去买这份保险。这话我问过，你比如说我们团队专家高小丽，我问过高经理，我们私下聊天我就问高经理，我说高经理，你的客户尤其是找到你的客户，一般是什么样的客户买了像百万医疗这样的医疗的商业保险？这是他跟我说的原话，他说要么是自己身体已经出现了预警，已经出现了问题，这一部分人群里边有一部分是保不了的，有一部分是你的预警还没有达到关闭你身上大门的程度，你还是能保的，有一部分就干脆就已经给你关门了，你现在已经得这个病了，那你不能保了之后让我给你报销啊，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他说一部分人是这样，还有一部分是家人出现了严重的身体的问题，然后已经出现了大额的花销，他开始想到自己说，哎呀，父母 这个年龄这么大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问题，那我现在的年龄没到那个程度，那我现在是不是得考虑给自己保上一份什么商业的保险呢？然后才去开启。是确实很少，大家如果说什么事都没有的，年纪还算差不多的，很少有人去想到这件事情。那所以呢，我们把这样的案例再跟大家去脱盘而出，就希望各位在听的时候，如果你现在确实具备的，比如说40左右岁、40出头，你现在身体还不错，还没有查出一些什么重大的疾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需要长时间慢性的高额治疗的一些这些疾病的时候，你具备了身体的条件，那这扇大门没有对你关闭，只不过你不拿钱到那去刷那个卡而已。那好，那你就给一家三口花个千十多块钱，你给自己花个几百块钱，你就买上一份这样的保险，然后就能接下来保证你那不管哪一年出现了问题，他都会给你一个保障。那只不过说你一年，他跟车险一模一样，到期就停止，到期就停止，你再买下一个周期。我到现在为止我买了7-8年的周期了啊，我不用它，我一辈子不用它才好呢。但是一旦有需要用的时候，我不抓瞎啊，这就是一种保险的理念。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吧，把这个事儿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听进去了，您真听明白我的意思了，那您该选择，您得做出选择了啊，行吧？这个静逍遥他说怎么买推荐个地儿吧，他说勇哥推荐一下百万医疗吧。如果你想知道我买的是啥，你们抖音里私信给我就行。如果你不非得说你买啥我买啥，或者说讲的那么细作，你身边的各大保险公司都有类似的产品，你怎么方便怎么来都可以。那你就想问我，那你就可以私信给我，我可以告诉给你。但是如果说你也方便，身边保险公司也有联系人，也有业务人，那你就随时跟他们联系，你就说哎，我听说这么一个保险，你给我介绍介绍。当然你要把里边的条款是不是适合于你，到最后理赔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哎，这个你告诉给我们。我们前两天这两天我还说过这个案例，赔了7000多块钱，他买的就是这个保险，然后给家人赔回了7000多块钱，真实案例，当天交手续3个小时之内吧，这款就已经到手里了，那这不真实案例吗？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张水生，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项科学术经验继承人，深耕中医脑病与睡眠障碍诊疗，擅长失眠。

有另外一台选择是叫做奇瑞的啊，星途遥光飞鱼顶配。第二个车我知道，品牌我知道，星途我知道，这个款型我都不知道，它是如何选择？关注好久了，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哦，我说到这个程度，你还敢让我给你推荐吗？俩车型的价格我都不知道，坐里边啥样我也不知道，开起来啥样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给你推荐啊？不是我在这说别的，我就明确的告诉你，你找错人了。明天上午的十点，你找大黄蜂啊！这个实在抱歉，对于新车的推荐这块，我是真的做不到。这个这不懂，我能在这块瞎说吗？啊，我永远跟大家说那么一句话：像这些品牌，别管是一汽的品牌啊，就红旗的品牌，还是说这个奇瑞的品牌，以目前的市场来看，这都是成熟的品牌，这都没有问题。你就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就行。你看哪个得劲儿，你就选哪个。你要让我推荐，我就得这么推荐了，那就得唠点家常嗑，别的真是不懂。当然，咱有懂的，那不跟你开玩笑了啊。这个呜呜啊，你明天上午的十点钟，你关注一下1038车天下大黄蜂啊，你让大黄蜂给你解释解释这两台车，从它的性能上啊，从这个你的用途啊，包括车型啊，对应你的年龄啊，对应你的行业呀，啊，包括哪个省电、哪个省油啊，哪个怎么着啊，哎，你让他给你推荐推荐，这个才行啊，要不然的话，这是真是不行啊。嗯，魏大哥说了，他说这段句能力得够强啊，才能看得懂啊，看懂了，一遍之后能看得懂。有的时候在直播的时候没加段句的，真是不太好看懂啊，你必须得扫了一遍之后才能看得懂。微信平台上刘坚强说，他说我的小额医疗保险里边赠送了意外险，今天夏天走道不知道什么东西进入到了眼睛里，去了医院，大夫给眼睛滴了麻药，用小刀把异物给拨出来了，一共花了200多块钱，意外险有一个100块钱的免赔额，其余的全报销了。可以呀、啊，这你这个账虽然算下来之后觉得有点像小品哈、啊，花了200多，100元的免赔，其余的都给报销了，也就是说自己花了100，额外呢这个保险公司给报销了100多。但是你听一下这个比例呀、啊，那如果这是个1000的呢，对吧？你的免赔还是100，如果是个10000的呢，那你这个意外险怎么着？一般情况下可能都在2万。或者最低最低最低也得是个10000块钱的这个赔付额度，是吧？那你不就更赚着了吗？这你也不吃亏呀，花200多人给报一半，那咱现在上哪儿去？你吃顿饭给你报一半，那还咋打5折？大家不都乐颠排队去吗？是不是？你在新店开业，你顶天就打个6折7折，在那几天抢，然后您头两天去让人家饭店热闹热闹，那就不错不错的呗。有几个把折扣给你消到底的？雪碧啊，他说个人的百万医疗保险去哪儿交啊？啊，刚才我已经说一遍了啊。首先，你有信赖的保险公司，你随时到这几大家保险公司去问就可以了。他们都有类似这样的保险，每一家可能在具体的名字上会有所区别，但是呢，咱说的就是对你的医疗保障，成家的什么六百万的保障，那我买的就是600万保障，一家三口600万保障，一年交个1300-1400块钱，然后一年是600万的保障，它包括了你的这个平时的意外险，包括了医疗的保险，包括了很多什么就医啊、约诊呐、啊。啊，选择好的治疗方式，包括一些重大疾病的这个高端的治疗方式，它都给你包含在内的，那就这样的保险就可以，你就选择这样的就行。啊，当然最简单的方式，如果说、啊、你想问说，那你选哪家，选哪一个产品，那你在抖音里边你私信给我也行啊，你私信给我，回头我告诉你，但我在这儿我就不给他做这个宣传了，没有必要。我跟大家强调的是，商业医疗保险的保障它的好处是什么，你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关注这个点，这就够了。就跟你买车险一样，就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保险理念提起来。还是补这么一句吧，在17年前，我们开始推商业保险的车辆的商业保险3者险的30万，随之而来就开始提到了50万、100万、200万，到目前为止到了200万。我在推30万、50万的时候，很多人不太理解。大多数人都处在，你想17年前，09年开播节目，09年、10年、11年，就这2-3年的时间里，我从商业保险的3者险的30万推到了50万，随即就推到了100万。在这个时候，有很多的听众内心里是不服气的，有人说我这半辈子了就交强险，我咋的了？有人说这不就是为了卖一份保险吗？就开始有这样的质疑。当时我就在想，咱用时间。

间去检验。好，再过5年的时间，大多数的车都有了50万的三者险，再过几年的时间，大多数的车都有了100万的三者险。现在但凡买三者险的，你看哪一台车不是买到200万？你各位琢磨琢磨，咱用时间去检验，当年如果回到那2010年、2010年，在那个年代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时候多买一份，多花个几十块钱不值个吗？它就是值个的。李，咱说的是你需要买上一份，你等着慢慢的一些相关的医疗的政策的调整，资源的调整，一切都调整完毕之后，你看看再过个2年3年，回头咱们再看2026年你做的这件事情到底对还是不对。再说一句，如果真的就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咱身体上就发生

和不掐着这个保单，你啥心情？我觉得这样说您可能就更明白这个关键的点在哪儿。当然还有一种就是你说对了，你接下来的几十年可能都不涉及到这个保险的问题，那就是你彻彻底底的对了，你真真正正的把钱省到了兜里。但是这样的人能有多少呢？反各位自己琢磨啊。我再提醒，就是不针对某一家保险公司，我只是提醒您这一份商业的保险，您至于想买哪一家，想买什么样的产品，这个是您个人的选择。我是希望您别白听节目，我把节目里面涉及到的我们听众已经出现的一些情况，包括我自己能够意识到的东西，跟各位说上一下就行了。借着今天相对比较消停，咱们就完整的让这个逻辑形成一种闭环。这话不是这老实行了吗？是吧？那年会不能停里边不啥都得闭环吗？就得咱也形成个闭环，就是你听了整体的介绍之后，你才能在脑袋里劝动自己。你偶尔听一句，你可能说啊，那是劝张三的吧，那好像是劝上一个听众的。不是的，我是劝收音机前的以及我们坐在抖音前方正在观看和收听的所有的听众。如果你没有进入到给自己用保险做一份武装，做一份防御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您就别把它当成个笑话，它真的是有用的，它真的很有用。我每年都会比你们多花个2000左右块钱的保险的费用，我所有的房子我都要去保，我要去保。我有个房子出租呢，在有座老弟在那块住着呢，他租着房子，哎，小伙租着房，他那房子都有意外险的，我都给他保了。我自己家的房子，我父母的房子，我都是有意外险的，都是保的。然后一家三口的百万医疗我是要保的，对吧？车辆，所有的车辆都要保的。商业险都要保的，三者险都要保，座位险都要保的。然后我自己那台小车，大家都知道，好多人都知道，连车号都知道了。就那小破途观呢，就到现在为止，它的保险都是齐全的，商业险200万，私乘险啊、车损险现在都有的。你别看我那车现在都老掉牙了，那真是。那当然，它开着依然很好。那别看都已经老掉牙了，都已经开始有这个漏的这个烂钣金都有出现这个生锈腐烂的地方了。它还是一个商业险齐全的车辆，现在任何人去开我那台车，我心里都特别放心。它的私乘险、三者险、车损险依然都存在。那你说我把这些东西我都保护好了，那我这心里边是不是踏实啊？那我既然心里踏实，那我为什么不把这个踏实的状态分享给别人呢？然后让别人来听一听你怎么做才能心里踏实，就这意思啊。行了各位，医疗保险，这个不超多大岁数，原来是60，现在好像已经到了70了，好像是。具体的啊，具体的实话说，我不再了解它具体的东西，就是它针对的年龄应该是到70了，还是65还是70啊？这个真是，我觉得您大家详细的情况问保险公司就可以了。抖音平台还有朋友在问说哪一个哪一个的，你就发私信嘛，发私信就行了。东北爷们说，勇哥私信发不了啊，我看看我能不能记着你吧，能不能记着你啊？一会儿我跟你确认一下聊天就能发了。你要是想知道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啊。行了，这事就说到这儿啊。今天这一期节目，反正到来到去的就是这点内容，希望各位呢认真听。这个下午呢，咱们就算上一节课了。这一节课呢也没收你的费用，然后只需要你用心。回头呢在咱们最后用1分钟的时间敲敲黑板啊，你呢把该记的记一下。你的车商业险不齐全的，你现在就去保。你需要有一些什么医疗保险的，你现在就去保。家里边的房子需要保险的，你现在就去保。你找哪一家保险公司无所谓，你给自己保障好一点就可以了。有不懂的呢你就私信问我，我回头呢我就告诉你你缺啥少啥。然后有遇到问题的朋友，有需要咨询的朋友，您就随时随地关注着节目好了啊。感谢各位在抖音的平台上能够一直的为大哥说今天直播间平安结束了，谢谢啊。这个能每天能完成直播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谢谢各位的关注，跟各位说声再见了。今天就这么着，记住给您说的每一句掏心致腹的话，希望您都能把自己的这点这个小风险把它分享掉吧。好嘞，跟各位直播间的朋友说声再见啊。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我们的广播继续。今天呢我们依然要给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这个产品。今天给您再来一个这个 T 恤，这个 T 恤不一般啊，黑科技的 T 恤，这个白小 T 呀、啊、这个 T 恤大家可以搜一下，他家的官网价格是399啊，非常实在的一个价格，这本身就不贵了。他的这个 T 恤好就好在不管你是穿什么颜色的，白色的还是黑色的，一很简洁大方立体剪裁，第二它非常的抗脏。这个衣服穿在身上，你崩点什么这个汤汁啊油渍啊，你崩上点什么饮料啊咖啡啊，

就掉。但是这种黑科技的设计，不得不说，就是特别适合于咱们想穿点浅色衣服的朋友，尤其吃饭容易崩、容易拉了的这些朋友们，您不要有任何的这个压力啊，它完全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啊，现在双十一的大促销，399一件的产品，今天两件229，一件便宜100多块钱，这一共一件才不到400块钱，给你便宜了100多块钱，整整一件省掉了170。关注一下，两件到手229，一件下来11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就是这个 T 恤，你说110多买个 T 恤，你还买这个这种纯棉的高科技的东西，黑科技的设计，而且是一个品牌，大家非常认可的一个品牌，白小 T 的品牌。如果您感兴趣啊，大家可以随时拿，黑色白色各选一件，我觉得两件到手正好，是吧？还有呢，就是跟自己的爱人各选一件。因为它男女同款，只是尺码和颜色的区别，各选一件到手正好，229块钱，你就图个新鲜，图个乐呵，我觉得也够。如果想关注的朋友呢，发送长袖，发送长袖到直播微信就行了，发送长袖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229能拿回两件，一件呢100出头，这个就吃不了亏上不了当的东西。所以各位如果要感兴趣啊，发送长袖到直播微信，发送长袖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再次的提醒您，您所拿到的这款产品是新疆长绒棉的，是明星同款的 T 恤，黑白两个颜色可选，男女款都是有的。根据尺码的不同，根据您的胖瘦，您自己去选择，从 S 码到 5XL 码都是有的，但是我们限量供应只有200组。如果您感兴趣啊，售完即止的东西，您就抓紧时间，而且只有今天一天的时间，因为这量不大，就这么点量，品牌方就能够给提供这么一点量。你想买，你要原价想买，那就都是你随便买，你买一火车皮没问题。是因为它399的价格现在只卖100出头，110块钱，所以它才限量200组。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平时也需要有一个最基础款的打底的白 T 恤。这天穿个黑 T 恤又不怕脏，黑科技的设计啊，对吧？上面绷溅一点杂物杂质啊，随手一擦就完事儿，还不闷。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想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发送长袖到直播微信即可，发送长袖到直播微信。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

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个在近几十年来啊，一些曾经在京剧舞台上走红，这个或者极有特色的剧目呢，由于这个种种原因呢、在舞台上销声匿迹了。我想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那么追溯起来呢，有多方面的因素，既有社会变革一面的因素呢，也有艺术本身的因素。而伴随着一代老艺人的相继谢世啊，也使一些剧目呢艺随人亡啊，或是因为演员的这个年老体衰，这某些剧目呢难以坚持演出。同时呢，后继也是乏人，这就使一些曾经脍炙人口的京剧剧目啊，终于悄然地在舞台上消失了，是令京剧艺术爱好者呀是比较惋惜的事儿。但是呢，就艺术的发展和提高来说呢，应该说是应该多积累，多积累什么呢？就是多积累前人创造的艺术成果，这些艺术成果是需要后人们继承的，这些东西应该说是艺术上的宝贵经验。必然的要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借鉴一些东西。我想呢，这个今天呢，就把一些呢面临着失传的一些剧目呢，介绍给大家。在这些剧目当中呢，仍然可以折射出一些宝贵的艺术精华。一方面呢，可以提供大家欣赏；另一方面，也可以引起大家借鉴。下面呢，首先我来介绍两出，就是将要失传的剧目。

般都作为电戏来演。什么叫电戏呢？就是过去演出啊，就是压轴戏啊，就是好戏好角都在后头演，晚间演出的多长时间的剧目前面都要垫一折小戏。赫赫骂殿这出戏呢一般都在前边垫戏，同时呢它也是给那个新学戏的学员打基础的一出小戏。这出戏呢这个它也叫做烛影记，是全本困龙床中的一折。这个故事啊写的是宋太祖赵匡胤死了以后啊，他的兄弟赵光义篡位称帝。赵匡胤的妻子贺后因为丈夫死得不明白，他命他的长子赵德昭上殿质问赵光义，并且呢要向赵光义呢索要江山。赵光义呢恼羞成怒，要把这个赵德昭当殿处斩。赵德昭呢气愤之下呢撞死在金殿之前。贺后闻讯以后啊，带着他的次子赵德芳赶到金殿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呢痛骂赵光义。赵光义自知自己的理亏，只好呢向贺后谢罪，并且封他为太后，并且呢赐他上房宝剑，管三宫和六院。同时他又封赵德芳啊为八贤王，就是以后咱们大家在观看京剧的时候呢，尤其是观看杨家将的时候，有一个经常为杨家将解围、为杨家将排忧解难的贤王赵德芳，那就是当时赵光义封的。这样贺后才息怒下殿了。这是一出程派的代表剧目，这是一出老生和旦角的对戏。这出戏啊原来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而且呢经常在舞台上演出。那么近些年来呀，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这个戏了。我想这个原因有两条，一条这个戏呢大家比较陌生，另外一方面这个戏啊由于它单独的作为一折戏来演呢，它脱离了前边的那折戏，后边戏也不演了，大家只能作为一种艺术欣赏来看它。作为这个情节不连贯，所以有很多青年人呢对他就是不感兴趣，所以这出戏也就是很少在舞台上呈现了。我想今天呢请大家就欣赏由这个程砚秋演唱的《赫侯骂殿》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程砚秋先生演唱的《鹤后骂店》选段。那么另一出将要失传的剧目叫《王蜀剑》，这出戏呢还有个名字叫《江油关》，也叫《李氏勋杰》，见《三国演义》第117回。这个戏说的是邓艾偷渡阴平以后啊，直取江油城。那么江油城的守将叫马邈啊，他不以军情为重呢。见卫兵入城以后啊，

害怕了，就准备去投降。这个马将军的妻子啊，这个李氏深明大义，她劝她的丈夫啊要据守城池，不能投降。后来这个邓艾这个率军入城以后啊，这个她的丈夫投降了，李氏呢她就自缢一死了，以身殉国了。王蜀剑这出戏啊，有一段这个二黄倒板回龙慢板的唱腔，是剧中人呢李氏见这个江攸关被邓艾攻破以后啊，丈夫马邈投降了，心中这个羞恼交加，决心呢以身殉国时所唱的唱段。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程砚秋先生演唱的王蜀剑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程砚秋先生演唱的《王蜀剑》选段。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6: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近些年来啊，在这个京剧舞台上呢，不断涌现出啊许多优秀的新编历史戏。 这些剧目的诞生呢，无疑给京剧艺术啊注入了新的生机，极大地推动了京剧革命的进程。新编历史戏的诞生呢，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它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艺术手段为剧情服务，使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啊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应当说呀，近些年来呀，上海京剧院的力作颇多，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请大家欣赏上海京剧院的创作的演出的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这个戏呀、啊，是上海京剧院近年来创作出的一台非常成功的好的剧目。在这个剧目上呢，他在下的功夫非常大，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演出反响也特别好，尤其是他这个戏带到北京的大学校园里和上海的大学校园里演出以后啊，深得当代大学生们的赞赏。他们讲啊，京剧这样演我们看得懂，我们愿意看。那么这个戏的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说赤壁之战以后啊，这个曹操这个败而不馁，力图呢东山再起，一统这个割据的这个局面。他当时广罗人才，求贤若渴，有一个名士叫杨修，这个为曹操呢所赏识和重用，并且呢这个他的政绩斐然，然而呢他却酿成了一场悲剧。曹操和杨修啊都是出类拔萃的风云人物，但是他们呢却这个又高大又卑微，他们有这么个双重性格，使他们的这个难以携手共事。杨修呢最终被杀，曹操是多么不想杀他，但是呢又不得不杀他。杨修呢是多么不想得罪曹操，但又屡屡地得罪了曹操。因为两位卓越的英才吧，一个是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上海京剧院创作演出的新编历史京剧《曹操与杨修》。曹操这个角色呢由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尚昌荣饰演，杨修这个角色呢由严派的传人严兴鹏饰演。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的是曹操与杨修啊，杨修唱的两段唱腔。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曹操唱的两段唱腔。

0: 从中推迟原本曹。
1: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那个曹操与杨修当中曹操的两段唱腔，下面这几段唱腔啊，我觉得很有特色，是杨修啊在接见这个各地使者时的唱段。那么当初就是设计唱腔的时候，为了区别这个各国使节的这个区别吧，你比如西蜀的这个米商呢，他唱的是川调，那么东吴的米商呢唱的是这个平潭，匈奴的马商呢唱的是西北调。京剧的声腔啊，这个本来就是两大调式，一个就是西皮调，一个是二黄调。那么在这个两大调之外呢，它有些个民间小调，包括一些柳子腔啊、益阳腔啊、罗罗腔啊等等，还吸收了很多的这个地方小调。那么我刚才说的什么西蜀的川调啊，还有这个匈奴的西北调啊，还有什么这个东吴的评弹呐、啊，这些东西呢都可以被京剧拿来用，只要是对剧情有利，只要是能够充分体现剧情的这个情节的发展，那么它就可以用得上。因此呢，我觉得京剧的唱腔啊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好，下面请大家继续欣赏曹操与杨修的唱段。

为什么是姗姗的迟来？半年前。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故乡。每当天真，
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

0: 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
3: 第55集，书接前文，造反之势啊，如星火燎原。苻坚这边才刚起兵，山西平阳太守慕容宏的弟弟慕容冲也反了，并率兵马20000进攻蒲坂。苻坚只得把50000部队分成两路，一路由窦冲领兵去征讨慕容冲，另一路由福瑞姚长带领去征讨慕容宏。在华阴，慕容宏被秦军打败，带兵向东逃窜。福瑞亲自带3000骑兵星夜追赶，欲全歼慕容宏。不幸的是，福瑞带兵追到化泽，如今山西省永济市南部时，路过一片沼泽，一下子全陷进去了。这真是啊，人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慕容宏呢，熟悉地形，早绕过了这片沼泽向西逃。突然听说福瑞的骑兵全陷入沼泽中了，慕容宏急忙带1000弓箭手骑快马奔回，对着福瑞的军队一阵狂射。可怜福瑞，及其3000骑兵全被射死，慕容宏这才从容退去。等姚长带着后军到了，只看到沼泽中一片凄惨的景象。姚长只好派长史赵都参军江协去向苻坚谢罪，自己继续追击慕容宏。苻坚一听自己最小的儿子福瑞叫慕容宏乱箭射死在沼泽当中，心痛万分。这事儿啊，本来和赵都江协无关，他们只是来报信儿的，却被苻坚迁怒，当即被拖出去斩首。姚长听说赵都和江协被杀了，估摸着自己更不可免，于是把军队解散，带着10几名亲信跑到渭北去了。慕容宏见没了追兵，便留在晋南招募鲜卑士兵，很快聚集了50000士兵。这时慕容冲刚被窦冲打败，于是也率败军10000赶来投奔。慕容宏派使臣给苻坚说，秦国当年灭了燕国，而现在燕国的吴王慕容垂已平定关东，

请您呢把我们燕国的皇帝和皇室宗室功臣全家都送回到邺都，以后燕秦两国以虎牢关为界，可以永远做好邻居。苻坚见了这封信气不可遏，当即让人把慕容伟带上殿来，把这封信扔在他面前大骂不止。慕容伟害怕狂怒的苻坚把他全家杀了，叩头一直到额头流血，一再谢罪。最后苻坚呢还是心软了，并没有惩罚慕容伟，只是让慕容伟写信招抚慕容垂、慕容宏等人。慕容伟回家后密派亲信给慕容宏带去一封信，信中说，我呀肯定不能生还，而且我也是燕氏的罪人，所以你们不要顾念我，你可以代行皇帝事，以慕容垂为相国，慕容冲为太宰，领大司马，你为大将军，领司徒，惩治封拜。如果我死了，你马上继位。慕容宏接到信后便称制改元，史称西燕。姚长是羌族首领姚义仲的儿子，陕北本是姚义仲部族发迹的地方，所以姚长逃到渭北马牧，便有天水羌人尹伟、尹祥、南安羌人庞延等羌族豪强带着手下的百姓来投，并拥姚长为王。姚长于是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史称后秦，占有华阴、北地、新平、安定等地。苻坚亲自率领三万人征讨姚长，在赵氏坞与姚长决战，姚长大败，退入安公谷据守。苻坚呢一时不能攻入，即命将安公谷包围并断绝水源。这时候正是盛夏，安公谷挖井又挖不出水来，一直挖了几十米深才挖到一点点细流，根本无法解决四五万人马的喝水问题。包围数天之后啊，便开始有人和马渴死。后秦平阳的守将尤钦率三千人马来救姚长，被苻坚手下大将杨弼打败并生擒。姚长又派弟弟姚银买挑出两万精兵去抢攻关水堰，决堤取水，又被窦冲伏兵打败，姚银买及羌兵全部战死。接下来一连几天，姚长的军队渴死者上万，姚长已经绝望了，他把剑磨了磨，准备自杀。这时突然天降暴雨，后秦军队驻地因为地势偏低，很快积水三尺，将士们在雨中齐声欢呼，正所谓痛快淋漓。前秦军那边下雨之前呢，苻坚当时正要吃饭，见天降大雨，他把筷子一扔，走到外边指着天大声怒喊道，上天哪，你难道不辨正邪吗？便要亲自率军冒雨杀入谷中。这时得来情报，慕容冲率十多万鲜卑士兵进攻长安。这慕容冲的军队是姚长派手下谋士尹伟去请来的。尹伟去请兵的时候，慕容宏一开始不答应，他说他只打算收复关东，恢复燕国旧地，不打算谋取关中，所以也不会管关中的事儿。慕容冲等人呢则请求西去，说可以攻取长安，把皇帝慕容伟和燕国旧臣抢回来再东归。慕容宏坚决不同意，慕容冲气愤地当着众人说道，你不进兵长安是有私心，意思是慕容宏怕救回慕容伟丢了权力，当不成皇帝。慕容宏被戳到痛处，拿着剑过来要杀慕容冲。这时高盖冲过来，一刀把慕容宏给砍死了。这些燕国旧人本来就拥护正统皇帝慕容伟，所以默认了高盖的行为，然后拥立慕容冲为帝。众将在慕容冲的带领下杀向长安。苻坚知道长安空虚，只得迅速撤兵，姚长总算得了一条生路。这时手下人建议和燕兵联合攻取长安，姚长道，燕人思归，即使他们能攻下长安也必会移师东去，我则可以坐守渔翁之利，何必现在去和他们争呢？

姚常于是留下长子姚兴守城，自率大军去攻新平，以发展自己的根据地。新平太守苟辅向姚常诈降，等姚常进入瓮城后，苟辅的伏兵立刻万箭齐发，姚常急忙率兵撤退，苟辅趁势掩杀，大败姚常。这时尹伟、姚晃、狄伯之也各自带着队伍来到新平，苟辅立刻退回城中固守。苟辅平城固守，姚常连攻两个月不能破城，于是姚常也耍了一个花招，他派人对苟辅说，我要的只是你的城，并不想要你和城中老百姓的命，我知道你也快扛不住了，我也不想让我的将士死得更多，咱们讲个条件吧，你把城让出来，你带着你的士兵和百姓走。两个人说好后，姚常在南面让开一条路，苟辅带着城中几千口老百姓出了城。走了没多远，姚常带兵赶上，全部抓起。苟辅大骂姚常不讲信誉，姚常笑道，你既然能骗我入城，我为什么不可以骗你出城呢？因为深恨苟辅，姚常命令把苟辅带的所有人，包括老百姓，无论男女老少，全部活埋。后秦的姚常获得了根据地，那么返回长安守卫的苻坚怎么样了呢？咱们下集接着说。书接上文，这时啊，苻坚已经回到长安，同时急令镇守洛阳的苻晖倾所有兵力赶紧回防长安。苻晖带七万大军与慕容冲的部队相遇，被慕容冲打败，逃回长安。苻坚是痛骂苻晖，说他被称作能将，竟然连一个小孩也打不过，枉活人世。苻晖呢，羞愤自杀。苻坚骂死了自己的良将，当然也是他的儿子，只得又派儿子苻林与前将军姜宇带兵去攻慕容冲，秦军再败，苻林战死，慕容冲于是占领了阿房城，攻到长安城下。苻坚见慕容冲连战连胜，也很担心，于是派人给慕容冲送去一身锦袍，并在信中说，想想当年我对你的恩情吧。慕容冲让人把锦袍送回，并答道，我要的是天下，一件锦袍算什么。苻坚知道大战是不可避免的了，于是把目前的形势向将士们讲清，说明这是生死之战，然后便亲自率领将士出城，身先士卒向慕容冲的军队杀去。这一仗慕容冲大败，先败退到筹班渠，又败退到雀桑，再败退到白渠。在白渠的时候，慕容冲小胜一仗，但随即又大败，败回阿房城。慕容伟在长安得知慕容冲已打到城下，便派人联络城中所有的鲜卑人，准备里应外合。结果左将军窦冲有个小妾是鲜卑人，他知道哥哥要随慕容冲发动兵变，便事先向窦冲告密，

命令将长安城中所有鲜卑人，无论男女，全部杀死。慕容冲听说哥哥慕容伟被杀，痛哭失声。不过他很快就宣布继燕国皇帝位，并率全国所有的兵力20余万再次进攻长安。这次长安便派兵把住通往长安的各处道口，断了城中之粮，又纵兵在关中烧杀抢劫，百姓纷纷逃散。于是长安之外千里之内人烟断绝，长安城真正成了一座孤城。长安城外的一些将领也派兵来援，但因实力不济都被打败。苻坚只好让太子苻弘守城，自己带着1000人马拼命杀出重围，向武将山而去。慕容冲一心要攻下长安，而对杀苻坚不感兴趣，并不派兵去追，而是加紧进攻长安。10日之后，长安城破。慕容冲带燕兵入城后到处抢掠，苻弘带着母亲妻儿宗室男女，由8000士兵护着，从南城突围，投奔东晋。姚常听说长安城

0: 苻坚逃亡武将山，不由大喜道：“这是天灭苻氏啊！”立刻派骁骑将军吴忠即刻率领5000骑兵飞速赶往武将山去擒苻坚。苻坚知道吴忠来到武将山后，把自己的士兵遣散，只有10多名侍卫坚持不走，劝苻坚突围。苻坚道：“天命如此，走也无益。”最后被吴忠所擒。因为苻坚当年擒获姚长后，不但没有杀他，而且还重用姚长，一直对姚长很不错。姚长不好意思与苻坚相见，让吴忠把苻坚关在新平佛寺，又派人去向苻坚要传国玉玺。苻坚瞪着眼睛骂使者：“小小羌奴也敢称天子？玉玺已经在晋朝了。”姚长见得不到玉玺，又派尹伟劝说苻坚配合自己举行个禅让仪式，名正言顺地把王位让给自己。苻坚又骂道：“善待是圣贤之间的事，姚长是叛贼，没资格。”骂完后又后悔地说道：“我很后悔当年没有杀掉慕容垂和姚长二贼，所以才有今天呢。”尹伟的父亲尹赤曾经是前秦的并州刺史，前文说过，尹赤把大片土地和大队军马交给败逃到山西的姚襄，苻坚后来便不用尹赤的后人。尹伟到了40岁的时候，才得以做了一名尚书令史，一直郁郁不得志，后来投到姚长那里，才得以重用。他听到苻坚感叹，不由想显露一下自己的本事，于是道：“你认为你混到今日这个地步是由于不杀二人之故吗？那你错了。魏武帝啊，在治世为能臣，在乱世为奸雄。假使你能够把国家治理好，那此二人肯定是你的能臣。你想想，你在王蒙死后都做了些什么？贪图奢靡，你承认不承认？假仁假义，有罪不罚，刚愎自用，好强争胜，你有没有？”魏文侯曾经问李克为什么吴国会亡，李克回答说：“百战百胜。”魏文侯奇怪道：“百战百胜是好事啊，怎么会亡国呢？”李克回答说：“仗打得多了，则人民厌战；胜仗打多了，则国主骄盛；骄盛的国主带着厌战的百姓继续发动战争，岂不是自取灭亡？”苻坚听完之后大有所悟，于是问尹伟道：“你在我朝的时候最高做到什么官职？”尹伟回答道：“尚书令史。”这个官职啊，相当于现在国务院下属单位工作的主任科员，官啊比芝麻还小。苻坚不由叹道：“你的才学不亚于王蒙。哎，我竟然不知道朝中还有你这样的人，秦国败亡不奇怪。你去告诉姚长，我只求速死。”
1: 姚长听说苻坚不肯禅让，便派人用白绢将苻坚缢死在新平佛寺中。此时是前秦建元21年，也就是公元385年8月辛丑日，苻坚死时年48岁。苻坚死后，王后张夫人、儿子苻申、两个女儿苻瑾和苻宝都自杀身亡。姚长隐去苻坚的名字，以王礼安葬，视为壮烈天王。历史学家陈登原认为苻坚有四大善事：文学优良、内政修明、大度容人、武功赫赫。遍观中国古代君王，真正能做到这四点的寥寥无几。可为什么苻坚会迅速败亡呢？宋代王安石评价说：“苻坚好功而不能忍，志大故却以误伐尽耳，不然以不善于顺天命，待时机。”司马光的评价便是尹伟的那一番话：“坚之所以亡，由骤胜而骄故也。”不管如何，苻坚

0: 对国家的统一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一个悲剧英雄。苻坚遇害后，前秦政权将何去何从呢？咱们下集接着说。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3: 这里是 FM104.5，悦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刘思健的《星河水手》，这首歌听起来跟歌名一样，有一种漫天星海的感觉。那现在我们听到的同样来自刘思健的声音，在你身边就失去超能力。

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继续收听 FM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丢火车乐队演唱的《晚安》，发行于2015年9月25号。小男孩加老男人的奇怪组合，用他们独有细腻的触觉，在曲里、字里行间里，缓缓流露出感伤悲悯的人生体悟。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晚安》。

0: 我们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来自丢火车乐队演唱的《白兰鸽巡游记》。
1: 沉睡了不知多少，
0: 那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口。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亲爱的同学们，在这个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一起聚焦学习与成长，开启一段精彩的旅程。可爱的小伙伴们，校园真的就像一个神奇的知识宝库呢，每一门学科都是一把独特的钥匙，为你打开不同的奇妙世界。自然课上，你们充满好奇地观察着那些奇妙的动植物，当你们看到一只色彩斑斓的蝴蝶在飞舞当中，是不是仿佛自己也能走进一个神秘的自然王国呢？你们会仔细观察蝴蝶的翅膀纹路，惊叹大自然这位神奇的画家的杰作。那些小小的昆虫也有着大大的智慧，它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着。比如蚂蚁，它们团结协作，共同建造庞大的地下王国，为了群体的生存，不辞辛劳地搬运食物。而蜜蜂则是勤劳的代表，它们不知疲倦地采集花粉，酿造出香甜的蜂蜜。社会课中历史的故事如同画卷般在你们面前展开，你们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古代人们是如何生活、如何勤奋的。从古老的甲骨文到雄伟的万里长城，从古代的四大发明到丝绸之路的繁荣，每一个历史瞬间都充满着智慧和勇气。不同地域的文化让你们惊叹不已，原来世界如此的丰富多彩。你们了解不同的民族的风俗习惯、传统节日，这让你们的视野变得更加的开阔。比如傣族的泼水节，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互相泼水，象征着祝福和美好的愿望。还有蒙古族那那达慕大会，勇敢的骑手们在草原上驰骋，展示着他们的豪迈与勇敢。科学课里有趣的实验总是能激发你们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当你们看到化学反应中神奇的变化，当你们亲手制作出一个简单的电路，那种兴奋和激动是不是难以言表呢？科学的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可能，等待着你们去探索和发现。比如通过实验，你们可以看到水的三态变化，从液体到固体再到水蒸气，感受大自然的奇妙力量。还可以用放大镜观察微小的生物世界，发现那些平时被我们忽略的小生命的精彩之处。可爱的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就如同找到了一把神奇的魔法棒。你们可以试着制定一个学习计划，合理安排时间，让学习变得更加有序。比如每天早上起床，可以先复习一下昨天学过的知识，然后预习当天要学的内容。在课余时间，可以安排一些阅读和写作的任务，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晚上睡觉前，可以回顾一下当天所学的知识，加深一下印象。用彩色的笔做笔记，把重点知识标出来，这样复习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轻松。可以用不同颜色的笔记录不同的内容，比如用红色的笔记重要的知识点，用蓝色的笔记录自己思考和感悟，用绿色的笔写下例子和解释。这样呢，当你复习的时候啊，一眼就能看到重点，提高学习效率。还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组成学习小组，互相交流学习，互相启发，共同进步。在学习小组中呢，你们也可以一起讨论问题，分享自己学习的方法和经验。比如当你们遇到一个很难的数学题时，大家呢可以一起思考，互相启发，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可以一起背诵课文，互相检查作业，提高学习的质量。比如在学习语文的时候啊，你们可以多读一些好书，积累优美的词语和句子，可以选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可以读一些现代的儿童文学作品，比如说《草房子》《夏洛的网》《小王子》等，培养自己的想象力和情感。在阅读过程当中呢，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词语和句子抄下来，做成一个好词好剧本，随时可以翻阅，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在学习数学的时候，可以多做一些练习题，提高自己的计算能力和思维能力。可以选择一些适合自己水平的练习题集，每天做

些题目，巩固所学的知识，也可以参加一些数学竞赛，提高自己的极限，提高自己的竞争意识。在做练习题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总结方法和规律，遇到不会的问题要及时的请教老师。可爱的小伙伴们，在学习的道路上啊，你们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值得被骄傲。当你们认识了一个新的汉字，解开了一道难题，背会了一个古诗，那就是你们成长的见证。不要小看这些小小的成就，他们会积累起来，让你们变得更加的优秀。比如当你学会了一个新的汉字锐，你可以用它组成一个词语，比如说睿智、睿思、睿达等，丰富自己的词汇量。当你解开了一道数学题时，你可以把解题方法分享给其他的同学，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成绩。当你背会了一首古诗的时候，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你可以想象一下诗人杜甫在听到家乡收复消息的时候喜悦心情，感受诗歌的魅力。而且呢，老师的表扬，家长的鼓励，也会让你们更加有动力去努力学习。当你们听到老师在课堂上表扬你们的时候，心里是不是美滋滋的呢？当你们拿到自己的成绩单回家的时候，看到爸爸妈妈脸上的笑容，是不是觉得自己努力没有白费呢？老师的表扬就像一束温暖的阳光，照亮了你们前行的道路。当老师说你们这次考试啊进步很大，继续加油，或者你的作文写得非常好，很有想象力的时候，你们会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自信。家长的鼓励就像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你们不断的前进。当爸爸妈妈说你们真棒，我为你们感到骄傲的时候，或者是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时候，你们会充满信心的迎接新的挑战。可爱的小伙伴们，在校园里有很多优秀的同学可以成为你们优秀的榜样，他们可以学习成绩优异，可能乐于助人，可能有很多的特长，观察他们的学习动态和状态方法，向他们学习，你们也会变得更加的出色。比如有的同学每天都会早早的来到学校，认真的预习当天要学的内容，他们在课堂上积极发言，认真听讲，课后呢还会主动找老师请教问题，他们的学习态度非常的端正，值得你们学习。还有的同学呢非常乐于助人，当其他同学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主动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的善良和爱心也会感染你们，让你们变得更加有爱心。同时呢，你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哦，用你们的努力和积极向上的态度去影响身边的小伙伴。当你们看到同学遇到困难的时候，主动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当你们看到有同学不认真学习的时候，用自己的行动去感染他们，让他们也爱上学习。比如当你的同桌在数学学习上遇到困难时候，你可以主动帮他解决难题，分享自己的学习方法。当你看到同学的在课间打闹的时候，不珍惜时间学习时，你可以安静地坐在座位上看书或者做作业，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们学习的重要性。可爱的小伙伴们，学习并不是枯燥的书本知识，它也可以充满乐趣。比如参加知识竞赛，和同学们一起比拼谁的知识更丰富，在竞赛中你们可以学到很多新的知识，还能培养自己的竞争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知识竞赛可以有很多的形式，比如说语文知识竞赛、数学知识竞赛、科学知识竞赛一些等等。你们可以组成小组一起准备参加竞赛，互相交流和学习。在竞赛中呢，你们可以感受到紧张和刺激，也会体验到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挫折。无论结果如何，你们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获满满。做数学游戏，在玩的过程当中提高数学的思维能力，可以玩数学拼图啊、数学谜语等游戏，让数学变得更加有趣。数字拼图呢，可以锻炼你们的观察和逻辑思维能力。数学谜语可以激发你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比如一加一不是二，打一个字啊，答案呢是什么呢？其实呢，答案就是王字。这个谜语啊，既有趣又能让你们学到数学知识。进行故事分享会，把自己读过的好书讲给大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你们不仅可以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还能让更多的同学了解好书的魅力。

分享会可以让你们感受阅读的乐趣和力量。你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故事书，比如说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故事，把其中的精彩故事讲给大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们可以加上自己的表情和动作，让故事更加的生动有趣，让学习变成一件快乐的事情，你们会更加的热爱它。同学们，学习是一场充满挑战和乐趣的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不断探索，不断进步，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

0: 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
2: 把无名氏请进厅堂，你对他好，说客气话，他接受不了。静说。

别以为你们是开封府的，开封府有什么了不得的？我没必要给包大人打柳絮，更没必要给你们这些办差官打柳絮，说你们是假剑客，我不承认。为什么说不承认呢？没看着你们那个能耐在哪儿呢？也就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沽名钓誉而已呀、啊，糊弄那些不懂武术的。大家听完了肯定不高兴吧？但我这人就这样，我肚子里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爱听不爱听我也说了。各位啊，明天就是9月初一，龙虎风云会。有本事你们上那儿施展去，我今儿个还要养精蓄锐。对不起，告辞了。说完这话是拂袖而起，把这帮人给蹲在这儿。本来这帮人的意思是好的，想把他请来啊，哎，通融通融感情，今后交个朋友。一看这位不失恭敬啊。这简直太气人了！可有涵养的人一看，算了，我们呢尽了我们的心了，听不听在他，愿意交朋友就交，不交也无所谓。大多数人都抱着这个心，那么他一走就完事儿了。但是您别忘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呀。这人长短不齐，什么脾气秉性的都有啊，在旁边就激怒了金睛好斗梅良祖和梅花千朵苍九公。这两个人的脾气十分暴烈，实在是压不住火了。金睛好斗梅良祖头一个站起来的，把胳膊一伸，妈，留步！就这一嗓子，屋里的人全都吃了一惊。徐良一看，坏了，我老师要找事儿，你老人家怎么这么没涵养呢？徐良赶紧过来了，老人家，您这是何必呢？赶紧请坐吧，这就不需要再往下谈了。你给我滚开，滚！有你什么事儿？哦，我把你教成了，你翅膀硬了，今天当众管起你师傅来了。老人家，我不是那个意思，不管你什么意思，我说话办事你管不着，退在一旁。好了，徐良没办法了，一看老师上来脾气了，只好低着头往旁边一退。梅良祖接着说：“年轻人，方才啊，你没来的时候，我们大家商议商议，觉着你办事很豪爽，武功也拿得出手。不管你是不是这个心，总之呢，你算帮了方传的忙，我们大家对你欠个情，因此派代表把你请来。”说几句客气话，这是起码的人情。年轻人，我真没想到啊，你究竟是哪儿的人？我怀疑你是不是中原的人，是不是大宋朝的人？你们那块还说我们是侠剑。

承认，年轻人，这话说的有点过分吧？换句话说，你承认不承认算个几儿？你是什么身份？你有没有这个资格？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你是哪号？你是派主？你是鼻祖？

家静静地听着，觉着这年轻人很难接受。果不其然，吴明氏听完了，刷那脸沉起来了。我您是哪位？金睛好斗梅良祖，号称山西二绝。知道。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睛好斗梅良祖。老剑客，这是你说话了，我才跟你搭话。你要不说话，你不配跟我说话。首先说你这金睛好斗，你是黄眼珠，所以呢人们管你叫金眼珠。好斗说明你脾气暴烈，不管什么场合你就动五八超，对吧？故此有这个绰号。我可听说了你这本事不怎么地，网称剑客呀，甚至有些地方你都赶不上你徒弟徐良，你算什么剑客呀？哪个擂台是你打下来的？哪件事情是你办的？是不没有啊？你也就跟着跑个龙套，你也就跟着打打旗儿，摇旗呐喊而已呀。算了，有这么个绰号，混的人五人六的也算可以吧。你找个没人的地方偷着乐去吧。嘿，这场合老爷子你有必要张嘴吗？比你高的人都不挑理，你挑得着吗？哦，你讲话了。我是无名氏，我是无名小辈，既不是门长，也不是帮主，既不是龙头，也数不胜数。对，我就是没号的无名之辈，普普通通一个练把式的。就是我这个普通练把式的，我都不服你们，尤其是你，你能有奈我何？我就说了，你想怎么样？你找打是吧？哎，这新鲜呢，好像我长这么大没挨过打，还没有一个人敢打我，今儿我听着真新鲜。老爷子，你想怎么个打法？我要想收拾收拾你，叫你长长知识，受点教育。好，这我领情，我太领情了。老爷子，在这屋啊？是在院里头？你觉得什么地方合适？我奉陪到底，怎么样？院里。哎呀，古云飞一看，这何苦来的？这又不是对待金灯剑客夏随良一伙儿，怎么说这也是一家人呢？住在一个院里头，同吃一锅饭，虽然没什么交往，毕竟这个人客观上还给办了不少事儿。你说我这师兄怎么这么样？古云飞赶紧过来拦着，算了，我这年轻的朋友，今天我师兄啊多喝了几杯，哎，酒后无德，说话有点过分，希望你谅解啊。算了，值当没说，我代替我师兄向你赔礼。这下老眉头可急了，被眼睛瞪得溜圆，恨不能瞪破眼角，一回头要呸，就吐了古云飞一口。我说你说什么？我端那喝酒来的，你才喝多了。我说的都是至理名言，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你赔哪门理呀？你真给我丢人现眼呢，你给我退在一旁。师兄别说呀。古云飞一抖了手，完了。哎，我这师兄是越劝越来劲儿，无能为力了。再看老剑客金睛好斗梅良祖飞身行跳到院里了。年轻人出来，来，这地方就可以了。再看这无名氏溜溜达达摇头晃脑，跟逛市场差不多。

0: 脸上含着笑，从屋里头也到院里了，往下垂手一站，手里头摆弄着扇子，一会儿打开一会儿折上，歪着头眯缝着眼儿看着梅良祖。我说老剑客，哎，怎么样，你想怎么个笔法啊？怎么笔你也白给。说着话，梅良祖往前一跟步，把掌就立起来，还没等打呢，在面前突然出现了个大脑袋。谁呀？方叔安。方叔安心说话，我这事儿怎么搞的？还没等参加龙虎风云会，耗子洞到窝里反，叫金灯剑客下嘴梁得多高兴啊，昆仑僧他们得多解恨啊，这仗打的太没有意义了。他一埋怨无名氏，你也太狂了，不会说人话，可惜了那嘴怎么长在你脑袋上。另外呢，他也埋怨梅良祖，八九十岁的人了，怎么一点涵养都没有啊？人上了年纪啊，应当说德高望重，人老了应当积德。你可好，比年轻人的脾气还暴躁，半点涵养性也没有。你说这要伸了手，亲者痛是仇者快。因此房叔安呢不顾一切的过来
1: 了。门老爷爷，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小厮孙有下情回禀。
0: 梅良祖把掌又放下了，你干什么？你想劝架？
1: 我不敢，我算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敢劝架呀？我是有几句话要说，老人家呀，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呢。您那是剑客呀，德高望重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特别是你是我干老的师傅，跟旁人的身份都不一样啊。您不为自己考虑，还得替我干老考虑考虑。哎，这人不坏，就是不会说人话。你看他的长处，别看他的短处，他说话你就当没说，就假装没听见，不接纳吗？到了关键的时候，他还得向着咱们，还得跟金灯剑客一伙儿对着干。你说这样闹翻了，是不是不太合适？老人家算了吧，听小孙孙良言相劝，退一步海阔天空，您看怎么样？
0: 梅良祖一听，我不如房叔安，你这真别说，这房叔安在关键时候说的这点事儿还真是尽情尽理，真是老头颇有悔意。要说梅良祖听了往下一退，这事儿就过去了。这无名氏在旁边站着呢，房叔安劝梅良祖他都听见了，他不乐意了，哎，我房叔安，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你那是放屁呢！什么叫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他是大人，我是小人；他是宰相，我是普通百姓啊！啊，你会说人话吗？我不应该救你，就应该叫昆仑僧一掌把你脑袋拍碎。就应当叫通天观的人把你乱刃分尸。哎，我看你这个人没鼻子，够可怜的，因此我拉你一把。你可好，闹了半天拿我当小人了，你会说人话吗？今天他玩我也不玩，我就想教训教训他。好，他这一说这番话，
1: 没两足，你蹦多高啊？方抓你给我退在一旁，这一扑了不要紧，正好扑了到方栓的胸脯上头，这一扑了你知多大劲儿？老方哎呦一声，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一屁股坐地上了。啊、怎么了？背过气去了？哎呀，蒋平众人赶紧过来抢救方栓，耙子前心捶打后背，又摇晃脑袋，又晃他的膀子，好半天方叔安才明白过来。嗯，哎呀，哎呀，疼死我了！我说老爷子，你往哪儿扑了？你摸不着人家，专打自己人，我可是你孙孙呢。我爷爷，你可真行啊！方叔安是牢骚满腹，哎呀，他咱不说，单说没两足，蹦起来，冲无名氏就是一掌。无名氏说了一声：“来得好！”刷往旁边一闪身，再看没两足，二臂齐摇就下了绝情了。今儿猴崽子，我好好教训教训你！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感情这一伸手，在场的行家里手看得清清楚楚，最关心的是徐良啊。不管怎么说，这是授业的老恩师啊。徐良的心提到嗓子眼儿，替老师捏了把汗。虽然这不是龙虎风云会，可也差不许多呀。因为面对强敌，那个对手可不是一般的人，看得清清楚楚。老师频频发动进攻，这个无名氏是以逸待劳，左躲右闪没进攻，现在以防守为主。他干嘛呀？他养精蓄锐呢，等待时机再转手为攻。徐良看清了，心说坏了，我老师讨不着便宜，不仅讨不着便宜，可能还要吃亏。这时候方树安也喘过这口气来了，来到徐良近前。干老啊，我告诉你点事儿，这无名氏可够缺德的，专给旁人脱裤子。刚才我讲的时候不知道您注意没有，他有个绝招叫单掌如刀，又叫力掌如刀。哎呦，我和昆仑僧，好家伙，好几个人都倒了霉了。我说这可是我师爷您的老师啊，当着咱们自己这么多人，要叫他给脱了裤子，我这老头非撞死不可呀。哎，干老啊，您看怎么办？是啊，方叔安说的对，是这么回事。这我老师要叫人家戏耍了，根据他的脾气，他得抹脖子，他得上吊，他得碰死，心疼老师啊。心说师父，你怪也好不怪也好，总之徒弟不能叫你吃亏呀。徐良想到这儿，噌往前一窜，横在两个人中间。啊，住手，老师住手。梅良祖一看是徐良，气坏了，一肚子气没撒出来呢，照着徐良啪啪就俩嘴巴子，给徐良打懵了，在场的人全傻眼了。现在徐良国家的命官呢，那小名白眉大侠呀，那份儿在那摆着呢，从来这爷儿俩见面都和和气气的，跟亲父子差不多，没看梅良祖发过这么大脾气，当众责备的话一句都没说过。今儿个好，夸夸削了几个嘴巴子，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当然也说明梅良祖红了眼了。徐良感动吗？用手捂着脸看着老师。梅良祖嘴角直吐白沫，
0: 梁子，你干什么？干什么？你害怕了？你没底了？你觉着你老师是饭桶？你觉着无名氏说对了？是不是？你替我担心？你过来拦着？你是这意思吗？老人家切息雷霆之怒，你打我也好，骂我也好，有些话我得讲啊。师父，你叫我掏心窝子说话，恐怕您讨不着便宜啊。不仅讨不到便宜，老师你要吃亏呀，因为对手不是等相之辈呀。要丢人现眼是徒儿我不能让老师吃了亏。师父，我话说完了，我请您到一旁休息，你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了，你看怎么样？你胡说，你给我滚。师父，你再生气我也不拱，你看着办。我随便。徐良啊，上来命劲儿了，把脖子一探，眼睛一闭，把脑袋交给老师了。随便嘛，你爱打就打，爱怎么处置你就怎么处置。老眉头的巴掌摇了半天没落下去，也觉着徒弟是为自己考虑的，没有恶意，我这脾气怎么这么坏呀？哎呀，不应该当众打我的宝贝徒弟。喂，也罢，小子，为师就听你的，多谢老师，您到旁边歇着，把无名氏就交于弟子。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3: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3: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3: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老剑客金睛好斗没两组，大战无名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无名氏太狂了，说出话来太刺耳，再有涵养的人也难以接受。但是梅良祖这两下子真就不是人家的对手，30个回合就露了噱头了，一招不如一招，累的是气喘吁吁，大秃脑门子上就见了汗了。徐良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老心急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梅良祖是授业的老恩师啊，为自己倾注了一腔心血，能让老头当众出丑吗？因此徐良火撞顶梁门，就想过来替换老师。他心说话，我老师脾气不好，很可能跟我发火，也可能跟我玩命。哎，不管怎么说，我也得把你替换下来。我心是好的，我心疼你。徐良刚想过去， 肩膀头被一只有力的手给抓住了。徐良就一愣，回头一看，谁呀？云南三老第二老梅花千朵苍九公，苍二爷。原来这苍九公脾气暴躁，跟金京浩斗梅良祖好像是同胞的兄弟，那火早就压不住了，只是呢让梅良祖抢了先了。苍九公把徐良拉住往旁边一推，梁大在旁边待着，肉生家待着，用不着你出手。苍九公是飞身行来到当场，把手一横，不慢，别打了。无名氏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把手一背，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笑眯眯的盯着苍二爷。苍九公一回身跟梅良祖说，老伙计累坏了吧，人不服老就是不行啊，回去喝点水休息休息啊，把他交给我了。梅良祖也感觉到力不从心呢，把老头气的是粗脖子红脸，嗯，也罢。他跟苍九公说，老伙计，那就叫你代劳了，好好给我整治整治这个无名氏。我知道，不过我也不一定行，请你下去吧。梅良祖这才回归本队，拉把椅子往那一坐，呼呼喘粗气。徐良过来劝说老半天，梅良祖一句话也不说，单说梅花千朵苍九公到了无名氏近前，用手一指，小伙子，你也太狂点了，能不能倒个腕儿？究竟你是谁？敢不敢说句实话？何必开着天大的玩笑呢？老头儿，我报名不报名又能怎样？说真话说假话我看都差不多少，我就是我，是不是呢？您就别管我这事儿了，我记不太清楚了，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那就是云南昆明府三老庄的云南三老的第二位梅花千朵苍二爷苍九公，对不对？不错，正是老朽。嘿，二爷，要说您没能耐我屈良心，要说您这能耐怎么了不起，那有一点过分，与事实也不相符。要说倒退个三二十年嘛，您还行，现在老了，别忘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老了就是老了，不服不行啊。大概您能有八十多九十来岁了，这么大的岁数了，何苦争名夺利呀？您听我呀，奉劝你几句话，回到家去抱抱孙子，哄哄重孙子，你家也不愁吃喝，闷在山头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与世无争，逍遥自在，将来得个善终，您说要多好啊。可你这老头非得在外边厮杀，您说有点闪失怎么办？哎，别忘了，瓦罐难离井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何况您还不是个大将，什么云南三老呢都过时了，您跟我不能比，我年轻啊，我日照中天，血气方刚，想怎么地怎么地，想来啥就来啥，是不是呢？奉劝老爷子，你我别交手， 您这两下子也不见得比那梅良祖强多少，是不是呢？请回去歇着啊，歇着。
1: 嘿呦，
0: 这番话可够蔫损的，当着那么多的高人，开封府的办差官，苍九公哪能接受得了？好啊，你气死我了！好你一张臭嘴呀、啊！今天我摘你的牙！苍九公唰啦，双掌一晃，飞身形跳过去，就是一掌。这无名氏倒挺好，头几招肯定不还手。再给他把脑袋一拨楞，唰，闪身退在一旁。苍二爷啪啪啪啪啪啪啪，接着是巴掌四腿，但是打也没打着，踢也没踢着。这无名氏巧妙的迂回在苍二爷的身边，轻松自如，脸上还乐呵呵的。这玩意气人不气人？最后苍二爷真急了，豁出这条老命来。本来他脾气就不好，脑筋蹦起来多高，胡子都撅起来，两眼放出两道凶光来，一掌紧似一掌，一掌是快似一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适可而止吧，别得寸进尺。我这人惜老怜贫，看你活那么大年纪不容易，又小有名气，我真一巴掌把你拍到这儿，或者踢你一脚，你丢人不？你脸往哪儿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可能就得自杀了。我于心不忍，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现在收手，你呢也没栽跟头，我呢也不算丢人。我你再要进宫，可休怪某翻脸无情，我就不顾及一切了。你跟房叔安打听打听，我可善于给别人脱衣服。你要把我惹急了，我给你的衣服全都扒掉，让你赤身裸体，你就没脸见人，你信不？哎呀，好狂徒，拿命来！他俩在这伸着手，这房叔安呢就跟徐良说：“孟干老啊，这家伙可不是吹呀、啊，我亲眼目睹啊，九头神雕纪承达厉害不厉害？”让他把裤腰带给弄折了，啊，脱裤子掉下来，当众出丑。卧佛昆仑僧厉害不厉害？让他给扒了个走油辣大光杆。哎呀，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简直太丢人了。哎，那也就仗着昆仑僧脸皮厚，脸皮要薄啊，尿泡尿都得浸死。我是梅花千朵苍九公，我这老爷爷那是脸皮薄的人呢，一旦叫他给戏耍了，把衣裳给脱了，他怎么活呀？孟干老，你看怎么办？ 王八绿悄悄的。
1: 徐良一想，要扒衣裳最好给我扒，别给这些老头扒，那也太损点儿。老仙想的是飞身形就跳过去了，他也不管不顾了。
0: 不要不要打了，住手住手！
1: 苍二爷虚晃一招，一转身看看是徐良。
0: 良子，你要干什么？
6: 我要替换你老人家，你愿意也得愿意啊，不愿意也得愿意。
1: 苍九公也不傻呀，一看没讨着便宜啊，深知无名氏并非等闲之辈，自己这俩下子万难赢人家。 徐良过来当然是好事。

但是又替徐良担心。这两，你老人家不必再讲了，我心里头早就想好了，您赶紧回去休息。方叔安过来了，老爷爷，哎，回去歇着吧，在旁边坐着喝点水，看看热闹。我干老这两下子您还不清楚，哎，您可别不爱听啊，可能比您能强点，您放心吧。苍九公点了点头，真是不假呀，人呢得心平气和，不服人不行。就有那么一种人，目空一切，谁都不服，就他能。其实啊，无能的恰恰就是他。有道是骄者必败呀、啊。因此苍九公心服口服，退在一旁看看梅良祖，梅良祖看看苍九公，俩老头相视一笑，这种笑都是苦笑啊。心里说，老了老了，不服老不行啊，嘿嘿，难怪人家说呢，老了就不中用啊，的确就不中用了。可俩老头谁也没言语，单说徐良一上来就想好了，心平气和，别生气，别发火，今天我就领教领教无名氏，我看看他究竟本事有多高，他真把我衣裳扒了也不错，他怎么扒的我学两招，将来学会了我好用。那个徐良啊，难怪他有出息，随时随地他都可以学习，见着什么他就能学，见着什么他就能琢磨，所以徐良并非等闲之辈，就在于此啊。再看老七儿过来一躬扫地，我说朋友，方才生手我亲眼目睹，高，真是高，山西人心服口服，今天关上门没有外人，那咱们都是一家人，这也可以说是切磋技艺，我想在朋友面前讨教，跟您学上几招，请朋友赐招吧。徐良啊，行，哎，徐良，我服你，就那么多高人都不是我的对手，你敢过来，你这个胆量就值得学习。男子汉嘛，首先得有胆子，没胆子唯唯诺诺算什么东西，对不对呢？这个我挺服你，但是徐良，你自己没掂量掂量，你那两下能是我的对手吗？嗯，你觉着能行吗？我肯定不行，我甘拜下风。尽管如此，我也想跟您过过招，这叫降约几下子，希望朋友不吝赐教。真会说话啊，哈哈，没想到堂堂的白眉大侠还挺会说话呢。那好吧，徐良你过来吧，我就陪你走几趟。慢着，我听说了，方叔安都跟我介绍了，说你不仅武艺高强，你还有点特殊的手段，能给旁人脱衣服，你给九头神雕纪成达、卧佛窟窿僧啊都脱过衣服，是也不是？对呀、啊，千真万确，太好了，最好您给我也脱脱衣服，我看你用什么手法，我也长长见识。徐良啊，话是说破了无毒，戏法点破了就不灵，你要不说我真就背不住给你脱衣服，你这说出来了我肯定还不用这招了，那有什么意思，我用其他的方法赢。

你看好不好？其实徐良也够损的，徐良不怕吗？这边你一掌把我打死，算我没能耐；你把我打伤，我也心服口服。这边没事脱衣服，当众羞臊人，这招可太损了。那徐良也叫白眉大侠，朝廷的命官呢，当今的红人儿。这要叫他把衣服脱了，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怎么见人呢？但是徐良就不那么说，这话翻着说，希望叫他给脱衣服。哎，果然，无名氏也是好样的，下了保证了，我不给你脱衣服。无形中，徐良就捡了个便宜，避免了丢人现眼。要不说他脑瓜好使唤，但是徐良那也是热血的红脸汉子。听他说完了，徐良把牙一呲，多谢多谢。不过朋友们，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肯定不使暗器。我要使用暗器，我就不叫徐良。你说什么暗器？哎，徐良，我听说你这个暗器十分了得呀，双手打飞黄石，双手接飞黄石，双筒的袖剑，一手三暗器，白天打箭靶，夜晚打香头，百发百中，是相不虚发，是不是？你别不使啊，徐良，咱俩伸手，你把你压箱底的绝招全抖了抖了。我也开个眼，长长见识。我瞅瞅你那暗器怎么那么神，不使可不行。哎，朋友，我肯定不使用，你放心就得了。你越叫我使用，我越不使用。其实，就这位无名氏说的也是半真半假。什么意思呢？要说他对徐良的暗器一点都不在意，那叫吹牛。他早就摸清了情况了，知道徐良打暗器都神了。一旦叫徐良给伤着，脑袋打个包，身上钻个眼儿，哪怕擦破了肉皮儿，甚至把衣服刮一下，自己算栽了，目的就难以实现。哎，怎么办呢？所以他说这话半真半假。徐良下了保证，不使用暗器，发自内心他特高兴，这是真的。他激励徐良打暗器，哎，这是假。徐良也下了保证了。最后两个人一笑，好了，朋友，既然都讲好了，我要在台前领教了，明天就参加龙虎风云会。今天只当是演习了，你说有这么演习的吗？说话之间，两个人往前一凑，啪啪啪就斗在一处。这徐良跟梅良祖、苍九公不一样，那俩老头上来就伸手，频频发动进攻，徐良则不然。别看他也往前凑合，但有一线之路，他不发招。两个人像逗着玩似的，就在这来回直转悠，你盯着我，我盯着你，就等待对方一失神，马上就钻这空子。两个人刷刷刷，身形转动了60多圈，谁也没伸手。无名氏看出来了，这老心儿不好斗，胜过那俩老者呀，我还得留神呢。就这样。两个人接茬转圈，转呐转呐转呐转呐，徐良始终不发招。无名氏有点忍不住了，心说：“小子，你可够损的，你斗火呢？这是，你不发招，我可得发招了。”冷不丁的往前一动，嗨，单掌开杯，猛扣徐良的面门。徐良心说：“终于你先发招了，太好。”老心儿把脑袋一歪，说了一声：“来得好！”唰一转身，把掌躲开。
使了个金丝缠脉，一抓无名氏的胳膊。无名氏正手往下一搭了，左手使了个穿心掌，猛扣徐良的心门。单掌刮风，噗就到了，那真是迅雷不及掩耳。再看徐良，吐气吸胸往后一窜，紧跟着使了个黄龙大转身，歘，转到无名氏的左侧，飞起了一脚，踢他的腰拳。那脚踢过柏木桩啊，碗口粗细的木桩，咔吧这下踢折了，踢到人身上受得了吗？无名氏赶紧往前一纵，把这一脚躲开了，然后转回身来，两个人接驾相还，就杀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啪啪啪啪啪啪。老少的英雄都在这观战。哎呀，数十名老剑客眼睛瞪着，盯着徐良，哪个不服啊？按条大拇指罢了。比梅良祖，比苍九公强一大块呀、啊！别看梅良祖是徐良的老师，那是过去。别忘了，青出于蓝胜于蓝，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啊！尘世上一辈新人替旧人，这话一点不假呀。欧阳普中、欧阳中会是频频点头，别看他们没身手，也赞美徐良功夫的长进特快，但是他们也替徐良担心能否胜得了这个劲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

0: 纲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越：
1: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2: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0: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3: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6: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7: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8: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7: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9: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7: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2: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7: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0: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10: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11: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10: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12: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6: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四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4: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3: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4: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0: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6: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5: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7: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5: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8: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6: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报道。
19: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20: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9: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21: 我们要通过监督
1: 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3: 甘肃各级。

0: 是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 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2: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8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3: 以超常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 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假先案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假先案。 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假先案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假先案的结论。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6: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
5: 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 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 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3: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

0: 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氏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2: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3: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4: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0: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4: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 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十次触发熔断机制。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0: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4: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百年
10: 恒源祥
9: 为您报时。
11: 羊羊羊。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6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针对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调查核实和研究论证，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根据国家联合调查组调查情况，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有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处分批准权限，对相关医疗机构和责任人员违规、违纪、违法等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严肃追责问责。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一、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主要问题。于某衍在未经伦理审查和未取得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样本检测和医学研究活动，并在未确认检测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情况下，向媒体披露不实信息，其行为严重违反医师职业道德、医学伦理规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研究，给予于某衍吊销医师执业证书、5年禁止从事医学临床研究的行政处罚，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由副主任医师7级降为主治医师9级，给予留党察看1年处分，撤销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整合与转化医学中心特聘主任职务。二、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违规违纪主要问题。
9: 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问题，暴露出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0: 临床检验实验室样本管理存在疏漏，发布信息不规范等问题。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科教部副主任王某、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履职不力。经研究， 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诫勉，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批评教育，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教部副主任王某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中共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责令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作出书面检查，切实整改，并与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年度评优、评先和评审评价等工作挂钩，相应 核减名额下调等次。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针对该事件暴露出的医疗机构管理不严格、规章制度不完善、作风建设不扎实等问题，将持续推进全面整治，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医疗行为、医学研究行为教育规范和监管， 督促引导广大从业人员自觉践行卫生健康职业精神，更好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此刻提示：今年11月18号到19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行。今天，深圳市举行 APEC 会议 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倡导广大市民会议期间少用私家车，减少机动车上路。深圳市将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五折优惠政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敞。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近日，四川宜宾一名炸串女摊主因为顾客发布的消费差评遭遇大量负面评价和网络攻击，最终跳河轻生离世。悲剧发生后，舆论又调转枪口围攻给出差评的顾客。一场小纠纷为什么会酿成大悲剧？先说清楚啊，差评权是受保护的， 花了钱觉得菜量少服务不好不满意给个差评，这个是消费者的权利，得保护。但是呢，权利不能变成武器，没有核实就贴标签，煽动围攻，那就不是维权，是数字私刑。更要说明白，摊主走了不等于差评就是恶，该追责的是造谣、诽谤、侮辱、威胁、扒隐私，不是正常评价。再一个，流量是真的拱火呀。 10块钱的事儿，线下几句话就能说开，到了网上呢，却成了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比赛。不问事实先站队，不讲证据先开骂，好像骂得越狠就越正义。而对面不过是一个靠小本生意养家的普通人，一个声音砸过来都难扛，更何况成千上万呢？这种失衡就是悲剧的土壤。怎么办？首先，法律得出手，真实评价照常保护。 造谣诽谤侮辱威胁侵犯隐私，该罚就罚，别让维权变成网暴的挡箭牌。其次呢，平台得管事儿， 集中辱骂、恶意刷屏，要及时发现、及时限制，还要快速申诉，证据保全、紧急保护的机制，不要等出了事儿才弥补。再有呢，调解渠道得通畅，十块钱的纠纷呢，不要让双方只能上网对骂，投诉有地方受理，商家有机会申辩，矛盾才不会一路升级。最后，悲剧之后呢，不该再把矛头对准顾客，开启新一轮的网暴。谁的责任交给法律，交给证据。一个文明社会允许批评很重要，依法守住批评的边界同样重要。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原价1000多的演唱会门票，网传被炒到25万。这条新闻今天冲上热搜，不少歌迷都很纳闷啊，明明已经实行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了，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是管不住？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啊，该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约2万名观众，但是呢，在销售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几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为我们揭秘背后的灰色链条。
3: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4: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的，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帮您抢吧，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3: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4: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你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3: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5: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成分的一些票。
3: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 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三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十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一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6: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7: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在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挣了原价票几百块钱的话，赚不到钱了。
3: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8: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2: 一张票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到底啊，伤的不仅是粉丝的钱包，更是演出市场的公平和秩序。实名制堵住了普通人的倒票路，却挡不住内部票和代拍外挂的灰色通道。规则有缝，黄牛就有缝可以钻。想让演唱会回归音乐本身，光靠粉丝手速快远远不够啊，得把票源和规则真正晒在阳光之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经常点外卖的朋友有没有想过啊，骑手爬楼送外卖或者运送大件的货物，多付出的这份辛苦能不能拿到额外的报酬呢？外卖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订单配送其实并不轻松，老旧小区爬楼、高峰时段久等电梯，或者搬运大件的重物，都是骑手会经常碰到的难题。此前呢，这些额外的劳动并没有相应计入配送收入。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南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成本会不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该如何定价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带我们一探究竟。
9: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10: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南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9: 平台的南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10: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9: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 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10: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9: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难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难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11: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9: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难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难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11: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9: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12: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6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4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他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然后
9: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13: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9: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14: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9: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2: 骑手爬楼等电梯扛重物，这些过去被忽略的辛苦啊，如今终于被看见，被计价了。更重要的是呢，这笔钱是由平台承担，没有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骑手干得舒心，让用户花得明白，这样的改变呢，才是对每一份劳动真正的尊重。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0: 观点或商场。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并且还能走保险理赔，应该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但是您知道吗？车主一旦离开现场，这保险就不一定走得通了。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场无人伤亡的车损事故，报警报险，有人留守，看似处置周全，可实际驾驶人已经离场，留下的是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三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是隐瞒事故事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1: 2025年5月，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2: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后来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中对驾驶人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进一步核查，两个月后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撤销原认定书，确认张某为事发时的实际驾驶人，并载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张某存在酒驾、逃逸、逃避赔偿等行为。
1: 科技公司和保险公司双方前期就定损理赔进行沟通，之后科技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存在调换驾驶人、伪造事故事实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由此引发诉讼。
2: 原告科技公司诉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并且不存在免赔事由，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0多万元及利息。而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关键核查阶段，实际驾驶人离场，他人顶替报备处置事故，属于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干扰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的免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1: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3: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1: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红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之。
3: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1: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顶？本案中报警报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

0: 此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1: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0: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报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2: 驾驶员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0: 何刚强调，最稳妥的处置仍是把离场留在最后。
2: 发生交通事故，停车固定证据，报警报险，原地等候处置，确有就医等客观紧急事由需要离开的，要务必先行向交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如实说明，留存相应的证据，经许可后方可离开。这些步骤看似繁琐，却是对驾驶人和被保险人自身权益的最好保护。
3: 一次侥幸离场，让70多万理赔款打了水漂，想想就得不偿失。这起案件给所有车主提个醒啊，无人伤亡不是离场的通行证，报警报险呢，也就不等同于可以一走了之。非必要不离场，真遇到急事要走啊，先向交警和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好证据，经过允许再离开，这才是对自身权益最大的保障。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随着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怎样科学做好流感预防，守住健康防线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专家表示，当前正值流感疫苗黄金接种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受种者呢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之前产生保护性抗体。不同流感疫苗有什么区别？打了疫苗就不会得流感了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7: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共同流行，其中2026年第40周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疾控部门提示，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强调，免疫力较弱人群，如孕妇、低龄儿童、老人及慢性病患者等，应优先接种。
8: 那么相关研究证明呢，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约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韦克托尔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超过乙型韦克托尔系，南方省份呢处于中流行水平，提示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接种流感疫苗可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手段是最经济有效的，也是最值得提倡的。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后发生重症死亡的风险高，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7: 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尽快完成接种，可以在流感流行前及时产生保护性抗体。目前我国有多种流感疫苗可供接种，不同人群应该如何选择？王大燕介绍，
8: 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 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疟疾疫苗、三价亚单胃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三价疟疾疫苗和亚单胃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人群，每剂次是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7: 专家提示，对于6月龄及以上、9岁以下儿童，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时，应接种2剂次，间隔大于等于4周。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则本年度建议接种1剂次。接种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1剂次。和往年相比，今年没有4价流感疫苗。有网友担心3价疫苗的保护效果不如4价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的价次区别在于覆盖的流感病毒型别数量不同。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索罗丹介绍，往年大家熟悉的4价流感疫苗，因为其中一个乙型毒株已多年未流行，目前流感疫苗统一调整为3价。
9: 世界卫生组织以抗原匹配为目标，结合病毒基因变异情况、全球流行形势、疾病负担、疫苗保护效果，预测北半球下一流感期优势流行毒株，形成疫苗组分推荐。2026-2027年度北半球流感疫苗的3种组分均进行了更新，3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4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1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3价疫苗，4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4价疫苗较3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
7: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均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赵慧提示，部分人群接种疫苗后可能出现轻微的不适症状，一般会自行缓解。
10: 接种完疫苗以后，请在接种点留观30分钟，接种部位要保持24小时持续的干燥。接种部位出现了红肿、疼痛、发痒或出现了低热，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经过降温、多饮水和适当休息后可自行消退。
7: 有人认为，以往打过流感疫苗或者今年已经得过流感就不用再接种了。专家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所以建议每一流行季都应接种流感疫苗。同时，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即便近期已经感染过流感，仍然有感染其他亚型病毒的风险，仍然建议接种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接种疫苗仍然可能感染流感，因此接种疫苗作用不大。对此，王大燕表示，
11: 每年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接种疫苗，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重症的风险。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学生等群体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因为个体差异，有些人接种流感疫苗后还会感染流感，不过症状会减轻，因为流感疫苗可以减少感染、减轻症状、减少发展为重症的风险、降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3: 这流感疫苗啊，虽然不是金钟罩啊，但是它是目前最靠谱的一道防线。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尤其不要拖，他们抵抗力弱，一旦中招呢，重症的风险更高。那么今年的疫苗统一调成了3价啊，防护效果一点也不打折。趁着流行季还没来，早一点把这一针安排上啊，全家都踏实。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4号到15号凌晨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 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最新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此前一天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对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等地的燃油储存和运输设施发动了军事打击，称这些设施呢被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呢，将沙特石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兴春观察发现，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
12: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盐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3: 那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14号稍早时，该组织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合作伙伴目前已无法接触到塔伊兹超过60万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民众，其中包括超过20万妇女和儿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兴春观察发现，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判断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英国方面原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呢，全国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总部大楼在遭遇袭击之后呢，大火蔓延至多个楼层，首席执行官办公室所在的楼层损毁严重，部分天花板已经坍塌，窗户和门被炸飞，办公园区目前仍正常运转，但是呢，部分员工已经被要求居家办公。 那么也有消息说啊，这个该公司的部分职能已经转移到了全球各地的办公室，直到14号凌晨，大火仍在持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这一轮沙特与胡塞武装互袭能源设施，本质是一种经济战，双方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
14: 沙特领导的联军声明是要削弱胡塞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燃油供应链，燃油可以说是胡塞远程打击的命脉，切断储备和运输呢，就能够压缩袭击的频率。胡塞武装打击阿美的设施可以说是成本最低、对沙特打击力度最大的一种非对称的攻击手段。一枚导弹打中沙特阿美的办公楼或者是泵站，就可以来引发恐慌、推高油价、动摇外资对于沙特的信心。双方呢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那么直接影响呢是替代航线的安全被打破。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虽然依靠影子邮轮船队还能够维持部分的运输，但是安全风险极高。曼德海峡呢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替代通道，但是胡塞武装对沙特东西管线和盐布港的威胁，使得替代线路呢也并不安全。那么油价持续维持高位，原油的涨价也推高了炼油运输的成本，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全球通胀压力也是由此不断的上涨。如果管道和盐布港持续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全球将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供应链的韧性也必然会被进一步的弱化。
3: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5号发布关于当前沙特局势的安全提醒。连日来，沙特利雅得、达曼等地机场和重要设施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仍无恢复运营确切信息，多地机场航班大面积异常，一些城市内民房因拦截导弹碎片落入导致人员和财产损失，多地学校改为线上授课，部分企业要求居家办公，局势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等敏感地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高铁车厢里呢，旁边有人开着免提打电话，一聊呢就是大半天，你想要提醒又怕多事哈，只能把自己的耳机音量调大。就在10月12号，这样的场景真实上演了。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35次列车上，有一名女子开着免提和男友通话，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前排一位乘客实在忍不了，起身制止，女子回了一句，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那对方答得干脆，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这段视频被拍下来发到网上，迅速冲上了热搜。事后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列车工作人员巡视时发现两人争吵，处置调解之后，打电话的女子挂断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但是这个问题没有随通报结束啊，网友的追问很直接，外放了一个小时，为什么非要等到乘客吵起来乘务员才介入，如何化解维权靠吵架的局面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关注到这个女子高铁开免提通话了一个小时，引发了冲突啊。官方通报还原了处置的经过，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调解和平息事态的一个过程。这个处置方式，我看到底下很多网友的评论，好像大家并不是特别满意啊，怎么看？
15: 其实我个人也觉得不满意，因为好像发生这种事情之后，我们只能是出面调解，这个时候从高铁管理部门来讲也没有进一步的手段，而且从当事双方来讲其实并没有说真正让他们满意，甚至还有其他人，因为你在高铁里面哪怕只是你的邻座他会提出这个诉求，但是他的前后左右都在一个车厢，都会有这种噪音的影响。而且这个免提打电话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打电话的人和接电话的人双方的声音都会在这个空间里回荡，那对于很多希望休息的人来讲毫无疑问是一种严重的噪音污染，然后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噪音污染，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双方进行调解而没有进一步的 制裁或者说是惩处。那这样一个

0: 但是对于这样一种知道噪音的乘客来讲，他也是束手无策，只能说是去劝阻。如果人家不听的话，也没有进一步的办法。所以这可能是大家比较难以释怀的关键点所在。主持人。
1: 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哈，很多人都是在谴责这个通话1小时的女子没有公德心啊，说这个不打扰和影响别人，有边界感，这应该是从小树立和培养的一个基本概念。还有网友说呢，我一直觉得打电话通话内容应该是很私密的事情，我还会故意把声音降低，生怕被别人听到。为什么会有人开着免提和大家聊天，让所有人都听到呢？还有一个人说到了点子上啊，为什么1个小时没有工作人员去制止？这也是刚才马老师所说的。还有说没有处罚结果，是因为没有处罚依据，现在急需确立相关的一些依据，因为如果不处罚就没效果，下回人家还敢啊。那想请马老师从这个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帮我们说说吧，就这种不冲突、不投诉就任由发生，吵起来才被动响应的现象，这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现象，它的根子到底在哪儿呢？
0: 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就是问题的发现机制怎么样更加的敏捷，也就是说出现问题就发现，而不是等到半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才去进行解决，这个时候就是为时已晚。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怎么样有这样一种主动性、预见性，同时能够比较好的有效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可能是比较关键的。首先就是问题发现方面，你像我们无论是人的巡逻，还是技术的甄别，应该都可以比较好的发现问题。我们都很清楚，你像在列车上，无论是列车员还是乘警，他都有义务去巡逻。这个巡逻可能是不定时的，也可能是定时的。那主要是确保说，在他巡逻期间能够发现一些问题，一些乘客遇到问题可以向他去报告，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渠道。另外一种其实就是，你像我们现在大家坐高铁，你可以看到有各个角落的摄像头。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探测器，他们可以比较敏捷地发现问题。你比如，如果这个人有噪音，那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传感器去识别的。再比如，如果出现纠纷，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摄像头应该也会捕捉到这种画面。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从技术上来讲，也能够比较好的识别。那同时的话，如果说周边的乘客感到不堪其扰，他也可以去无论是走到乘务员那里，还是去扫码去投诉或者反馈，或者说打电话，应该也能够反映问题。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反应比较慢，发现比较晚，最后的处置也是比较绵软无力，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在这个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方面，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考虑怎么样去增强这种敏捷性啊，能够更加早的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能够更有效的去解决。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去免提打电话，他毫无疑问是没有注意到他的这样一个行为对周边的乘客造成影响。那如果列车员发现的话，其实可以去考虑你比如这个乘客是不是他的听筒有问题？或者说是他可能是不愿意去持续拿着手机比较辛苦，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办法去帮到他。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有一些备用的耳机可以给他提供，或者说是可以把他引导到你比如这个车厢中间，或者说是一些列车员工作的区域，这个都可以去比较好的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是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会出现？当然，我觉得其中一些原因可能也涉及到，就是我们现在对列车员的管理啊，比较强调乘客的满意度。那这种时候的话，有些列车员可能会担心，如果去上前进行劝阻，反而会激化矛盾，或者说是引发乘客对他的不满，也会影响到他的工作考核等等。就这些可能也会让我们的列车员不敢挺身而出。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些列车员，他们是一线人员或者说基层人员，他们有权利、有权限，也有能力去处置这样一些突发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这个列车员他能不能拿出一些备用的耳机，或者说能不能有一些权限去调动乘警来去介入因为这个时候，你比如乘客对列车员可能不满或者说不害怕，但是乘警来了，我相信大家会感到这种震慑力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同样的，除了这种机制以外，我们需要对人有更多的授权和赋能，让他有底气、有勇气、有能力去应对这样一些问题。主持人。
1: 看到很多网友也提到了，说平时坐车印象当中会有乘务员来来回回走动，说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制造噪音，做这样的一些提醒。

0: 但是他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一个多小时电话这趟列车就没有乘务员来提醒啊？还有网友说，我还是太怂了，如果换作是我啊，我会自己戴上耳机，然后把手机的音乐开到最大，哎，耳根子为净啊。还有的网友提到说，希望静音车厢能多一点。哎，这个马老师跟我们聊过很多次静音车厢这个问题啊，就是静音车厢就能够做到相对比较及时的去劝阻，这个机制呢，其实被验证有效的，网友也纷纷点赞啊，就是咱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有效机制推广到普通车厢呢？就是普通车厢的公共秩序，难道就只有靠它自然维护吗？还是说有一个托底的规则有可能形成？
1: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静音车厢的推广是大势所趋，也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不可避免有一些，你比如老年人、儿童，或者说是特殊人群，他可能还是希望有一个车厢，不是完全像静音车厢那样，就让他还有一些空间，或者说是可能让他去有这样一种普通车厢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一刀切的把所有的车厢全都改造成静音车厢，所有的乘客都按照静音车厢的标准去要求，因为对于静音车厢的标准啊，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是你不可以接电话，就这种外放更不可能了。那你就是打电话都是不可能的，你去播放所有的声音也是不可能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你想，对于我们不少的乘客来讲，他是难以忍受的，包括他可能也有一些客观的需要。所以我们如果全面的推行这样一种静音车厢，那很快就会有些车厢就没有办法静音，哪怕是打着静音的旗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高铁也是在不断的试探，就是逐步的分阶段的去推广静音车厢，但是一定是到了一个阶段就要停下来，可能就要去评估，
0: 是，
1: 比如
0: 有的人会有敏感肌，受不了一点噪音，但是可能还会有很多乘客，他愿意会找到当年绿皮车厢的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没有距离、没有边界的那种感觉，人觉得是亲切哈，就是所以说真的是彼之蜜糖，吾之砒霜，没有办法是一概而论，
1: 那的确是这样的。你包括还有一些乘客可能喜欢在车上打牌或者说是聊天，所以我们其实乘客的需求也是五花八门的。如果完全变成静音的话，我相信有不少乘客是不满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重要的就是怎么平衡。你比如说，我们要更多的去有这样一种静音车厢的选择，让希望安静休息的乘客可以买到静音车厢的车票。同时的话，对于那些希望回归比如绿皮火车那种状态的乘客，他也能买到车票。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不是说非静音车厢它就可以去大声喧哗，去像菜市场一样，而是说它也要保持基本的安静的要求啊。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说话，但是如果你是扯着嗓子大声说话，那毫无疑问大家是不愿意看到，也是不允许的。再比如你打电话，就像这种情况，公放那也是不合适的，包括你去播放一些音乐、视频等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静音车厢的要求是高标准，但是我们普通车厢不是没有要求啊，我们这种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整个的我们对于车厢这样一种公共空间的要求都是在逐步提高。当然，我们设到一个高水平的像静音车厢的这个标准，也有一个一般水平的普通车厢。当然，这两个标准都是在不断提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做好这样一个准备，就是未来我们会更多的让这样一些车厢朝着安静的方向发展，但是它是分步骤的，同时的话它也有不同的要求，这样的话能够适应不同乘客的需求。
0: 的确，个人自由啊，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在高铁这样高度密闭的公共空间当中，你的方便不能建立在他人的不适之上，你的自由呢，也不该由别人用争吵来提醒。文明出行需要靠个体自觉，更需要靠规则托底，愿安宁成为每一段旅途的标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那明天呢是世界粮食日，在这个日子能不能讨论土豆呢？它算粮食还是蔬菜？近期热门电影当中，土豆发芽有毒的情节成为剧情转折的关键。有什么办法可以延缓土豆发芽？土豆能够像科幻作品中畅想的一样，有望重上太空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又到了小喇叭的节目时间了，我是巨蕊姐姐。小朋友们，你们平时有没有认认真真的洗手呀？今天呀是10月15日，是世界洗手日。我们的小手每天摸摸玩具，摸摸桌椅，到处摸来摸去，手上会藏着好多看不见的小坏蛋细菌呢。今天呀，就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如果你的小手总不洗干净，手上居然会建起一座超级的细菌王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陈怡姐姐给大家讲超级细菌王国。感谢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超级细菌王国。
1: 好困啊。我得睡觉了。
0: 贝利吃了很多甜点后，
1: 他困极了，倒头就睡着了。
0: 贝利肯定不知道，就在他的手上，一支细菌部队已经开始安营扎寨，准备建造一个超级细菌王国。
2: 试纸上方发现点心碎屑，试纸上方发现点心碎屑。
0: 细菌指挥中心尖叫着发出指令，一列细菌小分队连忙赶到那里，他们用锤子铲子把点心碎屑弄成小块搬到车上，这可是他们建造房子的最好原料。
2: 大拇指下方发现一大团奶油，大拇指下方发现一大团奶油。
0: 细菌指挥中心又发出了指令，细菌小分队连忙赶到了大拇指上，他们用铲子把奶油一点点铲下来，然后把奶油和一种液体搅和在一起，装到一个大桶里搬上车。这种神奇的液体是最好的建筑防水材料。
2: 小拇指指缝发现砂糖，小拇指

0: 石缝发现砂糖。细菌指挥中心再一次发出指令，细菌小分队又迅速跑到小拇指上，这里有好多从饼干上掉下来的砂糖。砂糖太硬了，细菌们必须先用破碎机把它们打碎才能搬上车。对于细菌们来说，砂糖珍贵极了，它既可以给小细菌们补充能量，又是建造房子的特殊材料。当然，有的小细菌还会把它一粒粒穿起来当项链戴在脖子上，饿了可以吃上一口。贝利手上有好多深浅不一的细纹，它们可是细菌们的高速公路。材料收集的差不多了，细菌们把这些点心碎屑、奶油、饼干渣、砂糖和各种脏东西运送到他们的大本营里，然后开始敲敲打打盖出各式各样的房子。
1: 瞧，饼干电影院也快盖好了呢。
2: 嘿呦嘿，嘿呦嘿，
0: 小细菌们都非常勤快，他们挥舞着锤子、铁锹使劲儿地干。就在这个时候，大雨哗啦啦地下了起来。
1: 呀，贝利在洗手呢。
0: 一个小细菌嚷嚷起来。
1: 没关系，大家赶快躲起来。
0: 另一个小细菌说。细菌们赶紧躲到了贝利的手指缝或指甲缝里。贝利从来都不认真清洗那些地方，也不爱剪指甲，躲在里面非常安全。不一会儿雨就停了，虽然冲走了些盖房子的原料，但细菌们都还好好的。瞧瞧，小细菌们说干就干。细菌们花了很长的时间，用砂糖做了个超硬、超大、超快的卡车，它一次能坐很多小细菌。当贝利张开嘴巴吃面包时，细菌们瞅准机会，开着卡车顺利地从贝利的食指间进入了他的嘴巴，并沿着食道滑进了贝利的肚子里。这里面的房子也都好好的，因为小细菌们给每个房子都做了防水处理。幸好贝利不爱洗手，这下小细菌们在贝利的手上可是吃得很饱，住得也很舒服，数量越来越多，简直都要住不下了。细菌国王挠着脑袋想了几个晚上，终于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3: 我们把家搬到贝利的肚子里。
0: 贝利的肚子里温暖、潮湿又宽敞，最适合细菌们居住了，这简直太棒了。小细菌们最爱它这一点。可是这个晚上可把贝利害惨了，瞧，他肚子疼得要命，妈妈也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1: 哦吼，成功啦，成功啦！
0: 细菌们欢呼雀跃。
1: 这个地方可真好，我们来开个狂欢晚会怎么样？
0: 一个小细菌提议说。
4: 好啊好啊，太棒了！
0: 大家纷纷表示支持。细菌们在贝利的肚子里蹦啊跳啊喝啊，胡乱地折腾着，开心得不得了。更糟糕的是，建在贝利手上的细菌王国也受到了攻击。
1: 救命啊！
4: 怎么回事？贝利怎么还在洗手啊？
0: 正当细菌们玩得高兴时，一个大药片掉进贝利的胃里，它散发出来的怪味把小细菌们熏得够呛，他们乱作一团，拼命地跑啊逃啊！
4: 啊，这是什么？啊！
0: 大雨下个不停，手指缝和指甲缝里全是水和泡沫，细菌们根本没处躲藏。最后，细菌和他们的房子一起被冲进了下水道。超级细菌王国

0: 被消灭了。
1: 原来医生把小细菌们在贝利手上建房子的事情告诉了他，还给他吃了药，让他认真洗了手。现在贝利每天上完厕所，饭前饭后或者回到家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手洗干净。他可不希望再有小细菌在他的手上建什么超级细菌王国了。所以小朋友们，我们回家的第一件事是不是也应该把小手洗干净？饭前便后一定要洗手哦。

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纸，折纸这种精妙的艺术自然也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现在世界各地都有深深喜爱折纸艺术的人，折纸工艺历史悠久，在它缓慢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很多优秀的折纸艺人。正是这些手工艺人用自己的创造力把折纸变成了一门绝妙的艺术。折纸艺术自身富有独立的美感，它的材质轻盈，可以和其他材质相结合，这使得它成为建筑学院的一种教具。艺术是相通的，很多建筑师也从折纸中找到了设计的灵感。我们来听一听著名航天科学家钱学森爷爷的折纸故事。下课了，教室里的男孩子们都跑出去玩抛掷纸飞机的游戏。老师发现钱学森折的纸飞机比其他人的飞机飞得更快更远，于是就在旁边悄悄地观察他。只见钱学森折纸飞机时极其小心仔细，折好的纸飞机完美精致，有棱有角，因而在飞行过程中受到的空气阻力很小。这是钱学森的纸飞机能够在众多纸飞机中脱颖而出的原因。小学时代，钱学森就已经表现出严谨的科学精神，即便是折纸飞机这种小事，他也会先动脑思考，找到最合适最科学的方法。小朋友们对风筝一点都不陌生，风筝啊是由古代劳动人民发明于中国东周春秋时期的一个产物，已经有2000多年了。相传莫迪以木头制成木鸟，研制3年而成，是人类最早的风筝起源。后来鲁班用竹子改进了莫迪的风筝材质，直至东汉期间蔡伦改进造纸术以后，坊间才开始以纸做风筝，称为纸鸢。到南北朝的时候，风筝开始成为传递信息的工具。从隋唐开始，由于造纸业的发达，民间开始用纸来裱糊风筝。到了宋代的时候，放风筝成为人们喜爱的户外活动。宋代周密在《武林旧事》当中写道，清明时节，人们到郊外放风鸢，日暮方归。鸢就指风筝，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有放风筝的生动景象。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一天哥哥。今日是国际盲人节，有一群朋友无法用眼睛看清世界，却依然勇敢坚强，热爱生活。我们要心怀尊重与善意，主动伸出援手，文明礼让，贴心相助，用温暖陪伴传递关爱，懂得珍惜光明，体谅他人。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一回呀，咱可白搭和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0: 小朋友们，告诉大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红军叔叔们凭着顽强的意志，跨过雪山，走过草地，闯过了数不清的难关，走完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一路上条件特别艰苦，有很多红军战士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伟大的长征保住了革命的火种，也留下了永远不会褪色的长征精神。很多长征故事后来写进了我们的课本，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动人的长征记忆。今晚请你继续收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季蕊姐姐请扎欢妍同学为大家讲草地夜行。
0: 草地夜行，茫茫的草海，一眼望不到边。大队人马已经过去了，留下一条踩得稀烂的路，一直伸向远方。一个小红军望了望四周，有气无力地说：干粮早就吃光了，皮带也煮着吃了，我很饿，实在走不通了。背上的枪和子弹就像一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唉，要是能在这稀泥地上躺一会儿，那该多好啊。这时迎面走来一位同志，冲着小红军大声嚷：
11: 小鬼，你这算什么行军啊？照这样3年也走不到陕北。
0: 老红军这样小看人，小红军可气坏了。他粗声粗气地回答：
5: 别把人看扁了，从大别山走到这里，少说也走了3万里路。瞧，枪不是还在我的肩膀上吗？
0: 老红军看了看小红军，笑了起来，就和他并肩朝前走。
11: 小鬼，你的老家在哪儿？
5: 金寨班主员，
11: 听说过吗？啊，斑竹园，有名的金寨大暴动，就是从你们那儿搞起来的。我在那里卖过帽子。
0: 小红军说，
5: 一点不错。暴动前，我们村里是来过几个卖帽子的人，爸爸还给我买了一顶。回家掀开帽底子一看，里面有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打倒土豪劣绅。真想不到，当年卖帽子的同志竟在这里碰上了。
0: 小红军立刻对老红军产生了敬佩的感情，就亲热地问他，
5: 同志，你在哪部分工作？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呀？
11: 我嘛，在军部，现在出来找你们这些掉队的小鬼。
0: 老红军一边说，一边摘下小红军身上的枪和干粮袋。
11: 咱们得快点走呀，你看太阳快落了，天黑之前咱们必须到达部队。这草地到处是深潭，掉下去可就不能再革命了。
0: 听了老红军的话，小红军快走几步，紧紧地跟着老红军。但是不一会儿，他又落了一大段。天越来越暗，老红军着急地说，
11: 来吧，我背你走。
0: 小红军说什么也不肯，这一下老红军可火了，
11: 别磨蹭了，你敢叫咱们俩都丧命吗？
0: 老红军不由分说，背起小红军就往前走。天边的最后一丝光亮也被黑暗吞没了，漫天堆起了乌云，不一会儿下起了大雨。小红军一再请求老红军把自己放下来，但是老红军说什么也不肯，仍旧一步一滑地背着小红军向前走。
11: 突然，老红军的身子猛地往下一沉。小鬼，快离开我，我掉进泥潭里了。
0: 小红军吃了一惊，不知怎么办才好，只觉得自己也跟着他一起往下陷。这时老红军用力一紧，一下子就把小红军甩到了一边。他大声地说，
11: 快走，咱们不能都牺牲，要记住革命。
0: 小红军伸手去抓老红军，可是什么也没有抓住。老红军越陷越深，已经看不见人影了。小红军的心疼得像刀绞一样，眼泪不住地往下流。多么坚强的同志，为了我这样的小鬼，他被这可恶的草地夺去了生命。风呼呼地刮着，雨哗哗地下着，黑暗笼罩着大地。事后小红军说，要记住革命。我想起他牺牲前说的话，
11: 对，要记住革命。我抬起头来，透过无边的风雨，透过无边的黑暗，我仿佛看见了一条光明大路。这条大路一直通向遥远的陕北。我鼓起勇气，迈开大步，
5: 朝着部队前进的方向走去。
10: 接下来请湖北民族大学附属小学的王伟晨同学讲军需处长。
12: 大家好，我是湖北民族大学附属小学601班的王伟晨。漫漫长征路，悠悠赤子心。90多年前，红军战士跋山涉水，在艰苦卓绝的征程中留下了无数动人心弦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段峥嵘岁月，聆听感人至深的军需处长的故事。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翻越雪山，呼啸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漫天大雪覆盖了崎岖的山路，严寒饥饿时刻威胁着每一位战士。棉衣是大家抵御风雪最重要的依靠。队伍缓慢向前行进，忽然前面的队伍停了下来，有人跑来报告，路边有一位老战士冻死了。军长快步上前，只见老战士倚靠在光秃秃的树干边，神态十分安详，好像只是睡着了。他身上薄薄的衣服破烂不堪，根本抵挡不住雪山刺骨的寒风。军长见状，怒火涌上心头，大声问道：军需处长在哪里？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这么冷的天，怎么能让战士没有棉衣御寒？身边的战士低下头，含泪小声回答：报告军长，他就是军需处长。军长愣住了，久久说不出一句话。原来负责分发棉衣的军需处长把所有棉衣都发给了战友，自己却一件厚棉衣都没有留下。他心里装着全体战士，却唯独忘了自己。大雪静静飘落，一层又一层落在军需处长的身躯上，远远望去就像一座洁白庄严的丰碑。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可他的精神永远留在雪山之上。在艰苦的长征路上，还有许许多多像军需处长一样的战士，他们甘愿牺牲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同伴。这雪山之上的丰碑会永远激励我们不忘初心，勇敢前行。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季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9: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川京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

0: 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年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0: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2: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3: 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4: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5: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6: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5: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斌表示，
7: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8: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9: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4: 第23届中国筑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2: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推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1: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3: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1: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4: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8: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徐斌业说，
16: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5: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4: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新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7: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置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5: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8: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5: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9: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2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0: 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6: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4: 14号，就任大臣还

0: 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1: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2: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4: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4: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4: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20国集团 G20 在泰国曼谷召开今年第三次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会议讨论了全球经济形势与展望、金融部门改革等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更全面地分析视角，不能只看经常账户，也要关注金融渠道，特别是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加深，应更加重视资本流动等金融因素对失衡的影响。全球失衡不能依靠汇率调节，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逆差国与顺差国应共同努力实现全球经济动态平衡。潘功胜表示，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仍是全球经济的最大不确定性，各方应充分用好 G20 财金合作平台，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同，携手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延续向好态势，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2时，经各方力量协同攻坚，发生在蒙古国境内的草原火灾已成功堵截于中蒙边境一线，火线未烧入我国境内。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可视范围内无烟无火。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5号下午表示，当天胡塞武装未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当日稍早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在沙特麦地那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据加拿大方面14号消息，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消息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韩国特别检察组15号向韩国大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提交申请，要求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签发新的逮捕令，从而能在当前羁押期限到期后继续羁押。金建熙卷入多起案件，去年8月至今处于羁押状态。 羁押将于10月31号到期。今年4月，金建熙因操纵股价、收受贿赂等罪名，二审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该案目前仍在最高法。

院审理，预计难以在其羁押期限到期前作出终审判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明天是世界粮食日，本期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土豆。土豆到底是粮还是菜呢？土豆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会被迫发芽？气候变化、干旱等情况会让土豆变得更加难种吗？另外，我国发现了侏罗纪的新鸟，它是谁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明天10月16号是世界粮食日，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近期频频被舆论关注的土豆。一次是广东一位43岁的男子低成本减肥方式走红，他用土豆替代了平时餐食当中的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那还有一次呢，则是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影片中用发芽土豆让孩子们轻微中毒换生机的情节引发了热议。不过在世界粮食日前夕，我们能不能说土豆呢？比如说像酸辣土豆丝啊、干锅土豆片啊、土豆炖牛肉啊，这些不都是菜吗？那土豆到底是粮还是菜？它为什么能够跨界呢？那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徐建飞研究员，你好。
1: 你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世界粮食日相关的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土豆。可能有的朋友会有好奇哈，哎，那你们说粮食说土豆干嘛呀？那另外呢，在介绍您的植物的时候，可能有朋友也注意到哈，您研究马铃薯，也就是土豆，但是呢，您是来自蔬菜花卉研究所，所以土豆这个事情啊，土豆这个品种，它在全球范围来看，它应该算是第四大粮食作物，所以这个土豆为什么还能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经常能够作为菜哈，是一种菜品。从这个作物的种植到营养维度，我们到底是依据什么来界定它到底是粮食还是蔬菜的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好多人确实也有这个困惑。说土豆，大家一直说的是粮食，但是我们通常很多时候呢是作为菜来食用。其实这就是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和区分粮食和蔬菜。
0: 对，
1: 其实要是作为粮食呢，这样的植物呢，它普遍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因为淀粉是人体最主要的一个能量来源物质
0: 啊。
1: 像我们常见的我们的稻米，包括我们使用的面粉，它都是主要都是淀粉含量
0: 是
1: 比较多，能满足我们那个身体能量的一个需求。而蔬菜呢，相对来说呢，它这方面就是淀粉含量方面，就直接提供能量方面，它就是相对于这个粮食作物会差一点。但是它也有很多别的一些营养物质啊、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这个可能是粮食作物提供不了的。
0: 对，
1: 而马铃薯呢，他说它是粮食作物，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干物质就是由淀粉构成的。这个是跟主要的粮食像水稻、小麦和玉米是很相像的。但是呢，它这个食用方式又非常多样。
0: 对，
1: 因为它是一个块茎作为商品器官，这个块茎呢，我们可以加工成很多菜肴，所以说在很多人印象里呢，它做蔬菜是更普遍的。我觉得都没问题，它既是粮食又是蔬菜，而且
0: 全能的。
1: 对，而且是马铃薯呢，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公认的第四大粮食作物。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但另一个呢，可能大家不了解，它也是世界范围内被公认的第一大粮菜兼用作物。
0: 这个就表明了人家的身份了哈，这个粮食和蔬菜都可以。
1: 对，
0: 你像刚才举例子当中说到，比如说我们想吃个素菜，对吧？酸辣土豆丝儿，这个就算是肉菜也行啊，土豆烧牛肉，这个也完全没问题。像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觉得土豆是某种菜，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相关？
1: 确实是跟这个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们呢 中国人的传统的一个主食呢，像米饭，
0: 嗯，
1: 或者是面食，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跟我们这个饮食习惯的形成是很有关系的，
0: 嗯，
1: 像我国是水稻的发源地，
0: 嗯，
1: 水稻的栽培历史是好几千年，历史也非常长，
0: 嗯，
1: 啊，小麦呢虽然栽培历史比水稻短一点，但是它也是，有四五千年，它是从西亚引进来之后，
0: 嗯，
1: 在中国栽培。而谷子呢，它那个栽培历史更长。
0: 是。
1: 我们常说的小米，拿小米做主食。
0: 对。
1: 所以，而土豆呢，引入我国呢，时间相对是比较短的，也就是400多年。
0: 啊。
1: 啊，在土豆引入中国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人这种主食习惯已经基本形成了。
0: 是。
1: 啊。
0: 所以就是。从长久以来的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上来说，土豆还是太年轻了，对不对？没有这么的根深蒂固，相比其他的主粮来说，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从全球来看的话，土豆一般是作为粮食还是作为蔬菜可能比较多？就是说跟我们饮食习惯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在欧美一些国家呢，尤其是欧洲，和南美洲。
0: 嗯。
1: 欧洲呢是很多人喜欢把这个土豆作为一个主食，他们像用炸薯条，
0: 嗯，
1: 或者是土豆蒸一蒸烤一烤，
0: 嗯，
1: 它就是可以代替面包使用。
0: 是。
1: 而那个像南美洲，南美洲是土豆的发源地，
0: 嗯，
1: 所以当地很多人呢，吃那个饭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烤土豆。或者是一个蒸土豆，就配着一些沙拉就会吃了。如果有机会要去秘鲁那边去旅游，你看很多餐馆就是土豆就是个名副其实的主食。
0: 对对对。
1: 而在这些欧洲啊或者美洲国家，这土豆是在这种饮食习惯中作为主食很普遍。
0: 嗯。
1: 但是土豆呢，在我们亚洲，尤其是东亚范围内呢，
0: 嗯，
1: 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做菜比较多。
0: 是。
1: 啊，但是在马铃薯的一些主产区，像西北和西南一些主产区的一些地方呢，其实老百姓也通常拿土豆作为主食，有时候就是用那个锅蒸一蒸。
0: 对。
1: 有的时候就是家里像那个西南呢，贵州呢，它那个有炉子，在炉子烤一烤，
0: 对，
1: 它就可以代替米饭食用。其实，在有的地方，它做主食，作为主食来使用这个习惯呢，也是很普遍。只不过是咱们可能常见的，可能是用做菜的时候比较多。
0: 对，所以你看，在比如说有一些西方的一些地方，然后呢，他们把土豆做主食，相对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一个习惯啊，一日常的某种饮食文化。那我们呢，可能相对来讲更喜欢像小麦啊、像水稻啊这样的这个作物，然后当做主食。然后刚才我们也说到哈，这个土豆其实它是有这个跨界的能力的，既能够做粮食，对吧？也能够做菜。那它是现在成为了第四大粮食作物，有这么多的这个谷物可选择，为什么它能够和这个水稻、小麦包括玉米，哎，在继它们之后成为第四大粮食主食？这个它凭的是什么硬实力呢？
1: 这方面呢，就是涉及到土豆这个作物的一个特点。
0: 嗯。
1: 首先，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产量潜力比较高。
0: 嗯。
1: 像马铃薯呢，像高产的地方呢，它一亩地。

0: 这产到4000公斤以上是比较普遍的。
1: 这是四吨，
0: 四吨，对对对对，像高产
1: 的
0: 时候，就是有在北方，像咱们国家北方规模化种植，如果水肥条件比较好的，平均产量能达到5吨以上，就大面积的一个产量。这个其实它就是它一个主要的一个优势，产量潜力比较大。
1: 是的，是的。
0: 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它的适应性比较广，种植范围比较大，这个就是也是推动它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特点呢，它作为一个主要粮食作物，它最主要的一个优点就相对于其他主粮没有的，它就是营养比较全面。它就富含维生素，
1: 对，
0: 矿物质，而且是它这个蛋白也比较优质，它基本上是包含人体必需的所有的氨基酸，
1: 是
0: 都有，
1: 是
0: 啊，你像其他的一些主要粮食作物没有的营养元素，它都有，所以说这几方面结合起来，所以说它这个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在世界范围内就快速的传播而且种植。
1: 对，尤其是您刚才说到这个产量的这个方面哈，像一般的这个主粮的作物，一亩到不了一吨吧，是不是啊？
0: 到一吨的比较少，
1: 对吧？一吨都很难，这个好四五吨，天哪！
0: 当然这里边呢也有是一个因素呢，马铃薯呢它是水分含量比较高
1: 啊，对
0: 啊，但是呢其实你那个包括你水稻和那个小麦加工成的面粉，其实我们在吃的时候呢也是要通过水来加工，
1: 对，
0: 而土豆呢它本身就含有水但是作为粮食呢，有时候折算的时候是考虑到这水分含量，跟那些主要的这种粮食收获呢就是水分含量比较少的去比较
1: 您刚才提到这个水分哈，我看数据说土豆的这个水分大概含水率是80%左右，
0: 差不多
1: 啊，一个土豆。然后呢，吃这个土豆的朋友可能就会想，哎呦，那你看这个土豆这么多的水分，我吃进去了，是不是我吃土豆会觉得很难饱啊？
0: 实际上呢，其实恰恰相反。因为它水分含量比较多，你要是提供你要想达到同样的一些能量密度，你就是需要体积比较大。这样的话，你就是同等的情况下。要达到相对的能量，你就是土豆，你得吃的要多一点，你吃的多一点，它进入胃里了之后，它对胃里的空间它是有一个占据
1: 的
0: 一个作用。另外呢，它这个土豆，它抗性淀粉含量比较高，尤其是蒸熟之后，再给它变凉之后，它的抗性淀粉会更多。抗性淀粉呢，在小肠中是不太容易消化，这样的话更增加你的饱腹感。另外呢，那土豆呢，尤其是带皮的土豆，它膳食纤维含量也比较高，这样的话它能延长这种食物在你胃肠中的这个时间，这样的话其实更会增加你这种饱腹感。
1: 对对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开头说到的土豆说可以某种程度上减肥的一个原因哈。你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主食粮食作物，它其实热量能量是挺高的，对吧？相较于土豆来说，土豆可能就算是一个能量相对比较低，饱腹感又比较强，同时相对其他主食的话，它的营养可能更加均衡的这么一种主食。当然也可以叫做菜，对不对？
0: 对，没问题，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
1: 是，所以像我们国家主要产土豆的地方在哪儿？然后整个现在土豆的产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我国马铃薯的主产区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和西南。目前呢，西南地区呢，它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呢是超过了50%。像云贵川地区，像西北呢，就是甘肃为代表的。现在全国马铃薯的总的面积呢，大概是7000万亩左右。年总产量呢，大概1亿吨。平均产量呢，大概是1400多公斤每亩。这是全国的一个平均产量。
1: 平均的。
0: 对、
1: 啊、
0: 对。当然有一些高产省份呢，你像山东啊、新疆啊，它的产量呢都能达到3吨以上，甚至更高。
1: 所以这些地方它主要产土豆、主要种植土豆的原因是什么呢？
0: 种植土豆的原因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 这些地区呢，它普遍呢，就是它种植土豆这个季节呢是比较冷凉啊，土豆呢是喜冷凉的一个作物啊。如果它的土壤温度是超过23或者24的时候，它这个地下的块茎就会停止膨大啊。块茎呢就是土豆的一个商品器官嘛
1: 哎，
0: 啊
1: 对对
0: 啊。
1: 对，
0: 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像这些地方呢，很多种土豆的地区呢，它是比较瘠薄，而且是它的这个积分比较少。种植其他的一些主要粮食作物呢，它都很多情况下呢是不能正常成熟，所以说在这些地区呢，土豆就是很快的发展起来了啊。
1: 您说的比较学术哈，我能不能这么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土豆相较其他的粮食作物，它可能不需要那么好的种植条件，对不对？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啊，它的这个这种积分要求
1: 对，
0: 和这个土壤这种肥力要求，
1: 是。
0: 对它就相对来说就是
1: 是不是
0: 很
1: 包括水分的这个要求，可能都不太一样？
0: 啊，它这个水分呢，就是马铃薯是本身就是一个抗旱耐旱的一个作物啊，但是如果水分亏缺过大，对它产量要求
1: 那
0: 还是
1: 是，
0: 很大的，
1: 对，那是，对，就相较其他的这个作物来讲，可能比如说这些其他的这个主粮产品，他们可能希望更好的、更优渥的这个土地环境，这样他们能够长得更好。但是呢，土豆相对来讲，就可能皮实一些，对吧？在相对比较不是那么好的土壤当中，也能够很好的成长，是不是？
0: 对，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要土壤条件如果更好的话，土
1: 那它会
0: 豆
1: 长
0: 它
1: 得更
0: 会长
1: 好。
0: 得更好。
1: 对，那当然，那当然。就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网上啊，我们去买这个土豆的时候，我们发现土豆其实，你别看它这个样子好像不是很好看哈，但是呢，人家有很多这个很可爱的品种。比如说，很多朋友都见过网上卖这个叫小土豆，啊，然后这个小土豆，你就看一个个的那个个头真的不大，就是你一捧一把能够捧起来好多个这个小土豆啊。当然也有这个土豆就个头很大个的这种，你一把可能都很难攥得过来。有些朋友跟自己脸比啊，那土豆比自己脸还大。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就是个头大小不同的这种种植的这种土豆啊？它到底是？种植方面的需求，还是说应用或者是使用方面的需求导致的？
0: 这些因素是都包含，这个可能是跟一方面呢，可能是和这种，喜好这种，食用的这种习惯这种喜好有关系，像东南沿海地区，像江浙地区，当地呢在市场上就喜欢买小土豆，啊，而且在北方呢，更多的地区呢是喜欢大土豆，
1: 是，
0: 啊，因为这个可能就跟饮食习惯，有关系，
1: 对，
0: 所以说目前呢，在马铃薯呢这个收获之后，就是现在就是这种商品的这种初分级也比较普遍，就是因为正常的土豆收起来有大有小，可能是把大土豆我要分出来，小土豆分出来，小土豆卖到它这种有市场需求的地方，大土豆呢也相应的去这么处理，啊，这是一个消费偏好这个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土豆大或小。主要是跟两个因素有关，一个呢是跟本身的品种有关，因为有的品种呢，它就是一个，同样的栽培条件下，就是适合，这种快速膨大、个儿比较大的一个品种，有的品种呢，它就是薯块比较小，啊，就是你给它很好的栽培条件，它长大的这种潜力也不是特别大，所以说这跟品种因素有关。
1: 明白了，
0: 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跟这种栽培措施、栽培条件有关。如果同一个品种，我给它加大那个种植密度，啊，相应的它这个薯块会结的就是会小
1: 小
0: 一
1: 一
0: 点。
1: 些，对，
0: 如果我减少它的密度，种的比较稀一点，那薯块会结的比较大一点。这两个因素很重要啊。
1: 哎呦，您刚才提到这个大的这个土豆哈，它属于叫什么膨大的大一点，这儿赶紧给我们辟个谣哈，就是很多朋友看这现在卖那个土豆个儿特别的大，会想，哎呦，你这么大个儿的这个土豆是不是打了膨大剂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吗？
0: 可能是， 大家对这个膨大器这个词儿比较敏感，他觉得什么瓜果啊大了，或者是容易畸形了，这个可能用膨大剂。
1: 嗯，
0: 其实很多膨大剂呢，它本质上呢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
1: 嗯
0: 啊，据我了解呢，其实马铃薯上用所谓的这个膨大剂的这不是特别多，但是确实是有生产上用一些生长调节剂，它的生长调节剂呢，主要的它一个作用呢，就是增强它这个植物地上部的这种光合能力，同时呢，让这种光合产物呢向地下部运输，让更多的转移到这种地下的这种块茎种，也就是土豆种啊。但另一方面呢，如果你就用这种所谓的个膨大剂，其实呢，很多时候呢，它会造成这种土豆，它空心儿，
1: 对，
0: 或者是裂鼠，或者这个畸形，其实反过来的话，你这么一弄，虽然看着产量是高了，但是外观品质各方面，包括食用的这个品质都会变差，
1: 对，
0: 所以说它很多时候呢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所以说，
1: 没错，
0: 在这种实际生产中，就是马铃薯上用的是比较少的，据我了解是比较少。
1: 哎，这个土豆这个大和小，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关系哈，品种是一个关系，另外呢，种植条件、种植的方式这些都有关，对吧？当然，这个可能销往不同的这个地区。它可能也会有多少有点选择性哈，根据不同地方朋友的这个饮食的偏好和习惯，对吧？会有不一样。刚才那个就之前有过一个说法，说就你知道吗？这个豆沙的这个豆可能是土豆的豆哈，这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就是有这个视频内容说，就是你把这个土豆去皮，然后蒸熟捣泥，再加上这个糖啊和少。

0: 这种土豆做成那个豆沙，我确实没吃过啊，但是我可以简单的分析一下啊，但是用土豆泥做成个豆沙呢，它是有这个条件的啊，因为你土豆做成泥之后呢，它的整体上呢，它那种质感，它是跟豆沙是比较相像的，
1: 对，很绵密的那种都是
0: 对，因为土豆呢，它是糊化之后呢，所以我说的糊化呢，可能就是土豆它变成土豆泥，对，蒸熟之后，这个温度一高，它变成土豆泥了，它就是这种糊化，它那个感觉跟那个豆沙是比较像的啊。这方面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土豆泥，你就说要加一些糖，我刚才你也说了加一些糖，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它的那个口感
1: 甜味儿
0: 啊。你再加一些里边就是加一些少量的红小豆，
1: 对，
0: 其实是增加一些豆香味儿
1: 是的，
0: 啊，同时呢，你加这些东西呢，其实可以会掩盖一些土豆本来那个味道，哎，所以土
1: 相
0: 豆
1: 当
0: 味
1: 于
0: 儿就
1: 调味儿
0: 土豆味儿就不是特别明显了。另外呢，你这个土豆泥它冷却回收之后呢，它这种吃起来那口感，它更接近那种豆沙的那种质感，所以说可能是最后的效果可能达到以假乱真那个程度。但是我是从这个表面上分析，我确实没吃过土
1: 明
0: 豆
1: 白。
0: 做成的豆
1: 但
0: 沙。
1: 土豆实际上它是确实可以做成粉，然后跟其他的比如说面粉啊或者什么，然后混在一起做成这种我们比较习惯的这种主食，比如说像面条，对吧？然后像馒头，这都是可以。所以你吃的那个馒头很可能是个土豆面的这个馒头，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是不是？
0: 啊，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是现在市场上就是，用土豆含有土豆成分这个馒头，现在就是有很多地方是，开始售卖，而且是很多老百姓比较喜欢。
1: 没
0: 这
1: 错。
0: 相对于传统的馒头呢，它这个口感可能会更劲道一些。因为第一代呢，就是那个土豆馒头呢，就是，大概是10年前研发的，当时主要呢是，用马铃薯全粉。和面粉混合之后做成那个馒头。我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全粉。全粉呢，就是马铃薯把水分去除之后留下那个物质叫全粉。全粉里边呢，除了淀粉之外，还有很多那种矿质元素啊，那个其他的营养元素，不单纯是淀粉啊。这是第一代的馒头。后来呢，就经过这种技术的改进呢，就直接用那种鲜马铃薯做成薯浆之后，再加淀粉。这样的话就是能减少中间把马铃薯又加工成全粉再添加淀粉这个过程，这样减少中间环节，也减少这种环境加工废物这个产生，
1: 工
0: 相当于
1: 程上优化了，
0: 技术
1: 相
0: 上
1: 当于
0: 更进步了，对，而且是成本相对于之前那个第一代馒头
1: 没错，
0: 又更低了，对对。
1: 那这比如说像面条呢，是不是这样也有可能？就对吧？我们吃的这个面条，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加了这个土豆面粉的这个面条，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面条，可能在口感上会有什么不同呢？
0: 在口感上呢，其实相对来说呢，就是你吃着，就是跟普通那个面条相比呢，它可能那种质感，就是怎么描述呢？就是咱们传统的可能吃呢，就是那种面条，就是吃起来就是那种软软的，滑滑的，但是你加入马铃薯成分之后，可能会变得稍微更筋道一点。像咱们常吃的面条，像拉面或者是拉条子，相对于普通那个面条，手擀面可能就更筋道。它可能马铃薯成分在这里边呢，它这方面的作用可能有一些体现，对，在口感上，对，
1: 所以之前看这个科幻电影哈，说在什么土星上面，我们要种点粮食，种什么呀？然后最后看的是种土豆，所以这么看是不是也挺好？你看土豆可以衍生出这么多的最终的这个食物的这个产品哈。那我们说在太空上，这个人类如果未来真的会在某一个星球上面去重新定居的话，土豆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呢？
0: 土豆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我觉得 不能说是最重要
1: 怎么讲？
0: 啊。首先呢，它这个土豆呢，刚才也说了，它的一个适应性比较强啊。

0: 而且它这个的光照，尤其是现在这种商业化的品种，经过驯化之后呢，无论是长日照和短日照，它都比较适应。以前传统的野生的一些马铃薯呢，它只是短日照才能结束。再经过驯化之后，它对光照就不敏感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土豆呢，它是无性繁殖。你栽培的时候呢，它无性繁殖，用那个块茎切块。
1: 对。
0: 切块它本身就含有水分，所以说你在有很多地区，为什么它耐旱？就是在那个出苗前没有降雨的情况下，它本身那个土豆里那个水分就能促成它的发芽，所以说它能很快的能发芽，能成长为植株。另外一个呢，就是土豆呢，它在生长过程中，只要下面结土豆了，你随时都可以吃。不像一些其他一些作物，非得到一定时期它成熟之后才能吃。
1: 对，
0: 像以前好多地方呢，假如蔬菜供应不足的一些地方，它就是把土破开，有土豆，它摸几个，但是不破坏植株，完了植株继续长。
1: 是，
0: 对，这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另外呢，它这个营养刚才也说了，它的营养比较全面。很多时候呢，它这些营养成分。你包括淀粉，咱们说了，它主要能量物质。另外呢，它维生素也很全面。
1: 维生素 A
0: 对，
1: 很重要的。
0: 那包括维生素 C，
1: 对，
0: 包括矿物质，
1: 是，
0: 包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那这些是相对于其他主要粮食作物，它的一个突出优势。所以说，我们一直把土豆叫做一个全营养的一个作物。所以说，无论是从它这种适应性，包括它这个栽培的便利性，还是它营养的全面性，但是在这种外太空作物，这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另外呢，它这种环境适应性，我再补充一点，有人做实验呢，在这种太空这种微重力条件下，也不影响它生长，所以这也是它一个优势。
1: 是。那既然我们说到科幻场景，很多朋友会想，如果有某种这个所谓叫末世这个场景的话，就是说这个人类只能种一种作物，那这种作物会不会有可能就是土豆呢？
0: 这个问题可能是这种大家讨论比较多，尤其网上讨论的比较多。当然呢，我们谁都不希望那个末世的来临，都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
1: 是。
0: 但是如果有这个假设呢？我不能说马铃薯是唯一的一个末世的作物。但是我可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就是因为刚才
1: 不得不提的选项，是吧？
0: 对，强有力的竞争者。
1: 对。但是呢，我们在想，您刚才也提到哈，这个土豆很多时候它是这个无性繁殖的，就是它那个块茎，然后直接就相当于其实就土豆，然后它发了芽之后，我们切一切，切成一个小块儿，对吧？然后就丢到地里面。像这种单一的这种种植，包括无性繁殖的这种方式，在农业上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某种风险呢？这个是需要考虑的事情吗？
0: 无性繁殖作物呢，它作为无性繁殖，有它的这种方式的优点，也有它这个缺点。
1: 是的。
0: 优点呢，就是它本身，它能保持它的种性，因为无性繁殖它不涉及有性生殖。
1: 稳定，
0: 它是个稳定，就相当于是一个母体的一个克隆。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无性繁殖作物呢，很多呢，像这种块根块茎类，它本身呢，它就这种成苗能力，比较强。这方面能让它快速的生长植株。另外呢，就是它的相对的缺点呢，就是因为无性繁殖，它容易造成这种病毒的积累，这种植物病毒的积累呢，会达到一定的量的程度的时候呢，它会造成它这种生长势这个减弱。另外呢，它的无性繁殖相对于种子繁殖呢，它也会易感一些病害。
1: 是，
0: 这是它的一个缺点。所以说，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做的就是如何去发挥它的优势，减少它的劣势。但是现在呢，就是在我们马铃薯育种上呢，现在也提出一个策略，就是用这种真正的种子来进行去繁殖。这几年呢，进步也是很明显，这是也非常之有意义的一个探索。
1: 对，我们可能能够这个育种出更好的品种，比如说这个所谓这个毒量。 毒性更低的这个品种。您刚才也说到这个马铃薯发芽的这个事儿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有这么个情节，说用发芽土豆让孩子们轻微中毒来换生机这么一个情节，也引发了热议。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反反复复的会提醒哈，从小到大我们都会被提醒说，土豆只要发芽了就不能吃了。对吧？然后呢？但是呢，还是偶尔有这种，比如说有朋友会想，哎呀，你看我这么大个儿一个土豆，就上面就有一个地方冒了那么一个小芽儿，那我把这个地儿给挖了，或者是我把这个土豆切一切，我是不是还能接着吃？对吧？包括比如说，哎呀，你看就发了这么个芽儿，那我这个土豆到时候我又不是生吃它，对不对？我还要去煮它也好，去炸它也好，去蒸它也好。这个毒不就没了吗？所以这个事儿赶紧再来给我们做个科普哈，是不是这样啊？
0: 马铃薯呢，这个作物呢，就是大家说的是土豆，它在进化的过程中，尤其一些这种野生种或者是原始栽培种，它有的品种里呢，它是含有一定的毒性物质，我们通常呢叫龙葵素，它学名叫糖苷生物碱。但是我们现在育成的商业品种，就释放的商业品种，它都有一定的标准，我们呢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限量以下。所以说正常的话，我们食用的市场上买到的这个土豆，如果没发芽，
1: 对，
0: 没绿化，
1: 对，
0: 食用起来基本都不会有问题的。
1: 没错
0: 啊，这是我们这个育出这个品种，我们是要达到这个指标。
1: 对，
0: 但是呢，它万一要发芽了怎么办？就是刚才您说的，
1: 对，
0: 因为发芽呢，它会促生它这种龙葵素的一个积累。龙葵素如果积累到一定程度，你吃起来。轻微的你就嘴会感觉到麻口，重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恶心呕吐，如果要是你食用量更大了，可能危害会更大，
1: 是
0: 啊。但是呢，就是面对发芽这个情况，你怎么去处理这个？首先第一个呢是尽可能的不让它发芽。
1: 那当然不让它发芽
0: 那其实有几个办法。一个呢是我们买这个土豆呢，如果它在这个休眠期之内，只有它打破休眠才能发芽。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如果新收的土豆一般呢，它不容易发芽。
1: 是，
0: 但是这个咱们那个日常消费者不好判断，所以咱们更多做的呢是减缓它发芽。
1: 对，
0: 减缓它发芽呢，主要是通过环境条件，尽可能呢让它温度低，温度低干燥的一个情况下，
1: 是
0: 这种条件去保存，不要密封。你密封的话，它那种湿度大会促进它发芽，高温也会让它发芽。
1: 避光也很重要吗？是吗？
0: 避光跟这个发芽，这个不是说避光，就是能减少它的发芽。其实避光我们更多的是为了不让它变绿，因为变绿也会产生，那在这种光照的情况下，它的龙葵素含量也是升高。虽然那种变绿和龙葵素积累是两个途径，但是它表面上是有一些关联的。
1: 是，
0: 但是你发芽了，这个土豆。我们怎么处理？
1: 嗯，
0: 如果前面我们采取各种措施，但是还是发芽了。我们之前呢建议呢，尤其是之前就是大家生活不是特别
1: 富裕
0: 的时候，其实好多地方呢，就发芽的土豆芽子比较少的时候，
1: 是
0: 拿刀把那个芽芽
1: 切了，
0: 给它切掉，剩下的
1: 拔掉。
0: 对，因为它芽芽周围它那个龙葵素比较多，别的会比较低一点啊。但是呢，现在呢，因为大家生活水平都好了，我们也不鼓励大家去冒这个风险。
1: 是，
0: 而好多人呢又觉得说，是不是我发芽之后我高温蒸煮一下，
1: 对，
0: 这就没问题了？但是这个是一个误区的，因为龙葵素。这种物质，这种糖苷生物碱，它是非常耐高温的，咱们蒸煮的时候一般也就是100度，而实际上这种物质如果达到分解的程度，它的温度可能要达到170或者是更高才能分解，所以说我们高温是没有效果的，所以说我现在建议呢，对发芽的土豆，
1: 对，
0: 那么尽可能的我们就可以给它舍弃掉，不要冒这个风险影响我们的健康，因为市场上我们的土豆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
1: 没错，
0: 大家现在也是没有那种存储的习惯，基本上都现用现买，
1: 是的，但是很多朋友看到这个发芽的土豆可能会想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哎，你看它都发芽了，这我把它切一小块对吧，然后拿一个花盆种在我的小花盆里面，它是不是自己就能够长出土豆来呢？
0: 土豆它发芽了， 就是说明了它可以达到这种作为这种总属的。

0: 一个状态，就说明它休眠期过了。这个发芽如果埋到土里呢，它会正常的，它会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刚才也说了，它的其实对条件要求不是特别高。一般的情况下，你给它这个水分、一定的养分，有光照，光照无论长或短，它会都变成个蜘蛛。接下来呢，要正常的，你再给它，维护的好一点呢，它下面就会。结土豆，但是它的结这个土豆的产量和质量那就不能保证了，因为你这只是看到的发芽的土豆放进去了，其实我们作为真正的商品上用的这种种属，我们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首先它有一些那种病害啊或者是病毒啊这方面它要小于这个量这样的话我们产生的土豆产量高，品质会比较好。但是呢，作为我们这种喜好或者是我们这种接触植物这种方式，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坐在花盆里，正常的话，你不用费很大的这种精力，它会长成蜘蛛，下面也会结土豆。正常情况应该问题不大的。
1: 对，
0: 可以作为一种熟悉植物、亲近自然的一个方式。
1: 陶冶情操了，我们就当哈。所以土豆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作物哈，尤其是这个。作为这个主粮，作为粮食来说，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作物。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我们可能把土豆当做粮食的这个习惯不是很多哈，但是这么来看的话，土豆可能作为粮食有一点点被我们低估了。它其实效果还是很好的，尤其是比如说作为一些可能想要减肥的这些朋友，对吧？可以适当的用一部分这个土豆来替代自己的这个主食，哎，这可能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当然，土豆的这个烹饪方式也很重要哈，有很多朋友喜欢什么炸薯条啊、薯片啊，对吧？这可能这个对减肥帮助就不是特别大了。所以我们要重视土豆，同时呢，也要注意它的烹饪的方式、储存的方式、食用的方式。我们也谢谢徐建飞研究员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种侏罗纪的鸟类，人类也是刚刚才认识它。它的名字叫做阳原月啄，来自侏罗纪。阳原呢是指化石发现地福建政和县的阳原乡，那月啄呢则是源自中国古代传说当中的神鸟。距今约1.5亿前的侏罗纪是中生代的第二个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恐龙世界。学界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飞行的选择压是驱动早期鸟类形态进化的主导力量。近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研究确认了侏罗纪时期的一个新物种，也就是阳原月啄，确定其为鸟类，但是这个新鸟类打破了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的传统认知。这个成果于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这个侏罗纪的新鸟类有什么样的特征？如何进一步丰富侏罗纪世界的鸟类图谱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恐龙是怎么变成鸟的？这是最为瞩目的生命演化事件之一。宏演化模型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论文通讯作者和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敏表示，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飞行的选择压力是驱动早期鸟类形态演化的主导力量。大量与飞行相关的特征在鸟类和其恐龙近亲的独立出现，似乎也支持这一观点。
4: 第一，在恐龙到鸟演化过程当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体型变小。第二，就是以羽毛为代表的这样一种皮肤衍生物，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更好地去适应飞行这样一种功能的要求。第三个就是它的前肢会变得越来越长，因为大部分的鸟类它的前肢都是要比后肢长的，即便已经弱化了，但它们的前肢仍然是要比后肢长的。所以此前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认为，在鸟类起源的早期，飞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压力。
3: 然而事实上，侏罗纪这一关键地质时期的鸟类化石记录极度匮乏，学界对于典型的鸟类身体构型如何出现的一直缺乏明确。

0: 确的化石证据。为了填补这一关键的演化空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和福建地科院开展了在福建省内皖中生代地层和古生物学的综合研究。在过去4年中，经历了450多天的野外发掘。王敏介绍，2024年8月，团队在离郑和动物群核心化石点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套和保存福建龙等化石相当的沉积层位，随即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化石。
1: 这个化石当时暴露的时候，在野外就已经看到它头骨已经保存下来了。那么当时我们根据这个头骨显示出，它很有可能是恐龙或者是鸟类。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不管发现是恐龙还是鸟，它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野外我们就确定这个标本是非常重要的。
0: 此后，团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个动物体重约821克，头骨具有伤齿龙类的典型特征，同时又呈现与原始鸟类相近的特征。最奇特的是，它的足部保存了恐爪龙类独有的特化第二趾，显示其强有力的抓握或奔跑能力。
1: 此外，它前肢很短，头后形态结构具有许多进步的鸟类特征。它究竟是恐龙还是鸟呢？王敏团队最终确认是已知最原始的鸟类之一。主要证据还是身体骨骼形态结构的全面的分析以及系统发育分析的综合考量。这两个方面，它显示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恐龙和鸟类特征的组合体，包括它具有像一些肉食性恐龙。
0: 这样强烈弯曲的第二角趾，这样的结构也是在鸟类当中的首次发现。团队将这个新鸟类命名为羊圆月啄，羊圆指的是化石发现地福建郑和县羊圆乡。月啄源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研究团队分析认为，月啄远离树栖、水栖及社群类群，反而落在现身地栖鸟类和丧失飞行能力鸟类的重叠区域。
1: 结合其较大的锁骨尖夹角、梯形乌喙骨等特征，都说明月啄是一种不具备飞行能力却适应陆地奔跑生活的食肉性鸟类。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前肢非常短小，你可以想象现身的鸵鸟，它的前肢很短，它很显然不具备飞行能力。但大多数其他中生的鸟类，包括始祖鸟也好，或者比始祖鸟更进步的一些其他的原始的中生鸟类，它们的前肢其实已经非常长了，甚至接近超过后肢的长度。但是羊圆月啄它的 前肢是明显短于后肢的，而且它的一些肩带的结构也显示出它并不具备飞行能力。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它可能会突然扇动几下翅膀，让它进行一个短距离的滑翔。这其实也有可能的，只是基于标本的保存或者我们对这样一个生物动力学的研究还并没有那么透彻，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它能不能进行一些短距离的滑翔。
0: 王敏进一步指出，从演化树上看，月啄是一种晚于始祖鸟，又早于其他中生代鸟类的最原始鸟类之一。
1: 它的演化树上，它需要比始祖鸟更进步，也就是说。

0: 鸟类，它的骨骼结构都是朝着适应飞行这样选择压力去演化的，反而是有一些其他的类群，它们可能更加适应地栖或者在陆地上生活的这样一种生态习性，只是我们之前并没有在化石当中找到它们。其实意味着就是在鸟类演化节点早期，它的生态分异要比我们此前的认识要更为丰富一些。所以这也就说明了，对于鸟类起源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化事件，还是需要大量的化石证据帮助我们去丰富对它的一个理解。
1: 迄今，郑和动物群已经。

0: 从恐龙到鸟这一关键演化瞬间。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种在最近这个季节给许多朋友带来幸福感的植物。近日，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桂花陆续进入到盛花期。按照常年物候规律，像是南京桂花通常是在中秋节前后7到10天绽放，花期浮动10天左右都是正常范围。而今年南京的桂花小小的迟到了一下，整体推迟了大约7到10天。不过呢，香气可没打折，不少市民感慨今年的桂花香气似乎比往年更浓郁。那么是不是晚来的花期让桂花更香了呢？我们一起和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去闻一闻桂花香。
2: 桂花迟到了吗？为何会迟到？
3: 像今年长三角地区，它的桂花的盛花期有所推迟，本质上就是因为中秋前期持续的这样一个高温还有少雨，导致它的花芽一直处于休眠状态。那在中秋跟国庆期间，因为冷空气还有降雨的一个影响，那长三角地区的这些桂花才于近期集中绽放。其实桂花的花期是受它内在基因所决定的，因为千万年的演化，它内在的一个生物钟就决定了它的花期是在秋季。当然了，不同的桂花品种，它的花期还要受到它生活的一个小环境还有气候因子的一个影响，其中主要影响指标就是温度和湿度。桂花的花芽呢，其实它早在夏季已经完成分化了，那之后它会进入一个休眠阶段，等到秋季到来的时候，一个持续的一个低温还有湿度的一个降雨才会促使桂花花芽打破休眠，从而绽放。
2: 桂花开得晚，所以才更香吗？
3: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桂花它晚开本身并不代表更香，因为真正让我们觉得香味更浓郁的，主要分为三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第一个的话，就是桂花花苞攒得足够多。因为夏末持续的这样一个高温的话，不同品种的花芽虽然已经完成分化，但是并没有启动开花程序。因为像往年的话，有时候大家会说，哎，桂花开了，但是没开多，后面又停了，到后面又开了。那今年的话，它前期基本上没有这样少量开放，所以它的花苞一直等到此轮的一个降温降雨之后，才集中解除了休眠，同时绽放。那它的花量多了，所以它的香气浓度必然就增加了。其次的话是近期的昼夜温差非常大，所以桂花的香气呢，主要是来自于它花瓣里散发出来这种挥发性芳香物质。那比如说芳樟醇呀、紫罗兰酮还有罗勒烯等。昼夜温差大，它的芳香类物质积累的多，所以它集中挥发后香味就更浓。还有一点就是最近的湿度比较大，因为最近个冷凉湿润的一个环境，那空气中的水分子就会把这种芳香分子给裹挟住，它们一般是处于这个地面附近，在这个飘散跟集聚，所以我们也更容易感受到这个花香。反之，如果在桂花花开的季节遭遇了比如说大风吹或者暴雨淋或者太阳暴晒等不利条件，那就会导致桂花它的香味散得快冲得淡。大家比较熟知的是金桂、银桂、丹桂，它们除了颜色上的区分以外，其实还有香气上的区分。比如说金桂，它的颜色是金黄色的，它的香气是最为浓郁的，也是大家最常见也最熟悉的这个桂花香。那银桂的话，它花色是黄白色，花色较浓，但是相对于金桂的话就没有那么浓郁。而丹桂的话，花色是橙红色的，所以它的颜色是最鲜艳的，但是它的香味不及金桂和银桂。四季桂的特点呢，是它四季可以多次开放，所以它的香味是最淡的。生活中我们丹桂种植的并不多，比如说城市绿化呀或者园林绿化，其实种植单位很少的，所以说就丹桂飘香更多的是一种文学上的一个表述，就是代指了各种桂花在盛开期散发出来各种桂花香。
2: 同样是桂花香，为什么有的人闻着放松舒服，有的人却感到不适？
3: 其实有研究证明，就桂花花粉本身它的致敏性其实并不高，这是由于桂花它的花粉颗粒比较大，那它主要是靠昆虫进行

0: 传播的，而不是靠风到处飘。相对于像柏树这些风媒植物，桂花的吸入性致敏风险其实要低得多得多。真正导致大家难受的原因呢，通常是对于这种挥发性物质比较敏感的人群，他们一旦离桂花太近，导致这种高浓度的花香刺激到了他自己，更多的是挥发性物质引起的，而并不是花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可能这时候恰巧撞上了秋季其他植物在散粉，那叠加着桂花浓郁的花香，那就误以为是桂花花粉引起了过敏反应，
1: 馋桂花了。但路边的桂花你可别吃，
0: 最好别吃。因为首先的话，就是景观绿化的这些桂花，它是暴露于环境中的，它会接受来自于汽车尾气还有扬尘的这样一个污染，所以花瓣上很有可能带有各种粉尘还有重金属。其次的话，就是绿化带里的这些桂花可能会在进行病虫害防治的话有一些农药的残留风险。更重要的是，虽然桂花我们采摘时不会像春季采野菜那样很容易采错相似的这种物种，但是对于在公共绿地采摘桂花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是我们不倡议的。桂花虽然很好吃，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对于这些糖尿病患者、孕妇、婴幼儿，包括阴虚火旺者，不适宜长期食用或者短期大量食用的。那对于花粉敏感或者就这些哮喘易发作的人群，也建议最好避开这些浓桂花制品。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15号获悉。

0: 据乌克兰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星链的军用服务星盾已恢复在移动状态下运行。乌国防部根据各军事部队的报告确认了这一情况，并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从当地时间14号0时到15号9时，俄军使用了850多架攻击无人机持续袭击乌克兰。据乌方15号消息，泽连斯基还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乌克兰此前暂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3天，但由于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已取消相关禁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网络反映的尊界 V800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在前期调查工作基础上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今天，国际医疗金融服务平台在粤港澳大湾区正式首发上线，打通跨境医疗保险直付堵点，构建跨境医疗直付新通道。凭借平台的创新业务，境外患者到平台上的商保直付合作医院就医，无需个人先行垫付医药费，就可享受直接就医、出院即走的便捷服务。当地时间10月15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意大利罗马总部举行仪式，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巾帼英雄。来自中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此殊荣。当地时间15号，伊朗军队海军宣布，数小时前，伊朗海军监视小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巡逻期间，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军队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监督中。美国媒体15号凌晨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新一股冷空气发货，受其影响，今天起到19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将自西向东下降4到8摄氏度，其中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温可达10摄氏度以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总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 用了四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CBA 联赛即将在明天拉开大幕，今晚我们会用一整期的时间前瞻这个即将要到来的新赛季。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即将在明天开始节目的 CBA 联赛。这个新的赛季有很多的区别和以往的不同，这些区别与不同到底怎么看，会带来是哪些改变？今晚我们请到了老朋友篮球评论员寇一豪，欢迎寇一豪。
2: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此刻直播间当中还有我的同事张文陪伴大家一起聊比赛，欢迎张文。
10: 听众朋友晚上好。一豪，其实确实今年有很多改变，比如说常规赛的场次轮次有改变，比去年多了一些，46轮460场，最重要的是季后赛，这个也不能算最重要，就是3557嘛，这个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外援政策是我们所说的最重要的，就是收紧了每家俱乐部同时注册外援从4名减到了3名，赛季累计注册从8人次减到了6人次，而且让这个赛季最与众不同的是两项根本性的变化，一个是执行了20余年的准入制被打破了，另外就是升降级制度重新恢复了，包括今天咱们要谈的主要的联赛的格局的变化，好多人都认为说今年就是京沪争霸了，你怎么看？
2: 我觉得今年确实这个变化非常非常多啊，就是刚才张文提到了这么多的看点啊，包括这个升降级各方面可能会给联赛带来很多新颖的东西啊，也会有这个新鲜的血液出现。但是我觉得从整体联赛的争冠格局来看呢，这个京沪争霸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就从目前整个啊休赛期到现在的这个走向来看，我觉得确实是，因为我们从过去几个赛季整体来看啊，辽粤大战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两支球队现在已经退出了这个争冠行列，这是不争的事实。然后呢，从最接近上个赛季北京和这个上海打入到半决赛的两支球队来看，一个是这个打入到前4的球队，一个是广厦，一个是深圳。然后呢，这个广厦是进了决赛，但是呢可惜最后没赢。这两支球队呢，这个休赛期我觉得有不同的问题。广厦的问题呢，是球队在外援和国内球员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流失。广厦的这个小巴里布朗和贾卡尔桑普森这一对帮助球队拿到24-25赛季总冠军的外援，打包交易给了北京北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你现在最核心的外援已经流失到你的竞争对手那里去了，我觉得对于广厦来说，这个赛季就是可以说是提前退出这个争冠的行列了。然后呢，在国内球员方面呢，他又流失了赵佳仁，以及在整个休赛期关于胡金秋的交易传闻一直不断。
10: 对，
2: 我觉得这也暴露了，说明这支球队他在运作方面、球队的构架方面，包括在球队整体的经济投入方面，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不久之前呢，浙江广厦是新赛季誓师会，老板楼明这个非常非常的慷慨激昂，他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啊，据我所知，楼老板的这个各项业务可能重回正轨，对于球队来说呢，绝对是好事儿。就是胡金秋留在队里，包括球队呢，留住了这个塔克外援塔克，然后签回了这个曾经2度效力过球队的这个德斯明威尔斯，所以说。在这个誓师会的时候呢，广厦全队仍然把去争取总冠军列为了球队这个赛季的目标。
10: 哦，这个很多人没想到，可能。
2: 但是我觉得呢，你口号喊得响，制定一个目标是好的，但是你一支球队想去争夺总冠军，那我觉得可能要从休赛期的每一步路去堆砌、去搭建、去构建好你的这个争冠之路。那我觉得在休赛期流失这么多重要成员的情况之下，
11: 对于广厦来说，这个赛季他们已经不具备争冠的实力了，而且他们也没有为去争冠做好准备。我觉得这是

0: 广厦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支球队呢，就是上个赛季表现很出色，常规赛拿到第三名，然后最终打入到半决赛的深圳。深圳队呢，他是保留了他全部的上个赛季的重要外援，小史密斯、马凯尔·约翰逊，还有这个伊布巴吉。那深圳队呢，这个赛季啊，顾全挂帅，相当于年轻的这个球员转化成教练。然后呢，虽然顾全对于这支深圳队来说呢很重要，也很了解，但是我觉得刚上任年轻教练，你说他能带领这支球队完成多么大的蜕变，我觉得要画一个比较大的问号。而且深圳队在季前赛所展现出来的状态很差，三场季前赛深圳队三战皆负，一共输33分球。当然有一个小小的原因是球队大外援伊布巴吉一直没有注册，相当于他是双外援去打，内线呢一直是李慕豪去顶。但问题是你如果说是一支强队，或者说是想去争夺冠军球队的话，那你缺少一名外援的情况之下，那你这个阵容的厚度和轮转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啊，季前赛这个接连出现大败，我觉得对于深圳来说还是暴露了它的不稳定性。而且深圳这支球队呢，历来我们说是一支年轻、比赛节奏很快的球队更多程度上呢是依靠它的准度以及贺新宁上个赛季爆发的一个赛季，拿到这个 MVP， 这个赛季是否说能够维持住这样的状态，带领深圳队还保持上赛季那样的高度，我说实话我还是持比较大的一个怀疑的态度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广厦还是深圳，这两支球队这个赛季都不太能够具备给北京和上海去构成太大的威胁。
1: 那其他的大家心目当中的所谓主要的黑马候选呢，比如说山西、山东甚至青岛，
0: 刚才方亮老师提到这几个队我觉得都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在休赛期有不同程度的补强。山西队呢，上个赛季他的战绩确实是比较糟糕，考虑到2024-25赛季啊，山西的这个成绩是太好了，他们是常规赛拿到第二，然后呢这个所以以至于上个赛季球队22胜20负，他们只排到常规赛第十，这个表现呢就有点差强人意了。但山西队这个赛季啊，他在外援上我觉得是先下手为强，留住迪亚洛的同时他签下了谁呢，签下了之前在这个新疆和广州打过球的维金顿。这个维金顿啊我觉得很厉害，他是属于一个被低估的外援所以说我觉得山西队他总是能在这个外援的选择上给人一些亮眼的地方，能找来一些很厉害的这个球员，我觉得这是山西队他今年的一个怎么说呢比较大的一个在后卫线上的提升吧。因为你这个2024-25赛季打完之后，你队里边最厉害的古德温被上海签走了，那所以说你等于上个赛季他一直没有解决核心小外援的问题，那维金顿到来我觉得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山西解决这个困局。那此外呢，就是山西队引进了赵佳仁，这个是从广厦引进的，这也说明山西队我觉得他们在阵容的构建上，包括这个球队整体的战绩上还是会有进一步的想法以及在休赛期山西队频繁的在跟广厦对于胡金秋的这个交易产生浓厚的兴趣。所以我觉得山西队在人员的引进上还是有补充有想法包括他从山东租借来了谢志杰，给球队的这个后场加锋线吧，因为谢志杰他能打后卫也能打锋线，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补充。此外呢，山西队是潘江指导离任，然后呢布扎斯上任，这个布扎斯呢就一直在山西的这个助教团队里，对球队呢也比较熟悉，所以我觉得山西队在新的赛季他绝对是会往上走，他上个赛季不排第十嘛，我觉得这个赛季山西是有保八争四的这个实力的。但是你说他这个阵容的构架呀，就是因为他大外援这个今年流失了法耶，他签了这个科尔内利，然后这科尔内利呢属于是能拉开空间的一个内线，属于是兼顾4-5号位，他跟刘传兴组合的这个内线呀，我觉得可能还是稍微的差点意思，有点薄。而且山西队呢他整个空间呀，因为迪亚洛不擅长投射，然后维金顿呢虽然是一个很厉害的外援，但是他还是突破大于投射，维金顿的这个外线三分啊就是扛产量比不过古德温和小布朗这样的超级外援，所以我觉得山西队上限还是有限

但是我确实看好山西队这个赛季的战绩要比上个赛季好很多。然后呢，像山东和青岛这个两支这个山东的球队，山东队今年我比较看好他的点在于他签了一个外援叫德拉诺班顿，这个外援好厉害，2米06的身高，但是他打后卫，他打1号位，而且他是一个纯粹的1号位，因为他基于他的这个技术特点和他的投篮水平啊，他打不了得分后卫，他是一个核心1号位，就2米06，跟当年孙悦一样高。然后呢，这个德拉诺班顿呢，打过 NBA，打过这个发展联盟，然后呢，这个也打过国际比赛，带领这个加拿大打美洲杯进过前四。就当时还没有那么丰厚的阵容的时候啊，德拉诺班顿就这个挺厉害的。所以我觉得班顿的这个加盟是，我说实话没想到，就是而且山东队上个赛季他一个赛季的问题就是外援的能力比较差嘛，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山东队来说，在这个后场有这样的一个补充，确实是实力上很大的提升。然后他从山西引进了这个法耶，相当于在内线上也有一个保障了。那山东队的问题在哪儿呢？他这个第一阶段啊，高诗岩是有伤，打不了，而且山东队呢，就是整体的这个国内球员的实力啊，我觉得还是稍微差一些。就是你感觉他各个位置上呢都不错，是吧？啊，高诗岩也是国家队的，陈林坚呢、陶安林也都是曾经国家队的，这些队员都不错。但是你会感觉呢，就是跟真正的强队摆在一起，也差点意思。那据我所知，今年山东队给球队定的目标呢，也是保八争四，就我觉得比较符合球队的一个具体的实际情况了。就是他们确实就是，前八的一个水平，运气好点呢，可能就能进前四，运气差点呢，可能就是前八，甚至可能滑落到第九、第十这样的样子。但是我觉得，对于山东来说，可能今年他们的常规赛的比赛内容会比上个赛季好很多。然后呢，就是青岛，我觉得这三个队，我为什么把青岛放在稍微靠后一点的位置啊？是因为我觉得青岛队是真正有可能成为前四黑马的这个球队。青岛队今年这个外援选得很棒，他保留了乔丹米奇和维瑟斯彭这一对球队很熟悉的组合，然后呢签了加比约克，这是之前在稠州啊这个印证过实力的外援，投射属性很强，而且我觉得在现在呢就是只能报名三个外援的情况之下。加比约克他能扛上场时间，也能扛投射的产量，所以他带给球队的这个帮助会很大。青岛队呢，我觉得他还是比较低调的。刘伟伟指导在这个球队赛季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目标还是先进季后赛。但我觉得对于青岛来说，他们今年，我觉得是比山西和山东啊更有机会进前四的球队，因为他们的阵容呢也相对稳定，外援的水平确实很高。青岛队唯一让人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担忧，在于他们的有很多年轻球员需要培养。他们今年这个给丛瑞元和李俊贤都报名了，就是这些球员呢都是之前打耐高联赛，然后呢包括打这个U17的比赛，就是很亮眼。有很好高光表现，但是你在兼顾球队战绩的同时呢，这些国青的新星们，这些校园时代的明星，真正步入到职业赛场，你怎么去平衡他们的发展空间和上场时间？我觉得这是青岛队这个赛季可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给不给时间？如果球队的压力很大的话，你练与不练？这个我觉得是青岛队的一个小问题吧。青岛队季前赛他这个状态也蛮好的，3连胜，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的青岛队可能会是赛季进入状态很快，因为他的这个外援相互之间就是很熟悉了。就这个队，我觉得可能在常规赛的战绩会很好，这是我觉得青岛队。然后呢，我另外想说的一个队是浙江稠州，就是山西、山东、青岛和稠州。这四个队，我觉得是有实力去争前四的。稠州呢，他在这个赛季呢保留了这个达卡里约翰逊，然后呢，在这个外援上呢，两个外援选来的都不错，一个扎尔加斯，一个维塔尔，这是过去2年呢在这个欧洲打球，一个在土耳其，一个在意大利，数据也都不错，而且呢，在这个
季前赛上也都有着挺好的表现。

0: 这个赛季的稠州迎来了于家豪的回归，
1: 嗯、
0: 于家豪从西乙练了一年之后回来了，相当于他内线一下就立体起来了。就是我们不要说觉得于家豪在西乙的数据好像不太好，然后包括打国家队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好用。你真的能在非吧赛事降维打击的，那都是可能得在 NBA 能打轮转球员的这个水平了。对于于家豪来说，我觉得他的回归肯定是能帮助啊稠州队有一个质的改变的。那此外就是吕越州经历了一夏天国家队各种赛事的历练，
1: 嗯，
0: 我觉得吕越州的水平也可能达到一个升级。那此外就是今年是这个外教法莱卡斯带队的第二年，去年呢这个球队是有一些队内不同的声音啊，这个对于外教呢轮转也好用人也好颇有微词，但是呢据我所知啊，今年在休赛期的时候，球队的队长也是队员兼助理教练吴前完成了自己的这个婚礼。
1: 嗯。
0: 婚礼的时候呢，这个队员大部分都来了，而且球队的老板也来了。然后在这期间，是跟吴前谈完了这个老将的续约合同。
1: 哦。
0: 啊，这个对于吴前本人来说，对于球队来说，都是非常理想，就是能够稳定军心，然后呢。对于吕越州来说，也有吴前这样的一个老大哥能去帮他在替补席上托底。
1: 嗯。
0: 而且呢，我觉得来到第二年啊，可能就是球员跟教练这些融合会越来越好。因为稠州这个队啊，他基本上这批队员都是跟吴前一块成长起来的。你程帅鹏也好，陆文博也好，刘泽一也好，就这批主打的球员都特别认吴前。
1: 嗯。
0: 就是他们相当于是比较抱团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觉得吴前在可能这个球队还是比较有这个灵魂的，所以稠州这个赛季我也是蛮看好的，就是我觉得他们保底前吧，就是也是有挺大概率去冲一下前四的。
1: 嗯，
0: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几个队，我觉得算不上黑马吧，因为这几个球队都是 CBA 联赛的中坚力量，我觉得他们是很有机会在这个赛季给大家亮眼的表现的。
1: 嗯，说完这个中坚力量，咱们怎么也得说一说主菜了。刚才说这个赛季很大概率上就是二人转，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我们先从北京开始说啊，北京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许立民指导升任了总教练，现在我们说李楠指导啊，加引号的正式成为了这支球队的主教练。嗯，你觉得这个对球队有影响吗？这个人事上的变动？
0: 我觉得是积极的影响，就是因为就是许立民指导升任总教练，然后李楠指导上任这个事儿，其实不像大家坊间传的那么水到渠成，因为当这个事儿真正俱乐部管理层去落实到两个人的位置变动的时候，李楠指导是率先抗拒的那一个，因为李楠指导他进入这个首钢的这个整个团队啊，其实是许立民指导这个把他招揽进来的。
1: 嗯，
0: 而且呢，对于李楠指导来说，他当时进入首钢这个教练组的时候，他处于执教的禁赛期，
1: 嗯，
0: 所以他的身份相对来说有一点暧昧，就是他不能说是这个助理教练的身份，他当时只能说是这个球队可能给他另外一个名号，带队训练，留在这样的这个教练团队里，所以对于李楠指导来说，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来看，就是那我去顶替许立民指导，对他来说在情感上有点不能接受。
1: 嗯，
0: 因为可能他觉得就是在我最难的时候，那我的老前辈、我的老教练拉了我一把，然后呢，让我来到这么好的一个团队和这个执教环境里边，所以可能当时李楠指导是有点想往后退的。但是呢，许立民指导和这个俱乐部的集团给了李楠很大的一个力量和支持，就是说你放心，这个绝对不会有，无论是对许立民指导本人，还是说这个球员来说，都是很好的，而且很支持你。这么着经历了一番波折，所以李楠指导最后才上任。其实这个事儿并没有大家看上去那么水到渠成，但是对于球队来说，我觉得呢，我为什么说是积极的？第一就是两个人无论是升任还是说李楠的接任，都显得很名正言顺。第二就是首钢队里边呢，有很多之前李楠指导在中国男篮红队就率领
1: 的
0: 部下，哎，那个据我所知啊，这个当年李楠指导来首钢的时候还没有正式上任啊，翟小川是第一个去公司外边接这个李楠指导，这个很多队员。

0: 包括这个赵瑞也是啊，跟李南指导这个情感都非常好，都非常好。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北京这个队啊，他确实情况比较特殊，因为队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个大牌球员，或者说呢有总冠军经验的球员。
1: 嗯，
0: 对于这些球员来说，你把他们捏合到一起，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就是我觉得啊，国内这个能把这些球员捏合到一块儿，让他们形成战斗力的教练屈指可数，李楠指导绝对算其中之一。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赛季的首钢肯定是上下一心要去争取这个总冠军。那此外呢，就是方硕在这个休赛期是选择离队，估计加盟去了 NBL。方硕他本人是这么想的，他今年他上赛季打完是效力了18年，打了18年的职业联赛，他想再打两年，凑够一个20年。但是首钢呢，可能只能给他开1年的合同，因为他们认为以方硕的竞技状态很难打2年。那既然如此，开不出这个2年和1+1的合同呢，方硕就选择说就友好协商，就以租借的形式加盟这个NBL 的球队。为什么租借呢？因为你租借回来之后还能继续留在首钢的青年队任教。所以说这个方硕离队呢，我觉得对首钢来说，他的后场虽然是少了一个能支配球的人，但是首钢后场其实能支配球人已经足够多了，
1: 甚至有点太多
0: 啊。这个陈英俊啊，赵睿啊，是吧，再加上这个今年新来的这个巴里布朗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对于首钢来说呢，就是他现在这个阵容看上去要更加的协调一些，更加协调一些。而且呢，这个随着巴里布朗和桑普森这一对冠军的搭档啊，外援搭档来到球队，首钢是真的完成了这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化的升级。他第三外援的人选是林赛沃特斯。这林赛沃特斯呢，我之前转过他不少 NBA 的比赛，就是他属于一个在可能得到比赛失去悬念的垃圾时间才能捞到上场机会的球员，因为他的功能很单一，就是投射属性极强。
1: 嗯，
0: 因为他很高啊，林赛沃特斯是1.96米、1.98米的身高，他这个投射属性极强，能扔，确实准。季前赛有好几场球，这个就已经展现了自己的投射能力。但是我觉得你真正打到这高级别的比赛的时候呢，沃特斯这个还得再经受考验。因为对于沃特斯这个级别的外援来说啊，毕竟是初来乍到，他签的肯定是非保障性的合同，所以球队还是会留给自己调整的空间的。首钢呢，我觉得他现在各个位置上呢兵强马壮，但首钢呢，我觉得
1: 有短板吗？这个是我想问的。
0: 咱们正要说，就是我觉得他有两个隐患。第一是他现在签的这三个外援没有中锋。很大程度上呢，球队对周琦的依赖又进一步增加了。
1: 对
0: 周琦的这个依赖呢进一步增加的同时呢，相当于在替补席上呢，这个范子铭的比重和任务也会进一步提升。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休赛期首钢最终没有把范子铭交易掉的原因。但是呢，在这一个隐患之上，就是进一步的隐患，就是球队的伤病，就是周琦的这个健康问题。
1: 对，
0: 因为周琦过去这几个赛季饱受伤病困扰，他的这个出场时间以及他在场上作用大幅下降，现在的周琦肯定不是巅峰状态的周琦了。那如果新赛季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中锋去跟周琦去搭档去换这个时间的话，那我觉得周琦面对的压力上场时间是有点超负荷的，超负荷的一个状态。这是周琦的伤病隐患。但北京队的伤病隐患可不止周琦一个人，你过去这一个赛季，对吧，赵睿的伤病隐患，曾凡博的伤病隐患，包括老将这个翟小川，这队里边我觉得就伤病太多了，这严重影响了球队的一个整体的能力以及季后赛的一个发挥。所以我觉得对于北京队来说呢，看似兵强马壮，但是呢他两大隐患，一个是中锋的位置，一个是球队整体的伤病。所以我觉得把北京队列为争冠的两大热门之一肯定是没有问题，但前提是这支球队他真的得保持住健康，我觉得他才能真的把这个争冠的这个口号给喊出来。
1: 那咱们顺便再聊聊上海队吧。上海队古德温、张镇麟、王哲林这些人都保住了，然后同时呢，这个赛季引进了麦基、拉塞尔，实力其实跟去年比，好多人感觉还是提升了。但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就是芦苇指导啊，在出征仪式上说今年外援从四个人减到三个人，对我们整体实力是有影响的，而且是有所下降的。你怎么理解他说这个话？
0: 这个我发现现在国内的很多年轻教练啊，拿到成绩之后都特别喜欢谦虚，真的。就你知道芦苇指导今年在上海这个誓师会的时候，他给球队定的这个赛季的目标是什么吗？两位老师可以猜一下。
2: 不会是保四吧？
0: 先进季后赛。
2: 哇，
0: 作为一支卫冕冠军，看上去啊豪华战舰，上海队芦苇指导给自己新赛季上海队定的目标是先进季后赛，然后一场一场去拼。把自己的姿态放得非常低。
1: 嗯，
0: 我觉得芦苇指导呢说球队这个在外援的水平上有所削弱，我觉得是的，因为你毕竟之前的四个外援实在是过于优质了。
1: 嗯，
0: 就每个人发挥着自己不同的作用和能力，洛夫顿呀、福格呀、包括怀特塞德呀，就在不同的对手面前展现着自己的这个天赋和水平。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上海队上个赛季啊最厉害的地方。但是休赛期啊，这个每个人离队的方式不一样。怀特塞德咱们就不说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因为这个自身的问题离队。洛夫顿据我所知是他想涨价，但是在上个赛季从整体的表现和数据来看呢，洛夫顿受到伤病影响，他没有达到上海队的预期。但是洛夫顿呢，就是觉得我的水平能更高，就是你新赛季你给我涨钱，我新赛季给你打得更好。上海队最后没同意涨这钱。然后呢，福格呢是这个年龄又大了一岁，今年福格去广东了，前两天刚官宣签了广东。他这个上海队签的这个古德温不用说了，这个上赛季总决赛 MVP， 这个是绝对是现在 CBA 的头号外援的水平。然后呢，签这个拉塞尔，这是曾经 NBA 选秀的榜眼，而且呢是这个进过全明星的球员，拉塞尔我觉得来了之后呢，这个季前赛打得不错，就是你真要说拉塞尔等一等 NBA 的机会啊，我觉得一定有，但是呢，可能人家就是毕竟曾经沧海啊，你让人家说在 NBA 等一个边缘的机会，或者说我在球队等一个非保障性合同，他可能也不太能接受，所以说呢，那与其说在那儿等着，不如来这个 CBA 联赛大展拳脚，我觉得拉塞尔这个水平的球员啊，来 CBA 联赛，肯定是没问题，因为确实太厉害了。
1: 嗯，
0: 就是唯一就看呢，就是拉塞尔这个啊，是否能够做到这个适应 CBA 的这个对抗强度，以及他的这个自律情况。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拉塞尔的一个来到上海队的一个情况吧。那另外呢，麦基可能是。我觉得上海队目前在内线没有太合适人选之下啊，
1: 先用吧。
0: 对，先用着。
1: 嗯，
0: 因为你毕竟还可以替换嘛，还可以有这更多的试错空间啊。而且呢，这个麦基上个赛季在北京队也打了一段时间 CBA 了，对 CBA 联赛的情况呢也有所了解了啊。而且上海队他又保留了这个整体的这个国内球员的构架，所以我觉得对上海队来说啊，把他们列为新赛季这个最大的夺冠热门球队，或者说是所有球队整个联赛的全民公敌啊，我觉得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你从上个赛季上海队各项数据来看，他的场均得分、各项命中率，然后包括失分、净胜分都是全联盟第一。就是这支球队如果他最后没拿冠军，你好像就觉得没有天理一样，因为人家各项数据都是第一，人家所有的外援都这么棒，人国内球员状态又都这么好。那我觉得上海队上个赛季最后夺冠就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赛季上海队基本上保留了国内球员的班底，然后在外援上呢，可能有一些出入，但是递补进来的这些人看上去他们的能力和水平并不比之前的人差，所以现在上海队我觉得仍然是要压过北京的那支更会被人看好的球队，在赛季前是这样。
2: 嗯，你看我们刚才说每一个队的时候，分析的时候都很重要的一点说到了外援，对吧？这是现在职业联赛考核一个俱乐部的整体实力和未来潜力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因素。但是正好开场的时候张文也说到了，这个赛季的外援政策有 巨大的变化，每家俱乐部同时注册外援从4名减至3名，赛季累计注册人数从8人次降至6人次。这个政策虽然说是同样一把尺子，但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时候，相对比如说经济宽裕一些、预算充足一些、底气更豪爽一些的俱乐部，适应这个政策相对来说就会更好吗？
0: 我觉得不会。因为呢，就是你对于像比如说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外援啊，就是你把这个外援的注册人数或者说更换人数从10人、8人变成现在的6人，对他们来说肯定是一种损失，因为他们的试错空间变小了。就是咱打一比方啊，就是你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球队，他确实说具备我找10个高水平外援，然后呢我挨个注册挨个试，然后我有这样的试错空间，然后或者说他也有这个能力去找到这个级别的外援，人家也愿意来说我愿意来这个啊，无论说是球队战绩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啊大城市的这种啊国际化也好，可能也能够更好的吸引这些高水平的外援去愿意去加盟这样的球队。但是你现在这个能注册的人数降低了之后呢，对于他们来说试错空间就相对小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球队啊，他还是喜欢选择找这个打过 CBA 联赛的外援，因为更熟悉嘛，就是知根知底，然后你大概是什么水平啊，这个适应能力啊，包括性格特点呀、啊，就是球队都已经了解了，这样的话呢，就是
1: 稳妥一点，
0: 哎，出错的空间会比较小。那我觉得，但是对于这些可能运营成本不是那么高的球队来说，他们来可能就相对来说更适应这个节奏，因为这些球队本身他们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和成本去找这些高水平大牌外援，他们可能最终就是在5、6个人里边选出最适合我球队轮转的2到3个外援。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各个球队来说是一个相对公平的这个外援注册的规则，一定程度上呢也能够拉近各个球队之间的水平。因为你对于这些可能排在联赛下游的球队来说，他一年就这5、6个外援，
1: 对，
0: 就是我就能找这5、6个外援来试一试，然后呢我最终保留2、3个。但是你对于这些可能这个啊，北京、上海这样的俱乐部来说，可能人家说我5、6个外援之后，我可以再找，对吧？那你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去试错，可能就能找到更合适、实力更强的外援。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导致球队的强弱水平进一步拉大。所以这个外援的政策啊，这个注册人数以及这个更换的次数都缩减之后，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这个各个球队之间他们缩小差距的。在外援的这个实力上，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跨度。
1: 你刚才说的，这是对于整体的联赛它的格局的影响。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之所以 CBA 联盟选择把赛季累计注册人员从8人次降到6人次，然后把注册外援从4人降到3人，可能更多的也是希望我们本土球员能够有更多的上场时间和发挥。类似这样的政策以前在足球领域经常出现，无论是强制 U23 球员上场啊，还是降低外援的出场人次啊等等，它最终造成的结果实际上是让本土球员他的生存的空间是变大了，但是他同时有一些负面影响，就是让大家的进取心其实反而降低了，就是我不需要再这么努力的去争取上场时间了，甚至让本土球员有更多的和俱乐部的议价权，反而让他的这个进取心往下走了。你觉得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在 CBA 发生吗？
0: 我觉得不太会出现，因为毕竟你篮球场能上场的人就这5个，然后呢，你甭管是4节6人次还是4节7人次，你关键时刻主打的还是这个外援和这个国内顶尖水平的球员。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个球员溢价不太会发生，因为你毕竟足球是你一场对吧？你两边加一块要上22个人，所以可能他人员储备要更充沛一些。那此外就是 CBA 联赛呢，我们有这个比较完善的这个薪资等级制度，球员的合同啊分 A B C D 这四个级别。那你从新秀，然后或者说球队自己培养的年轻球员，然后 A 到 B，B 到 C， 然后以及到最后 D 级顶薪合同，啊，每个合同的级别球队能有几个人去匹配，这是已经 我们已经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这个薪资的制度了，所以我觉得呢，不太会出现说因为这个外援政策改变啊，我们的国内球员在薪资上或者说出场时间上就会
1: 好像
0: 受到多么大的重视，
1: 嗯嗯，
0: 我觉得不会的啊，因为打球的就这么些人，这个关键得看你最后的水平。就是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与其去想依靠这个政策红利啊，这个提高自身价值，不如好好的训练，好好打比赛，把自己的这个真实水平展现出来，把握住自己的每次上场机会。这关键的时候还是得靠自己。
2: 嗯，聊了这么多，比如说说到了这个格局，说到了大家很关心的这个外援政策，我们也来说说大家很关心的一些球队，比如说像广厦这样，包括像广东等等，现在都在说他们要完成重新的这样一个布局，重新的一个重建。这里面柯宇豪觉得有没有谁有可能会领先半步，哪怕我们只说半步这个脚步，从这个重建的队伍当中首先脱颖而出的，
1: 就是广厦、辽宁和广东吧。
0: 这三个队啊，我觉得这个路数还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广东和辽宁呢属于彻底推倒重建，就是广东和辽宁呢，他们现在这个相当于这两年就是外教已经接手了嘛，辽宁队呢上个赛季乌哥接手之后，这个赛季等于是完全掌控球队，广东队呢这赛季也是找了这个塞尔维亚籍的外籍教练来接任球队，所以我觉得对于广东和辽宁来说，他们是啊完全的把这个之前的这个思路推倒了。因为广东队上个赛季其实他是投入挺大的，包括他签这个萨林杰花了不少钱，但是球队最终的战绩不如预期。那既然如此呢，就是啊球队啊大投入的情况之下没有收获的好的结果，那广东队这个赛季可能他就采取了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方式，比如说他王少杰跟杜仁旺都是离队了，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签的外援呢都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签了这个西甲联赛来的卢卡博日奇，然后签了老将凯尔福格，然后签了这个阿祖别克，这三个外援里边啊，这个我说实话可能天赋最高的是阿祖别克，这阿祖别克挺厉害的，20年 NBA 首轮秀，但是呢可惜这个他整体的打法呀，相对来说单一，是一个偏蓝领型的内线。
1: 嗯，
0: 但我感觉啊，阿祖别克打 CBA 可能会很厉害，真的可能会很厉害。啊，所以说这个广东队他今年这个从选人的思路来看啊，我觉得就是减小球队的开支，减少成本。那对广东队来说呢，他相当于上个赛季的发展失败之后，今年等于换了一条道路。啊，这是广东队的情况。啊，辽宁队呢，这个赛季在乌哥完全掌控之后，我觉得会给更多年轻人的机会。因为辽宁队他其实不太我们说新老交替，其实辽宁队是直接断档了，就是这波人现在退了之后，完全已经是换成了另外一波球员在打球了。但是辽宁队可能他有一些自己的这个精气神，或者说这支球队的传统的底蕴，所以说我觉得辽宁队呢，就是不太用去担心他们的这个季后赛席位的问题。那这支球队呢，确实现阶段你要求这些年轻球员啊，把这支球队带到多么高的一个高度也不现实。广厦呀，我觉得还是跟这两个队不一样，毕竟广厦过去两年，一年是总冠军，一年是总决赛。然后今年呢，虽然在休赛期他流失了一些球员，但是你从这个球队赛季的这个发布会上、出征仪式上来看，我觉得广厦可能现在
1: 谈不上重建，
0: 他有点缓过来了，就是从球队老板的这个状态来看，我觉得有点缓过来了。而且呢，就是广厦他现在年轻这波人啊，我觉得基本上起来了，就是他你看他这个侯孟铎呀、崔新权呀，这都是前两个赛季都逐渐的已经上一队了，然后今年这个李君柱，就这波队员都是06、07的，基本上都是19、20岁，就已经开始在一队里边或者说季前赛都打球了，就已经顶上来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广厦来说，他的这个年轻人已经开始现在真的是涌现出来了，所以对于广厦来说，我觉得他们现在整体的竞争力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更新换代，我觉得还是要领先一步的。就是从球队现在的整体级别和战斗力来说啊，广厦仍然是在广东和辽宁之上，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区别来看的，就有点那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个意思。但是问题是广东和辽宁他们是这个已经饿死好几年了，但是广厦可能是这两年刚开始走下坡路啊，有点这个感觉。
1: 嗯， 聊完这些重建的话题，咱们聊聊今年确实算个新鲜事儿，至少是过去20年来最大的一个新鲜事儿，就是今年有保级了。大家认为呢，四川男篮是头号降级热门，毕竟他上个赛季他的常规赛的战绩实在是太过糟糕。那么这个休赛期四川男篮他有哪些动作吗？能不能看出他有想保级的意愿？
0: 我觉得四川队肯定是有很强烈的保级意愿。就这支球队啊，咱们甭说他这几年怎么差，但人四川队毕竟是拿过 CBA 总冠军的球队。
1: 嗯，
0: 人家是当年你甭管人家是利用什么特殊的外援政策也好，或者说是运气也好，人家切切实实拿到了总冠军，这个荣誉在 CBA 当中只有少数球队拿到过。所以我觉得四川队啊，可能对于 CBA 来说呢，也是情感很复杂的一支球队。这个赛季四川队呢，在外援的选择上我觉得还不错，他签了之前在宁波打过球的乔丹霍华德，就是比较能扔的一个小后卫，然后呢签了上个赛季在青岛短暂效力的这个泰肖恩克劳福德，当然在青岛队呢没打太长时间，这个能力一般，用了一段就给裁了。但是对于四川队来说，尤其是与上个赛季相比，泰肖恩克劳福德这个级别的大外援已经够用了，就已经很好了啊，更何况你还有一乔丹霍华德。然后呢四川签了这个杰伦亚当斯，杰伦亚当斯我觉得属于一个 X 因素，就是他能打到什么水平得看他自己的这个竞技状态，毕竟这个就是好一阵坏一阵，这个杰伦亚当斯我觉得不好讲。然后四川队今年他把黄荣奇签回来了，据我所知呢，黄荣奇还是有很强烈的意愿为四川效力的，毕竟职业生涯起步就是在四川，也算是在四川打出名堂的。
1: 嗯，
0: 然后回到这个四川队之后呢，黄荣奇我看季前赛啊，这个状态还挺好的，就是毕竟身体天赋摆在这儿。然后我觉得四川队啊，他今年在这个教练的选择上呢也是有想法，他是请了之前这个江苏的助理教练叫彼得罗夫，相当于呢就是我与其选一个国内的教练，或者说是不太了解这个 CBA 情况的教练，他选了一个在其他球队啊，在 CBA 担任了2年助教的这样的一个教练。这个彼得罗夫呢，他是比较喜欢研究阵地战的战术，但是我觉得呢，对于四川队来说，他们这个具体的执行能力怎么样，要打一个大的问号。而且四川队他真正核心能打球的人比较少，或者说太少了。
1: 嗯。
0: 啊。就是可能真正拿得出手的就是景涵一这样的一个点，所以说我觉得四川队的情况呢确实是会让人比较担心。
2: 嗯，
0: 就是你看上去他情况还不错啊，有乔丹霍华德，然后黄荣奇也回归了啊，签了这个克劳福德，但问题是你上个赛季是0-42，您一场没赢，就所以对他来说就是你签来这些人你赢10场球都不够，对吧？你得赢，你得照着15场球赢，你才有可能说摆脱这个潜在的这个升降级的风险。我觉得对四川队来说就是有点太难了，他需要完成这样的一个跨度，所以四川队确实是可能说最让人担心的那个球队。
2: 听出来了，他的这个警报已经响起来了。但除了他之外呢，我们简单的谈谈，比如说也有些球迷心心念念广州、天津、南京就没有风险吗？
0: 刚才这个您提到这几个队啊，广州和南京我觉得没什么风险，就是我这个来之前啊，我特意研究了一下这个几个队，我觉得我把这个几个有风险的队我给圈出来了。天津队我觉得是风险第二大的。天津队呢，他今年这个换了一个教练，他换这个教练呢就是之前完全没有 CBA 的经验，是一个加拿大人，而且这个教练就是我觉得他对于 CBA 联赛，对于国际篮联都不是特别了解，叫朱利叶斯。但是这个朱利叶斯呢，就是我看了一下，他是7月份开始跟球队合练，就是他唯一的优势就是到队比较早，就是他相当于跟球队呢已经在一块儿磨合挺长时间了。天津队上个赛季他是赢13场球，倒数第三。这个赛季在外援上天津队出入也比较大，他上个赛季的外援一个没留住，他今年呢签了这个沙克尔福德，

0: 个麦克维恩都没有跟队，季前赛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那此外，天津队在休赛期可能最大的损失是林庭谦离队，
1: 对，
0: 啊，那这个对于天津队打击太大了。所以说，我觉得新赛季的天津队呢，他跟四川相比啊，他好在哪儿？就是天津队能打球的人很多，就是他不愁上场的人，他队里边有很多年轻人，身体天赋不错，但是呢，仅限于此，就是每个人没有真正的一技之长，没有安身立命之本，这是我觉得天津队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但天津队，我觉得就是他唯一，就是我觉得他谈得上优点的在于哪儿呢？就是他新来的这个教练朱列斯，我查了一下执教风格，喜欢打转换。打快攻，这个跟天津队过去几年的建队思路和球队的这个啊比较年轻化的这个路线是相辅相成的。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天津队他唯一的优势。
1: 还有天津擅长保级，咱们可以从足球那儿过渡过来，这没
0: 这
1: 法
0: 个，
1: 接。
0: 但是擅长保级这个事儿啊，在 CBA 的球队当中呢，我觉得用在这个
1: 南
0: 天津
1: 京，
0: 身上不合适。用在吉林身上合适。
1: 吉
0: 你
1: 林。
0: 像吉林这种队，就是年年说这队啊，好像这个又有人员流失啊，这球员又被挖走了，然后这个外援选的也不行。但人吉林队每年该赢的球人都能赢下来，啊，所以我像吉林这样的队，我是一点不担心他的这个保级任务。然后我除了四川和天津之外啊，因为这俩队上赛季一个排第18，一个排第20，就是他们如果降级呢，是不太让人意外的。我另外比较担心的两个队啊。一个是福建，一个是宁波。福建排第14，宁波排第11。上个赛季，福建队呢，尽管就是凯撒在这个新闻发布会说，我们上个赛季距离季后赛就差一场胜场，很可惜啊，我们是这个赛季要尝试冲击季后赛。但是实际上，福建从今年的外援选择来看，我真的觉得，很糟糕。福建他今年他第一个首选的外援是从天津签这个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在天津队啊，只有上个赛季打出了水平，之前这么多年都打得很差，就所以上个赛季哈姆雷特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啊，我觉得要画一个大问号，就是到底是不是真的能维持？因为大部分时间，我觉得哈姆雷特在天津队是一个很划水的一个状态，就是上个赛季掌球的哈姆雷特能不能维持住？我真的打一个大问号。然后呢，福建还签了谁呢？签这个达里尔梅肯。这是之前在上海和在深圳都效力过，在深圳的时候呢是，受过大伤，然后很可惜没留住，然后呢在上海的时候呢打过一段时间，但是他受了大伤之后这两年的状态和数据都有点下滑，上个赛季在意甲还算不错，所以这个达里尔梅肯可能是福建队他真正需要去依靠的一个外援，那此外就是他的第三外援签了这个伯特莱特，这是在韩国联赛。之前在韩国联赛打球的一个外援，所以我觉得福建队今年在这个外援的选择上很让人担忧啊。但福建队呢，就是他跟天津队一样，就是他队里边年轻人很多，他不缺打球的人。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凯撒教练对于福建这支球队以及对 CBA 联赛足够了解，这可能是福建队从保级的角度来说他的一个优势。那另外一支球队，我为什么担心宁波？就是宁波作为一支上个赛季进入到季后赛的球队。但是这个赛季，宁波经历了管理层啊，以及这个很多队员的出入，啊，他这个在外援上呢，只保留了弗兰克林·杰克逊，然后其他的这两个外援，就我真的觉得就是让我想不明白，就是球队找的外援确实很差。他找了一个叫罗兰茨·史密斯，是一个土耳其超级联赛的这个中锋，场均4.几分。然后呢，另外一个外援从这个 NBA 发展联盟球队找了一个叫弗兰克·米勒。场均9.1分，就是在发展联盟场均9分这个水平，我很难想象，就是他在 CBA 联赛能够兑现到什么样的水平，然后转换到季前赛，这个宁波3连败打得很差，就是没有一个外援有稳定的发挥，啊，包括弗兰克林杰克逊，可能他是这个宁波真正主打的外援了，宁波的问题就是他有很多名将，看上去很不错，于长栋啊，然后这个包括栾立成啊，这之前在北京打球的后卫。就是有很多很多看上去很不错的球员，但是就这个球队他很零散，然后以及他外援的实力确实不太好，所以就是宁波队作为上个赛季排名第11的球队，可能是就是我不太看好新赛季球队里边啊，就是上赛季排名最高的就是宁波，啊。

0: 所以说，就是我今年不太看好的四支球队是宁波、福建、天津和四川。这其中呢，可能天津和四川是最为危险的。
1: 今天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好如数家珍。不仅把新赛季的这个整体的政策可能给各支球队带来的影响，包括从争冠的角度、保级的角度、中坚力量的角度，分别给大家做了一个阐释。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出这期节目的目的所在。这是一个新赛季的前瞻，再次给大家做一个预告。从明天开始，新赛季 CBA 的常规赛就要回归了。新赛季新面貌，能不能有新的气象？我们也要看看大家对于新的规则究竟有哪些适应。也谢谢郭宇豪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昨晚进行了女子团体竞速赛，由蒋雨露、童梦颖、苑丽颖组成的童梦琪、苑丽颖组成的中国队在金牌赛中以45秒578的成绩获得金牌。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第三轮，中国金花郭涵玉1比6、4比6不敌5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无缘女单八强。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3: 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14号，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阿里耶夫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阿里耶夫表示，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阿方愿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全面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阿里耶夫总统的诚挚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边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中方愿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方感谢阿方长期以来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的有力支持，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定于15号到16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欧洲经济竞争力、能源价格及下一轮长期预算等议题。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欧盟领导人将就出台有针对性、临时性的短期措施向欧盟委员会作出指引，以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企业和居民造成的影响，同时讨论降低欧洲对化石燃料依赖的长期举措。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当地时间15号，总台记者获悉，伊朗边防部队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次行动中，查获了122件各类军用武器和大量弹药。本次行动中，一名武装分子被击毙，另有3名犯罪分子被捕。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拉里奥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农业生产的影响日益凸显，或导致农作物减产，进一步推高粮食价格。挪威一个委员会15号向政府建议，允许世界最大规模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涉及核武器制造的企业。根据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的现行道德准则，其投资对象不包括10余家西方企业，包括美国波音公司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原因是这些企业涉及核武器或其部件的研发制造。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就在首都东京附近茨城县长鹿大宫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一事，日本相关机构当天启动初步调查。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We'll be right back.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幕了。广交会的正式名称其实叫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自从它1957年创办以来，早已发展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会发现广交会从来不只是一个贸易盛会，它还是一个广交天下宾朋的舞台。对那些参展的厂商客户们来说，生意往来久了，沉淀为彼此的交情，交情足够深厚，又会滋养长久的合作。商业贸易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可以说是一场广交会，也需要广交天下的朋友。所谓朋友，既是我们为自己选定的家人，也是漫长岁月里最笃定的底气。他和你未必常联系，却一开口便无需再多解释。他未必在你风光时簇拥，却常在你低谷时站在身后。今晚就让我们一同回望那些相伴多年、彼此托底的老友，也谈谈那些偶尔相逢、走进生命里的新朋友。说到朋友，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那些在我们最难的时候伸出手的人。毕竟人生在世，谁没有过孤立无援的时刻？谁没有过觉得整个世界都背过身去的夜晚？那时候一句问候、一次倾听、一双把你拉起来的手，可能就是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朋友的意义不在于锦上添花，而在于雪中送炭。他们给予我们的未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你还在我就不会倒的底气。这不禁让人想到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曾经形容自己的朋友是生命里的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如果没有朋友，我们会变成怎样的人？接下来一起欣赏巴金的散文《朋友》，听一听在他身边那些如明灯般闪亮的朋友是什么样子。
2: 这一次的旅行使我更了解一个名词的意义，这个名词就是朋友。七八天以前，我曾对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说，在朋友们面前我只感到惭愧，你们待我太好了，我简直没法报答你们。这并不是谦虚的客气话，这是事实。说过这些话，我第二天就离开了那个朋友，并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看见他。但是他给我的那一点点温暖，至今还使我的心颤动。我的生命大概不会很长久吧，然而在短促的过去的回顾中，却有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和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这盏灯就是友情，我应该感谢它，因为靠了它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把旧家庭给我留下的阴影扫除了的也正是他。世间有不少的人为了家庭抛弃朋友，至少也会在家庭和朋友之间画一个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过若干倍。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也曾亲眼看见一些人结婚以后就离开朋友，离开事业。朋友是暂时的，家庭是永久的。在好些人的行为里，我发现了这个信条。这个信条在我实在是不可理解的。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然而，朋友们把我救了，他们给了我家庭所不能给的东西，他们的友爱，他们的帮助，他们的鼓励，几次把我从深渊的边沿救回来。他们对我表示了无限的慷慨。我的生活曾经是悲苦的、黑暗的，然而朋友们把多量的同情、多量的爱、多量的欢乐、多量的眼泪分了给我。这些东西都是生存所必须的。这些不要报答的慷慨的施舍，使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温暖，有了幸福。我默默地接受了他们。我并不曾说过一句感激的话，我也没有做过一件报答的行为，但是朋友们却不把自私的形容词加到我的身上。对于我，他们太慷慨了。这一次我走了许多新地方，看见了许多新朋友。我的生活是忙碌的，忙着看，忙着听，忙着说，忙着走，但是我不曾遇到一点困难。朋友们给我准备好了一切，使我不会缺少什么。我每走到一个新地方，我就像回到我那个在上海被日本兵毁掉的旧居一样。每一个朋友，不管他自己的生活是怎样苦，怎样简单，也要慷慨地分一些东西给我，虽然明知道我不能够报答他。有些朋友连他们的名字我以前也不知道，他们却关心我的健康，处处打听我的病况，直到他们看见了我那被日光晒黑了的脸和膀子，他们才放心地微笑了。这种情形的确值得人掉眼泪。有人相信我不写文章就不能够生活。两个月以前，一个同情我的上海朋友寄稿到广州《国民日报》的副刊，说了许多关于我的生活的话。他也说我一天不写文章，第二天就没有饭吃，这是不确实的。这次旅行就给我证明，即使我不再写一个字，朋友们也不肯让我动妥。世间还有许多慷慨的人，他们并不把自己个人和家庭看得异常重要，超过一切。靠了他们，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靠了他们，我还要活下去。朋友们给我的东西是太多太多了，我将怎样报答他们呢？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不需要报答的。最近我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书里读到了这样的话：生命的一个条件就是消费。世间有一种不能跟生存分开的慷慨，要是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死，就会从内部干枯。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在我的眼前开放着这么多的人生的花朵了，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开花？难道我已经是内部干枯了吗？一个朋友说过，我若是灯，我就要用我的光明来照彻黑暗。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么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从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 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1: 巴金先

上的文字，让我们读懂了友情最动人的底色，那就是困境之中彼此托举、不求回报的善意。我们这一生总会遭遇困顿、迷茫的时刻，很多时候不必奢求惊天动地的帮助，仅仅一份懂得与陪伴，便足以支撑我们走过难熬的日子。只是友情也并非只有雪中送炭这一种模样，它也藏在年少相伴的欢声笑语中，藏在一路同行的岁岁年年。回望来时路，那些陪我们哭过笑过的朋友，构成了我们记忆里最温暖的部分。时光流转，有些人一路相伴，有些人慢慢走散，但那些相处过的片段会始终留在我们心底。一首由水木年华带来的《最好的朋友》过后，再继续聊聊那些陪我们走过岁月的朋友。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卡车机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8: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总是出现在孩童时代。确实，孩童时代的友情是愉快的嬉戏，是放学路上一起走的那段路，是课间分享的一颗糖。不过，人在成年以后所缔结的友谊也有它独特的魅力。因为成年之后的我们懂得了什么叫责任，什么是分担，成年之后的友情不再只是单纯的玩耍陪伴，它多了一层东西，那就是在朋友遇到困难时，即便自己也有生活要扛，却依然愿意分出时间心力去拉上一把的勇气。这种明知不易依然选择的情谊，是专属于成年人的浪漫。除此之外，成年之后的友情还会呈现出何种模样？让我们来听听作家余秋雨是如何描绘他心目中的友情吧。
12: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他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他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我的突变发生在10岁，从家乡到上海考中学，面对一座陌生的城市，心中只有乡间的小友，但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有一天百无聊赖的到一个小书摊看连环画，正巧看到这一本，全身像被一种奇怪的法术罩住，一遍遍地重翻着，直到黄昏时分。管书摊的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 说他要回家吃饭了，我才把书合拢，恭恭敬敬地放在他手里。那本连环画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纯粹的成人故事，却把艰深提升为单纯，能让我全然领悟。他分明是在说，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舞。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隐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默念。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它，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故事是由音乐来接引的，接引出万里孤独，接引出千古知音，接引出七弦琴的断弦碎片，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达它的高远和珍惜，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飘渺的共同期待。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如果是知音，怎么可能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级？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差不多整整注视了40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如果有人问我，你找到了吗？我的回答有点艰难，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我想，艰难的远不止我。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悬挂在灵堂中间的挽联常常笔设高山流水，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并非如此。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人生总结仪式里，这一友情话语乌黑鲜亮，强硬的无法修正，让一切参加仪式的人都低头领受。当七弦琴已经不可能再弹响的时候，钟子期来了，而且不止一位，或者是热热闹闹的俞伯牙们全都哭泣在墓前，那哭声变成了高山流水。没有恶意，只有错位，但恶意是可以颠覆的，错位却不能。因此错位更让人悲哀，在人生的诸多荒诞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友情的错位。
11: 余秋雨用他的文字向我们抛出了关于知音、关于友情的深沉思考。人世间的相遇本就充满偶然，知音更是可遇不可求。相逢即是缘分，相伴更该珍惜。 不管是年少结伴的旧友，还是半路相逢的新知，每一份真诚的相交都值得我们心怀感念。下面这首歌就让我们分享给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位朋友，一起来听胡夏、希林娜依高演唱的《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0: 常说时间会考验友谊，可很少有人说得清时间究竟在考验什么。是岁月流转中人与人之间距离渐远，境遇变迁，还是当我们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轨道，慢慢模糊了对方的模样。年少时我们总以为朋友就在身边，想见就能见，想聊就能聊。可历经生活磨砺之后，我们才恍然发觉，友情最容易被时间冲淡。当大家各自组建家庭，打拼事业，肩上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彼此的联系会慢慢变少，相见也愈发难得。很多友情并非败给争执与隔阂，而是败给了无声流逝的时间。可是我们依然愿意相信，真正的友情从不会轻易被岁月裹挟消散，总有那样一些友情是经得起山水相隔，熬得过岁月漫长的。它无关频繁的寒暄，不必靠刻意的维系，哪怕经年未见，境遇迥异，彼此的初心与惦念始终未改。这种沉淀在时光里的情谊，温柔且坚定，纯粹且长久。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就曾经亲身体会过这样一段跨越时间的真挚友情，他将这段故事写入了散文《友情》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感受这份跨越半个世纪、历经时光淬炼的珍贵羁绊。
1: 1980年11月，我初次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小型的演讲会讲话后，就向一位教授打听在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友王其珍先生的情况，很想去看看他。季珍曾主持哥大中文系达20年，那个系的基础原是由他奠定的。即以《红楼梦》一书研究而言，他就是把这部18世纪中国著名小说结译本介绍给美国读者的第一人。人家告诉我，他已退休20年了，独自一人住在大学附近一个退休教授公寓3楼。后来又听另外人说，他的妻不幸早逝，因此人很孤僻，常年把自己关在寓所楼上，既极少出门见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拜访，是个古怪老人。我和季珍认识是在1928年，那年他由美返国，将回山东探亲，路过上海，由徐志摩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此后曾继续通信。我每次出了新书就给他寄一本去。我不识英语，当时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写好由美国寄我的。1929年到1931年间，我和一个朋友生活上遇到意外困难时，还前后得到他不少帮助。季珍长我6、7岁，我们一别50余年，真想看看这位老大哥，同他叙叙半世纪隔离彼此不同的情况。因此回到新港，我姨妹家不久，就给他写了个信，说我这次到美国，很希望见到几个多年不见的旧友，如邓四宇、房兆莹和他本人，准备去纽约专程拜访。回信说，在报上已见到我来美消息，目前彼此都老了丑了，为保有过去年轻时节印象，不见面还好些。果然有些古怪，但我想季珍长期过着极端孤寂的生活，是不是有一般人难于理解的隐衷？且一般人所谓怪，或许倒正是目下认为活得健康正常人中业已消失无余的稀有难得的品质。虽然回信箱并不乐意和我们见面，我们赵和、冲和、傅汉斯和我曾2次电话相约，2度按时到他家拜访。第一次一到他家， 赵和冲和即刻就在厨房忙起来了。尽管他连连声称厨房不许外人插手，还是为他把一切洗得干干净净。到把我们带来的午饭安排上桌时，他却承认做得很好。他已经85、86岁了，身体精神看来还不错。我们随便谈下去，谈得很愉快。他仍然保有山东人那种爽直醇厚气质。使我惊讶的是，他竟忽然从抽屉里取出我的两本旧作《鸭子》和《神屋之爱》，那是我20年代中早期习作，《鸭子》还是我出的第一个综合性集子。这两本早年旧作，不仅北京、上海旧书店已多年绝迹，连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见到。书已经破旧不堪，封面脱落了，由于年代过久，书页变黄了，脆了，翻动时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见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样子的作品，还被一个古怪老人保存到现在，这是难以理解的。这感情是深刻动人的。谈了一会儿，他忽然又从什么地方取出一束信来，那是我在1928到1931年写给他的。翻阅这些50年前的旧信，他们把我带回到20年代末期那段岁月里，令人十分怅惘。其中一页最最简单的，便是这封我向他报告志摩遇难的信。记真，志摩11月19日11点35分。乘飞机撞死于济南附近开山，飞机随

21此间接到电后，22我赶到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时尚有梁思成等从北平赶来，张家柱从上海赶来，郭有守从南京赶来。22晚棺木运南京转上海，或者上葬他家乡。我现在刚从济南回来，时1931年11月23早晨，那是我从济南刚刚回青岛即刻给他写的。志摩是我们友谊的桥梁，纵然是痛挽人心的噩耗，我不能不及时告诉他。如今这个才气横溢、光芒四射的诗人辞世整整有了50年，当时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还极其清楚。那时我正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教点书，11月21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比较相熟的朋友正在校长杨振声先生家吃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一个急电，电中只说志摩在济南不幸遇难，北平、南京、上海亲友某某将于22日在济南齐鲁大学朱金农校长处会齐。电报来得过于突兀，人人无不感到惊愕。我当时表示想搭夜车去济南看看，大家认为很好。第二天一早车抵济南，我赶到齐鲁大学，由北平赶来的张希若、金岳霖、梁思成朱先生也刚好到达。过不多久又见到上海来的张家柱先生和穿了一身校服的志摩先生的长子，以及从南京来的张卫慈、郭有守两先生。随即听到受上海方面嘱托为志摩先生料理丧事的陈先生谈遇难经过，才明白出事地点叫开山，本地人叫白马山，山高不会过100米。京普车从山下经过，有个小站可不停车。飞机是每天飞行的游航班机，平时不售客票，但后舱有包间空处，有特别票仍可带一人。那日由南京起飞时气候正常，因济南附近大雾迷途，无从下降，在市空盘旋移时，最后撞在白马山半斜坡上起火焚烧。消息到达南京邮航总局，才知道志摩先生正在街上，灵柩暂停城里一个小庙中。早饭后大家就去城里偏街瞻看志摩先生遗容。那天正值落雨，雨渐落渐大，到达小庙时附近地面已全是泥浆。原来这亭林小庙已成为个出售日用陶器的堆店，院坪中分门别类搁满了大大小小的缸、罐、砂锅和土碗，堆叠得高可其人。庙里面也满是较小的坛坛罐罐，棺木停放在入门左侧贴墙处，像是临时腾出来的一点空间，只容3-5人在棺边周旋。志摩先生已换上了济南市面所能得到的一套上等寿衣，戴了顶瓜皮小帽，穿了件浅蓝色绸袍，外加个黑纱马褂，脚下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仪容见不出痛苦痕迹，如平常熟睡时情形，十分安详。致命伤显然是飞机触山那一刹那间促成的。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个用铁树叶编成径尺大小花圈，如古希腊雕刻中常见的式样，一望而知必出于志摩先生生前好友思成夫妇之手。把花圈安置在棺盖上，朋友们不禁想到平时生龙活虎般天真醇厚、才华惊世的一代诗人，竟真如为天所寄，和拜伦、雪莱命运相似，仅只在人世间活了30多个年头就突然

0: 然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与世长辞。志摩穿了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独自静悄悄躺在小庙一角，让眼前点点滴滴愁人的雨声相伴。看到这种凄清寂寞景象，在场亲友忍不住人人热泪盈眶，好友突然死亡比许多人更多的人，经受过多种多样城里人从来想象不到的噩梦般的生活考验，我照例从一种沉默中接受现实。当时年龄不到30岁，生命中像有种青春火焰在燃烧，工作时从不知道什么疲倦。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处不过5-6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因此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只希望把他对我的一切好意热忱反映到今后工作中，成为一个永久牢靠的支柱，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灰心丧气，对人对事的态度也能把志摩先生为人的热忱坦白和平等待人的稀有好处加以转化扩大到各方面去，形成长远持久的影响。因为我深深相信，在任何一种社会中，这种对人坦白无私的关心友情都能产生良好作用，从而鼓舞人抵抗困难，克服困难，具有向上向前意义的。我近50年的工作，从不断探索中所得的点滴进展，显然无例外都可说是这些朋友醇厚真挚友情光辉的反应。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且无疑能持久延续，能发展扩大。
1: 听完沈从文先生记录的这段往事，我们不由得感慨岁月对友情的雕琢，半个世纪的别离，山海相隔，人事变迁，可心底那份情谊依旧完好留存。人这一辈子会认识数不清的人，社交圈子来来往往，有人来了也有人离开，很多时候我们评判一段友情，习惯看是否共过患难，能否并肩跨过风雨，可事实上在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中，友情还有一个朴素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毫无负担地向他倾诉。在生活里，每个人都背负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心里积攒起万千情绪，可是很多话却并不是对谁都能够讲的。我们会顾虑有没有打扰到别人，会担心能不能得到理解，会害怕自己的心事变成别人的负担。从这样的角度看，能拥有一个可以随时说话倾诉的朋友是一件何其幸运的事，不需要刻意铺垫客套，不必伪装自己的情绪，开心可以分享，疲惫也可以坦然袒露。这份关系无关轰轰烈烈的故事，贵在一份信任，一份懂得，这也是友情最朴素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篇散文，珍惜那个可以随时说话的人。
0: 找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不容易，人海茫茫，我们的一生会认识成千上万。

0: 是不能轻易的开口，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总是害怕失礼，害怕打扰对方，害怕一不小心惹别人厌烦。久而久之，两个人的感情就淡了。同时，有一些心思只能藏在心里，说给别人听，也只是自寻烦恼。没有相同境遇的人，不会明白你心中所想；没有经历过的人，也不会懂你的万千思绪。能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忙碌，一天24小时，1/3要留给工作，1/3要留给睡眠，剩下的1/3还要去应付数不清的生活琐事。有一句话说，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的人，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因为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像我自己一样，每天都是繁忙的一天，家庭工作每一端都不能放下，只愿一小时能当成2小时来用。而这个时候，我还愿意好好听他说话，和他交流，细心安慰的人，必定是我在乎的那个人。所以能够第一时间接起我打过去的电话，耐心地听完我的倾诉，和我好好说话的那个人，必然也是在乎我的。因为爱，所以在乎；因为在乎，所以愿意在繁忙的生活中分出宝贵的时间给你，不为别的，只为和你说说话。能随时说话的人，是懂你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想说话，而是不敢说话，宁愿自己在心中翻来覆去的想，也不愿对身边的人吐露半句。有时候一句话还没说完，心中已经开始惶恐，怕自己说的不对，又怕对方误解了其中的含义，从此心生嫌弃。人心隔着肚皮，我们总是看不清别人心里想着什么。当你深陷困境，身心疲惫，只想和人说说话，寻求一下安慰和鼓励时，有人会觉得你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害怕被你拖累，所以嘴上满是嫌弃。当你春风得意，喜事临门，想和大家分享，传递幸福的时候，又会有人觉得你在炫耀，嘴中满是尖酸。所以那个能随时和你说话的人，必定是懂你的人。和他说话，不用满心防备，不用装腔作势，你说了他就懂，这是难能可贵的默契，也是不可多求的缘分。漫漫人生路，只求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能随时说话，是一种信任，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幸福。那个能和你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也是懂你的人。人生中，这种能随时说话的人不会有很多，也不需要有很多，知己总是一两个就足矣。所以碰上那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请你好好珍惜，不要等失去时才会后悔莫及。
1: 到了一定的年纪，偶尔会陷入一种误区，觉得身边的老朋友足够了，于是便慢慢地关上了向外结识他人的窗口，以为这一生该遇见的人都已经相逢，该看透的人情世故也都尽数看清。我们守着过往的回忆，格外念旧，却不自觉地开始拒绝生命里新的相遇。有一个建议，不要轻易地关上那扇心门，因为新的相逢

0: 会给我们的生命注入不一样的视角和光亮。旧友沉淀岁月，新知丰富人生。无论是相守多年的故人，还是偶然相逢的新友，无论是可以患难与共，还是能够随时闲话家常，都是生命珍贵的馈赠。愿我们既守得住旧时光里的温暖，也保有接纳新相逢的热忱，珍惜每一份真诚相遇，善待身边每一份友情。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蓝蓝的作品《在有你的世界上》，由姚珂为您朗诵。
2: 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在散发着你芦苇香气的大地上呼吸多好。你了解我，阳光流到你的唇旁，当我抬手搭衣服时，我想神秘的风忽然来了，你需要我，我看到你微笑，是我正对着镜子梳妆。夜晚，散开的树叶和人间的下落，一朵云走过，我抬头望着，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啊！下雪的黄昏里，我默默盯着红红的炉火。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你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北京陶然亭慈悲庵山门外有一棵老槐树。1920年1月18号午后，一群年轻人在树下留下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人大多穿着厚棉袍，围着围巾。左起第四个，身形颀长，目光沉静，双手拢在袖中的是26岁的毛泽东。左起第七个，神情温和，叫邓中夏。五四运动当中，他参与火烧赵家楼，冲在最前面。这是青年毛泽东在北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之一。一群湖南来的青年，一群北大学生，跑到城南这座荒寺干什么？北京城里能聚会的地方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在这里？而在建党之初的觉醒年代，这座古刹后来还承担着怎样的使命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古刹火种上陶然亭畔的青年集结。一群革命青年选在这座古刹议事，并非偶然。慈悲庵是北京城南一座始建于元代的古刹，元明清三代为建设都城，都在这附近取土烧窑，留下无数窑坑，积水成湖，芦苇丛生。旁边越挖越低，慈悲庵所在的高台自然成了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清康熙年间，工部郎中江藻建立黑窑厂，在庙的西面盖了3间厂轩，供临时休息。他取“更待菊黄佳韵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的诗意，提了“陶然”二字。因建亭人姓江，后人也称江亭。这3间厂轩在建筑上并不讲究，庙也小得只有一个院子，但是一经品题，身价10倍。在会馆林立、橘子扎堆的城南，陶然亭很快成了文人墨客雅集的地方。清朝做京官的海内名士大部分住在宣武门外，康熙以后的200年里几乎都游览过陶然亭，还形成了一个声势颇盛的文人集团，叫江亭雅集。那时的北京园林大多是皇家禁地，城内有风景可游乐的只有什刹海和陶然亭。陶然亭论风景历史都远不及什刹海，名气却反超，那是文人墨客用笔吹出来的，硬生生地把本没有亭的陶然亭捧成了中华四大名亭之一。到了晚清和民国初年，士大夫风光不再，陶然亭又偏僻，错过了转型为公园的机会。中央公园、北海公园相继开放，取代它成为新的人文空间，陶然亭日渐凋敝。庚子之乱之后，许多穷苦人埋进这一带的异种，荒坟一天比一天多，老百姓叫他南下挖子，乱葬岗子。白天偶尔有文人来凭吊吟诗，入夜则一片死寂，连巡警都懒得来巡逻。陶然亭的名气是文人笔墨捧出来的，而陶然亭的偏僻是乱坟荒草给的。这一名一辟日后被一群革命青年同时看中，联络四方用的是他的名， 避人耳目，用的是他的屁。其实早在他们之前，林则徐、龚自珍、秋瑾、康有为、梁启超都曾登临此处，或忧时伤事，慷慨悲歌，或秘密聚会，共谋变法。鲁迅进京才十几天，也慕名而来眺望过。当历史巨轮驶入20世纪20年代，这处幽深僻静又名声在外的古刹，顺理成章地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新青年。第一个登场的是毛泽东，他是1919年12月18号到北京的，此行目的只有一个，驱张。张是指张静尧，皖系军阀将领，时任湖南督军兼省长。五四期间，邓中夏等学生代表赴湖南，与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民学会联络，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罢课。毛泽东还顺势创办《湘江评论》，宣扬新文化。

系列行动遭到张静瑶的暴力镇压，曲张运动最终爆发。为寻求支援，湖南各界组成曲张代表团奔赴各地，毛泽东亲率代表团进京，这是他第二次到北京。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当试用书记，月薪8块大洋。八个人挤在三眼井胡同一间屋里，冬天只有2件大衣轮流穿。正是在那段苦日子里，他结识了李大钊，聆听了庶民的胜利，读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这是他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只是要接受这一主义还欠火候。这一次再来，心境完全不同了。他不再是身无分文的闲云野鹤，而是一个团体的领袖，带着具体的使命。北长街福佑寺喇嘛庙的后配殿，既是他的办公处，也是卧室。一张长条香案是办公桌，香案旁的油印机又把这里变成了车间。12月22号，平民通信社正式发稿，每日印发150余份，分送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重要报社。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湖南请愿团详记》《张静瑶私运烟种的大破获》《张静瑶罪状大纲》等檄文，语言犀利，针砭时弊，隶属军法暴行。北京《议事报》、上海《申报》、武汉《大陆报》几十家报刊陆续刊用，倒张舆论迅速形成。有报人描述过那里的场景：寒夜，后配殿里长案一张，青灯一盏，墙上映着他时而仰头思索，时而奋笔疾书的身影。冷极了，就搓搓手，喝一口哈气，再埋头写下去。12月28号，烂漫胡同湖南会馆1000多人参加曲张大会，毛泽东拉起标语：“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据当时报载，会馆里挤得水泄不通，门外还站着几百人。毛泽东穿着一件旧灰布长衫，站在台上讲了1个多小时。不少湖南籍老人声泪俱下，痛骂张静瑶祸香。10名乡级国会议员迫于形势，当场立下字据，如不能达到目的，则全体辞职以谢乡民。声势有了，但要撼动北洋政府，一次集会远远不够，一个团体也势单力薄，必须联合北京的力量才能继续推进。辅仁学社是长沙长郡中学的学生社团，取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有成员30人，罗章龙是负责人之一。五四前后，罗章龙、周长宽先后考入北大，大部分成员也来到北京，活动中心随之也转到了北京。在毛泽东、邓中夏的鼓动下，辅仁学社在京成员成了曲张的主力。为了商讨曲张大计，毛泽东急需一个既僻静又便于聚会的场所，他把目光投向了宣南荒野中的慈悲庵。在京那几个月，毛泽东与邓中夏、罗章龙、赵世炎、萧子章等人经常漫步陶然亭湖畔。1920年1月18号，毛泽东、邓中夏与辅仁学社成员罗章龙、王富生等10人在慈悲庵内就如何发动民意、扩大曲张斗争谋划了一上午。会议开到中午10分，众人走出慈悲庵，山门外那棵老槐树光秃秃地立在寒风当中，有人提议合影，于是便有了开头说到的那张照片。第二天，毛泽东等呈文北洋政府，隶属张静瑶10大罪状，经各大报转载，迅速引爆全国性的抗议风潮。他还带着请愿团，冒着刺骨严寒，踏着积雪，到执政府、议会和时任国务总理靳云鹏的寓所请愿。北京正月呵气成冰，风雪灌进棉袍，人站不了多久就冻透了。但是北洋政府就是不回应，7次请愿，7次被拒，北京的冬天没有把他们

们动垮，倒把屈张的声势一点一点攒了上去。1920年4月上旬，毛泽东在景山东街的中老胡同主持召开最后一次湖南代表会议，决定结束在京的屈张活动。11号，他卖掉棉衣，离京奔赴上海。道路已经选定，但他心中仍有许多的疑惑，需要陈独秀指点迷津。6月11号，在全国声讨和湘军的武力威逼下，内外交困的张静尧仓皇乘兵舰逃离长沙，屈张运动大获全胜。比屈张本身更重要的是，这4个月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方向。就在福佑寺那张香案上，他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劫掠本，灯昏如豆，他却读得热血沸腾。马恩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他。1920年1月，经李大钊、王光祺等介绍，毛泽东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而这一时期，李大钊正积极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研究会广泛收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文章，举办讨论会、讲演会，还组织翻译出版。发起人之一的罗章龙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多年后，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对斯诺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有3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3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信仰一旦确立，便再无更改。当他再次踏上古都的土地，已经是1949年。看到北平城垣，他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毛泽东走了，慈悲庵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半年之后，周恩来带着天津的同学们也来了，他们的导师也是李大钊。在青年学生心目中，李大钊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公认导师，各校青年都愿意与他联系，纷纷聘请他指导社团。他是少年中国学会发起者之一，国民社聘他为总顾问，负责人之一许德恒回忆说，我们有事都和他商量，新潮社敦请他为顾问，晨报副刊自由论坛也由他主持创办，成立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副刊。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五四之后，青年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却往往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思想旗帜和跨地域的联络。如何把零星的力量凝聚成革命合力呢？李大钊在觉悟社的请求当中找到了突破口。觉悟社是1919年9月16号成立的。此前马骏等学生代表被捕，周恩来率100名学生赴京营救，在回天津的火车上，他和霍氏代表总结经验，在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中选出骨干，组成更严密的团体，觉悟社由此诞生。成立第5天就请李大钊到天津演讲，李大钊对觉悟社打破男女授受不亲禁锢大为赞赏，建议大家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
1920年1月29号，周恩来、郭隆真等人率天津爱国学生到省公署请愿，遭到逮捕。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入狱，他在给觉悟社成员的信中写道：思想是颤动于狱中。出狱之后，他在天津法租界主持觉悟社年会，提议与北京进步团体取得联系，共同商讨救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联合斗争的问题。会后，他协同社员11人来京，请李大钊帮助召集座谈会。李大钊列了4个团体的名单：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攻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其中，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会员最多、分布最广的进步团体。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评价：现在各种机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8月16号上午，慈悲庵北配殿，屋里只有一溜长桌和几排方椅，窗外夏日的芦苇绿得发亮。更远处是成片的坟茔和荒草，5个团体的代表陆续走进来，觉悟社的周恩来、邓颖超等11人，少年中国学会的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等人，青年攻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各有代表，一共20余人。周恩来和李大钊相互谦让，最后大家推刘青阳主持。邓颖超站起来报告觉悟社的活动，那年他16岁，全场最年轻。然后是周恩来，他说五四以来，全国各地的大小进步团体必须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中国，挽救危亡。概括起来就是改造联合4个字。李大钊接着发言，他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强调各团体标明主义的必要，鼓励青年到劳工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20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2天后，5个团体各推3名代表，在北大红楼图书馆继续开会，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这2份文件由张申府起草，他此时已参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因此在宣言当中公开使用了赤字字样。1920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被北洋政府视为洪水猛兽，公开亮出赤字等于宣告立场，不是学术讨论，不是书斋清谈，而是要跟着俄国人的路走。此前各种进步团体大多还在研究阶段，主义模糊，思想混杂。李大钊在5团体会议上做的事，就是捅破这层窗户纸，要联合先亮明主义。8月19号，少年中国学会在中央公园来金宇轩开茶话会，李大钊再次强调，对内对外四军应有标明其社会主义之必要。也就是在这次聚会上，张申府与周恩来热烈交谈，畅叙理想，从此结下了终生友谊。1921年2月，张申府先发展刘青阳入党，之后张申府、刘青阳夫妇又共同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5团体会议的大部分成员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党早期的重要干部。1946年，周恩来接受美国记者李伯曼采访，谈到李大钊的影响，他说：美洲评论、新青年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见到李大钊同志之后，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从觉悟社青年到5团体会议上的发言人，再到新中国总理，周恩来走过的路，慈悲庵是浓墨重彩的一笔。5团体会议2个月后，1920年10月，共产党小组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宣告成立，最初成员只有3人，组织有了，人多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如果在家里开会，出入的人多了，暗探容易盯上，同志容易暴露。到哪里去开会才绝对安全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古刹火种》下，慈悲庵里的隐秘灯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业，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由著名导演王家以执导的喜剧电影《小四辈》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青春多美好》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电影《小四辈》中主要人物的名字都带着小字，但在他们身上蕴含着一个时代的大命题：青年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青春。影片通过对小四辈们的工作、生活、友谊和爱情的描述，生动地刻画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城市图景和年轻人进军四化的精神风貌。
1: 乘客同志们请别笑，乘客同志们请别笑，我们在现代化的路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一切还很不完备，但是明天我们一定会改进得更好。
0: 青春多美好，旋律优美流畅，充满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曾为刘三姐、五朵金花和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写出经典音乐作品的作曲家雷振邦，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已然63岁，但积极进取的时代似乎让他的艺术生命再次返老还童。

0: 青春多美好以平稳的节奏和起伏的旋律延续了雷振邦创作的歌曲好听又好唱的特点。而对于歌曲的演唱者，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独唱演员李秀文来说，这首歌是他被大众熟知的开始，也是他尝试不同唱法的开端。
1: 这个电影反映的是年轻人的，你要唱出来又轻松又活泼又愉快又甜又美的感觉。我一听这个怎么办呢？对我来讲唱这歌太难了，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是唱那些进行曲速度，哎呀，一下子唱得非常柔软抒情的吧，就是有点不会唱的感觉。我爱人买了好多磁带给我听啊，你看那时候流行歌这么听那么听的，反正下了不少的功夫，一个音符一个节奏啊，听人家唱啊。
0: 青春多美好随着电影《小字辈》的拷贝飞向大江南北，清新明快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

0: 2007年，时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的作曲家陈其刚被要求创作一首国旗入场时的主题曲，为升旗仪式这个庄严的过程注入悠扬婉转的元素。
1: 一开始计划三军仪仗队捧着国旗进来，啊，正步走，一直走到旗杆底下，然后升旗，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本身呢，大家都觉得太过强势，所以导演的建议呢，就是要写一个要用儿童童声的一个抒情歌曲作为搭配。
0: 陈其刚很快创作出了主题曲《永远一家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听到这首歌时，认为悠扬的旋律很符合开幕式的感觉，歌词也契合了本届奥运会的主题。
2: 当时听了以后，就很感动，很感动，因为平时亲和，像邻居在你窗前轻轻地诉说，非常的平静。带来的感觉完全不是我们主题歌征选中那些词要的那样的类型。我说，哎，我们干脆把它做主题歌吧。
0: 与此同时，北京2008奥运歌曲全球征集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共有98871份作品参与了评选，其中24首隐匿作者的歌曲进入了最后的候选名单。陈其刚创作的《永远一家人》成为第23号作品，最终这个23号作品获得评委们全票通过，成为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歌曲的名字也正式改成了《我和你》。主题歌确定后，组委会先后选了1300名歌手来演唱，直到开幕式前十多天才确定由刘欢和莎拉布莱曼演唱。为了主题曲的保密，彩排中一直用大提琴代表男生，小提琴代表女生。
1: 节目的编排不能等，你不可能在这要没音乐，他不编排，就等着，那不可能。那么第八段的编导要继续往前走，所以等于是大多数人一直听着这么一个旋律，不知道是个什么。你的歌，因为我们用一个代用的东西嘛，器乐的那个小提琴和大提琴来代替的。
0: 2008年8月8日晚，全球40多亿观众共同见证了北京奥运会的盛大开幕。主题曲《我和你》从此响彻全球，也成为中国与奥运紧密相连的时代记忆。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剧《铁血前卫营》，编剧宋世斌、殷满仓，剧务竹君、严青，导演王宝琴，出品人祝宇、江兴超，请听第三集。

0: 加快速度，全连跟上！快，后面的快点！
1: 快，能不能再快点？跟没吃饱饭一样。
2: 海哥，这话呀，可真叫你说着了。兄弟们，还真是好几顿都没吃饭了。哎呀，
3: 这时候有饭吃，只要吃两大碗汤圆。
2: 涛哥，川哥。
3: 我要吃上三大碗抄手，在这样的雨雪天，我也不怕冷。在这样的雨雪天，我也不怕冷。臭小子，就这姿势。
4: 弟兄们，赶快跟上！
3: 快！于营长正带领前卫营的兄弟们，战胜鬼子的优势兵力周全，他们就在咱们的身后啊！在咱们的前方，韩哥正带领其他兄弟浴血奋战呢。我们早一刻赶到。
5: 少留一滴血，甚至少丢一条命啊！快跟上，跟上，
3: 连长，
5: 连长，
3: 快！
5: 哎，马上了，连长，是机场方向。
6: 什么？
3: 机场？兄弟们，
5: 只有父子的战士，没有逃跑的全军。
6: 二连，
7: 有，
5: 快速前进。
8: 是。
3: 快快快，都跟上，跟上。
5: 哎，快跟上！
9: 报告连长。
3: 前方就部队靠近，天太黑了，敌我不明，看不清啊！
6: 好，
3: 继续观察。
6: 是。
3: 是团座，是团座，他们撤下来了。真的是团座。
6: 好，
3: 全连听我命令，抢占制高点，左右隐蔽。记住，等团座他们一通过，把全部的手榴弹都给我砸下去。
6: 是。
3: 二连，全部隐蔽。
6: 闭上，隐蔽，隐蔽，隐蔽。
10: 团座，小鬼子咬得紧，你先带人撤，我去断后。
6: 用不着断后了，咱们能冲出去一个算一个。当了三十年袍哥，二十年兵，今天才知道什么算是男人。和小鬼子真刀真枪干一仗，死也值得。
3: 团座，
10: 政府官。 你要是能活着回到老家，替我给我老孩磕三个响头，说我丁冠军生不能尽孝，死却能全忠，没给他丢脸。
6: 团座，哎，你们几个保护好团座，弟兄们，我们杀回去。
11: 是。
6: 谁敢？
10: 这时候杀回去，就是白白送死，活下来才能更好的消灭日本人。
6: 撤！团座，
11: 撤！撤！撤！指南人，不要逃了，你们逃不掉的。对，你们逃不了了，赶快弃暗投明吧，加入靖安军，共创大东亚光荣。
12: 去你奶奶的大东亚光荣！你也算是中国人。太君，你看看这些人。
10: 这死脑筋，我就不听劝啊！那个，那就杀光他们，一个不留。
6: 杀光他们！
10: 兄弟们，是我丁冠军，对不住你们。现在，是我们殉国的时候到了，杀回去！
13: 杀！
3: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

0: 团长给我背上去，去找佣兵。
1: 是。哎，
0: 张副官，你是怎么搞的？我们紧赶慢赶都没赶上了。彭海，你终于来了。日军沿广德大道突破我军防线，燕剑机场难保，饶国华师长点领我们，将飞机的器材和油桶击破焚毁。刚一完成任务，日军多个连队逼向机场，团座带领我们与日军激战。
1: 三个营就活下来，我们这些。
0: 啊，你们什么情况？我们打了3300夜了，余营长还在后方支撑的。哦，幸亏还有前卫营在，要不然咱们团就全军覆没了。打到这时候，也剩不下100人了。赵副官，下一步怎么办？师座有没有命令啊？
1: 有，
0: 现在日军主力正在沿吴家公路直奔广州。师座命令我旅。
2: 奔赴广德前方约5里的界牌，阻击日军。
1: 好，
2: 我要让小鬼子去这血场。
0: 二连，
3: 有，
2: 准备
0: 撤出战斗，向广德前方界牌集结。
3: 是。
2: 哎，
0: 张副官，你发什么愣啊？一起撤呀！
2: 死了这么多兄弟，我没脸后撤了。小鬼子。
4: 你张杰也来了，
3: 张副官，张副官，兄弟，啊，张副官，兄弟们，杀！给张副官报仇啊！太君，咱们快撤吧，对方偷袭兵都疯了。快撤！快撤！快撤！
5: 1937年11月26日，四安失陷。28日，145师退至广四公路慈山岗阵地，继续坚守。29日，伪满军加强攻势，川军团长刘汝斋擅自脱逃，以致全线溃败。 慈山岗，沦于敌手。得此凶信，饶国华将军亲率前卫营所在第433旅官兵奔往广德前方约5里的界碑，顽强阻击进犯日军。
6: 这个刘汝斋竟敢临阵脱逃，朕以为我这个师长不敢处决他。
7: 师座。
6: 刘汝斋是唐长官的亲戚，这才敢做出丢先人脸的事情。哼，
8: 他丢的不是刘家先人的脸，是川军的脸，是全中国的脸。
9: 刘杰，前敌总指挥部。
10: 是。
9: 师座，通了。
8: 我是145师师长饶国华，请唐长官接电话。
9: 前线战事吃紧，你来电话是要报告我什么好消息吧？
8: 唐长官，自四安广德战事以来，我145师死战不退，但是伤亡惨重啊！现我部正与广德界牌阻击日军，
9: 这很好嘛。国华，我知道你是一员勇将，146师和独立14旅接连打劫。
8: 你们145师应该也不会落后吧？
9: 长官，146师和独立14旅的战绩，我145师深感钦佩。但是他们捉没有刘汝斋这样的孬种。我知道你们打着艰苦，受了挫折，不要一味的责怪部下，啊！刘汝斋这个人，我是知道的。
8: 不是日军炮火太猛，他是不会丢弃阵地的。阵地丢了，再夺回来就是嘛。长官，阵地我会去夺回来。但是，现在我请求处决刘汝斋，以正军纪。国华，刘汝斋不能杀，阵地丢了，你也要给我夺回来。 唐长官。
6: 我145师5000余人，战至今日只存1营人马。当我们早已发誓，誓与。

0: 广德共存亡。
1: 那你就带着你的一个营给我死守广德吧。
0: 他是长官，这长官，唐长官。师座，师座，
2: 婉君啊，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说了，把剩余的将士连成一个营，我这个中将来当营长，委屈你这个上校当个营副，暗号还是幺四五师前卫营。
3: 是，
2: 婉君，我从七七事变发生之日起，就渴望能到前线杀敌，洗血国耻，收复失地。八一三事变后，我共合作抗日，我幸能如愿以偿，奉定出川抗战，因为生平快事。如今也算马革裹尸，此生无憾，只是拖累了诸位兄弟啊。
3: 师座，出川时父老相送，我们发誓胜则生，败必死，今天不过是如愿了，我去集合部队。
2: 好，好，
3: 报告师座，前卫营全体到齐，请师座训话。
0: 弟兄们，现在的形势大家都清楚了，我们外有强敌，内无援兵，进一步就是坟墓，退后一步就是南京。饶某担不起不听指挥临阵脱逃的罪名，诸位可愿随我死战？
4: 死战，死战，死战！
0: 誓与广德共存亡，
4: 誓与广德共存亡！
0: 不许倭寇逞凶狂，
4: 不许倭寇逞凶狂！
0: 前卫营
4: 有
0: 出征。

0: 有，你不是缴获了一支三八大盖吗？是，你留着烧火呢。看那儿，看那儿有个日本鬼子少佐了吗？看到了，给老子干掉他！是，
1: 总头，枪法行不行啊？为什么让我来？
0: 我刚才山里打了十几年的猎呢，少啰嗦，保护我的师座才是你的任务。永超，向左300米，9点钟方向，瞄准那个靖安军中校。
2: 是，好，
0: 好啊！婉君，你的兵不错啊。
3: 师座，啥你的我的，还不都是你的？
0: 师座，
3: 给我一支三八大盖，我也能一打一准。
0: 哦，好，好啊！不愧是前卫营的兵啊！永生，永生，
4: 有。
0: 给我一支汤姆逊。好，师座，给。咱们师除了您的卫队，就前卫营有2支。
3: 哎呦，怎么还舍不得了？看看，
0: 近距离作战还是这家伙过瘾啊！
3: 刘胜，有林兆汉，
0: 有跟上，保护好师座。
5: 是，
0: 师座。
3: 敌人太多了，
5: 前卫营，保护师座突围。
0: 是。
5: 韩座，你们先撤，我干掉一个中佐再说。
0: 永超，我和你一起。
5: 陪我。
0: 超海，咱们东门外边进。
6: 好，师座，韩座，
0: 你不快走？
5: 去什么？走。连长，耿头，咱们比比谁杀的鬼子更多。
0: 你就比。
5: 还怕了你顾青峰不成？哎，
0: 注意音标，你们几个，哎，弟兄们，不要恋战，咱们一人干掉10个鬼子，然后跟师长会合。
5: 是，
0: 走，10个就10个，小鬼子们尽管来。
5: 上。
0: 师座，
5: 师座。
0: 我们回来了，好，回来了，好，师座，好，终于把鬼子甩开了。
5: 是，
0: 婉君，你带着弟兄们走吧。师座，
5: 婉君，
0: 弟兄们，走，
5: 我们不走啊！
7: 对，不走，
0: 师座，
5: 师座，
0: 你们再不走，我就用这把枪自裁。
5: 是，
0: 走。
8: 师座，师座，师座，师座，留得性命方能再战，何苦以死担下所有罪责呀，师座！
9: 是呀，师座，三思呀！
10: 弟兄们，遗书我早已写好，全军5000将士折损殆尽，唯有我一死，方能告慰蜀中父老。
9: 师座。
0: 师座，属下愿留下陪您死守，绝不独自突围。
9: 师座，
0: 朝海，朝海，
9: 师座，
0: 起来，起来，师座，朝海，你是难得的悍将，活着多战倭寇。
9: 是，师座，
0: 婉君，务必带好前卫营火种，奔赴前线继续据点。莫因我的死消磨军心，速速带队撤离，避开日军追兵。
9: 师座，我的师座呀！
0: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走啊，
5: 师座，
0: 弟兄们。 可现在是草木皆赤，寸土尽交，走，快走！鬼子追上来了，不能让这么多兄弟白白送死啊！
5: 师座，我是您的警卫兵，我陪着您。
0: 不，你也走，快走！
5: 师座，你就让我留下来吧，师座。
0: 好。 后，那你留下，电话局，幺，带着前卫营的弟兄们突围。记住，你们这几个是我们幺四五师的火种。
1: 师傅，
0: 走啊，走啊！
1: 师傅，
0: 弟兄们，走！
1: 师傅保重，师傅保重，师傅保重。
0: 小赵，师座，怕不怕？
2: 不怕，能和师座一起死，值了。
0: 来来来，把军服啊铺在地上，咱们暂且安坐。
2: 好，师座，您这是要唱一出《空城计》啊？
0: 对，咱们就好好给鬼子唱一出。空城计。
3: 嗯。哎呦！
4: 他们在那儿，快包围他们！包围他们！
5: 都死这样！
6: 打死呀！
4: 打死呀！
2: 师座，鬼子上来了。
0: 小赵，师座，把我的遗书拿着。
2: 是。
7: 太君，太君，快看，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就两个人。
8: 嗯。潘子，他们在干什么？洗地而坐，什么意思？
7: 就这俩人，这该不会是要唱一出空城计吧？
8: 空城计，哦，是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和司马懿。
7: 哎，对对对，大佐阁下高明，高明。
8: 哟西，让他们都把枪放下。我要陪饶国华将军唱场戏。
4: 都把枪放下，把枪都放下啊。
5: 哎。
9: 大佐阁下。

0: 听指挥以致兵败，只唯有不惜一死以报辅公之誉及川中父老之情。本部扼守广德，掩护友军后撤集中，以达成任务。我官兵均不惜牺牲为国效力，忠勇可嘉，深以为慰。广德地处要冲，于不忍视陷于敌手，故决与城共存亡，上报国家培养之恩与各级长官爱护之意。今后深望我部官兵奋勇杀敌，驱寇出境，还我国魂，完成我未尽之志，于死无恨矣。
1: 还我国魂，死无恨矣。恩子，饶将军这是要自杀？
2: 坏了坏了，太君，他这是死意已决呀。
3: 我们太君说了，你只要加入靖安军，官升一级。
1: 饶将军，你我虽为敌对，但我对你们的作战精神深为佩服。如果你不愿加入靖安军，我可以安排你去香港做一个副将，这样不好吗？
4: 让我做富家翁啊。感谢大佐阁下美意，刘湘长官训道，敌军一日不退，川军誓不还乡。长官训道，我话不敢遗忘。临行之前再送你们一句话，威廉第二如此强盛都要灭亡，何况你小小日本，将来亦必灭亡。
1: 死八个！
4: 小超，
2: 赤座，
4: 到我们殉国的时候了。
1: 萨迪斯卡，这就是中国的军人吗？英雄。这是真正的英雄，在下佩服佩服。
5: 1937年11月24日，广德保卫战打响南京会战第一枪，川军以低劣的装备，在严寒的冬天身着夏装与强敌奋战近一周，迟滞了日军对南京的进攻，使友军顺利完成南京会战的部署，让中国主力部队和伤残将士得以顺利转移到皖南大后方，为我方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是以川军30000余人阵亡，第144师师长郭勋祺身负重伤，第145师师长饶国华自枪殉国。11月30日，广德沦陷。次年3月，第9集团军收复广德及四安。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铁血甜味营》，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音乐编辑焦勇，副导演李成哲，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黄康、赵立强、郝晨、王华、杨凯、石兴义、李成哲、胡小丽，参加演播的还有罗鹏、李霞、王军、朱伟南、徐世杰、李兆龙等。

解说新月。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高铁列车上，一名女子长时间开启手机免提打电话，私人对话外放至整个车厢，打扰周边旅客休息。之后前排乘客上前劝阻，双方发生争执，相关视频在网络引发关注。视频中一句这里不是你家客厅，更是引发网友的刷屏。
1: 上铁南京客运段随后发布通报，列车工作人员到场调解劝阻，涉事女子挂断电话。同时铁路部门也提醒旅客，乘坐高铁应该自觉规避外放声音等不文明行为。
0: 一场车厢里的争执呢，说的还是公共空间文明的老生常谈，却依旧引发大家的共鸣。高铁车厢是封闭的公共空间，每个人都享有乘车通话的权利，但这权利啊也有边界。
1: 打电话本身呢无可厚非，但是长时间的开免提外放，相当于把私人聊天变成了车厢的公共广播啊，本质上是把个人便利建立在了牺牲他人权益的之上。而那句这里不是你家客厅之所以刷屏，正是说出了大家对公共秩序相互尊重的普遍期待。
0: 高铁网络四通八达，我们的出行效率不断提升，出行文明也应跟上这飞驰的速度。外放影音、大声喧哗、占座霸座等行为看似是小事，却不断消耗公共空间的秩序感。
1: 公共文明不是高标准的道德苛求，而是人和人之间啊最朴素的共情。在享受便利的时候，更要多顾及身边人的感受。同时，维护车厢文明，既需要旅客自觉自律，也离不开柔性引导与规则的支撑。
0: 列车一路向前，文明相伴同行。公共空间的体面，源于每一个人的克制与体谅。出行途中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点自我中心，才能让飞驰的列车载着文明善意一路向前。

0: 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播出河北扶桑家政品牌拥有哪些发展新思路，
1: 还会为您带来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我们一起探访甘肃迭部，回望天险上的那道口子。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河北福嫂是河北重点培育的家政劳务品牌，一批批从业者靠着专业本领走进了京津千家万户。眼下在京津两地就业的河北福嫂已经超过17万人。
2: 河北福嫂有什么不一样？能给家政品牌发展提供哪些新思路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万玲、李天雷、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3: 他们的声音单纯。
1: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户居民家中，河北福嫂陈娟娟正带着2岁幼儿进行早教互动。她手中的绘本与拼图藏着科学育儿的门道。
3: 玩一些拼图，看会儿书，讲讲故事，一些安静的这些动作，手、眼、脑都会在活，锻炼他的一些精细动作也好，是脑力活动，左右脑开发都会对他有帮助的。
1: 看着孩子一天天健康成长，孩子的妈妈由衷地说，全家人都对陈娟娟的专业与敬业赞不绝口。
4: 我觉得她特别专业，孩子的咀嚼、吞咽，包括抓握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已经续了2期了，就是因为很认可她。
1: 过硬的职业技能是河北福嫂走俏家政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眼下家政服务消费正从基础照护向品质生活升级。石家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负责人李红说，宠物饲养、24节气营养餐制作等个性化服务需求激增，年轻有学历有资质的从业者正成为市场香饽饽。
5: 我们也是想去招收这样的一部分的家政从业人员，相对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推的非遗家政这个项目，我们是很希望有高学历的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项目里来。
6: 饺子就是饺子，变怎么变呀？它指的是从馅上去变，是不是？
1: 为了更贴近市场用人需求，河北省今年将面向京津两地家政市场开展家政培训50000人次，重点培养精通母婴护理、养老护理等技能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此外，河北还在京津两地建成了20个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冠军说，这些驿站不仅为河北福嫂异地就业增添了底气，更成为培养家政行业急需人才的前沿阵地。
7: 依托驿站，常态化举办家政大集，做现场技能展示，面对面的供需签约，把月嫂、育儿嫂及养老护理员、居家保洁这些服务直观的展示给京津当地的居民，打破异地求职的信息差。驿站变成稳定的供需对接平台。
1: 从事家政行业10年的李君田是石家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的正式员工，现在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助在京的河北福嫂就地充电，提升职业技能。乐于分享业务经验的李君田说，能熟练操作多种智能设备已经是从业者的必备技能。
8: 护理老人的这些养老护理师，他不是说24小时都在老人的身边，那我们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就可以让这个机器人来先陪着老人一下。
1: 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冠军表示，推行员工制家政模式已成为推动家政服务提质升级的行业共识。在他看来，从业者不仅要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更要有长期的职业规划、清晰的成长通道和满满的职业荣誉感，这样才能留得住、干得好。
7: 员工制家政企业会和家政服务员签订劳动合同和规范的这个服务协议，按月发放薪资、缴纳社保，把家政员真正变成企业的在编员工，而不是一单一节的临时中介关系，由企业统一派单、统一管理。我们还会搭建星级的晋升体系，把服务时长、客户评价、技能等级和薪资直接挂钩。初级、中级、高级的月嫂、养老护理员、家政管理岗位，帮助福嫂做好职业规划，让家政员看见长期的职业前途。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 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天险上的那道口子，采制总台记者刘飞、丁宁。
9: 高吉藏语里是八个山头的意思，就译额界。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91年前，中央红军翻越雪山，走出草地，从四川进入甘肃，踩上的第一块土地就在这里。2026年9月12号，农历8月初二，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高吉村村民冷草打扫完祖辈们的旧居，又去干农活。
10: 家里的牛也不多，十几个牛不多，有些是100个200多，请客也得住，养鱼也得住。哦，真的，30个猪，那玉米一点玉米。
11: 哦，玉米地上午是。
10: 哦。
11: 然后下午打扫旧址这边，然后再去拿着这个李酸去喂猪还在。
10: 哦，就是，忙着呢，这是我的车。
9: 这是冷草平常的一天，但91年前的9月12号，在他所打扫的他的爷爷辈曾居住的老房子中，正酝酿着一场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方向抉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顾人。1935年的9月12号是农历8月15，中秋节。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荣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中秋节，晚上月色皎洁，但部队驻扎在藏族地区，吃饭都困难，更无赏月之谈。似乎大家都已忘了这个传统节日。这一天，在达拉河畔的藏族村寨高吉，也就是额界，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9月13日，毛泽东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前方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正是他们继续北上的必经之地天险喇子口。
10: 喇子是山脊嘛，喇子口山脊上的口子。
1: 长征地理名片。
2: 走过喇子口，如过老虎口。喇子口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东北民县以南，自古是甘川古道的咽喉，也是四川通向甘肃的门户。喇子藏语里就是山脊，喇子口意思就是山脊上的一个口子。隘口两侧是上百米高的陡峭石崖，喇子河穿流其间，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地势。开国元帅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说，口子很窄，只有30来米宽，仿佛这原先本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开了一般。这里因1935年9月的喇子口战役而闻名天下。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红一军团24团官兵通过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迂回包抄的战术，经2天激战，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突破国民党重兵扼守的天险，打通了红军北上陕甘的通道。
12: 引用聂荣臻将军的话，就是如果喇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那不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9: 就在这个红军要北上非走不可的隘口，敌人布置了2个营的兵力，山坡上还修了不少碉堡，仅在右岸半山峭壁的碉堡中就有一连兵扼守。山口往里直到民县有纵深配置，敌14师师长鲁大昌的4个团都驻守在这一线。红军想攻下喇子口，就要在天险上撕开一道口子。迭部县党史县志办副主任何文：
12: 这也是鲁大昌设防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是碉堡群。正面战场呢，也是在晚上12点的时候发动了5次猛攻，敌人的火力可以完全笼罩整座小桥，在敌人的这种强烈的火力 还有攻势下，我们其实是很难打过去的。
9: 敌人把这道口子看得死死的，两侧100多米高的陡峭悬崖成了天然屏障，这让敌人觉得不可能有人从天而降。于是拉斯口山上的碉堡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不同于普通碉堡，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盖子。
12: 它那个碉堡有一个防御的一个漏洞，就是它的碉堡是没有顶盖的，就是想用这个悬崖天然的这种险峻然后来作为防御。
9: 正面久攻不下，红军只能另想办法，绝壁成了唯一的出路。发现拉子口碉堡的秘密后，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决定智取，在飞字上做文章，从上而下攻克碉堡。
12: 悬崖它基本上就是垂直的直插到这个河里，怎么样能够爬上敌人的后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9: 在天险撕开这道口子的是一位年轻的苗族战士。
12: 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战士他就站了出来，他从小就跟着他的爷爷在贵州的大山里攀爬岩壁，上山采药砍柴，所以他就特别的擅长攀岩。他当时呢拿着一根竹竿，然后在竹竿上绑了一个铁钩子，腰上就绑了一个用战士们的绑腿结成的一个长绳，就利用这个铁钩子然后勾住这个悬崖上的石嘴、崖缝还有树根，一步一步的爬上去。他爬上去之后呢，他就把腰上的这个绑腿结绳扔下来，战士呢就顺着这个绳子然后全都爬上去了。
9: 出其不意的打法让拉子口战役终于在天亮之前发起了总攻。这一仗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场硬仗，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
12: 到了这个碉堡的上方之后呢，发信号弹，发起这个总攻的这个信号弹，紧接着就是他们从上面把这个如雨的手榴弹给扔下来，然后再配合正面攻击，在这种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就攻下了拉子口。
9: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那名苗族战士那天的夕阳中。

战士们见他那比猿猴还要灵活轻盈的身体，忽而攀登，忽而停下。遗憾的是，这名十几岁的小红军战士，他的真实名字没能留下来，大家都叫他的绰号云贵川。而走过辣子口的长征队伍中，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云贵川，他们的故事如今一次次在辣子口湍流的河水中被讲起。

0: 扎干呢，扎干呢就是吃匣子的意思。
1: 和辣子口同属叠山山脉，打开叠布县扎嘎纳这个石匣子，看到的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三项世界级荣誉。九月中旬，在扎嘎纳经营民宿的老让次旦已经准备好了中秋国庆假期给民宿旅客的青稞酒。
0: 中秋现在我们这又有点准备，我们办这个篝火晚会啊，表演那个国装舞，准备一些吃的呀，这些所以弄一点准备。我看见你看我，你家咋修的？我也看了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比这生意好一点？那个啥，没有的加一点，装生意活化一点，跟越来越好了。
1: 从额界到打过辣子口，红军艰难行进作战了五天。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开车几小时就能从辣子口到扎嘎纳。2014年，甘肃省道 S209 全线贯通，跨辣子河的大桥同步落成，与国道 G248、G345 共同构成通达路网，串联起从辣子口到扎嘎纳的文旅片区。
0: 以前是我们光沟吃沟喝嘛，对吧？现在我们也见得多了，南方的游客来到这高山区这个避暑，现在我们大家都国庆节过罢，大大小小人都是想都要外面去旅游呢。在那海南呀、云南呀，这个大环境318到新疆、云南去这么去的人特别多。
1: 2026年的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红军后代打鸡草家种的葡萄、苹果熟了，并且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2: 直接到果园里面去了，我果园大，我100多亩地那大的那都是种成核桃，再有苹果、葡萄也有。
3: 现在可以吃了，现在一天了。
2: 路过的人加个微信，上海的、北京的、浙江的、江苏的。
0: 这个车。
1: 国庆节过后，老让次旦开着房车，开启了他新一轮的318国道自驾游。
0: 来车的目的就是跑这个318呢。你看这个店里面冰箱所有全部订好了呢，后面就订了床。中途风景好的没酒店咋办？自己要住一晚上呢，对吧？最少要半个月以上呢。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一卷残破古籍如何跨越岁月重建于读者？在北京大学，师生们把课堂搬进了图书馆，翻阅珍稀古文献，亲手体验古籍修复，尝试雕版印刷。同学们不只是阅读古书，还能装订一册线装书。那些穿越千年的文字正被新一代青年读懂看见。
6: 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北京大学图书馆，聆听古籍背后的守护故事。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
7: 宋元本是对于我们当时，尤其作为一个本科生，你很难说能够看到这样的版本，所以在学校里能够看到有了这样的体验。
5: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系2024级博士生谢蒙恩回忆起一门版本学课，珍贵的古书能够进入课堂，成为触手可及的学习材料，离不开背后那群为古籍忙碌的人。
8: 三位老师，他现在就是在进行这个局部重点修复，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手里的这个书是保。
5: 北大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工作已有60多年历史。2021年，修复队伍从1人扩充到7人，成员的专长涵盖古籍、拓片、舆图、书画和稀释书籍等。面对阅览、数字化、教学和展览中的不同需求，修复团队逐步建立起分级分类的修复体系。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介绍，
8: 在具体的工作中呢，我们会根据这个古籍的破损情况、它的利用需求的紧迫程度，还有古籍本身的它的文物价值、学术价值等等，去进行

0: 综合的考虑，然后呢再选择这个具体的修复模式。
1: 修复室与阅览室之间连着一条为读书人服务的工作线，对于破损不严重的古籍，从最小干预的角度考虑，不一定要完全拆开。读者申请阅览时，如果遇到定线断了、封皮破了或个别书页有破损，可以将书送进交接间，请修复师做应急处理。
0: 就有点像是医院里的这个急诊室一样，这样读者等候的时间是可以大大的缩短。
1: 这间古籍急诊室让保护和使用接上了头，需要紧急用于阅览、教学、展览的书可以先处理影响安全的主要破损，珍贵破损严重的古籍则要开展研究性修复。如今经过百余年的积累和修缮，北大图书馆馆藏古文献总量达160万册件。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介绍，馆藏的版本类型也十分丰富，
2: 各种版本类型也比较齐备，像这个稿本啊、抄本啊、教本啊，包括活字本啊，然后这种套印本啊，我们都是非常的齐全。
1: 张艳霞表示，未来的古籍保护和修复还需要更深入的科学研究。古籍保护实验室团队既有考古文博硕士，也有化学专业博士。
0: 这几年呢，在古籍纸张的分析研究，然后无损分析方法的建立，还有这个古籍脱损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的成果，同时也对于我们这个传统的古籍修复工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这个科学的支撑。
1: 从2021年起，修复团队与信息管理系老师合作，在中国图书史课程中开设线装书装订体验课，修书的手艺走进了课堂。每年这门课都会搬进图书馆，书本上介绍的线装书变成了学生需要亲手完成的一项作业。老师演示学生动手，一页页书页如何组成一册书，有了可以观察、可以操作的过程。学生在学习书史时，也能从一本书怎样制成、怎样保存的角度，重新认识纸上的知识。
2: 这个是我们馆藏的一部《杜工日记》，它是一个套印本。这部书非常珍贵。
1: 翻开馆藏杜工部籍六色套印本，正文用墨色，不同评价的批评文字分别用紫、蓝、红、绿、黄五种颜色刷印。翻开书，古人怎样读诗、怎样评诗，便直观呈现在纸面上。从修复室到阅览室，从一页书页到一门课程，一本古书重新进入今天的学习生活，需要修复室的耐心，也需要读书人的认真。在北大图书馆，我在北大修复古籍的故事，就这样与青年读古书的故事连在一起，旧书得以继续被翻开，修书的手艺也在新的课堂里被更多年轻人看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该举办场地可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在售票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了25万元一张，并标注已售。那么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的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的报道。
5: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6: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的，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帮您抢吧，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这个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5: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 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百分百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6: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5: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7: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他们的一些票。
5: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即使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3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10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1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1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8: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怎么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9: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在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个人都挣着原价票几百块钱的话，他赚不到钱了。
5: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10: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第23届中国筑博会开幕，装配式建筑、智慧家居、高品质建材，哪些新技术涌现？未来的好房子怎么建？
0: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古代灌溉工程藏着怎样的东方治水密码呢？
1: 中国科学家发现侏罗纪新鸟类，如何改写鸟类演化史？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首先来聚焦好房子。第23届中国国际住宅产业暨建筑工业化产品与设备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主题为科技创新好房子，绿色低碳好生活。参展单位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的技术和产品。
1: 在展会现场，记者看到围绕好房子建造、装配式建筑、智慧家居、城市更新等多个主题，不少企业聚焦降噪节能、旧房改造、品质住宅等大众关切，把实体样板搬到现场，直观演示各类技术如何破解居住现实难题。那么未来的好房子是什么样，又要怎么建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走进本届中国筑博会1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广州声博士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这套解决方案集成了企业在吸音材料、隔音材质、减震工法等多方面的技术积淀，让大家看到即便在房间内有很大噪声的情况下，也能够实现关上门就杜绝80%的噪声。他说，随着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落地实施，以及广大公众对好房子的要求提高，家的静谧性已经越来越被重视。
4: 因为好房子以来呢，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那现在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目前呢是比较领先的一款新型材料，4毫米可以满足住宅规范65分贝的撞击声要求，6毫米可以满足绿箭2星，8毫米可以满足绿箭3星，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这种生活上的低频撞击声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隔声门也是我们的单品，它自成一套系统，这个门呢隔声量是38分贝，正常说话的时候像我现在的声音可能是70多分贝，大部分的声音已经被屏蔽掉了，咱们家里的背景噪声就有30多分贝了，所以说话声基本听不到了。
3: 家家户户都有窗户，它也是每一个房间隔离室内和外界最重要的屏障之一。不像墙体可以设置厚厚的保温层，以往窗户想要做到保温、隔热、降噪，大家会想到双层玻璃或所谓的3玻2枪系统窗等产品。而在好材料展区，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这一问题的新型解法。中建中环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庞慧文介绍，他们最新研发的透明隔热玻璃，紫外线和红外线的阻隔率都能做到97%以上，有显著的隔热效果。而热质变色辐射控温涂料则借鉴变色龙的仿生原理，涂在建筑物表面可以使房屋随季节和温度变化调整表面的颜色和控温状态。
5: 隔热玻璃采用的是透明纳米涂层，涂布于玻璃表面后呈浅蓝色，屏蔽紫外线和红外线的同时，可见光透过率还可以达到70%，兼顾自然采光和夏季隔热。而热质变色辐射控温涂料的背后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多光谱互补的辐射制冷粒子体系，高温时涂层显白，增强太阳反射和辐射散热，帮助屋面降温，低温时涂层转为深灰色，减少散热。这样一来，建筑就像生命体，有了自适应的能力，从而适应夏季降温与冬季保温的不同需求。
3: 房子住久了，伴随着墙面脏污、管道老化、家具升级的需要， 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粉尘噪音扰民，材料质量难以把控。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而在本届中国住博会上，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所谓装配式装修，就是采用工厂预制布品部件现场干式装配的模式，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墙面、地面、集成厨卫的安装，大幅压缩施工周期，建筑垃圾更少，装修污染风险更低，适配新房精装与存量旧房换新。
6: 比如我们现场展示的这套装配式有保型无障碍客房，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而且你发现其实味道一点都没有。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其实就是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我们的墙板都是用的蜂巢板、原橡木实心墙板或者是我们的铝岩板，量好尺寸过来一扣就安装完成了。
3: 如今，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广大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陈一鸣说，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子已经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如何提高质量和品质的问题。
7: 研讨好房子要把握住三个基本点，一是要把对好房子的研究放在如何建立和发展房地产新模式的过程当中。人前地房是与房地产行业与生俱来的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彼此的关系在发生着变化。二是如何建造好房子，从两个地方入手，首先消灭质量通病，第二优化户型设计，第三，要提高整个产业链的水平。住宅是多项产品材料的一个集合体，这个集合体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产品材料的质量和功能是不是达到标准的要求，达到设计的要求，第二，彼此之间的连接是不是有效合理。由此深入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明确相应的措施和要求，建造人民群众满意的好房子。
3: 而这些基本点显然在本届中国住博会上都有所体现。今年恰逢中国住博会举办30周年，已成为我国住建领域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理念，推动行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将借此契机推动先进的居住理念、建造技术、智慧家居、数字运维等创新成果充分融入住宅规划、设计、建造、交付和运维的全生命周期，让科技真正服务于居住，让住房更加宜居。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提升行业技术水平，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集中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打造产业集群和样板工程，推动好房子产业发展，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推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智能建造、绿色建材等的推广应用，助力好房子建设，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当地时间14号，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了。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都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那么这些工程藏着怎样的东方治水密码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9: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又上新了，这一次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筋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那么什么样的工程才能获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告诉中国之声，入选这份名录的工程建成时间必须超过100年，评选范围十分宽泛，更为关键的是，它要在灌溉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实实在在推动过粮食增产，造福一方百姓。
10: 其中有一条就是说，灌溉工程遗产要始建年代要早于100年以上。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工程， 符合条件都可以收录到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里头。另外分为 A 类和 B 类， A 类就是说现在一直还在使用还在发挥效益的灌溉工程遗产， B 类就是过去历史上修建但是在某个时期已经停止应用当今不再发挥作用的灌溉工程遗产。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所有申报成功的46处都属于在用的 A 类。
9: 我国幅员辽阔，自古以来水利灌溉就是农业的重中之重。千百年来，古人因地制宜修起了一座座数量庞大、风格各异的灌溉工程，其中不少跨越百年甚至千年，直到今天依旧流淌，继续发挥实效。丁昆仑介绍，这回新入选的4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的水乡。这4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儿，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10: 始建于秦代的秦河管理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陶赖河绿洲灌区，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洞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这样的话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那么另外一个龙筋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9: 同时这些灌溉工程的技术理念思路也对现代水利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丁昆仑说，
10: 比如说黄沙渠采用的树枝状长藤节瓜式工程布置形式，充分利用小流域的地形地貌以及它自然的水系，在自然溪流上建立一些比较低矮的这种拦水堰坝，把高水高用低水低用，那么用了以后从上游的水再回到下游的水还可以再二次利用，所以对整个自然的地形地貌自然环境影响是比较低的。这就充分反映了我们古代先民他的智慧，就是说利用自然适应自然，在不断探索中总结科学可持续利用的这么一个工程形式。
9: 除了巧妙的工程构造，这4处灌溉遗产中也蕴含着古代管水用水制度，比如陶赖河以时间来划分水权的分配制度，广利渠传承多年的水权分配轮管机制，还有广信黄沙渠一把锄头管到底的村民自治分水办法，以及长泰龙筋古碑延续数百年的碑长制。丁昆仑介绍，这些先人摸索出来的管护经验放到今天，对于推进水权改革、做好基层河湖管护、化解用水纠纷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参考价值。
10: 陶赖河流域呢以时间为单位计算的水权分配制度呢，在中国传统流域管理与水权制度的当中呢是具有活化石的作用。事实上呢目前一些地区呢按时间按面积的轮灌制度呢与此呢非常类似。另外呢广利渠也这个产生了独特的水权分配制度和轮灌制度，这样的话可以协调区域用水量和用水秩序。那么黄沙渠呢实行以村庄为单位的村民自治管理模式，按现在来说就是根据谁受益谁参与谁管理，那么这个原则有效地解决了当地争水矛盾用水纠纷。像这个长泰龙筋古碑设有碑长制，与今天的河长制呢有如异曲同工之处，为现代水利管理、基层河湖管理、化解用水矛盾等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9: 放眼全球，中国这份灌溉工程成绩单相当亮眼。丁昆仑介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的所有类型。
10: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9: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这些活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工程，正把先人的治水智慧一代代传下去，也将持续焕发出新的生机。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侏罗纪距今约2亿到1.45亿年，也是恐龙活跃的时代。学界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长期以来，主流观点认为，适应飞行是推动早期鸟类形态演化的主要动力。然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的一项研究，确认了一种侏罗纪时期鸟类新物种。
0: 这种古鸟的出现呢，就打破了鸟类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的传统认知。该成果已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4: 恐龙是怎么变成鸟的？这是最为瞩目的生命演化事件之一。宏演化模型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论文通讯作者和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敏表示，
15: 第一，在恐龙到鸟演化过程当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体型变小；第二，就是以羽毛为代表的这样一种皮肤衍生物，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更好地去适应飞行这样一种功能的要求；第三个就是它的前肢会变得越来越长，因为大部分的鸟类它的前肢都是要比后肢长的，即便是我们现在家里吃的这样一些家鸡啊、鹅啊，它们的飞行能力虽然已经弱化了，但它们的前肢仍然是要比后肢长的。所以此前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认为，在鸟类起源的早期，飞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压力。
14: 然而事实上，侏罗纪这一关键地质时期的鸟类化石记录极度匮乏，学界对于典型的鸟类身体构型如何出现一直缺乏明确的化石证据。为了填补这一关键的演化空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和福建地科院开展了在福建省内晚中生代地层和古生物学的综合研究。在过去4年中，经历了450多天的野外发掘。王敏介绍，2024年8月，团队在离郑和动物群核心化石点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套和保存福建龙等化石相当的沉积层位，随即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化石。
15: 这个化石当时暴露的时候，在野外就已经看出它头骨已经保存下来了。那么当时我们根据这个头骨显示出它很有可能是恐龙或者是鸟类。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不管发现是恐龙还是鸟，它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野外我们就确定这个标本是非常重要的。
14: 此后，团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个动物体重约821克，头骨具有双齿龙类的典型特征，同时又呈现与原始鸟类相近的特征。最奇特的是，它的足部保存了恐爪龙类独有的特化第二趾，显示其强有力的抓握或奔跑能力。此外，它前肢很短，头后形态结构具有许多进步的鸟类特征。它究竟是恐龙还是鸟呢？王敏团队最终确认是已知最原始的鸟类之一。
15: 主要证据还是身体骨骼形态结构的全面的分析，以及系统发育分析的综合考量这两个方面，发现是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恐龙和鸟类特征的组合体，包括它具有像一些肉食性恐龙这样强烈弯曲的第二脚趾这样的结构，也是在鸟类当中的首次发现。
14: 团队将这个新鸟类命名为阳原月卓，阳原指的是化石发现地福建郑和县阳原乡。月卓源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
15: 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前肢非常短小。你可以想象现身的鸵鸟，它的前肢很短，它很显然不具备飞行能力。但大多数其他中生的鸟类，包括始祖鸟也好，或者比始祖鸟更进步的一些其他的原始的中生鸟类，它的前肢其实已经非常长了，甚至接近超过后肢的长度。但是阳原月卓它的前肢是明显短于后肢的，而且它的一些肩带的结构也显示出它并不具备飞行能力。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它可能会突然扇动几下翅膀， 让它进行一个短距离的滑翔，这其实也有可能的，只是基于标本的保存或者我们对这样一个生物动力学的研究还并没有那么透彻，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它能不能进行一些短距离的滑翔。
14: 更重要的是，杨元月卓的发现填补了鸟类演化历程中关键的时空演化空白。作为目前已知最早的不具备飞行能力的鸟类，月卓的出现打破飞行的单向演化假说，证明鸟类身体结构的演化并非沿着优化飞行这一单一路径线性进行，而是一个伴随着快速生态位探索的复杂过程。
15: 在鸟类演化早期，可能并不是所有的鸟类它的骨骼结构都是朝着适应飞行这样选择压力去演化的，反而是有一些其他的类群，它们可能更加适应地栖或者在陆地上生活的这样一种生态习性，只是我们之前并没有在化石当中找到它们。其实意味着就是在鸟类演化节点早期，它的生态分异要比我们此前的认识要更为丰富一些，所以这也就说明了对于鸟。

0: 线。外卖啊，早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了。
1: 嗯，
0: 骑手在配送的时候呢，却会常常遇到老旧小区爬楼、高峰等电梯、运送大件重物等难题。过去这些额外付出啊，是没有计入配送收入的。但是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了难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
1: 嗯，不过大家还关心哈，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那成本会转移给消费者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3: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难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去，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2: 平台的难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3: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2: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3: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2: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难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难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4: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2: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5: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6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4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他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
2: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6: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取重物的距离。

0: 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拍档倾斜上有一些调整。
1: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2: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北京时间2点整。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世界粮食日，本期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土豆。土豆到底是粮还是菜呢？土豆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会被迫发芽？气候变化、干旱等情况会让土豆变得更加难种吗？另外，我国发现了侏罗纪的新鸟，它是谁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10月16号是世界粮食日，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近期频频被舆论关注的土豆。一次是广东一位43岁的男子低成本减肥方式走红，他用土豆替代了平时餐食当中的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那还有一次呢，则是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影片中用发芽土豆让孩子们轻微中毒换生机的情节引发了热议。不过在世界粮食日，我们能不能说土豆呢？比如说像酸辣土豆丝啊、干锅土豆片啊、土豆炖牛肉啊，这些不都是菜吗？那土豆到底是粮还是菜？它为什么能够跨界呢？那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徐建飞研究员，你好。
1: 你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世界粮食日相关的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土豆。可能有的朋友会有好奇哈，哎，那你们说粮食说土豆干嘛呀？那另外呢，在介绍您的植物的时候，可能有朋友也注意到哈，您研究马铃薯，也就是土豆，但是呢，您是来自蔬菜花卉研究所，所以土豆这个事情啊，土豆这个品种，它在全球范围来看，它应该算是第四大粮食作物，所以这个土豆为什么还能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经常能够作为菜哈，是一种菜品。从这个作物的种植到营养维度，我们到底是依据什么来界定它到底是粮食还是蔬菜的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好多人确实也有这个困惑。说土豆，大家一直说的是粮食，但是我们通常很多时候呢是作为菜来食用。其实这就是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和区分粮食和蔬菜。
0: 对，
1: 其实要是作为粮食呢，这样的植物呢，它普遍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因为淀粉是人体最主要的一个能量来源物质
0: 啊。
1: 像我们常见的我们的稻米，包括我们使用的面粉，它都是主要都是淀粉含量
0: 是
1: 比较多，能满足我们那个身体能量的一个需求。而蔬菜呢，相对来说呢，它这方面就是淀粉含量方面，就直接提供能量方面，它就是相对于这个粮食作物会差一点。但是它也有很多别的一些营养物质啊、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这个可能是粮食作物提供不了的。
0: 对，
1: 而马铃薯呢，他说它是粮食作物，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干物质就是由淀粉构成的。这个是跟主要的粮食像水稻、小麦和玉米是很相像的。但是呢，它这个食用方式又非常多样。
0: 对，
1: 因为它是一个块茎作为商品器官，这个块茎呢，我们可以加工成很多菜肴，所以说在很多人印象里呢，它做蔬菜是更普遍的。我觉得都没问题，它既是粮食又是蔬菜，而且
0: 全能的。
1: 对，而且是马铃薯呢，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公认的第四大粮食作物。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但另一个呢，可能大家不了解，它也是世界范围内被公认的第一大粮菜兼用作物。
0: 这个就表明了人家的身份了哈，这个粮食和蔬菜都可以。
1: 对，
0: 你像刚才举例子当中说到，比如说我们想吃个素菜，对吧？酸辣土豆丝儿，这个就算是肉菜也行啊，土豆烧牛肉，这个也完全没问题。像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觉得，土豆是某种菜，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相关？
1: 确实是跟这个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们呢，中国人的传统的一个主食呢， 像米饭，
0: 嗯，
1: 或者是面食，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跟我们这个饮食习惯的形成是很有关系的，
0: 嗯，
1: 像我国是水稻的发源地，
0: 嗯，
1: 水稻的栽培历史是好几千年，历史也非常长，
0: 嗯，
1: 啊，小麦呢虽然栽培历史比水稻短一点，但是它也是，有四五千年，它是从西亚引进来之后，
0: 嗯，
1: 在中国栽培。而谷子呢，它那个栽培历史更长。
0: 是。
1: 我们常说的小米，拿小米做主食。
0: 对。
1: 所以，而土豆呢，引入我国呢，时间相对是比较短的，也就是400多年。
0: 啊。
1: 啊，在土豆引入中国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人这种主食习惯已经基本形成了。
0: 是。
1: 啊。
0: 所以就是。从长久以来的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上来说，土豆还是太年轻了，对不对？没有这么的根深蒂固，相比其他的主粮来说，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从全球来看的话，土豆一般是作为粮食还是作为蔬菜可能比较多？就是说跟我们饮食习惯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在欧美一些国家呢，尤其是欧洲，和南美洲。
0: 嗯。
1: 欧洲呢是很多人喜欢把这个土豆作为一个主食，他们像用炸薯条，
0: 嗯，
1: 或者是土豆蒸一蒸烤一烤，
0: 嗯，
1: 它就是可以代替面包使用。
0: 是。
1: 而那个像南美洲是土豆的发源地，
0: 嗯，
1: 所以当地很多人呢，
0: 嗯，
1: 吃这个饭的时候呢，
0: 嗯，
1: 它其实就是一个烤土豆。或者是一个蒸土豆，就配着一些沙拉就会吃了。如果有机会要去秘鲁那边去旅游，你看很多餐馆就是土豆就是个名副其实的主食。
0: 对对对。
1: 而在这些欧洲啊或者美洲国家，这土豆是在这种饮食习惯中作为主食很普遍。
0: 嗯。
1: 但是土豆呢，在我们亚洲，尤其是东亚范围内呢，
0: 嗯，
1: 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做菜比较多。
0: 是。
1: 啊，但是在马铃薯的一些主产区，像西北和西南一些主产区的一些地方呢，其实老百姓也通常拿土豆作为主食，有时候就是用那个锅蒸一蒸。
0: 对。
1: 有的时候就是家里像那个西南呢，贵州呢，他那个有炉子，在炉子烤一烤，
0: 对，
1: 他就可以代替米饭食用。其实，在有的地方，他做主食，作为主食来使用这个习惯呢，也是很普遍。
0: 嗯。
1: 只不过是咱们可能常见的，可能是用做菜的时候比较多，
0: 嗯，对，所以你看在比如说有一些西方的一些地方，然后呢他们把土豆做主食相对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一个习惯啊，一日常的某种饮食文化。那我们呢可能相对来讲更喜欢像小麦啊，像水稻啊这样的这个作物，然后当做主食。然后刚才我们也说到哈，这个土豆其实它是有这个跨界的能力的，既能够做粮食，对吧，也能够做菜。那它是现在成为了第四大粮食作物，有这么多的这个谷物可选择，为什么它能够和这个水稻、小麦包括玉米，哎，在继它们之后成为第四大粮食主食，这个它凭的是什么硬实力呢？
1: 这方面呢，就是涉及到土豆这个作物的一个特点。
0: 嗯。
1: 首先，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产量潜力比较高。
0: 嗯。
1: 像马铃薯呢，像高产的地方呢，它一亩地，这产到4000公斤以上是比较普遍的。
0: 这是四吨。
1: 四吨，对对对对。
0: 啊。
1: 像高产的时候，就是有在北方，
0: 啊，
1: 咱们国家北方规模化种植，
0: 啊，
1: 如果水肥条件比较好的，平均产量能达到5吨以上，就大面积的一个产量。这其实，它就是它一个主要的一个优势，产量潜力比较大。
0: 是的，是的。
1: 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它的适应性比较广。
0: 嗯。
1: 种植范围，比较大，这个就是也是推动它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另外一个特点呢，它作为一个主要粮食作物，它最主要的一个优点，相对于其他主粮，没有的，它就是营养比较全面。
0: 嗯。
1: 它的富含维生素，
0: 对，
1: 矿物质，
0: 嗯，
1: 而且是它这个蛋白也比较优质，
0: 嗯，
1: 它基本上是包含人体必需的所有的氨基酸，
0: 是
1: 都有，
0: 是
1: 啊，你像其他的一些主要粮食作物没有的营养元素，它都有，所以说这几方面结合起来，
0: 嗯
1: 啊，所以说它这个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在世界范围内就快速的传播，
0: 对，
1: 而且种植，
0: 对，尤其是您刚才说到这个产量的这个方面哈，像一般的这个主粮的作物，一亩到不了一吨吧，是不是啊？
1: 到一吨的比较少，
0: 对吧？
1: 啊，
0: 一吨都很难，这个好四五吨，天哪！
1: 当然这里边呢也有是一个因素呢，是马铃薯呢，它的水分含量比较高
0: 啊，对
1: 啊，但是呢，其实你那个包括你水稻和那个小麦加工成的面粉，其实我们在吃的时候呢，也是要通过水来加工。
0: 对。
1: 而土豆呢，它本身就含有水啊，但是作为粮食呢，有时候折算的时候是考虑到这水分含量，跟那些主要的这种粮食收获呢，就是水分含量比较少来去比较。
0: 啊，您刚才提到这个水分哈，我看数据说，土豆的这个水分大概含水率是80%左右。
1: 差不多
0: 啊，一个土豆。然后呢，吃这个土豆的朋友可能就会想，哎呦，那你看这个土豆这么多的水分，我吃进去了，是不是我吃土豆会觉得很难饱啊？
1: 实际上呢，其实恰恰相反。
0: 嗯。
1: 因为它水分含量比较多，你要是提供，你要想达到同样的一些能量密度，
0: 嗯，
1: 就是需要体积比较大。
0: 嗯。
1: 这样的话，你就是同等的情况下。要达到相对的能量，
0: 嗯，
1: 你就是土豆，你得吃的要多一点，
0: 嗯，
1: 你吃的多一点，它进入胃里了之后，它对胃里的空间它是有一个占据
0: 的
1: 一个作用。另外呢，它这个土豆，它抗性淀粉含量比较高，尤其是蒸熟之后，再给它变凉之后，它的抗性淀粉会更多。抗性淀粉呢，在小肠中是不太容易消化，
0: 嗯，
1: 这样的话更增加你的饱腹感。另外呢，那土豆呢，尤其是带皮的土豆，
0: 嗯，
1: 它膳食纤维含量也比较高，
0: 嗯，
1: 这样的话它能延长这种食物在你胃肠中的这个时间，这样的话其实更会增加你这种饱腹感。
0: 对对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开头说到的土豆说可以某种程度上减肥的一个原因哈。你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主食粮食作物，它其实热量能量是挺高的，对吧？相较于土豆来说，土豆可能就算是一个能量相对比较低，饱腹感又比较强，同时相对其他主食的话，它的营养可能更加均衡的这么一种主食。当然也可以叫做菜，对不对？
1: 对，没问题，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
0: 是，所以像我们国家主要产土豆的地方在哪儿？然后整个现在土豆的产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我国马铃薯的主产区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和西南。
0: 嗯。
1: 目前呢，
0: 嗯，
1: 西南地区呢，它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呢是超过了50%。
0: 哦。
1: 啊，像云贵川地区。
0: 嗯。
1: 像西北呢，就是甘肃为代表的。
0: 嗯。
1: 啊，现在全国马铃薯的总的面积呢，大概是7000万亩左右。
0: 嗯嗯。
1: 年总产量呢，大概1亿吨。
0: 嗯。
1: 平均产量呢？大概是1400多公斤每亩，
0: 嗯，
1: 啊，这是全国的一个平均产量，
0: 平均的，
1: 对，
0: 啊，
1: 对，当然有一些高产省份呢，
0: 嗯，
1: 你像山东啊、新疆啊，
0: 嗯，
1: 它的产量呢都能达到3吨以上，
0: 嗯，
1: 啊，甚至更高，
0: 嗯嗯 嗯, 嗯，所以这些地方它主要产土豆、主要种植土豆的原因是什么呢？
1: 种植土豆的原因呢，有几个方面，
0: 嗯，
1: 啊，第一个方面呢，这些地区呢，它普遍呢，就是它种植土豆这个季节呢是比较冷凉，
0: 嗯，
1: 啊，土豆呢是喜冷凉的一个作物，
0: 嗯，
1: 啊，如果它的土壤温度是超过23或者24的时候，它这个地下的块茎就会停止膨大，
0: 嗯，
1: 啊，块茎呢就是土豆的一个商品器官嘛，
0: 哎，对对对，
1: 啊，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像这些地方呢，很多种土豆的地区呢，它是比较瘠薄，
0: 嗯，
1: 而且是它的这个积温，
0: 嗯，
1: 比较少，
0: 嗯，
1: 种植其他的一些主要粮食作物呢，它都很多情况下呢是不能正常成熟，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些地区呢，土豆就是很快的发展起来了，
0: 嗯嗯嗯嗯。您说的比较学术哈，我能不能这么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土 土豆相较其他的粮食作物，它可能不需要那么好的种植条件，对不对？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它的这个这种基温要求，
0: 对，
1: 和这个土壤这种肥力要求，
0: 是，
1: 对，它就相对来说就是
0: 是不是包括水分的这个要求可能都不太一样？
1: 它这个水分呢，就是马铃薯是本身就是一个抗旱耐旱的一个作物，但是如果水分亏缺过大，对它产量影响还是很大的。
0: 对，那是那是对，就相较其他的这个作物来讲，可能比如说这些其他的这个主粮产品，他们可能希望更好的、更优渥的这个土地环境，这样他们能够长得更好。但是呢，土豆相对来讲，就可能皮实一些，对吧？在相对比较不是那么好的土壤当中，也能够很好的成长，是不是？
1: 对，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要土壤条件如果更好的话，
0: 那
1: 土肉
0: 会长
1: 得更好。
0: 那当然，那当然。就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网上啊，我们去买这个土豆的时候，我们发现土豆其实，你别看它这个样子好像不是很好看哈，但是呢，人家有很多这个很可爱的品种。比如说，很多朋友都见过网上卖这个叫小土豆，啊，然后这个小土豆，你看一个个的那个个头真的不大，就是你一捧一把能够捧起来好多个这个小土豆哈。当然也有这个土豆就。

0: 个头很大个的这种，你一把可能都很难攥得过来，有些朋友跟自己脸比啊，那土豆比自己脸还大，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就是个头大小不同的这种种植的这种土豆啊，它到底是种植方面的需求，还是说应用或者是食用方面的需求导致的？
1: 这些因素是都包含。
0: 嗯。
1: 这个可能是跟一方面呢，可能是和这种喜好这种食用的这种习惯这种喜好有关系。
0: 嗯。
1: 像东南沿海地区，像江浙地区，
0: 嗯，
1: 当地呢在市场上就喜欢买小土豆，
0: 嗯
1: 啊，而且在北方呢，更多的地区呢是喜欢大土豆，
0: 是
1: 啊，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跟饮食习惯有关系，
0: 对，
1: 所以说目前呢，在马铃薯呢这个收获之后，就是现在就是这种商品的这种初分级也比较普遍，
0: 嗯，
1: 就是因为正常的土豆收起来有大有小，可能是把大土豆我要分出来，
0: 嗯，
1: 小土豆分出来，小土豆卖到它这种有市场需求的地方，大土豆呢也相应的去这么处理，
0: 嗯
1: 啊，这是一个消费偏好这个关系。另外一方面呢，
0: 嗯，
1: 土豆大或小，主要是跟两个因素有关，
0: 嗯，
1: 一个呢是跟本身的品种有关，
0: 嗯，
1: 因为有的品种呢，它就是一个同样的栽培条件下，就是适合这种快速膨大、个儿比较大的一个品种，
0: 嗯，
1: 有的品种呢，它就是薯块比较小，
0: 嗯，
1: 啊，就是你给它很好的栽培条件，它长大的这种潜力也不是特别大，所以说这跟品种因素有关。
0: 明白了。
1: 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跟这种栽培措施、栽培条件有关。
0: 嗯。
1: 如果同一个品种，
0: 嗯，
1: 我给它加大那个种植密度，
0: 嗯
1: 啊，
0: 嗯，
1: 相应的它这个薯块会结的就是会
0: 小
1: 一点。
0: 对。
1: 如果我减少它的密度，种的比较稀一点，
0: 嗯，
1: 薯块会结的比较大一点。
0: 哎，
1: 这两个因素很重要。
0: 嗯，哎呦，您刚才提到这个大的这个土豆哈，它属于叫什么膨大的大一点，这儿赶紧给我们辟个谣哈，就是很多朋友看，
1: 可能是。大家对这个膨大器这个词儿比较敏感，他觉得什么瓜果啊大了，或者是容易畸形了，这个可能用膨大器。
0: 嗯，
1: 其实很多膨大器呢，它本质上呢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
0: 嗯
1: 啊，据我了解呢，其实马铃薯上用所谓的这个膨大器的，这不是特别多，
0: 嗯，
1: 但是确实是有生产上用一些生长调节剂，
0: 嗯，
1: 它的生长调节剂呢，主要的它一个作用呢，
0: 嗯，
1: 就是增强它这个植物地上部的这种光合能力，
0: 嗯，
1: 同时呢，让这种光合产物呢向地下部运输，让更多的转移到这种地下的这种块茎种，也就是土豆种啊，
0: 嗯，
1: 但另一方面呢，如果你就用这种所谓的个膨大剂，
0: 嗯。
1: 其实呢，很多时候呢，它会造成这种土豆，
0: 嗯，
1: 它空心儿，
0: 对，
1: 或者是裂鼠，
0: 嗯，
1: 或者这个畸形，
0: 嗯，
1: 其实反过来的话，你这么一弄，
0: 嗯，
1: 虽然看着产量是个高量，但是外观品质各方面，包括食用的这个品质都会变差，
0: 对，
1: 所以说它很多时候呢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所以说
0: 没错，
1: 在这种实际生产中，就是马铃薯上用的是比较少的，据我了解是比较少。
0: 哎，这个土豆这个大和小，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关系哈，品种是一个关系，另外呢种植条件、种植的方式这些都有关，对吧？当然这个可能销往不同的这个地区，它可能也会有多少有点选择性哈，根据不同地方朋友的这个饮食的偏好和习惯，对吧？会有不一样。刚才那个就之前有过一个说法，说就你知道吗？这个豆沙的这个豆可能是土豆的豆哈，这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就是有这个视频内容说，就是你把这个土豆去皮，然后蒸熟捣泥，再加上这个糖啊和少量蒸煮的这个红小豆、葡萄干等等，反正你搅拌均匀了之后，哎，它竟然跟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纯豆沙相差无几，这怎么土豆还能做豆沙的呢？这个事儿是真的吗？啊，
1: 主持人刚才说这个呢，
0: 嗯，
1: 这种土豆做成这个豆沙，我确实没吃过
0: 啊，
1: 但是我可以简单的分析一下
0: 啊，
1: 它用土豆泥做成个豆沙呢，它是有这个条件的，
0: 嗯
1: 啊，因为你土豆做成泥之后。

0: 后呢，它的整体上呢，它那种质感还是跟豆沙是比较相像的。
1: 对，很绵密的那种都是
0: 对，
1: 啊。
0: 因为土豆呢，它是糊化之后呢，我说的糊化呢，可能就是土豆它变成土豆泥，对，蒸熟之后，这个温度一高，它变成土豆泥了，它就是这种糊化，它那个感觉跟那个豆沙是比较像的啊。这方面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土豆泥，你就说要加一些糖，我刚才你也说加一些糖，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它的那个口感
1: 甜味儿
0: 啊。你
1: 啊，
0: 再加一些里边就是加一些少量的红小豆，其实是增加一些豆香味儿
1: 是的，
0: 啊，同时呢，你加这些东西呢，其实可以会掩盖一些土豆本来那个味道，哎，所以
1: 相当于调味儿了，
0: 土豆味儿就不是特别明显了。另外呢，你这个土豆泥它冷却回收之后呢，它这种吃起来那口感，它更接近那种豆沙的那种质感，所以说可能是最后的效果可能达到以假乱真那个程度。这是我是从这个表面上分析，我确实没吃过土
1: 明
0: 豆
1: 白。
0: 做成的豆
1: 但
0: 沙。
1: 土豆实际上它是确实可以做成粉，然后跟其他的比如说面粉啊或者什么，然后混在一起做成这种我们比较习惯的这种主食，比如说像面条，对吧？然后像馒头，这都是可以。所以你吃的那个馒头很可能是个土豆面的那个馒头，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是不是啊？
0: 啊，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是现在市场上就是，用土豆含有土豆成分这个馒头，现在就是有很多地方是，开始售卖，而且是很多老百姓比较喜欢。
1: 没
0: 这相
1: 错。
0: 对于传统的馒头呢，它这个口感可能会更劲道一些。啊，因为第一代呢，就是那个土豆馒头呢，就是，大概是10年前研发呢，当时主要呢是，用马铃薯全粉。和面粉混合之后做成那个馒头。我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全粉。全粉呢，就是马铃薯把水分去除之后留下那个物质叫全粉。全粉里边呢，除了淀粉之外，还有很多那种矿物质元素啊，那个其他的营养元素，不单纯是淀粉啊。这是第一代的馒头。后来呢，就经过这种技术的改进呢，就直接用那种鲜马铃薯做成薯浆之后，再加淀粉。这样的话就是能减少中间把马铃薯又加工成全粉再添加淀粉这个过程，这样减少中间环节，也减少这种环境加工废物这个产生，
1: 工
0: 相当于
1: 程上优化了，
0: 技术
1: 相
0: 上
1: 当于
0: 更进步了。对，而且是成本相对于之前那个第一代馒头
1: 没错，
0: 又更低了。对。
1: 那这比如说像面条呢，是不是这样也有可能？就对吧？我们吃的这个面条，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加了这个土豆面粉的这个面条，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面条，可能在口感上会有什么不同呢？
0: 在口感上呢，其实相对来说呢，就是你吃着，就是跟普通那个面条相比呢，它可能那种质感，就是怎么描述呢？就是咱们传统的可能吃呢，就是那种面条，就是吃起来就是那种软软的，滑滑的，但是你加入马铃薯成分之后，可能会变得稍微更筋道一点。像咱们常吃的面条，像拉面或者是拉条子，相对于普通那个面条，手擀面可能就更筋道。它可能马铃薯成分在这里边呢，它这方面的作用可能有一些体现，对，在口感上，对，
1: 所以之前看这个科幻电影哈，说在什么土星上面，我们要种点粮食，种什么呀？然后最后看的是种土豆，所以这么看是不是也挺好？你看土豆可以衍生出这么多的最终的这个食物的这个产品哈。那我们说在太空上，这个人类如果未来真的会在某一个星球上面去重新定居的话，土豆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呢？
0: 土豆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我觉得 不能说是最重要
1: 怎么讲？
0: 啊。首先呢，它这个土豆呢，刚才也说了，它的一个适应性比较强啊，而且它这个的光照，尤其是现在这种商业化的品种，经过驯化之后呢，无论是长日照和短日照，它都比较 适应。
1: 嗯，
0: 以前传统的野生的一些马铃薯呢，它只是短日照才能结束。
1: 嗯，
0: 啊，再经过驯化之后，它对光照就不敏感了。
1: 嗯，
0: 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土豆呢，它是无性繁殖。
1: 嗯，
0: 你栽培的时候呢，它无性繁殖，用那个块茎切块。
1: 对，
0: 切块它本身就含有水分。
1: 嗯，
0: 所以说你再有。有很多地区为什么它耐旱？
1: 嗯，
0: 就是在那个出苗前没有雨降雨的情况下，它本身那个土豆里那个水分就能促成它的发芽，
1: 啊，
0: 所以说它能很快的能发芽，能成长为植株。
1: 是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土豆呢，它在生长过程中，只要下面结土豆了，
1: 嗯，
0: 你随时都可以吃。不像一些其他一些作物，非得到一定时期它成熟之后才能吃。
1: 对，
0: 像以前好多地方呢，假如蔬菜供应不足的一些地方，他就是把土破开，有土豆，他摸几个，但是不破坏植株，完了植株继续长。
1: 是，
0: 所以这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另外呢，它这个营养刚才也说了，它的营养比较全面。
1: 嗯
0: 啊，很多时候呢。它这些营养成分，
1: 嗯，
0: 你包括淀粉，咱们说了，它主要能量物质，
1: 嗯，
0: 另外呢，它维生素也很全面，
1: 维生素 A
0: 对，
1: 很重要的，嗯，
0: 包括维生素 C，
1: 对，
0: 包括矿物质，
1: 是，
0: 包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
1: 嗯，
0: 这些是相对于其他主要粮食作物它的一个突出优势，所以说我们一直。把土豆叫做一个全营养的一个作物，
1: 嗯，
0: 所以说无论是从它这种适应性，
1: 嗯，
0: 包括它这个栽培的便利性，还是它营养的全面性，
1: 嗯，
0: 但是在这种外太空作物这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另外呢，它这种环境适应性，我再补充一点，
1: 嗯，
0: 有人做实验呢，在这种太空这种微重力条件下，
1: 啊，
0: 也不影响它生长，
1: 啊，
0: 所以这也是它一个优势。
1: 是，那既然我们说到科幻场景，很多朋友会想，如果有某种这个所谓叫末世这个场景的话，就是说这个人类只能种一种作物，那这种作物会不会有可能就是土豆？
0: 这个问题可能是这种大家讨论比较多，尤其网上讨论的比较多。
1: 嗯，
0: 当然呢，我们谁都不希望那个末世的来临，都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
1: 是，
0: 但是如果有这个假设呢？
1: 嗯，
0: 我不能说马铃薯是唯一的一个末世的作物。
1: 嗯，
0: 但是我可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
1: 哎，嗯，
0: 就是因为刚才
1: 不得不提的选项，是吧？
0: 对，强有力的竞争者。
1: 对，但是呢，我们在想，您刚才也提到哈，这个土豆很多时候它是这个无性繁殖的，就是它那个块茎，然后直接就相当于其实就土豆，然后它发了芽之后，我们切一切，切成一个小块儿，对吧？然后就丢到地里面。像这种单一的这种种植，包括无性繁殖的这种方式，在农业上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某种风险呢？这个是需要考虑的事情吗？
0: 无性繁殖作物呢，它作为无性繁殖，有它的这种方式的优点，
1: 嗯，
0: 也有它这个缺点。
1: 是的，嗯，
0: 优点呢，就是它本身，
1: 嗯，
0: 它能。保持它的种性，因为无性繁殖它不涉及有性生殖，
1: 嗯
0: 啊，
1: 稳定
0: 是稳定，
1: 哎，
0: 它是个稳定，
1: 嗯，
0: 啊，就相当于是一个母体的一个克隆，
1: 对，
0: 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无性繁殖作物呢，很多呢，像这种块根块茎类，它本身呢，它就这种成苗能力，
1: 嗯，
0: 比较强，
1: 嗯嗯
0: 啊，这方面能让它快速的生长植株，
1: 对，
0: 啊
1: 对
0: 啊，另外呢，就是它的相对的缺点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无性繁殖。它容易造成这种病毒的积累，
1: 嗯，
0: 这种植物病毒的积累呢，会达到一定的量的程度的时候呢，
1: 嗯嗯，
0: 它会造成它这种生长势这个减弱，
1: 哦，
0: 啊，另外呢，它的无性繁殖相对于种子繁殖呢，它也会易感一些病害，
1: 是，
0: 对，
1: 是
0: 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做的就是如何去发挥它的优势，
1: 没错，
0: 减少。它的劣势，但是现在呢，就是在我们马铃薯育种上呢，
1: 嗯，
0: 现在也提出一个策略，
1: 嗯，
0: 就是用这种真正的种子来进行去繁殖。
1: 嗯，
0: 这几年呢，进步也是很明显，这时候也非常之有意义的一个探索。
1: 对，我们可能能够这个育种出更好的品种，比如说这个所谓这个毒量。 毒性更低的这个品种。您刚才也说到这个马铃薯发芽的这个事儿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有这么个情节，说用发芽土豆让孩子们轻微中毒来换生机，这么一个情节，也引发了热议。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反反复复的会提醒哈，从小到大我们都会被提醒说，土豆只要发芽了就不能吃了。对吧？然后呢？但是呢，还是偶尔有这种，比如说有朋友会想，哎呀，你看我这么大个儿一个土豆，就上面就一个地方冒了那么一个小芽儿，那我把这个地儿给挖了，或者是我把这个土豆切一切，我是不是还能接着吃？对吧？包括比如说，哎呀，你看就发了这么个芽儿，那我这个土豆到时候我又不是生吃它，对不对？我还要去煮它也好，去炸它也好，去蒸它也好。这个毒不就没了吗？所以这个事儿赶紧再来给我们做个科普啊，是不是这样啊？
0: 马铃薯呢，这个作物呢，就是大家说的土豆，它在进化的过程中，尤其一些这种野生种或者是原始栽培种，它有的品种里呢，它是含有一定的毒性物质，我们通常呢叫龙葵素，它学名叫糖苷生物碱。但是我们现在育成的商业品种，就释放的商业品种，它都有一定的标准，我们呢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限量以下。所以说正常的话，我们食用的市场上买到的这个土豆，如果没发芽，
1: 对，
0: 没绿化，
1: 对，
0: 食用起来基本都不会有问题的。
1: 没错
0: 啊，这是我们这个育出这个品种，我们是要达到这个指标。
1: 对，
0: 但是呢，它万一要发芽了怎么办？就是刚才您说的，
1: 对，
0: 因为发芽呢，它会促生它这种龙葵素的一个积累。龙葵素如果积累到一定程度，你吃起来。轻微的你就嘴会感觉到麻口，重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恶心呕吐，如果要是你食用量更大了，可能危害会更大，
1: 是
0: 啊。但是呢，就是面对发芽这个情况，你怎么去处理这个？首先第一个呢是尽可能的不让它发芽。
1: 对，那当然
0: 不让它发芽呢，其实有几个办法。一个呢是我们买这个土豆呢，如果它在这个休眠期之内，只有它打破休眠才能发芽。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如果新收的土豆一般呢，它就不容易发芽。
1: 是，
0: 但是这个咱们那个日常消费者不好判断。咱们更多做的呢是减缓它发芽。
1: 对，
0: 减缓它发芽呢，主要是通过环境条件，尽可能呢让它温度低，温度低干燥的一个情况下，
1: 是
0: 这种条件去保存。你不要密封，你密封的话，它那种湿度大会促进它发芽，高温也会让它发芽。
1: 避光也很重要吗？是吗？
0: 避光跟这个发芽，这个不是说避光，就是能减少它的发芽。其实避光我们更多的是为了不让它变绿，因为变绿也会产生，那在这种光照的情况下，它的龙葵素含量也是升高。虽然那种变绿和龙葵素积累是两个途径，但是它表面上是有一些关联的。
1: 是，
0: 但是你发芽了，这个土豆。我们怎么处理？
1: 不
0: 过前面我们采取各种措施，但是还是发芽了。我们之前呢建议呢，尤其是之前就是大家生活不是特别
1: 富裕
0: 的时候，其实好多地方呢，发芽的土豆芽子比较少的时候，
1: 是
0: 拿刀把那个芽芽
1: 切了，
0: 给它切掉，剩下的
1: 拔掉。
0: 对，因为它芽芽周围它那个龙葵素比
1: 较
0: 多，别的会比较低一点啊。但是呢，现在呢，因为大家生活水平都好了，我们也不鼓励大家去冒这个风险。
1: 是，
0: 而好多人呢又觉得说，是不是我发芽之后我高温蒸煮一下，
1: 对，
0: 这就没问题了？但是这个是一个误区的，因为龙葵素。这种物质，这种糖苷生物碱，它是非常耐高温的，咱们蒸煮的时候一般也就是100度，而实际上这种物质如果达到分解的程度，它的温度可能要达到170或者是更高才能分解，所以说我们高温是没有效果的，所以说我现在建议呢，对发芽的土豆，
1: 对，
0: 那么尽可能的我们就可以给它舍弃掉，不要冒这个风险影响我们的健康，因为市场上我们的土豆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
1: 没错，
0: 大家现在也是没有那种存储的习惯，基本上都现用现买。
1: 是的，是的。但是很多朋友看到这个发芽的土豆，可能会想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哎，你看它都发芽了，这我把它切一小块，对吧？然后拿一个花盆种在我的小花盆里面，它是不是自己就能够长出土豆来呢？
0: 土豆，它发芽了， 就是说明了它可以达到这种作为这种种属的一个状态，就说明它休眠期过了，
1: 嗯，
0: 这个发芽如果埋到土里呢，它会正常的，它会条件合适的情况下，
1: 嗯，
0: 刚才也说了，它这其实对条件要求不是特别高，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你给它这个水分一定的养分，
1: 嗯，
0: 有光照，光照无论长或短它会都变成个蜘蛛，
1: 嗯
0: 啊，完接下来呢要正常的你再给它维护的好一点呢，它下面就会结土豆，
1: 嗯
0: 啊，但是它的结这个土豆的产量和质量那就不能保证了，因为你那只是看到的发芽的土豆放进去了，其实我们作为真正的商品上用的这种种属，
1: 嗯，
0: 我们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1: 啊。
0: 首先它有一些那种病害啊，或者是病毒啊，
1: 嗯，
0: 这方面它要小于这个量啊，这样的话我们产生的土豆产量高，品质会比较好。但是呢，作为我们这种喜好或者是我们这种接触植物这种方式，哎，我觉得是没问题。坐在花盆里，正常的话，你不用费很大的这种精力，它会长成蜘蛛，下面也会结土豆，正常情况应该问题不大的。
1: 对，
0: 可以作为一种熟悉植物、亲近自然的一个方式的。
1: 陶冶情操了，我们就当哈。所以土豆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作物哈，尤其是这个作为这个主粮，作为粮食来说，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作物。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我们可能把土豆当作粮食的这个习惯不是很多哈，但是这么来看的话，土豆可能作为粮食有一点点被我们低估了。它其实效果还是很好的，尤其是比如说作为一些可能想要减肥的这些朋友，对吧？可以适当的用一部分这个土豆来替代自己的这个主食，哎，这可能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当然土豆的这个烹饪方式也很重要哈，有很多朋友喜欢什么炸薯条啊、薯片啊，对吧？这可能这个对减肥帮助就不是特别大了。所以我们要重视土豆，同时呢也要注意它的烹饪的方式、储存的方式、食用的方式。我们也谢谢徐建飞研究员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种侏罗纪的鸟类，人类也是刚刚才认识它。它的名字叫做阳原月啄，来自侏罗纪。阳原呢是指化石发现地福建政和县的阳原乡，那月啄呢则是源自中国古代传说当中的神鸟。距今约1亿5000万年前的侏罗纪是中生代的第二个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恐龙世界。学界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飞行的选择压是驱动早期鸟类形态进化的主导力量。近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研究确认了侏罗纪时期的一个新物种，也就是阳原月啄，确定其为鸟类，但是这个新鸟类打破了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的传统认知。这个成果于北京时间10月14号晚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这个侏罗纪的新鸟类有什么样的特征？如何进一步丰富侏罗纪世界的鸟类图谱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恐龙是怎么变成鸟的？这是最为瞩目的生命演化事件之一。宏演化模型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论文通讯作者和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敏表示，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飞行的选择压力是驱动早期鸟类形态演化的主导力量。大量与飞行相关的特征在鸟类和其恐龙近亲的独立出现，似乎也支持这一观点。
4: 第一，在恐龙到鸟演化过程当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体型变小。第二，就是以羽毛为代表的这样一种皮肤衍生物，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更好的去适应飞行这样一种功能的要求。第三个就是它的前肢会变得越来越长，因为大部分的鸟类它的前肢都是要比后肢长的，即便是我们现在家里吃的这样一些家鸡啊、鹅啊， 他们的飞行能力虽然已经弱化了，但他们的前肢仍然是要比后肢长的。所以此前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认为，在鸟类起源的早期，飞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压力。
3: 然而事实上，侏罗纪这一关键地质时期的鸟类化石记录极度匮乏，学界对于典型的鸟类身体构型如何出现的一直缺乏明确的化石证据。为了填补这一关键的演化空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和福建地科院开展了在福建省内晚中生代地层和古生物学的综合研究，在过去四年中经历了450多天的野外发掘。王敏介绍，2024年8月

0: 月，团队在离郑和动物群核心化石点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套和保存福建龙等化石相当的沉积层位，随即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化石。
1: 这个化石当时暴露的时候，在野外就已经看出它头骨已经保存下来了。那么当时我们根据这个头骨显示出，它很有可能是恐龙或者是鸟类。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不管发现是恐龙还是鸟，它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野外我们就确定这个标本是非常重要的。
0: 此后团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个动物体重约821克，头骨具有双齿龙类的典型特征，同时又呈现与原始鸟类相近的特征。最奇特的是它的足部保存了恐爪龙类独有的特化第二趾，显示其强有力的抓握或奔跑能力。此外，它前肢很短，头后形态结构具有许多颈部的鸟类特征。它究竟是恐龙还是鸟呢？王敏团队最终确认是已知最原始的鸟类之一。
1: 主要证据还是身体骨骼形态结构的全面的分析，以及系统发育分析的综合考量这两个方面，发现吃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恐龙和鸟类特征的组合体，包括它具有像一些肉食性恐龙这样强烈弯曲的第二角趾这样的结构，也是在鸟类当中的首次发现。
0: 团队将这个新鸟类命名为阳原月啄，阳原指的是化石发现地福建郑和县阳原乡。月啄源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研究团队分析认为，月啄远离树栖、水栖及涉禽类群，反而落在现身地栖鸟类和丧失飞行能力鸟类的重叠区域。结合其较大的锁骨尖夹角、梯形乌喙骨等特征，都说明月啄是一种不具备飞行能力却适应陆地奔跑生活的食肉性鸟类。
1: 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前肢非常短小，你可以想象现身的鸵鸟，它的前肢很短，它很显然不具备飞行能力。但大多数其他中生的鸟类，包括始祖鸟也好，或者比始祖鸟更进步的一些其他的原始的中生鸟类，它的前肢其实已经非常长了，甚至接近超过后肢的长度。但是阳原月啄它的前肢是明显短于后肢的，而且它的一些肩带的结构也显示出它并不具备飞行能力。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它可能会突然扇动几下翅膀，让它进行一个短距离的滑翔，这其实也有可能的，只是基于标本的保存或者我们对这样一个生物动力学的研究还并没有那么透彻，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它能不能进行一些短距离的滑翔。
0: 王敏进一步指出，从演化树上看，月啄是一种晚于始祖鸟又早于其他中生代鸟类的最原始鸟类之一。
1: 它的演化树上它需要比始祖鸟更进步，也就是说现代鸟类的距离更近，但是要比其他中生代发现的其他鸟类要更接近于始祖鸟，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仅次于始祖鸟的最古老的鸟类。
0: 更重要的是，阳原月啄的发现填补了鸟类演化历程中关键的时空演化空白。作为目前已知最早的不具备飞行能力的鸟类，月啄的出现打破飞行的单向演化假说，证明鸟类身体结构的演化并非沿着优化飞行这一单一路径线性进行，而是一个伴随着快速生态位探索的复杂过程。
1: 在鸟类演化早期，可能并不是所有的鸟类它的骨骼结构都是朝着适应飞行这样选择压力去演化的，反而是有一些其他的类群，它们可能更加适应地栖或者在陆地上生活的这样一种生态习性，只是我们之前并没有在化石当中找到它们。其实意味着就是在鸟类演化节点早期，它的生态分异要比我们此前的认识要更为丰富一些，所以这也就说明了对于鸟类起源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化时间，还是需要大量的化石证据帮助我们去丰富对它的一个理解。
0: 迄今，郑和动物群已经发现了适应奔跑的奇异福建龙，具有尾鬃骨的郑和八鸣鸟，尾巴缩短和体型较小的不鱼郑和鸟，现在又出现了前肢缩短、适应地栖的阳原月啄。这些发现表明，在鸟类的起源阶段就已经爆发出了丰富的生态多样性。郑和动物群恰似一部超高分辨率的时空相机，记录了从恐龙到鸟这一关键演化瞬间。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我们再来关注一种在最近这个季节给许多朋友带来幸福感的植物。近日，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桂花陆续进入到盛花期。按照常年物候规律，像是南京桂花通常是在中秋节前后7到

0: 10天绽放，花期浮动10天左右都是正常范围。而今年南京的桂花小小的迟到了一下，整体推迟了大约7到10天。不过呢，香气可没打折，不少市民感慨今年的桂花香气似乎比往年更浓郁。那么是不是晚来的花期让桂花更香了呢？我们一起和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去闻一闻桂花香。
1: 桂花迟到了吗？为何会迟到？
2: 像今年长三角地区，它的桂花的生花期有所推迟，本质上就是因为中秋前期持续的这样一个高温还有少雨，导致它的花芽一直处于休眠状态。那在中秋跟国庆期间，因为冷空气还有降雨的一个影响，那长三角地区的这些桂花才近期集中绽放。其实桂花的花期是受它内在基因所决定的，因为千万年的演化，它内在的一个生物钟就决定了它的花期是在秋季。当然了，不同的桂花品种，它的花期还要受到它生活的一个小环境还有气候因子的一个影响，其中主要影响指标就是温度和湿度。桂花的花芽呢，其实它早在夏季已经完成分化了，那之后它会进入一个休眠阶段，等到秋季到来的时候，一个持续的一个低温还有湿度的一个降雨才会促使桂花花芽打破休眠，从而绽放。
1: 桂花开得晚，所以才更香吗？
2: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桂花它晚开本身并不代表更香，因为真正让我们觉得香味更浓郁的，主要分为三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第一个的话，就是桂花花苞攒得足够多。因为夏末持续的这样一个高温的话，不同品种的花芽虽然已经完成分化，但是并没有启动开花程序。因为像往年的话，有时候大家会说，哎，桂花开了，但是没开多，后面又停了，到后面又开了。那今年的话，它前期基本上没有这样少量开放，所以它的花苞一直等到此轮的一个降温降雨之后，才集中解除了休眠，同时绽放。那它的花量多了，所以它的香气浓度必然就增加了。其次的话是近期的昼夜温差非常大，所以桂花的香气呢，主要是来自于它花瓣里散发出来这种挥发性芳香物质。那比如说芳樟醇呀、紫罗兰酮还有罗勒烯等，昼夜温差大，它的芳香类物质积累的多，所以它集中挥发后香味就更浓。还有一点就是最近的湿度比较大，因为最近个冷凉湿润的一个环境，那空气中的水分子就会把这种芳香分子给裹挟住，它们一般是处于这个地面附近，在这个飘散跟集聚，所以我们也更容易感受到这个花香。反之，如果在桂花花开的季节遭遇了比如说大风吹或者暴雨淋或者太阳暴晒等不利条件，那就会导致桂花它的香味散得快，冲得淡。大家比较熟知的是金桂、银桂、丹桂，它们除了颜色上的区分以外，其实还有香气上的区分。比如说金桂，它的颜色是金黄色的，它的香气是最为浓郁的，也是大家最常见也最熟悉的这个桂花香。那银桂的话，它花色是黄白色，花色较浓，但是相对于金桂的话就没有那么浓郁。而丹桂的话，花色是橙红色的，所以它的颜色是最鲜艳的，但是它的香味不及金桂和银桂。四季桂的特点呢，是它四季可以多次开放，所以它的香味是最淡的。生活中我们丹桂种植的并不多，比如说城市绿化呀，或者园林绿化，其实种植单位很少的。所以说就丹桂飘香更多的是一种文学上的一个表述，就是代指了各种桂花在盛开期散发出来各种桂花香。
1: 同样是桂花香，为什么有的人闻着放松舒服，有的人却感到不适？
2: 其实有研究证明，就桂花花粉本身它的致敏性其实并不高，这是由于桂花它的花粉颗粒比较大，那它主要是靠昆虫进行传播的，而不是靠风到处飘。相对于像柏树这些风媒植物，桂花的吸入性致敏风险其实要低得多得多。真正导致大家难受的原因呢，通常是对于这种挥发性物质比较敏感的人群，他们一旦离桂花太近，导致这种高浓度的花香刺激到了他自己，更多的是挥发性物质引起的，而并不是花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可能这时候恰巧撞上了秋季其他植物

0: 像春季采野菜那样很容易采错相似的这种物种，但是对于在公共绿地采摘桂花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是我们不倡议的。桂花虽然很好吃，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对于这些糖尿病患者、孕妇、婴幼儿，包括阴虚火旺者，不适宜长期食用或者短期大量食用的。那对于花粉敏感或者就这些哮喘易发作的人群，也建议最好避开这些浓桂花制品。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日，四川宜宾一名炸串女摊主因为顾客发布的消费差评遭遇大量负面评价和网络攻击，最终跳河轻生离世。悲剧发生后，舆论又调转枪口围攻给出差评的顾客。一场小纠纷为什么会酿成大悲剧？先说清楚啊，差评权是受保护的，花了钱觉得菜量少、服务不好、不满意，给个差评，这个是消费者的权利，得保护。但是呢，权利不能变成武器，没有核实就贴标签煽动围攻，那就不是维权，是数字私刑。更要说明白，摊主走了不等于差评就是恶，该追责的是造谣、诽谤、侮辱、威胁、扒隐私，不是正常评价。再一个，流量是真的拱火呀，10块钱的事儿，线下几句话就能说开，到了网上呢，却成了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比赛。不问事实先站队，不讲证据先开骂，好像骂得越狠就越正义。而对面不过是一个靠小本生意养家的普通人，一个声音砸过来都难扛，更何况成千上万呢？这种失衡就是悲剧的土壤。怎么办？首先，法律得出手，真实评价照常保护，造谣、诽谤、侮辱、威胁、侵犯隐私，该罚就罚，别让维权变成网暴的挡箭牌。其次呢，平台得管事儿，集中辱骂、恶意刷屏，要及时发现、及时限制，还要快速申诉、证据保全、紧急保护的机制，不要等出了事儿才弥补。再有呢，调解渠道得通畅，10块钱的纠纷呢，不要让双方只能上网对骂，投诉有地方受理，商家有机会申辩，矛盾才不会一路升级。最后，悲剧之后呢，不该再把矛头对准顾客，开启新一轮的网暴。谁的责任交给法律，交给证据。一个文明社会，允许批评很重要，依法守住批评的边界同样重要。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原价1000多的演唱会门票，网传被炒到25万。这条新闻今天冲上热搜，不少歌迷都很纳闷啊，明明已经实行实名购。

0: 购票实名入场了，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是管不住？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啊，该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是呢，在销售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几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为我们揭秘背后的灰色链条。
1: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2: 您就是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嘛，你抢吧，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1: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2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2: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是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1: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3: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成分的一些票。
1: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三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10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一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4: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告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5: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再分不下来。

0: 各地有一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是很原价给几百块钱的话，他赚不到钱。
1: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2: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3: 一张票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到底啊，伤的不仅是粉丝的钱包，更是演出市场的公平和秩序。实名制堵住了普通人的倒票路，却挡不住内部票和代拍外挂的灰色通道。规则有缝，黄牛就有缝可以钻。想让演唱会回归音乐本身，光靠粉丝手速快远远不够啊，得把票源和规则真正晒在阳光之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经常点外卖的朋友有没有想过啊，骑手爬楼送外卖或者运送大件的货物，多付出的这份辛苦能不能拿到额外的报酬呢？外卖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订单配送其实并不轻松。老旧小区爬楼，高峰时段久等电梯，或者搬运大件的重物，都是骑手会经常碰到的难题。此前呢，这些额外的劳动并没有相应计入配送收入。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南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成本会不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该如何定价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带我们一探究竟。
5: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6: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南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5: 平台的南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6: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

0: 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1: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0: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难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难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2: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0: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难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难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2: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0: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3: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6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4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个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他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
0: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4: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取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行程上有一些调整。
0: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5: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0: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6: 骑手爬楼等电梯扛重。

0: 这些过去被忽略的辛苦啊，如今终于被看见，被计价了。更重要的是呢，这笔钱是由平台承担，没有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骑手干得舒心，让用户花得明白，这样的改变呢，才是对每一份劳动真正的尊重。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并且还能走保险理赔，应该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但是您知道吗？车主一旦离开现场，这保险就不一定走得通了。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场无人伤亡的车损事故，报警报险，有人留守，看似处置周全，可实际驾驶人已经离场，留下的是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三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是隐瞒事故事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2: 2025年5月，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3: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后来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中对驾驶人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进一步核查，两个月后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撤销原认定书，确认张某为事发时的实际驾驶人，并载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张某存在酒驾、逃逸、逃避赔偿等行为。
2: 科技公司和保险公司双方前期就定损理赔进行沟通，之后科技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存在调换驾驶人、伪造事故事实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由此引发诉讼。
3: 原告科技公司诉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并且不存在免赔事由，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0多万元及利息。而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关键核查阶段，实际驾驶人离场，他人顶替报备处置事故，属于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干扰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的免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2: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4: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2: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红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 了之。
4: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2: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顶？本案中报警保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3: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2: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保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5: 驾驶员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2: 何刚强调，最稳妥的处置仍是把离场留在最后。
5: 发生交通事故，停车固定证据，报警报险，原地等候处置，确有就医等客观紧急事由需要离开的，要务必先行向交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如实说明，留存相应的证据，经许可后方可离开。这些步骤看似繁琐，却是对驾驶人和被保险人自身权益的最好保护。
0: 一次侥幸离场，让70多万理赔款打了水漂，想想就得不偿失。这起案件给所有车主提个醒啊，无人伤亡不是离场的通行证，报警报险呢也就不等同于可以一走了之，非必要不离场。真遇到急事要走啊，先向交警和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好证据，经过允许再离开，这才是对自身权益最大的保障。
1: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校长来，飞表也很棒，
9: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1: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随着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怎样科学做好流感预防，守住健康防线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专家表示，当前正值流感疫苗黄金接种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受种者呢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之前产生保护性抗体。不同流感疫苗有什么区别？打了疫苗就不会得流感了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13: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共同流行，其中2026年第四十周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疾控部门提示，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强调，免疫力较弱人群，如孕妇、低龄儿童、老人及慢性病患者等，应优先接种。
14: 那么相关研究证明呢，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约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韦克托尔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超过乙型韦克托尔系。南方省份呢属于中流行水平，提示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接种流感疫苗可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手段是最经济有效的，也是最值得提倡的。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后发生重症死亡的风险高，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3: 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尽快完成接种可以在流感流行前及时产生保护性抗体。目前我国有多种流感疫苗可供接种，不同人群应该如何选择？王大燕介绍，
14: 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疟疾疫苗、三价亚单胃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三价疟疾疫苗和亚单胃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人群，每剂次是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13: 专家提示，对于6月龄及以上、9岁以下儿童，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时，应接种2剂次，间隔大于等于4周。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则本年度建议接种1剂次。接种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1剂次。和往年相比，今年没有4价流感疫苗。有网友担心3价疫苗的保护效果不如4价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的价次区别在于覆盖的流感病毒型别数量不同。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索罗丹介绍，往年大家熟悉的4价流感疫苗，因为其中一个乙型毒株已多年未流行，目前流感疫苗统一调整为3价。
15: 世界卫生组织以抗原匹配为目标，结合病毒基因变异情况、全球流行形势、疾病负担、疫苗保护效果，预测北半球下一流感期优势流行毒株，形成疫苗组分推荐。2026、2027年度北半球流感疫苗的3种组分均进行了更新，3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4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1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
13: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均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赵慧提示，部分人群接种疫苗后可能出现轻微的不适症状，一般会自行缓解。
16: 接种完疫苗以后，请在接种点留观30分钟，接种部位要保持24小时持续的干燥，接种部位出现了红肿、疼痛、发痒或出现了低热，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经过降温、多饮水和适当休息后可自行消退。
13: 有人认为，以往打过流感疫苗或者今年已经得过流感就不用再接种了。专家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所以建议每一流行季都应接种流感疫苗。同时，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即便近期已经感染过流感，仍然有感染其他亚型病毒的风险，仍然建议接种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接种疫苗仍然可能感染流感，因此接种疫苗作用不大。对此，王大燕表示，
17: 每年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接种疫苗，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重症的风险。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学生等群体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因为个体差异，有些人接种流感疫苗后还会感染流感，不过症状会减轻，因为流感疫苗可以减少感染、减轻症状、减少发展为重症的风险，降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0: 这流感疫苗啊，虽然不是金钟罩啊，但是它是目前最靠谱的一道防线。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尤其不要拖，他们抵抗力弱，一旦中招呢，重症的风险更高。那么今年的疫苗统一调成了三价啊，防护效果一点也不打折。趁着流行季还没来，早一点把这一针安排上啊，全家都踏实。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4号到15号凌晨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最新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此前一天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哈，对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等地的燃油储存和运输设施发动了军事打击，称这些设施呢被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呢，将沙特石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兴春观察发现，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
18: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盐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0: 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14号稍早时，该组织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合作伙伴目前已无法接触到塔伊兹超过60万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民众，其中包括超过20万妇女和儿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兴春观察发现呢，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判断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英国方面啊，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呢，全国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总部大楼在遭遇袭击之后呢，大火蔓延至多个楼层，首席执行官办公室所在的楼层损毁严重，部分天花板已经坍塌，窗户和门被炸飞，办公园区目前仍正常运转，但是呢，部分员工已经被要求居家办公。那么也有消息说啊，这个该公司的部分职能已经转移到了全球各地的办公室，直到14号凌晨，大火仍在持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这一轮沙特与胡塞武装互袭能源设施，本质是一种经济战，双方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
19: 沙特领导的联军声明是要削弱胡塞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燃油供应链，燃油可以说是胡塞远程打击的命脉，切断储备和运输呢，就能够压缩袭击的频率。胡塞武装打击阿美的设施可以说是成本最低、对沙特打击力度最大的一种非对称的攻击手段。一枚导弹打中沙特阿美的办公楼或者是泵站，就可以来引发恐慌、推高油价、动摇外资对于沙特的信心。双方呢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那么直接影响呢是替代航线的安全被打破。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虽然依靠影子邮轮船队还能够维持部分的运输，但是安全风险极高。曼德海峡呢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替代通道，但是胡塞武装对沙特东西管线和盐布港的威胁，使得替代线路呢也并不安全。那么油价持续维持高位，原油的涨价也推高了炼油运输的成本，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全球通胀压力也是由此不断的上涨。如果管道和盐布港持续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全球将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供应链的韧性也必然会被进一步的弱化。
0: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5号发布关于当前沙特局势的安全提醒，连日来沙特利雅得、达曼等地机场和重要设施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仍无恢复运营确切信息，多地机场航班大面积异常， 一些城市内民房因拦截导弹碎片落入，导致人员和财产损失。多地学校改为线上授课，部分企业要求居家办公，局势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等敏感地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高铁车厢里呢，旁边有人开着免提打电话，一聊呢就是大半天。你想要提醒，又怕多事儿哈，只能把自己的耳机音量调大。就在10月12号，这样的场景真实上演了。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35次列车上，有一名女子开着免提和男友通话，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前排一位乘客实在忍不了，起身制止。女子回了一句：“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那对方答得干脆：“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这段视频被拍下来发到网上，迅速冲上了热搜。事后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列车工作人员巡视时发现两人争吵，处置调解之后，打电话的女子挂断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但是这个问题没有随通报结束啊，网友的追问很直接，外放了一个小时，为什么非要等到乘客吵起来乘务员才介入？如何化解维权靠吵架的局面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关注到这个女子高铁开免提通话了一个小时，引发了冲突啊。官方通报还原了处置的经过，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调解和平息事态的一个过程。这个处置方式，我看到底下很多网友的评论，好像大家并不是特别满意啊，怎么看？
20: 其实我个人也觉得不满意，因为好像发生这种事情之后，我们只能是出面调解，这个时候从高铁管理部门来讲也没有进一步的手段，而且从当事双方来讲其实并没有说真正让他们满意，甚至还有其他人，因为你在高铁里面哪怕只是你的邻座他会提出这个诉求，但是他的前后左右都在一个车厢，都会有这种噪音的影响。而且这个免提打电话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打电话的人和接电话的人双方的声音都会在这个空间里回荡，那对于很多希望休息的人来讲毫无疑问是一种严重的噪音污染，然后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噪音污染，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双方进行调解而没有进一步的制裁或者说是惩处，那这样一个结果毫无疑问是让大家没有办法满意，包括如果是这种情况都得不到有效的惩处的话，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其他人如果也有样学样，认为这样一种情况不会受到惩处，那我们这种公共秩序怎么维护啊？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你像在这个事件中列车员也只能说去劝阻，不可以说让他终止通话啊，或者说是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也反映出来就是在列车运行过程之中列车员是有全力去确保列车的安全稳定运行，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制造噪音的乘客来讲他也是束手无策，只能说是去劝阻，如果人家不听的话也没有进一步的办法，所以这可能是大家比较难以释怀的关键点所在。主持人。
0: 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哈，很多人都是在谴责这个通话一小时的女子没有公德心啊，说这个不打扰和影响别人，有边界感，这应该是从小树立和培养的一个基本概念。还有网友说呢，我一直觉得打电话通话内容应该是很私密的事情，我还会故意把声音降低，生怕被别人听到。为什么会有人开着免提和大家聊天，让所有人都听到呢？还有一个人说到了点子上啊，为什么一个小时没有工作人员去制止？这也是刚才马老师所说的。还有说没有处罚结果，是因为没有处罚依据，现在急需确立相关的一些依据，因为如果不处罚就没效果，下回人家还敢啊。那想请马老师从这个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帮我们说说吧，就这种不冲突不投诉就任由发生，吵起来才被动响应的现象，这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现象，它的根子到底在哪儿呢？
20: 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就是问题的发现机制怎么样更加的敏捷， 也就是说出现问题就发现，而不是等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才去进行解决，这个时候就是为时已晚。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怎么样有这样一种主动性、预见性，同时能够比较好的有效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可能是比较关键的。首先就是问题发现方面，你像我们无论是人的巡逻还是技术的甄别，应该都可以比较好的发现问题。我们都很清楚，你像在列车上无论是列车员

0: 还是乘警，他都有义务去巡逻。这个巡逻可能是不定时的，也可能是定时的。那主要是确保说，在他巡逻期间能够发现一些问题，一些乘客遇到问题可以向他去报告，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渠道。另外一种其实就是你像我们现在大家坐高铁，你可以看到有各个角落的摄像头啊，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探测器。他们可以比较敏捷地发现问题。你比如，如果这个人有噪音，那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传感器去识别的。再比如，如果出现纠纷，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摄像头应该也会捕捉到这种画面。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从技术上来讲，也能够比较好的识别。那同时的话，如果说周边的乘客感到不堪其扰，他也可以去无论是走到乘务员那里，还是去扫码去投诉或者反馈，或者说打电话，应该也能够反映问题。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反应比较慢，发现比较晚，最后的处置也是比较绵软无力，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在这个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方面，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考虑怎么样去增强这种敏捷性能够更加早的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能够更有效的去解决。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去免提打电话，他毫无疑问是没有注意到他的这样一个行为对周边的乘客造成影响。那如果列车员发现的话，其实可以去考虑你比如这个乘客是不是他的听筒有问题或者说是他可能是不愿意去持续拿着手机比较辛苦。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办法去帮到他。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有一些备用的耳机可以给他提供，或者说是可以把他引导到你比如这个车厢中间，或者说是一些列车员工作的区域这个都可以去比较好的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是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会出现。当然我觉得其中一些原因可能也涉及到就是我们现在对列车员的管理比较强调乘客的满意度。那在这种时候的话有些列车员可能会担心如果去上前进行劝阻反而会激化矛盾，或者说是引发乘客对他的不满，也会影响到他的工作考核等等，就这些可能也会让我们的列车员不敢挺身而出。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些列车员，他们是一线人员或者说基层人员，他们有权利有权限也有能力去处置这样一些突发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这个列车员他能不能拿出一些备用的耳机，或者说能不能有一些权限去调动乘警来去介入因为这个时候你比如乘客对列车员可能不满或者说不害怕，但是乘警来了，我相信大家会感到这种震慑力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同样的除了这种机制以外，我们需要对人有更多的授权和赋能，让他有底气有勇气有能力去应对这样一些问题主持人。
1: 看到很多网友也提到了说平时坐车印象当中会有乘务员来来回回走动，说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制造噪音，做这样的一些提醒。但是他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一个多小时电话这趟列车就没有乘务员来提醒还有网友说我还是太怂了，如果换作是我我会自己戴上耳机，然后把手机的音乐开到最大耳根子为净还有的网友提到说希望静音车厢能多一点这个马老师跟我们聊过很多次静音车厢这个问题就是静音车厢就能够做到相对比较及时的去劝阻，这个机制呢其实被验证有效的，网友也纷纷点赞就是咱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有效机制推广到普通车厢呢？就是普通车厢的公共秩序难道就只有靠它自然维护吗？还是说有一个托底的规则有可能形成？
0: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静音车厢的推广是大势所趋，也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不可避免有一些你比如老年人、儿童或者说是特殊人群，他可能还是希望有一个车厢不是完全像静音车厢那样，就让他还有一些空间，或者说是可能让他去有这样一种普通车厢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一刀切的把所有的车厢全都改造成静音车厢，所有的乘客都按照静音车厢的标准去要求。因为对于静音车厢的标准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 基本上是你不可以接电话，就这种外放更不可能了。那你就是打电话都是不可能的，你去播放所有的声音也是不可能的。那这种的话，你想对于我们不少的乘客来讲，他是难以忍受的，包括他可能也有一些客观的需要。所以我们如果全面的推行这样一种静音车厢，那很快就会有些车厢就没有办法静音，哪怕是打着静音的旗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高铁也是在不断的试探，就是逐步的分阶段的去推广静音车厢，但是一定是到了一个阶段就要停下来，可能就要去评估。
1: 是，
0: 比如
1: 有的人会有敏感肌，受不了一点噪音，但是可能还会有很多乘客他愿意会找到当年绿皮车厢的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没有距离、没有边界的那种感觉，人觉得是亲切哈、啊。就所以说，真的是彼之蜜糖，吾之砒霜，没有办法是一概而论。
0: 那的确是这样的，你包括还有一些乘客可能喜欢在车上打牌或者说是聊天，所以我们其实乘客的需求也是五花八门的。如果完全变成静音的话，我相信不少乘客是不满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重要的就是怎么平衡。你比如我们要

0: 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整个的我们对于车厢这样一种公共空间的要求都是在逐步提高。当然，我们设到一个高水平的像低音车厢的这个标准，也有一个一般水平的普通车厢。当然，这两个标准都是在不断提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做好这样一个准备，就是未来我们会更多的让这样一些车厢朝着安静的方向发展，但是它是分步骤的，同时的话它也有不同的要求，这样的话能够适应不同乘客的需求。
1: 昨日新闻重现。的确，个人自由啊，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在高铁这样高度密闭的公共空间当中，你的方便不能建立在他人的不适之上，你的自由呢，也不该由别人用争吵来提醒。文明出行需要靠个体自觉，更需要靠规则托底。愿安宁成为每一段旅途的标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3: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幕了。广交会的正式名称其实叫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自从它1957年创办以来，早已发展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会发现广交会从来不只是一个贸易盛会，它还是一个广交天下宾朋的舞台。对那些参展的厂商客户们来说，生意往来久了，沉淀为彼此的交情，交情足够深厚，又会滋养长久的合作。商业贸易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可以说是一场广交会，也需要广交天下的朋友。所谓朋友，既是我们为自己选定的家人，也是漫长岁月里最笃定的底气。他和你未必常联系，却一开口便无需再多解释。他未必在你风光时簇拥，却常在你低谷时站在身后。今晚就让我们一同回望那些相伴多年、彼此托底的老友，也谈谈那些偶尔相逢、走进生命里的新朋友。说到朋友，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那些在我们最难的时候伸出手的人。毕竟人生在世，谁没有过孤立无援的时刻？谁没有过觉得整个世界都背过身去的夜晚？那时候一句问候、一次倾听、一双把你拉起来的手，可能就是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朋友的意义不在于锦上添花，而在于雪中送炭。他们给予我们的未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你还在我就不会倒的底气。这不禁让人想到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曾经形容自己的朋友是生命里的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如果没有朋友，我们会变成怎样的人？接下来一起欣赏巴金的散文《朋友》，听一听在他身边那些如明灯般闪亮的朋友是什么样子。
1: 这一次的旅行使我更了解一个名词的意义，这个名词就是朋友。7、8天以前，我曾对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说，在朋友们面前我只感到惭愧，你们待我太好了，我简直没法报答你们。这并不是谦虚的客气话，这是事实。说过这些话，我第二天就离开了那个朋友，并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看见他。但是他给我的那一点点温暖，至今还使我的心颤动。我的生命大概不会很长久吧，然而在短促的过去的回顾中，却有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和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这盏灯就是友情，我应该感谢它，因为靠了它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把旧家庭给我留下的阴影扫除了的也正是他。世间有不少的人为了家庭抛弃朋友，至少也会在家庭和朋友之间画一个界限，

0: 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过若干倍，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曾亲眼看见一些人结婚以后就离开朋友，离开事业。朋友是暂时的，家庭是永久的。在好些人的行为里，我发现了这个信条。这个信条在我实在是不可理解的。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然而，朋友们把我救了，他们给了我家庭所不能给的东西，他们的友爱，他们的帮助，他们的鼓励，几次把我从深渊的边沿救回来，他们对我表示了无限的慷慨。我的生活曾经是悲苦的、黑暗的，然而朋友们把多量的同情、多量的爱、多量的欢乐、多量的眼泪分了给我，这些东西都是生存所必须的。这些不要报答的慷慨的施舍，使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温暖，有了幸福。我默默地接受了他们。我并不曾说过一句感激的话，我也没有做过一件报答的行为，但是朋友们却不把自私的形容词加到我的身上。对于我，他们太慷慨了。这一次我走了许多新地方，看见了许多新朋友。我的生活是忙碌的，忙着看，忙着听，忙着说，忙着走，但是我不曾遇到一点困难。朋友们给我准备好了一切，使我不会缺少什么。我每走到一个新地方，我就像回到我那个在上海被日本兵毁掉的旧居一样。每一个朋友，不管他自己的生活是怎样苦，怎样简单，也要慷慨地分一些东西给我，虽然明知道我不能够报答他。有些朋友连他们的名字我以前也不知道，他们却关心我的健康，处处打听我的病况，直到他们看见了我那被日光晒黑了的脸和膀子，他们才放心地微笑了。这种情形的确值得人掉眼泪。有人相信我不写文章就不能够生活。两个月以前，一个同行我的上海朋友寄稿到广州《国民日报》的副刊，说了许多关于我的生活的话。他也说我一天不写文章，第二天就没有饭吃，这是不确实的。这次旅行就给我证明，即使我不再写一个字，朋友们也不肯让我动妥。世间还有许多慷慨的人，他们并不把自己个人和家庭看得异常重要，超过一切。靠了他们，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靠了他们，我还要活下去。朋友们给我的东西是太多太多了，我将怎样报答他们呢？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不需要报答的。最近我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书里读到了这样的话：生命的一个条件就是消费。世间有一种不能跟生存分开的慷慨，要是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死，就会从内部干枯。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在我的眼前开放着这么多的人生的花朵了，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开花？难道我已经是内部干枯了吗？一个朋友说过，我若是灯，我就要用我的光明来照彻黑暗。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么 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从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1: 巴金先生的文字让我们读懂了友情最动人的底色，那就是困境之中彼此托举不求回报的善意。我们这一生总会遭遇困顿迷茫的时刻，很多时候不必奢求惊天动地的帮助，仅仅一份懂得与陪伴便足以支撑我们走过难熬的日子。只是友情也并非只有雪中送炭这一种模样，它也藏在年少相伴的欢声笑语中，藏在一路同行的岁岁年年。回望来时路，那些陪我们哭过笑过的朋友，构成了我们记忆里最温暖的部分。时光流转，有些人一路相伴，有些人慢慢走散，但那些相处过的片段会始终留在我们心底。一首由水木年华带来的《最好的朋友》过后，再继续聊聊那些陪我们走过岁月的朋友。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测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鱼身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总是出现在孩童时代。确实，孩童时代的友情是愉快的嬉戏，是放学路上一起走的那段路，是课间分享的一颗糖。不过人在成年以后所缔结的友谊也有它独特的魅力，因为成年之后的我们懂得了什么叫责任，什么是分担。成年之后的友情不再只是单纯的玩耍陪伴，它多了一层东西，那就是在朋友遇到困难时，即便自己也有生活要扛，却依然愿意分出时间心力去拉上一把的勇气。这种明知不易依然选择的情谊，是专属于成年人的浪漫。除此之外，成年之后的友情还会呈现出何种模样？让我们来听听作家

0: 余秋雨是如何描绘他心目中的友情吧。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他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他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我的突变发生在十岁，从家乡到上海考中学，面对一座陌生的城市，心中只有乡间的小友，但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有一天百无聊赖的到一个小书摊看连环画，正巧看到这一本，全身像被一种奇怪的法术罩住，一遍遍地重翻着，直到黄昏时分。管书摊的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说他要回家吃饭了，我才把书合拢，恭恭敬敬地放在他手里。那本连环画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纯粹的成人故事，却把艰深提升为单纯，能让我全然领悟。他分明是在说，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舞。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隐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默念。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它，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故事是由音乐来接引的，接引出万里孤独，接引出千古知音，接引出七弦琴的断弦碎片，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达它的高远和珍惜，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飘渺的共同期待。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如果是知音，怎么可能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级？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差不多整整注视了40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如果有人问我，你找到了吗？我的回答有点艰难，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我想艰难的远不止我， 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悬挂在灵堂中间的挽联常常比设高山流水，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并非如此。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人生总结仪式里，这一友情话语乌黑鲜亮，强硬的无法修正，让一切参加仪式的人都低头领受。当七弦琴已经不可能再弹响的时候，钟子期来了，而且不止一位，或者是热热闹闹的俞伯牙们全都哭泣在墓前，那哭声变成了高山流水，没有恶意，只有错位，但恶意是可以颠覆的，错位却不能，因此错位更让人悲哀。在人生的诸多荒诞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友情的错位。
1: 余秋雨用他的文字向我们抛出了关于知音、关于友情的深沉思考。人世间的相遇本就充满偶然，知音更是可遇不可求，相逢即是缘分，相伴更该珍惜。不管是年少结伴的旧友，还是半路相逢的新知，每一份真诚的相交都值得我们心怀感念。下面这首歌就让我们分享给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位朋友，一起来听胡夏、西林娜依高演唱的《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0: 们常说时间会考验友谊，可很少有人说得清时间究竟在考验什么。是岁月流转中人与人之间距离渐远，境遇变迁，还是当我们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轨道，慢慢模糊了对方的模样？年少时，我们总以为朋友就在身边，想见就能见，想聊就能聊。可历经生活磨砺之后，我们才恍然发觉，友情最容易被时间冲淡。当大家各自组建家庭，打拼事业，肩上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彼此的联系会慢慢变少，相见也愈发难得。很多友情并非败给争执与隔阂，而是败给了无声流逝的时间。可是我们依然愿意相信，真正的友情从不会轻易被岁月裹挟消散，总有那样一些友情是经得起山水相隔，熬得过岁月漫长的。它无关频繁的寒暄，不必靠刻意的维系，哪怕经年未见，境遇迥异，彼此的初心与惦念始终未改。这种沉淀在时光里的情谊，温柔且坚定，纯粹且长久。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就曾经亲身体会过这样一段跨越时间的真挚友情，他将这段故事写入了散文《友情》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感受这份跨越半个世纪、历经时光淬炼的珍贵羁绊。
1: 1980年11月，我初次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小型的演讲会讲话后，就向一位教授打听在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友王继珍先生的情况，很想去看看他。继珍曾主持哥大中文系达20年，那个系的基础原是由他奠定的。即以《红楼梦》一书研究而言，他就是把这部18世纪中国著名小说结译本介绍给美国读者的第一人。人家告诉我，他已退休20年了，独自一人住在大学附近一个退休教授公寓3楼。后来又听另外人说，他的妻不幸早逝，因此人很孤僻，常年把自己关在寓所楼上，既极少出门见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拜访，是个古怪老人。我和继珍认识是在1928年，那年他由美返国，将回山东探亲，路过上海，由徐志摩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此后曾继续通信。我每次出了新书就给他寄一本去。我不识英语，当时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写好由美国寄我的。1929年到1931年间，我和一个朋友生活上遇到意外困难时，还前后得到他不少帮助。继珍长我6、7岁，我们一别50余年，真想看看这位老大哥，同他叙叙半世纪隔离彼此不同的情况。因此回到新港，我姨妹家不久，就给他写了个信，说我这次到美国，很希望见到几个多年不见的旧友，如邓四宇、房兆莹和他本人，准备去纽约专程拜访。回信说，在报上已见到我来美消息，目前彼此都老了、丑了，为保有过去年轻时节印象，不见面还好些。果然有些古怪，但我想，继珍长期过着极端孤寂的生活，是不是有一般人难于理解的隐衷？且一般人所谓怪，或许倒正是目下认为活得健康正常人中业已消失无余的稀有难得的品质。虽然回信相并不乐意和我们见面，我们赵和、冲和、傅汉斯和我曾2次电话相约，2度按时到他家拜访。第一次一到他家， 赵和冲和即刻就在厨房忙起来了。尽管他连连声称厨房不许外人插手，还是为他把一切洗得干干净净。到把我们带来的午饭安排上桌时，他却承认做得很好。他已经85、86岁了，身体精神看来还不错。我们随便谈下去，谈得很愉快。他仍然保有山东人那种爽直醇厚气质。使我惊讶的是，他竟忽然从抽屉里取出我的两本旧作《鸭子》和《神屋之爱》，那是我20年代中早期习作，《鸭子》还是我出的第一个综合性集子。这两本早年旧作不仅北京上海旧书店已多年绝迹，连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见到。书已经破旧不堪，封面脱落了，由于年代过久，书页变黄了，脆了，翻动时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见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样子的作品，还被一个古怪老人保存到现在，这是难以理解的。这感情是深刻动人的。谈了一会儿，他忽然又从什么地方取出一束信来，那是我在1928到1931年写给他的。翻阅这些50年前的旧信，他们把我带回到20年代末期那段岁月里，令人十分怅惘。其中一页最最简单的，便是这封我向他报告志摩遇难的信。记真，志摩11月19日11:35乘飞机撞死于济南附近开山，飞机随即焚烧，故二四机成焦炭。志摩衣已尽焚去，全身颜色尚如生人，头部一大洞，左臂折断，左腿折碎。照情形看来，当系飞机坠地前人即已毙命。21此间接到电后，22我赶到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时尚有梁思成等从北平赶来，张家柱从上海赶来，郭有守从南京赶来。22晚棺木运南京转上海，或者上葬他家乡。我现在刚从济南回来，1931年11月23日早晨，那是我从济南刚刚回青岛，即刻给他写的。志摩是我们友谊的桥梁，纵然是痛挽人心的噩耗，我不能不及时告诉他。如今这个才气横溢、光芒四射的诗人，此时整整有了50年。当时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还极其清楚。那时我正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教点书。11月21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比较相熟的朋友，正在校长杨振声先生家吃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一个急电。电中只说志摩在济南不幸遇难，北平、南京、上海亲友某某将于22日在济南齐鲁大学朱金农校长处会齐。电报来得过于突兀，人人无不感到惊愕。我当时表示想搭夜车去济南看看，大家认为很好。第二天一早车抵济南，我赶到齐鲁大学，由北平赶来的张希若、金岳霖、梁思成朱先生也刚好到达。过不多久又见到上海来的张家柱先生和穿了一身校服的志摩先生的长子，以及从南京来的张卫慈、郭有守两先生。随即听到受上海方面嘱托为志摩先生料理丧事的陈先生谈遇难经过，才明白出事地点叫开山，本地人叫白马山，山高不会过100米。京普车从山下经过，有个小站可不停车。飞机是每天飞行的游航班机，平时不售客票，但后舱有包间空处，有特别票仍可带一人。那日由南京起飞时气候正常， 因济南附近大雾迷途，无从下降，在市空盘旋移时。

0: 最后撞在白马山半血坡上起火焚烧。消息到达南京牛行总局，才知道志摩先生正在街上，灵柩暂停城里一个小庙中。早饭后，大家就去城里偏街瞻看志摩先生遗容。那天正值落雨，雨渐落渐大，到达小庙时，附近地面已全是泥浆。原来这亭林小庙已成为个出售日用陶器的堆店，院坪中分门别类搁满了大大小小的缸、罐、砂锅和土碗，堆叠得高可其人。庙里面也满是较小的坛坛罐罐，棺木停放在入门左侧贴墙处，像是临时腾出来的一点空间，只容三五人在棺边周旋。志摩先生已换上了济南市面所能得到的一套上等寿衣，戴了顶瓜皮小帽，穿了件浅蓝色绸袍，外加个黑纱马褂，脚下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瘦子鞋，仪容见不出痛苦痕迹，如平常熟睡时情形，十分安详。致命伤显然是飞机触山那一刹那间促成的。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个用铁树叶编成径尺大小花圈，如古希腊雕刻中常见的式样，一望而知必出于志摩先生生前好友司成夫妇之手。把花圈安置在棺盖上，朋友们不禁想到平时生龙活虎般天真醇厚、才华惊世的一代诗人，竟真如为天所寄，和拜伦雪莱命运相似，仅只在人世间活了三十多个年头，就突然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与世长辞。志摩穿了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独自静悄悄躺在小庙一角，让眼前点点滴滴愁人的雨声相伴。看到这种凄清寂寞景象，在场亲友忍不住人人热泪盈眶。我是个从小遭受至亲好友突然死亡比许多人更多的人，经受过多种多样城里人从来想象不到的噩梦般的生活考验，我照例从一种沉默中接受现实。当时年龄不到三十岁，生命中像有种青春火焰在燃烧，工作时从不知道什么疲倦。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处不过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诗友能够代替，因此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只希望把他对我的一切好意热忱反映到今后工作中，成为一个永久牢靠的支柱，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灰心丧气，对人对事的态度也能把志摩先生为人的热忱、坦白和平等待人的稀有好处加以转化扩大到各方面去，形成长远持久的影响。因为我深深相信，在任何一种社会中，这种对人坦白无私的关心友情都能产生良好作用，从而鼓舞人抵抗困难、克服困难，具有向上向前意义的。我近五十年的工作，从不断探索中所得的点滴进展，显然无例外都可说是这些朋友醇厚真挚友情光辉的反应。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且无疑能持久延续，能发展扩大。
1: 沈从文先生记录的这段往事，我们不由得感慨岁月对友情的雕琢，半个世纪的别离，山海相隔，人事变迁， 可心底那份情谊依旧完好留存。人这一辈子会认识数不清的人，社交圈子来来往往，有人来了也有人离开。很多时候我们评判一段友情，习惯看是否共过患难，能否并肩跨过风雨。可事实上，在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中，友情还有一个朴素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毫无负担地向他倾诉。在生活里，每个人都背负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心里积攒起万千情绪，可是很多话却并不是对谁都能够讲的。我们会顾虑有没有打扰到别人，会担心能不能得到理解，会害怕自己的心事变成别人的负担。从这样的角度看，能拥有一个可以随时说话倾诉的朋友是一件何其幸运的事。不需要刻意铺垫客套，不必伪装自己的情绪，开心可以分享，疲惫也可以坦然袒露。这份关系无关轰轰烈烈的故事，贵在一份信任，一份懂得。这也是友情最朴素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篇散文，珍惜那个可以随时说话的人。
0: 找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不容易，人海茫茫，我们的一生会认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打开手机，又有几个人是我们在心中烦闷想要倾诉一番时能够坦然地打电话过去畅所欲言地交流的？也许你是一个开朗的人，拥有很多的朋友，也许你是个热情的人，身边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你想说的话也许并不关乎什么隐私，你想说的事儿也不是什么令人为难的大事儿。但我们总是不能轻易的开口，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总是害怕失礼，害怕打扰对方，害怕一不小心惹别人厌烦。久而久之，两个人的感情就淡了。同时有一些心思只能藏在心里，说给别人听也只是自寻烦恼。没有相同境遇的人不会明白你心中所想，没有经历过的人也不会懂你的万千思绪。能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忙碌，一天24小时，三分之一要留给工作，三分之一要留给睡眠，剩下的三分之一还要去应付数不清的生活琐事。有一句话说，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的人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因为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像我自己一样，每天都是繁忙的一天，家庭工作每一端都不能放下，只愿一小时能当成2小时来用。而这个时候我还愿意好好听他说话，和他交流，细心安慰的人必定是我在乎的那个人。所以能够第一时间接起我打过去的电话，耐心地听完我的倾诉，和我好好说话的那个人必然也是在乎我的。因为爱所以在乎，因为在乎所以愿意在繁忙的生活中分出宝贵的时间给你，不为别的，只为和你说说话。能随时说话的人是懂你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想说话，而是不敢说话，宁愿自己在心中翻来覆去的想，也不愿对身边的人吐露半句。有时候一句话还没说完，心中已经开始惶恐， 怕自己说的不对，又怕对方误解了其中的含义，从此心生嫌弃。人心隔着肚皮，我们总是看不清别人心里想着什么。当你深陷困境，身心疲惫，只想和人说说话，寻求一下安慰和鼓励时，有人会觉得你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害怕。当你春风得意，喜事临门，想和大家分享，传递幸福的时候，又会有人觉得你在炫耀，嘴中满是尖酸。所以那个能随时和你说话的人，必定是懂你的人。和他说话，不用满心防备，不用装腔作势，你说了他就懂，这是难能可贵的默契，也是不可多求的缘分。漫漫人生路，只求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能随时说话是一种信任，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幸福。那个能和你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也是懂你的人。人生中这种能随时说话的人不会有很多，也不需要有很多，知己总是一两个就足矣。所以碰上那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请你好好珍惜，不要等失去时才会后悔莫及。
1: 到了一定的年纪，偶尔会陷入一种误区，觉得身边的老朋友足够了，于是便慢慢地关上了向外结识他人的窗口，以为这一生该遇见的人都已经相逢，该看透的人情世故也都尽数看清。我们守着过往的回忆，格外念旧，却不自觉地开始拒绝生命里新的相遇。有一个建议，不要轻易地关上那扇心门，因为新的相逢会给我们的生命注入不一样的视角和光亮。旧友沉淀岁月，新知丰富人生。无论是相守多年的故人，还是偶然相逢的新友，无论是可以患难与共，还是能够随时闲话家常，都是生命珍贵的馈赠。愿我们既守得住旧时光里的温暖，也保有接纳新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蓝蓝的作品《在有你的世界上》，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在散发着你芦苇香气的大地上呼吸多好。你了解我，阳光流到你的唇旁，当我抬手搭衣服时，我想神秘的风忽然来了，你需要我，我看到你微笑，是我正对着镜子梳妆。夜晚，散开的树叶和人间的下落，一朵云走过，我抬头望着，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啊。下雪的黄昏里，我默默盯着红红的炉火。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4个家族4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4: 第8集。在洗尘的餐桌上，高一林夫妇与孙赵二人谈笑甚欢，他们很久没那样了。林爸孙尚义说，等少爷有了孩子，我和永亮还愿意代表东家前去贺喜。赵永亮则说，嘿，我当代表没当够。王爱珍则正色道，
5: 哎，那不行啊，我孙子是中国人，他得出生在哈尔滨，知道不？我要亲自为他张罗白日。
4: 听他这话，3个男人都笑了。
5: 转眼1929年过去了一半，高鹏举两口子原本预定回哈尔滨省亲，却因为赵淑兰想考研究生作罢了，推到了明年。1930年，小两口喜得一子，取名高坤，因为孩子太小，怕颠沛出病来，未敢贸然启程，便又延后。
4: 1931年，9·18事变发生，高义林立刻给儿子儿媳写信，言辞坚决，不留任何余地，禁止他俩非敢在兵荒马乱之年回国。他在信中说，别说一路上会有多少始料不及的事发生了，便是东北这片故土也已成险象环生之地了，倘你父母言主，非孝子非贤媳也。
5: 1932年，满洲国成立，小两口又收到父母一信，
4: 苟作所谓满洲国人，不若入一国籍，永远摆脱日寇在我东三省之霸道，高家后代受同胞之辱，但人何妨？取日寇之爵位

0: 不耻，倘使儿孙能自在，而父孤老，心亦安。此信不再是以夫妇二人的名义写的了。洛款儿仅承父子。高鹏举虽远在美国，中国之时政，特别是东三省的变局，又怎能不在他的关注之中？实际情况是， 决定与赵淑兰成婚之前，他便已然加入了美国籍，只是没敢告知父母罢了。收到父亲那封信后，小两口一讨论，都认为提醒的及时，便使小高坤也获得了美国籍。有赵家在纽约的人脉促成，这件事并未费什么周章。高鹏举不晓得的是，
1: 九一八当夜，父亲恰因商务滞留沈阳，由于被疑为张作霖的亲信，东北军奸细，居然遭到日军逮捕，关押了多日不算，还挨了打。若非孙赵二人及时赶到沈阳，靠重金四处打点，能否保得住命，都两说了。那件事对高义林刺激极大。 曾经对于张作霖之死，他仅仅感到过震惊，甚至还有过一点释怀。因为依他想来，自己只不过是东北王人生大戏中的一个仅有几句搞笑台词的小衬角，而对方既是当然的大主角，也同时是编剧和导演。若什么时候对方想改变一下戏风，
0: 讨厌了笑点的存在，那么自己必凶多吉少。高义林怕这个，但后来真相渐明，作为九一八事件的见证者之一，他所感到的就不仅仅是震惊，而是无比巨大的悲哀了。替中国震惊和悲哀。
1: 至满洲国成立，高义林对中国几乎彻底绝望了。以后，要么成为汉奸商人，要么远走高飞，必往别省，要么被日本人收拾掉。除了这三种选择，他看不到自己另外还有什么出路。 他深陷于对自身及家族命运的悲观之中。舍下偌大的家业是他根本做不到的，起码当时是那样。并且他对曾经的张大帅，渐生出几许敬意来，因为张大帅说过，有土也不给日本人，那是指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件事。
0: 日本军官假意想张大帅示好，讨要其墨宝。大帅随手写了几字应付，过后副官告诉他，首墨的墨字写错了，没加下面的土字。他正色道：“
1: 妈了巴子的，墨字老子还不会写吗？有土也不给小日本。”高义林宁信是真，由而觉得， 军阀不军阀的领论，起码证明一点：曾经的大帅绝无卖国求荣之心，对日本人也无奴颜婢谷，不愧是条东北汉子，不愧是个尚有中国心的中国男。第二年，高鹏举收到了父亲病危的电报。 携妻侄子回到了满洲国所属的哈尔滨，高家的一切资产又都核算了一遍。高义林郑重地将象征他的遗落账册移交给了儿子，他的主言极其现实：儿子，倘你日后经营法术举步维艰， 那么应将资产全部兑现，一半发放于民间， 就当为我为你伯父在民间留个善。

0: 另一半你带走，可以保你们一家三口这辈子衣食无忧。
1: 高鹏举哭着问：
2: 爸，你倒是让我们去哪儿呢？
1: 高义林说：
0: 还能去哪儿啊，你们一家三口不都是美国人了吗？去美国吧，做满洲国的人和做亡国奴有什么区别呢？唉，你爸的体会是，即使做高等的满洲国人，那还是高等的亡国奴，连溥仪也是，满洲国所有的中国官员都是。
1: 去世前，高义林将他哥哥高义威写给他的一封信交给了儿子。
0: 关于孙赵二人，你伯父信中已写清楚了，我不再啰嗦，就嘱咐你一句，我完全同意你伯父对他们二位的评价，遇到大事千万别任性，非自己扛，一定要听听孙赵二人是什么看法。
1: 高义林是带着对独生子综合素质的种种遗憾去世的，这一点高鹏举感觉到了。
0: 美国独立战争时，有位法国侯爵

前厅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其上画的便是拉法叶与一位英军将领进行停战谈判的情形。拉法叶一头曲卷银发，左手叉腰，右手拄剑于地，面白唇红，眉清目秀，颜值甚高，如美少妇。法国那时不愿公开参战，所以他率的法国兵虽是国王调拨给他的，名分上却叫私家雇佣兵，是为正义而战的个人行为。正义不正义的姑且不论，多数欧洲史学家都不得不承认，拉法叶不愧为法国老牌贵族之家的后代，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眼光。如果华盛顿不能成功，以后再成功的机会很渺茫，而广袤的美洲大陆将更长久地被英国所控制。那么英国的地盘大了去了，法国也就在各方面完全无法与其比肩。此前法国在美洲大陆也是有块地盘的，后来被英军逐渐赶了出去。对于法国，称所谓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永远占有。因而驻华盛顿建国遂成法国当务之急，这自然也是法皇的考虑，否则不会调兵给拉法叶。美国之产生使英法势力得以均衡，心想事成的法国故此才大费周章地送了尊自由女神像给美国，那雕像对于美国是自豪和得意，对于英国是打脸的实体标志，对于法国则是团结了美国耻笑了英国的一箭双雕。也可以说，拉法叶不仅参与了美国之独立战争，也参与改变了欧洲的国界版图，参与永远改写了欧美历史。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第47集。

王德怀上了最前沿，组织部队夺回失去的老鸭山。十一团三营的两次进攻都失败了，十团的进攻同样受挫。九连在连长黄思佩和指导员丁三率领下曾经冲上主峰，但是遭遇敌人的猛烈反击，九连在伤亡过万的情况下又退了下来。朱德也上来了，他在电话里对十一团政治处主任王平说，这是背水一战，如果失败我们就得到乌江去喝水。十一团再次组织部队强攻，甚至又加强了一个连的兵力，进攻依旧没有效果。双方都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无论进攻还是阻击者都是决一死战的态势，投入最后可以使用的最大兵力，重兵对垒，冲突的顶端在一个小小的山包上。战斗进行到这个时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哪怕出现一丝一毫的动摇或者放弃的迹象，都会如同岌岌可危的大堤出现一个小小的裂缝一样，瞬间就会兵败如山倒。中革军委命令，干部团上。土城战斗之后，干部团再次出现在危急时刻。干部团有

北向南正面进攻，十一团从左侧助攻。这次进攻，红军所有的机枪都开了火，官兵们不顾一切的蜂拥向前。这时迂回的红一军团在敌人后面已经打到了吴奇伟指挥部所在的中庄铺，而向另一侧迂回的红军也已突破前军阻击阵地，正向纵深发展。王家烈那个团在红军再次打击下一跑就跑得无影无踪，致使中央红军对吴奇伟部的合围趋势已经形成。最后时刻，吴奇伟的信心首先动摇了。红军的枪声离中庄铺越来越近，突然吴奇伟命令第93师掩护指挥部立即向南转移。几乎是一瞬间，在前面与红军血拼的第59师终于垮了，洪水般的溃退下去。战局的突变令彭德怀和林彪几乎同时下达了一个命令：追！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第一次大规模的追击敌人。在五里铺第一军团指挥所里，林彪把各师师长、政委和参谋长都找来了。干部们一进到林彪那间大木板房里，就发现满墙都是地图，于是立即预感到部队要有大行动了。林彪开会的目的就是命令各部队不惜一切的追击。第一师沿着公路东侧向白蜡坎方向追击，第二师在公路上追击，最后以乌江为界聚歼。聂荣臻对干部们说：我们没吃饭，敌人也没吃饭，我们疲劳，敌人比我们更疲劳，追击的成功关系全局，要不顾一切追下去，力求全歼敌人，这个决心不能有丝毫动摇。有干部请示追击的范围，林彪说：给我追出100里。第一师参谋长耿彪率领二团沿着公路追击，开始的时候部队还比较集中，跑着跑着就散开了，因为吴奇伟的部队跑得到处都是。二团的一个班追到一个小镇上，发现跑到这个镇上的敌人正在百姓家里边抢食物。红军班长当街吹响了哨子，喊：集合，集合！敌人果然乖乖的集合了，然后稀里糊涂的被缴了械。二团沿路抓的俘虏太多，其中不少是前军官兵，不断有战士被留下来看管俘虏。师部特务排的一名小战士追得高兴，竟然一头跑进了敌人队伍里，细看才知道这是敌人一个团部，他只好装作系鞋带落在后面，直到把耿彪等来了立刻报告。耿彪说：别的先不管，把那个团长抓了再说。结果这个小战士又追上去，一把把那个团长拉住，说：别跑了，到家了。晚上二团追上前军的一个师部，师部的官兵挤在一个大庙里，横七竖八的睡了一地。红军官兵先把哨兵抓了，哨兵说这伙人里最大的官是一个副师长，于是红军让他带着去找。哨兵在庙里大供桌上捅了捅一个蒙着大衣睡觉的人，说：副师长，他们来了。副师长翻个身说：叫他们到树林子里边去睡觉。红军的一个侦察参谋一把揪起了副师长，说：我们是红军。谁知这个副师长抡起胳膊给了红军参谋一记耳光，开什么玩笑，这是闹着玩的吗？红军参谋被打得火星直冒，他抽出马刀架在这个副师长的脖子上，然后举起一盏桐油灯说：你小子好好看清楚老子是谁。跑在第二师最前面的是五团，五团追到罗师堰小镇时，把吴奇伟的中央军追上了。当时吴奇伟的第93师107团正在挖工事准备阻击，五团侦察排报告说封锁公路的是10几挺重机枪，工事也修得十分坚固，挖了好几道壕沟，

0: 条壕沟里都配备着很强的火力，还设置了大量带刺的竹桩。五团决定团长带领一营正面攻击，政委指挥二营、三营左右迂回。一营三连在一连、二连火力掩护下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砍倒竹桩，第二梯队疏通道路，第三梯队掩护。一个多小时后，道路基本疏通，迂回的部队也已经到位，最后的战斗打响了。一个团对一个团，在这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中，五团勇猛地向敌人冲上去。在一条壕沟里，红军与三十多名国民党兵展开肉搏，七连的一个班长连续刺死两个敌人，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扑向敌人最密集的地方，拉响了手榴弹。战斗结束后，除了少数逃脱的国民党兵之外，国民党中央军第93师107团几乎被全歼。五团迅速打扫战场，然后进入罗石堰镇，发现107团做好的饭菜和热着，红军官兵匆忙吃了饭，然后继续追。在追击路上，一个当地农民来给红军报信说，一伙国民党军正住在旁边的村子里。于是五团两个侦察排全部换上国民党中央军的军装，在那个农民带领下摸进村庄。他们先解决了哨兵，然后在一个寺庙里把正在睡觉的敌人全部俘虏。清点俘虏的时候，报信的农民说，那个穿呢子大衣的长官不在。这个时候，全村的贫苦青年都出来了，农民们高举着火把，带领红军开始搜查。最后，在一户地主家里，把那个穿呢子大衣的长官捉着了。一问，竟然是被红军歼灭的那个107团的团长。漆黑的夜色中，吴奇伟的汽车被挤在溃兵之中，无法通行。无论卫兵们如何开枪恐吓，就是没有人给他的汽车让路。吴奇伟焦急万分，不断地嘟囔着，这真是老天安排好了，让我死在这儿。最后他只好放弃汽车，在卫兵的搀扶下与混乱的部队拥挤在一起，向乌江边逃去。天蒙蒙亮，终于跑到乌江边的吴奇伟接到薛岳的电话。薛岳说，增援的第90师已经开到了乌江南岸。吴奇伟立即命令第90师渡江阻击，但是他的命令被第90师师长欧震拒绝了。欧震在电话里对吴奇伟说，北岸现在兵败如山倒，过江增援十分不利，在南岸稳住阵地才是上策。吴奇伟一听，一屁股坐在地上痛哭不止，一边哭一边说，我不过江了，就在这里死了算了。红军追击部队的喊杀声越来越近，军参谋长吴德泽厉声命令卫兵把吴奇伟拖过乌江。吴奇伟一过乌江，在南岸还未站稳，即刻命令把浮桥砍断。有人提醒他说，还有不少弟兄在桥上呢。吴奇伟说，砍。浮桥被砍断了，桥上的国民党军随着浮桥的断裂跌入了滚滚乌江。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 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4: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好像被卷入了一个巨大的名为内卷的漩涡，让我们回到2500多年前，从东方最深邃的智者之源老子中去探寻一把破局的钥匙。我们一起探讨两个问题，一是老子所说的不争是什么意思，二是我们如何利用不争的智慧打造出别人无法竞争的优势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不争？在老子第22章中有一句话，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很矛盾，不去争，天下反而没人能与你争，这怎么可能呢？其实这正是老子思想超越常人之处，他洞悉了宇宙间一种反向的运作规律。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精妙的案例，完美的诠释了这种战略性不争的智慧。我们都听过田忌赛马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策划者正是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孙膑。当时齐国大将田忌屡次与齐威王赛马，都以失败告终。孙膑观察后发现，双方的马匹分为上中下三等，只是田忌的每一等马都比齐王的稍逊一筹，如果按照常规的笔法，田忌必输无疑。孙膑的破局之法正是不争的艺术。他对田忌说，你用你的下等马去对阵大王的上等马，这是策略性的不争，主动放弃第一局的胜利，然后用你的上等马去对阵大王的中等马，用你的中等马去对阵大王的下等马。结果田忌虽然输了第一局，却轻松地赢得了后两局，最终以2-1的总分大获全胜。你看，孙膑没有要求田忌的马跑得更快，他只是通过巧妙的不争与最强的对手避其锋芒，从而在整体格局上赢得胜利。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当我们理解了不争的战略意义，我们该如何实践呢？从而打造出别人无法与之竞争的核心优势。老子为我们指明了三条路径。第一，聚焦自身优势，实现自知者明。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意思是了解别人是聪明，但认清自己才是真正的智慧。汉代的丞相萧何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刘邦的团队里，带兵打仗他不如韩信，出谋划策他不如张良，如果萧何非要和他们去争军功的话，那他永远只能算个二流的角色。但萧何呢，却非常的自知，他清楚自己的优势在于后勤管理和安抚民心，所以当刘邦在前线浴血奋战时，萧何不争于沙场之功，而是坐镇后方，源源不断地输送粮草兵源，稳定根据地，制定法律，为汉朝的建立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刘邦称帝后论功行赏， 将萧何排为第一功臣，因为刘邦明白，没有萧何这个

0: 的一环，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再来看一位历史人物，唐代的魏征。魏征在唐太宗的朝堂上，从不与其他大臣争权夺利，也不从奉承皇帝以求恩宠，他只做一件事，直言进谏。魏征去世后，太宗悲痛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卒世，遂亡一镜矣。唐太宗说啊，用铜做镜子可以整理好衣冠，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朝代的兴衰更替，用人做镜子可以看清自己的得失，我一直用这三面镜子来防止自己犯错，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啊。第三，学会功成而弗居，赢得长远的支持。老子在第二章中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弗为弗居，是以不去。生养万物却不占有，有所作为却不自恃，功成业就却不居功。正因为不居功，所以功绩不会离去。老子认为，真正的高人创造了价值却不占有，有所成就却不居功。正因为不居功自傲，他的功业和影响力反而能够长久的存在。例如在春秋末期，帮助越王勾践复国雪耻的最大功臣莫过于范蠡。在长达20年的卧薪尝胆中，范蠡殚精竭虑为勾践谋划了一切，灭吴之后，他本可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但他却选择了不争。他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在功成名就的顶峰，他毅然辞去高官，泛舟五湖，改名换姓来经商，成为一代巨富陶朱公。相比之下，与他一同辅佐勾践的文种，贪恋权位，后来被勾践赐死。范蠡的功成而弗居，不仅保全了自身，更留下了一段智者的美名。老子的不争哲学为我们描绘了一条清晰的破局路径。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易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4: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哎，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哈、啊，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

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呀，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15.5%，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80%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哈、啊，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它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啊这个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啊，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啊，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

0: 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繁殖。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星辰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莫非真是应了那算命先生的话，是凶兆？
2: 那算命先生有些失色，大喊一声：“
3: 哎呀！”
2: 待诗诗想问个明白时，那算命先生便把手伸将过来，道：“
3: 此卦需要碎银一两。”
1: 端的好像，何卦就要一两银子？
3: 哎，此卦若不值一两银子，天下就没有值一两银子的卦了。
1: 当真？
3: 并无戏言，此卦道出了姑娘来日的富贵荣华。
1: 是真龙天子的命吧，也值一两银子了。
3: 说得好，姑娘还真是个攀龙附凤的命，未来也绝不在那贵妃娘娘之下。姑娘精髓豆蔻，不上几年必有血光之灾，刀剑加身，恐尸首异处，当处处小心才是。
2: 诗诗皱了眉头，心想这算命先生是咋了，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热便上了火焰山，冷便下了冰雪窖，可心却是忐忑起来。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4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4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 企业总经理胡越。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

0: 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傅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3: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8: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9: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川京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0: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接触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9: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1: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9: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2: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 来自中国。
13: 据了解，

0: 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1: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2: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2: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3: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

0: 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0: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称总统府遭胡塞武装袭击，致多人死伤。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美方称，考虑对伊朗使用炸弹之母。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甘肃探昌，请听哈达铺的药香。
0: 首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为人形机器人锻造怎样的标准骨骼？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系列报道，今天跟随记者走进浙江，片区化大物业模式如何成为群众宜居美好家园的新答案？
0: 大麦 APP 回应天价票为黄牛无票源炒作后，代拍录入票行情不降反升，黄牛票产业链是怎样形成的？
1: 渔父藏金即将祭出，新型理财骗局为何绕开转账盯上实物黄金？背后又是怎样的套路？
0: 国际新闻眼，特朗普宣布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否认，格陵兰之争迷雾重重，到底谁是实际话事人？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5号在意大利罗马总部举行仪式，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巾帼英雄。来自中国的燕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此殊荣。再了解其他方面，一名也门政府官员15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亚丁的总统府发射6枚弹道导弹。也门政府卫生部长15号晚说，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五角大楼不会直播12月3号对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哈桑的枪决。此前美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反对五角大楼直播行刑过程的计划。2009年11月，时任

0: 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的哈桑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行凶，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 美国劳工部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明显扩大，并超出市场预期，为近几年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 PPI 环比上涨1.3%，高于8月的0.5%，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该指数同比涨幅从8月的5.6%升至6.3%，为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 能源价格上涨是推动当月 PPI 和 CPI 上涨的重要因素。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说，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4号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依照俄罗斯法律开展。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 就在首都东京附近茨城县长鹿大宫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一事，日本相关机构当天启动初步调查，预计为期2年，未来还可能有2个阶段的调查，整体调查工作预计需要20年。这是日本首次在位于本州岛的城市进行此类调查，这类调查曾在一些地方受到抵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也门局势。据也门卫生部部长卡希姆17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针对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
0: 另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的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胡塞武装对外公布了凌晨通过地对空导弹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机的画面。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当天在沙特麦迪纳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此后，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天未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还公布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期遭胡塞武装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数据显示，10月7号到11号期间，袭击累计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27.4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
0: 声明还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并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声明还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接下来把视线转向伊朗。
1: 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9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
0: 伊朗军队海军15号宣布，数小时前，伊朗海军监视小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巡逻期间，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起火。
2: 伊朗海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军队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监督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称，伊朗方面过去24小时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3项说法不实。美方及其地区伙伴仍控制相关海域，商业船只继续通行。过去一天，仍有超过4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此外，美方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在约旦打死数百名美军人员的说法，称今年7月仅有3名美国军人在协助伙伴部队抵御伊朗袭击时阵亡。
1: 当地时间15号，据以色列方面援引以色列安全官员消息称，以色列与西方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军事方面的极端举措，因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2: 美国方面15号凌晨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
1: 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距离地面3米的上空爆炸，是目前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消息人士称，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
2: 根据新的作战计划，美军使用炸弹之母的重要潜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搞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该设施。
1: 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据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在军事专家宋小军看来，美方此时抛出这个打击预案背后还有更多考量。
3: 特朗普现在选择了很多种方式，周围的智囊主要是军方的人士给他提供这样的尽快结束伊朗战争的模式，其中有一种模式呢，就是要对搞山的地下核设施进行摧毁，或者让它功能失效。注意到功能失效不一定是把它摧毁，因为我们看到搞山它在一个斜坡的山脊下边掏了一个洞，这个洞再往下走呢，你从个山顶往下下呢有100多米，显然原来的 GBU-57 的60米的穿透岩层的能力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呢？功能失效有一个办法，就是在隧道口用炸弹之母 GBU-43B 冲进去，通过强大的冲击波和火龙的方式来把里边的相关的隧道把它摧毁，把它堵上。这样的一种相对成本比较低而且速度又比较快的方式，所以说这一款的武器对搞山的使用并不在于说它能够达到多大的效果，而它最终要使得搞山地下核设施在相当一段时间失去功能，使得它可以成为退出伊朗战场的台阶，并不是彻底把你摧毁。因为彻底摧毁确实也有问题，如果那440公斤的风度在60%的浓缩铀真在里边，那还有一核泄漏问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变成了美国从伊朗退出战场的一个相对比较体面的一种方式。
4: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哈达铺的药箱，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吴梦和。
5: 秋雨过后，甘肃陇南哈达铺小学里传来的歌声飘扬在县城里的红军街上，歌声背后是红军长征史上的又一道出征令，也是25000里征途上的又一次关键抉择。弹 汉昌县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王林每年都会给孩子们讲起这段往事，当地更习惯叫他一张报纸定方向。1935年9月18日，突破天险拉子口的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了达拉山，抵达陇南重镇哈达铺。
6: 我全体红军的侦察连

0: 安排侦察任务的时候，主席就在旁边。主席呢就给侦察连交代了特殊任务，说到了哈达布之后呢，给我尽可能找一些精神食粮。
1: 今年69岁的梁小元，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当初我父亲因为年龄也不大，就不太明白主席提的这个精神食粮是什么东西。 就正在纳闷的时候，这个时候聂荣臻同志就说了：“说是主席提的精神食粮，就是报纸、书刊、杂志这些东西过期的也可以，因为你们到敌占区，这些东西情报对我们非常有用，主席需要这方面的事儿。”
0: 随后，梁兴初乔装成国民党，在当地一间邮政代办所接获了一批精神食粮。毛主席看了之后，第一句话说：“好了，好了。” 我们快要到陕北根据地了，再看到说陕北有50000多红军，有20多万的赤色武装，说别说那么多了，有10000也是好的。这是毛主席的第二句话。第三句话，也就是在团议上干部会议上讲的，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比较详细的消息，讲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2: 一张报纸为今一年里7次变更落脚点的红军定下了前进的方向。193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进驻哈达铺。2天后，党中央在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并把部队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长征地理名片。
3: 哈达铺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边缘与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交错地带，这里盛产当归、党参、黄芪、大黄，有着千年药香的美名。哈达铺南距探昌县城35公里，北距岷县县城35公里，在古代70里恰好是一天的脚程。 由于探昌是两码市场，岷县是茶码市场，哈达铺夹在两个大市场中间，于是变成了茶码古道上来往客商落脚的节点。自明代起，哈达铺就是川甘交界最著名的商贸重镇，有着极为丰富的物资储备。陕西、山西、天津、上海等10余地的药商纷纷来此设号开店，鼎盛时期各种商号达800余家。 一条由380多家店铺组成的街道，成了红军长征途中走过的最长保存原貌、最完整的一条街，当地人叫它红军街。1935年9月，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辣子口后，到达哈达铺，在这里得到粮食、药品和兵源补充，明确了到陕北去的方向，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4: 哈达铺因此被称为长征途中的加油站。我就该是给街道上人给晓得，就是说是什么呢？该部门呢就做宣传的，说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我们是为老百姓打起杀来的，我们到你们这儿来，我们虚实之间。
5: 世代居住在红军街上的周玉泉，还记得父亲周尚仁回忆刚见到红军时的情景。红军帮助老百姓干这干那，乡亲们也拿出旧衣服和过冬的干草垫在台阶上，给红军洗衣做饭。
4: 一面做饭，一面烧水，一面把衣服给脱下给晒衣服。啊，
5: 洗衣服。
4: 晒干以后，能布的衣服布了，带上纸书穿。
2: 不能布的衣服就塞过，直接就把老百姓的旧衣服就换了。中央红军从出发时浩浩荡荡的8万多人，到哈达铺时只剩下7000多人。连续长途行军，长期忍饥挨饿，此时疲惫不堪的红军将士急需休整。在陇南海拔2000多米的哈达铺，这里有玉米谷穗、满坡牛羊，还有香喷喷的锅盔和热腾腾的灌灌馍。 于是，一个在军队历史上独特又实在的口号，在哈达铺出现了：大家要食得好。
0: 各个部队以连队为单位办大灶、办伙食。 办会餐，然后就开始给每一个人分发一个大窑，就围绕着吃得好这么一个号召来做这些事情，然后还请当地的这个房东啊，或者说有一些他们接触对红军啊有所帮助的这些人参与这个会餐。
2: 红军总政治部面向全军提出，大家要食得好，不但要让官兵们尽快恢复身体，还要让官兵与当地民众一起吃，从而吃出战斗力，吃出军民一家亲。很多红军和哈达铺乡亲都记得那几天的日子就像过年一样。
1: 早上战士们早早起来以后，街道上卖的馍馍，卖上吃个篦子泡茶，泡茶吃馍馍，那几天给街道的很火火。我父亲说这哈达铺小学的这院呢还搭了一个文艺舞台，那当时每天晚上还演文艺节目着呢。
2: 演节目？
1: 哎，那几天就是晚上有节目看，白天街道亮堂堂的又干净，每天街道上卖的吃食早早就卖完了。
2: 除了饭，哈达铺的药也被称作救命药，医好了红军的伤病。哈达铺生产当归、党参、黄芪。刚从雪山草地下来的红军将士罹患的痢疾、冻伤等多种疾病得到了有效治疗。赵王林说，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
0: 周恩来进入哈达铺的时候呢，他是这个被担架抬着进入，患的是肝囊肿。
2: 周恩来当时住的地方叫同善社，是一座紧凑的小四合院，出了院门斜对面便是畅氏医馆。年近七十的畅通因医术高明闻名于十里八乡。畅通的曾孙畅辉民回忆，那天来了个红军战士，敲响了医馆的门。
3: 就是有一天来到这个红军战士，进来就说请老太爷，说是他们的首长有病了，请我的老太爷要看病去呢。那么老太爷就跟上这个红军战士把脉诊断，最后提出就说是这位首长定的是肝病。当时首长就是脸色非常发黄，身体非常虚弱，但是首长的精神上还非常好。他就不知道那个首长什么名字，他说就是那个首长非常的消瘦，留个大胡子。哎，这个就是大黄，大黄因为这是炮制老的。
2: 畅辉民是畅氏中医第四代传人，当时太爷爷畅通把脉开药，数剂良药过后，首长病情快速好转，三日便可自主下地行走。得知当时畅老先生拒收药费，病好后的首长亲自登门说，红军有铁的纪律，绝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坚持要支付诊费。上世纪六十年代，畅辉民的父亲把这把红军送的铜勺捐给了甘肃省博物馆。时隔多年以后，畅家才知道原来首长就是周恩来。
3: 哎呀，没想到我们家里面还给总理开过病，你看很自豪的。哎呀，
4: 大姑娘，
3: 喂，今天吃啥饭了？
2: 如今畅辉民的女儿也成为了一名医生，而探昌的中药种植面积已稳定在四十万亩以上，年产量达十二万吨。
5: 你看眼前那一块长得绿油油的这一片嘛，那是党参地，上面这个前面这块一黄一绿的，这是红旗地。然后咱们目光所
2: 九零后的李全军从小跟着父母种药、收药、晒药，如今又开启了直播。
6: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这边的药材啊，就是我们今年第二年移栽后的药材啊。
7: 这还可以，
8: 嗯，这也可以，这个长势好的。
9: 你看这个品相，
8: 哎，这个品相特别好，你看。
9: 这是测纸照片，这是还在身上。
2: 直播结束后，李全军来到中药材检测车间，和检测员敏婷开始准备每周一次的黄芪质检。
10: 这个基本都是快速检测了嘛，十分钟之内，结果出来就能看到它了。如果它是
2: 通过农残测速卡检验的黄芪，将会进一步送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去进行更深层次的检测。总黄酮、黄芪价苷一项一项的筛，这个严格的质检流程是李全军花了近十年才摸索出来的。如今探昌已实现中药种植、检测、加工、农事服务、售卖的全链条发展。2025年，探昌黄芪、党参、大黄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加上此前的当归，探昌四大中药材全部有了国字号招牌。91年前， 一支疲惫至极的队伍走进了哈达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0: 今天探昌人在这片土地上种药、制茶、建标准、闯市场，走的是一条同样需要自己找方向的路。李玄君觉得在家乡卡达铺的药箱里有历史的味道，也有未来的味道。
1: 我现在很笃定，有方向定了，那我们就现在就去找人，不管是财力上的事情还是这个人力上的事儿，我们都会拼尽全力吧，都会去把这个资源对接起来。

0: 深藏实教，自然见相。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最近几年，人形机器人被提及的越来越多，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成熟。人形机器人已经从科幻片和春晚舞台走进了商场和网店，逛着街或者刷着手机就能把人形机器人带回家。
4: 这背后呢，自然有大量的新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快速集中地进入人形机器人市场。怎么保证他们都能经得起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就批准发布了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呢将从明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那么这些国家标准在哪些方面给人形机器人锻造了标准骨骼，又如何助力人形机器人动得稳、干得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5: 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五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而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全国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李金村介绍，
6: 这六项人形机器人国家标准遵循从认知到这个行动再到验证的完整的技术闭环逻辑。我们的目标呢是逐步建立覆盖人形机器人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测试、评价和实际应用的标准体系，让技术创新呢有依据，产品呢评价呢有尺度，产业协同呢有共同的语言，能够更好地支撑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5: 人形机器人在运动自由度、作业形态、人机协同等方面与传统机器人存在差异，现有标准难以覆盖相关技术要求。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中的总则是整个体系的基础和纲领，它统一了行业内的术语定义，为技术演进提供了通用的语言和合规保障。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王星星说，
7: 目前每家的产品它无论是它的尺寸、性能、电池电压，包括它的通信和使用接口都差别非常非常大。而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目前全球范围内都还比较处于早期，所以在尤其在中国尽早的制定国家标准，可以大大的加速以及规范整个行业的发展，甚至以后这个标准也在海外可以落地实施，这个对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非常非常关键。
5: 人形机器人将来要真正走向家庭、商场和公共空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看懂世界。在一间模拟卧室里，一款人形机器人正在执行一项家务任务，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要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机器人要先看懂空间，才知道目标在哪儿、路怎么走、手该怎么伸。王星星解释，
7: 其实对于机器人来说，环境感知是毋庸置疑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其实跟人的眼睛、人的触觉也一样，就它主要分为硬件和软件。硬件的话主要是有传感器，比如双目相机或者说深度相机，还有激光雷达。另外的话还有一部分就软件，它主要是像那机器人识别周边的空间环境，前面有没有障碍物，前面有没有人，或者说哎，我机器人往前行走的时候会不会撞到一些物体，这个也是在软件层面要做一个标准。
5: 从看懂环境到做出决定，人形机器人还差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想清楚下一步干什么。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当中，决策规划就负责这个环节。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全奇表示，
8: 决策规划这个标准来说的话，是规定了机器人聪不聪明，然后如何去理解人类的一些指令。那对聪明来说，之前都是一些没有通用语言的，那这个标准的话是定义了如何去

0: 去用标准语言去规定机器人聪不聪明，主要包含了四个能力，包括像这个信息的适配决策的制定，还有任务的规划，以及知识库的管理这几个部分。
1: 通俗来说，这四项能力对应的是人形机器人做事的完整链条，听懂指令，再把复杂任务拆分成一个个简单动作，为每一步安排合适的时机和方法，遇到突发情况还能及时调整。
0: 比如说机器人从充电桩然后到客厅给老人取药，再把这个药送回给老人的卧室，这里面都涉及到像这个成功率、准确率、效率的一些具体的指标。那它这个指令的准确率得达到95%以上，单动作得达到1秒以内。
1: 再下一步，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跳起来，也就是运动控制要管的事儿了。让它真正把活干完，是作业操作要管的事儿。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任荣伟指出，
2: 运动控制它主要是从硬件方面的话，它是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它那个里面的一个主控系统，以及是说它各个关节里面的伺服系统。从软件层面的话，我们主要是包括三层，一个是模型控制，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说全身控制。第三个的话就是底层伺服控制。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下水道堵了没人修，楼道漏水没人管，停车乱卫生差，找物业呢被推来推去，这样的烦心事儿，相信可能不少居民都遇到过。
5: 物业服务是事关群众利益的关键小事，更是关乎基层治理的民生大事。今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将整治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作为推动部门办好十项重大民生实事之一。全国共查处物业服务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1.2万件，党纪政务处分6481人。
4: 整治有没有成效，群众感受最直接。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前往浙江，听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如何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推进片区化大物业改革，让过去没人管的老旧小区逐步向有人管、管得好转变，为群众打造宜居舒心的美好家园。来听总台记者侯燕、高一佳、刘浪的报道。
6: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是桐庐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桐庐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汤征刚说，
7: 他们主要反映有些问题，比如说打了12345没人来解决这问题，像有些楼道里可能因为老旧小区会有漏水啊，或者有电路方面啊、环境卫生方面啊、停车方面啊等等，就是群众眼睛看得到的困难，都是他们会反映的问题。
6: 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坚刚刚反映家里的下水口堵塞，物业维修人员很快就上门检查维修。
8: 还有一个您同行，你过来看一下。
9: 好，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管道堵了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6: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省市县派出所三级联动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片区化大物业改革试点。什么是片区化大物业？浙江省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卢超这样解释，
10: 就是打破传统的物业服务管理的界限，通过统一的物业服务企业，实现零星的楼栋还有老旧小区打包成片，提供规模化、专业化的全周期的服务的这么一个新的模式，来实现的规模化的降本、多元化的提质和专业化的升级。
6: 去年桐庐成为浙江首个县域级片区化大物业管理一体化改革试点地区，康乐小区被划入试点范围。现在居民有需求都可以联系大管家，大物业中心即刻生成工单，15分钟内便有人上门。过去各部门都有一本账，比如路面保洁归城管，绿化养护归住建，应急修缮归街道。改革后，桐庐把这些资金放进一个篮子。桐庐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汤征刚说，
7: 我们也在梳理问题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些部门都还是各自以条线的处置方式为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资金的浪费。那我们纪委呢，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会同党委政府一起把以前条归条、线归线的一些瓶颈想办法给它打破，做一个资源归集的梳理，统一一个口径来解决处理好。
6: 物业服务升级了，物业费涨没涨？20年前，康乐小区每家每户每年的卫生费是50元，今年还是50元不变。有限的资金如何花出高效益？小区物业公司总经理方芙蓉说，关键就在于大物业的大，以规模效应换取市场空间。
11: 我们有了一定的规模了以后，我的人员是可以高效的复用的。就拿环卫来做例子，如果说我是一支队伍，从楼扫到楼下，我给他岗位津贴再高一些，我不需要再请一个人，规模出效益，集约出效益，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哈，我们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收获的。
6: 改革后，试点区域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节约15%，城市运维质效得到显著提升。汤成刚表示，桐庐县纪委监委还着重对相关财政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
7: 有第三方审计公司对这些财政资金使用后续再跟进一个审计监督，同时纪委也会根据群众反映跟我们日常的一个监督，共同去保证财政资金的安全，把钱全部花到群众需要的地方。
6: 以监督促治理，浙江省纪委监委以发展的眼光、改革的手段推动源头治理。从一件事到一类事，截至2026年上半年，浙江以街镇为单元推进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试点，现已覆盖49个街道、227个社区、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表示，
12: 推动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改革哈，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现在是集中整治，那么往后要转入常态常效，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天上午，某明星巡回演唱会首站于大麦 APP 开启独家门票预售，开票以后呢，快速售罄。此前有网传信息称，一张1960元的内场票已经炒到了25万元。
4: 昨天下午，大麦 APP 回应称，天价票等网络不实信息是黄牛在无任何票源情况下的恶意炒作。然而记者咨询后发现，无论是代拍抢拍服务还是所谓的录入票，行情呢都不降反升。黄牛的票是哪儿来的？屡禁不止的黄牛票产业链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6: 根据大麦 APP 官方微博发布的公告，此次抢票参与人数超500万，平台瞬时访问量出现大幅攀升。平台展示的购票观演须知显示，大麦网初始开售时，全场可售门票总张数为2日共计22020张。社交平台上，不少粉丝反馈，大麦崩了，抢票太难，没抢到的只能等二开或者下一站再抢。而行业内惯称的二开，指的就是门票的第二次开售，售卖的正是初始开售，也叫一开后剩余的门票。记者以咨询票务为由，从多位黄牛处得知，一开门票售罄后，代拍代抢溢价直线拉升，最低价位390元的看台票，代拍价普遍超过5000元。位置更好，定价最高的1960元票面的内场票，代拍价在7000元至12000元，比昨天上午首次开售前报价近乎翻倍。多位黄牛透露会有二开，但日期尚不确定。二开的代拍价通常高于一开，是因为拍中几率本就更低，只能通过上科技开外挂抢票才有一定抢到的概率。业内人士季先生证实，在代拍代抢服务中，黄牛打开抢票页面靠的是脚本、代理 IP、 云服务信息群。一个成熟的黄牛团队会在开售前把所有目标账号准备好，身份证信息、手机号、收货地址全部预添进系统，开售瞬间，几百个账号同时发起请求，每秒钟可以提交上千次订单。
13: 他们黄牛的脚本还会绕过验证码，有专门破解滑动验证，还有文字识别，包括那种行为验证的灰色服务，成功率超过90%。平台如果升级一次验证码的话，脚本3天内就能更新了。
6: 季先生介绍，一热门演唱会技术团队曾在事后复盘发现，开售前三秒成功下单的账号里，超过七成具有机器特征。尽管开外挂能大幅提升下单命中率，但有黄牛表示，有粉丝付了高额代拍服务费，都没能在一开始抢到票。记者咨询到的黄牛普遍预计，二开命中的概率可能只有五到七成。更有黄牛透露，和一开前相比，当前录入票也有小概率买不到。他的解释是，由于余票已不多，主办方会不定期整理库存，票务代理提交买家个人信息后，主办方会按提交顺序出票，同时分时间段停止接收信息，这就导致了有一定不被录入的风险。而对于被黄牛宣称包进场的录入票或邀请函，当前报价混乱且溢价更高，看台区域的随机出票报价已高达3万元左右，内场区域的随机出票报价甚至超过4万元，明确排数的内场票价也明显上涨，前十排约在5万元上下，且上述价格只能保证排数，无法指定座位号。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证实，一些主办方会将票加价后打包卖给黄牛票务公司，这样一来，公开发售的票价不贵，规避了监管风险，还能快速回笼资金。业内人士钱先生介绍，黄牛实则有更精明的牟利对策，
14: 他们会继续往下转移风险和成本的。大多数人能对接的其实都是上面有好几级上限的底层，就跟击鼓传花一样，最后全部成本都由消费者买单了。
6: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娱产业分析师认为，把一场抢票异化成为一场以价高者得为规则的拍卖会，它剥夺了普通消费者的机会，但从纯粹的商业逻辑上讲，只要想看的人远远多于能看得到的人，就必然会产生二级市场。当前对于黄牛票的整治，相关部门出台了更严格的政策，包括全面执行强制实名制、购票入场双核验等。行业层面也有平台探索官方转让渠道，用合规的二级市场取代灰色的黄牛市场。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能做的最简单也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极尽可能抵制黄牛票。毕竟每一次妥协都是在为下一次涨价的票买单。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说到理财骗局，很多人先想到的是诱导转账、线上汇款、虚假平台，但现在还有一种操作，诱导承诺受害人把黄金藏进鱼肚子里，寄到指定地点就能拿到高额回报。这样看似离奇的操作背后是一种新型的诈骗方式。
4: 当网络诈骗不再只是点开一条链接汇出一笔钱，而是被包装成一次普通的购买和寄递，骗局呢也就更难被快速识破。这类新型理财骗局为什么会盯上实物黄金？这背后又是怎样的套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梁明星、孙欣的报道。
15: 今年八月，两条黄鱼的鱼嘴中被装进四件黄金饰品，总价值3.5万余元，他们和另外十条普通黄鱼装在一起，准备以生鲜包裹的名义从上海浦东寄出。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反诈中心民警宋家俊介绍，
16: 我们六团辖区的丁女士，她首先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认识了所谓的这个理财大师，在对方的诱导下呢，下载了一个陌生的投资 APP。骗子冒充这个理财大师引导他去做任务，可以赚钱嘛，同时也给他有展示这种虚假盈利，
15: 虚假账户上的盈利数字不断上涨，这让毕女士对自己的收益深信不疑。随后虚假平台客服提出新的要求，在线下购买黄金藏进黄鱼腹中，通过邮寄充值到线上账户。
16: 那么当时其实他已经在菜市场里面买好这个黄鱼了，他已经把这个黄金塞到黄鱼肚子里准备要邮寄了，之后就被我们属地派出所和反诈中心的民警及时上门劝阻。他真的觉得自己得到了这种内部投资的渠道，他就按照完全相信骗子教他的这套话术来忽悠我们民警。所里和反诈又轮番劝了好几个小时之后，他最后讲了这个黄金是按照客服的指示转出去，是充值平台用的。
15: 宋家俊介绍，这是一种新型诈骗手法，利用黄金等实物来转移和洗白涉诈资金。
16: 这种是一种最新型的洗钱方式，骗子引导他们以这种黄金入金，他们会说转账的话现在排队拥挤，你可以用这种黄金入金或者现金入金的方式，让我们投资公司的所谓的资金专员来跟你对接，来见面拿或者是邮寄的方式，从而来充值这个平台。
15: 除了黄鱼腹中，据了解，诈骗分子还会指导受害人把黄金藏进奶粉罐、空气炸锅、腊肉、 或是用衣物层层包裹后寄出。安徽岳西县的王先生被

0: 条高回报支付广告吸引。一名自称平台工作人员的人告诉他，只需投入50克黄金，不仅能保本获利，拿到8万元本息收益，还可以申领50万元的国家扶贫专项资金。岳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电信网络犯罪中队民警严威介绍，
1: 第一次受害人去快递公司邮寄黄金的时候，快递公司以黄金为贵重物品为由拒绝了他，所以第二次受害人就将黄金藏在了这个奶粉罐中，以邮寄奶粉的形式将黄金邮寄出去了。
0: 最终警方用3天时间跨省辗转多地，将王先生邮寄的涉案黄金全部追回。藏匿载体不断变化，为的是让黄金伪装成普通物品，脱离资金追踪和寄递查验。岳西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教导员楚尚武表示，和传统直接诱导转账的电信诈骗不同，骗子的整个操作链条都在规避反诈系统的监测和提前预警。
2: 线上转账能查到资金记录，反诈系统能检测到异常，及时预警，查下去向固定争执也相对好办。但送现金、黄金这种线下交付没有转账记录，系统发现不了，受害人被骗子渗透洗脑，民警打电话很难串制，黄金拿到手后能及时变现，东西出现不好查，取证或帮助群众追回损失更难。
0: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全面实施，涉诈资金跨行转账、快速冻结等应对措施已经逐步成熟，而黄金更具有匿名性、无痕性、灵活变现等特征，成为实物洗钱的主要形式。据反诈联合实验室统计，这类骗局中60%的案件发生在35岁以上的群体。诈骗分子要求受害人拿得出真金白银，具备一定的财富积累。反诈联合实验室专家肖旭分析，这套手法能够奏效，关键在于对人心的控制。
3: 不同的这种诈骗类型，它其实利用的是这种以及不同的心理需求，就是骗子首先会让你先做出一个小的投入，或者是给你一个小的甜头，来获取受害人的信任，来吸取受害人继续进行下去。当受害人有一些投入进去之后，这个其实就是成本，有了成本之后失调就产生了。这个失调的表现是我做了必须等于我对了，这个时候骗子再给他一个看似很合理的理由，他会自己说服他自己继续相信骗子，继续投入。
0: 在部分诈骗案件中，受害人对理财获利深信不疑，不仅不会主动告知周边人自己购买黄金的行为，甚至可能连家人都同样隐瞒。另一方面，受害人从线下实体店购买黄金，究竟属于正常的投资理财行为，还是后续存在实物转账的可能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分析，监管预警难在事前评估，短视频平台对引流信息的管控同样面临挑战。
4: 那短视频平台引流呢，更多的是有一种管控困境。那么一方面呢，部分平台可能会疏于管理平台内部各类引流信息内容，那另一方面呢，像各类金融投资类的这种视频内容会通过免费荐股啊、伪造获利截图的方式吸引用户，还会通过各类隐晦表述啊，那想办法绕开平台的内部监管，把用户呢吸引到其他的聊天平台中。
0: 赵金武进一步分析，在这类诈骗犯罪链条中，在受害人主动邮寄黄金后，后续将通过跨区域分散的取件手层层转运，最终将黄金变卖变现，追回的难度大幅提升。
4: 而专门负责运输和获取黄金的这些实际物品的车手，那么他主要充当诈骗团伙取现转赃的这些中间人，帮助转移洗白赃款，赚取其中的跑腿费。如果与上游的犯罪行为存在明显的分工和接受上级安排啊，那么这就构成了诈骗罪，属于共犯。如果仅仅是涉及赃款转移啊，不涉及内部分工交流，那这行为就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追赃难点就在于呢，那获得黄金呢可能会被快速的熔炼，无法根据编号购买记录进行追索。在部分案件中呢，还存在地下钱庄参与，使得黄金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说比特币的转移向境外。那么一旦涉及到跨境追赃的时候，那么追赃的难度呢就会直线上升。
0: 反诈联合实验室专家肖旭提醒，任何要求线下交付现金或邮寄黄金的投资行为均为诈骗。他强调，投资要通过正规平台，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不要扫描来源不明的二维码下载 APP。
3: 这个大师他说稳赚不赔，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核心的漏洞。他给你的这个投资平台的形式，只要给你的是链接，给你的是安装包，他其实都不是正规的投资平台，只有假的这种 APP 它才能在后台去操控以及去改一些数据。如果 有一些交易比较异常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等一等，冷静，也可以多向第三方做一些求证，像警察自己的身边的亲人朋友啊，或者是可以向官方求证，让自己能把面前面对的这些风险能够识别得更清晰。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目光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格陵兰岛。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针对特朗普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九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6: 那么美国能否如愿染指格陵兰岛的矿产资源？它究竟想让格陵兰岛实现怎样的所谓安全价值？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0: 今年9月22号，美国和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进一步扩大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认为，特朗普此时宣布资源开发计划，反映出美国政府正在从两手加强对格陵兰岛的控制。
7: 在之前呢，加强在格陵兰岛的军事部署，那么现在呢，又打出要进行矿产的开发，这很显然呢，是两条腿向前推进对格陵兰岛控制的一种政策。
0: 有媒体分析认为，面对美国国内居高不下的燃油价格，此举也是特朗普为安抚选民、缓解高油价带来的选举包袱而推出的画饼方案，与其此前推动的美俄柴油协议一样，更多是政治姿态。
8: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在谈到石油时也考虑到了中期选举的问题，他曾多次谈到希望降低油价，他试图向美国选民表明他正在为美国的能源供应问题做些什么。别忘了，他还宣布与俄罗斯就全球柴油供应达成了协议。
0: 从勘探钻井到规模化开采并运回美国炼油，整个流程至少需要十几年。这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11月中期选举前，甚至在本届国会任期内，格陵兰岛的石油都无法进入市场拉低油价。滕建群观察，特朗普推进格陵兰岛资源开发，旨在构建独立供应链并为中期选举造势，但鉴于开发周期漫长，此举在现阶段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策略性表态。
7: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呢，特朗普总统呢肯定会借着一切的机会，既表现出呢他可以开疆扩土，又可以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把有限的包括稀土在内的资源呢拉回到美国来。其实，在格陵兰岛开采稀土也好，开采石油天然气也好，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他又宣示这样一些政策呢，可以呢进一步抬升他在国内支持率。现在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呢，参议员也好，这个众议员也好，在50个州长的选举当中呢，似乎呢民调显示民主党呢全部超越共和党。所以在此背景下的话，那么特朗普呢也在竭尽全力来拢住基本盘，希望呢为共和党这些参选人呢提供更多的利好。
0: 格陵兰岛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商业潜力。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仅格陵兰岛东北部就蕴藏着310亿桶的石油储备。格陵兰岛富集的稀土、石墨、铜、镍等矿产是能源转型、芯片制造的刚需资源。随着格陵兰岛冰层融化，该岛及周边海域资源开采难度降低，这对意图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特朗普而言极具吸引力。然而，迄今为止，格陵兰仅钻探了25口勘探井，主要集中在西南盆地，无一成功。自2021年起，格陵兰

0: 大规模勘探的宣言能否落地呢？滕建群分析认为，
1: 至少它要突破四个方面的限制。第一个呢，就是环境的这个限制。毕竟呢，格陵兰岛地下的矿产呢是长期冰封雪地之下的，对于环境破坏来说的话，那很显然当地民众或者是丹麦政府呢也不会允许，这是一个环评的问题。第二个呢，开采它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在格陵兰岛这个长期冰封的这个地方进行这个投入来说的话，美国呢可能现在还很难有更多的技术、更多的勘探队伍来进行开采活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法律方面的限制。丹麦政府呢，已经在此之前呢，做出了冻结在格陵兰岛开采这个矿产的安排，在法律上呢，已经加以了限制。怎么样解决？这应该说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投资的问题。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口袋里没有钱，美国的国债现在已经超过了40万亿，他拿什么钱进行长线的？比方说用10年、20年的时间才能够获取商业利益的这样一些投资，很显然，美国在资本准备方面呢也是不足的。
2: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上海市副市长卢山介绍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晚7点半，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在天津举行。体育方面，2026到2027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常规赛将于今天开赛。揭幕战由卫冕冠军上海队对阵深圳队。 CBA 新赛季在竞赛安排上迎来多项调整，常规赛轮次增加，季后赛1/4决赛恢复为5场3胜制，恢复升降级制度，年轻球员的培养平台也得到进一步扩容。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2026年全球活动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今天继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本次峰会议题包括欧盟竞争力、能源价格、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对乌克兰的支持、安全与防务、移民、欧盟扩容以及中东局势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正在泰国曼谷举行。今天，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将举行全体会议。
3: 纵横追问新闻，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7: 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 浙江政